0: 面的神明都拜过一次，然后再回去找月老，
1: 是这样子哦。
0: 对对对，
1: 我就是给大家一个尊重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你不能只去拜月老。
2: 是，那说到拜月老呢，我们就要这第一首歌要分享，就是
1: 关于很甜很甜，
2: 对，譬如说这首歌就是很多的情侣必听的，
0: 必听，
1: 每一年每个情人节都要听，
2: 他应该算是欧美界的月老。
0: 是怎样，
1: 好像是哦，泰勒斯算哦。直接点名了。
2: 对，第一首歌就是要分享的是泰勒斯的 Love Story，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520呢有一个 Love
1: Story
2: 可以
1: 发生，可
2: 以书写。
1: 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泰勒斯的这一首 Love Story。

0: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 Taylor's The Love Story。
1: Yes, right,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怎样突然
2: 是怎样
0: 突然开始 melody？
1: 对，突然开始 melody。
2: 二嫂
1: 操，二嫂操。对，那就
0: 今天就是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些大家
1: 爱的故事，
0: love story，
1: 直翻啦。
0: 是，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刚才聊到拜月老嘛，待会我们就会请那个拜月老的资深导游，
1: 资深
2: 也就去那一次而已，
1: 哦、也就一次而已。
0: 对，资深导游带我们去拜月老。
1: 好，来，
0: 那在拜月老之前呢，我要先讲。
1: 好，你先说。
0: 我跟你
1: 说
0: 我就是前阵子，应该没有前阵子，就是上个礼拜，
3: 多钱
0: 就是呢，我就是有那个。算是就是在线上占卜这样，就是你知道线上都会有那塔罗牌啊什么，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去占卜这样子，然后呢，我跟你说，我就是非常的迷信，所以就是我测试了非常多间网站，
2: 非常多间网站，
0: 对，就是我各个网站都测试，然后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全部都一样。
1: 那我想要听。

0: 那个
1: 好，
0: 你算出来的
1: 我跟你
0: 那个，
1: 说，我问的问题是，就是我近3个月内会不会有感情发展？那这个
0: 五
1: 感情
0: 月
1: 发展
0: 八
1: 会
0: 月，
1: 是？会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就是不认识我的不认识的人，就是指就
0: 陌
1: 是
0: 生
1: 可
0: 人
1: 能是
0: 吗？
1: 需要先去认识的那种状态，就不是已
0: 哦，
1: 知人物啦。
0: 嘿嘿嘿
1: 然
0: 嘿。
1: 后呢，我就测完之后，他们就说会有，而且会有这个感，就是近3个月来会有这个感情状况。
2: 感情
0: 问
2: 题
0: 问题都还没有，都要先有问
1: 对，
0: 题
1: 他说会
0: 了。
1: 有这个感情状况，然后是
0: 嘿，
1: 不认识的
0: 是
1: 呀。然后他就
0: 不
1: 希望
0: 认
1: 鼓
0: 识
1: 励我，鼓他就是鼓
0: 的，
1: 励我，希望可以多去。
0: 踏出去
1: 对，
0: 舒
1: 踏
0: 适圈
1: 出舒适圈，然
0: 哦，
1: 后我就是不信邪哦，然后我就去问其
0: 其
1: 他
0: 他
1: 的，
0: 的网站。
1: 也是这样说，然后有人说，然后有一个网站比较明确，他说7月份的时候，OK，反正我就是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好，我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ChatGPT，所以我就把那个截图，就是把那个塔罗牌的牌型啊，然后跟问题再丢进去喂他一次，结果答案是一模一样，就是。描述当然是会有一些差异啊，但是结果是一样
0: 就大家不是差不多在7月的时候会遇到一
1: 呀，
0: 个
1: 不认识，
0: 不认识的人，
1: 哎 我觉得超酷的，
0: 天
1: 所以
0: 哪！
1: 我
0: 他只
1: 觉
0: 有
1: 得
0: 说会认识而已，但是会进，就是会走入
2: 还
0: 一
2: 不
0: 段
2: 知
0: 感
2: 道，
0: 情，还
1: 对，
0: 不
1: 但
0: 知
1: 他是
0: 道。
1: 说就是认识的人那个能量比较少一点，所以反之就是不认识的能量比较高，呀，
0: 好期待哦，
1: 对，所以呢，
0: 轩
1: 我们现在就是要请教这个月老，这个，
0: 专家，
1: 对，我们
2: 还没有
0: 好
2: 说专家嘞。
0: 好啦好啦，有拜过，因为跟我们三个哦，跟我们两个比起来，就是七七有去拜过一次。那
1: 对，
0: 是去哪里拜的？
2: 我去拜龙山寺，龙
1: 嵩
2: 山
1: 山，
2: 寺，
1: 嵩山。
0: 龙山寺。OK，龙山寺，龙山寺。那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2: 早上吧，
0: 哦，所以是去年、前年、
2: 去年，
0: 去年的某一天的早上去的。
2: 对，好像是前一天，我跟我朋友就突然讲到，他就说那要不要隔天去拜，然后我们就去。
0: 你们行动力很
2: 然后我们
0: 高
2: 甚至没有买
0: 哎、欸，
2: 任何的贡品，因为啊，大家如果真的太临时的话，其实便利商店或者是那个龙山寺捷运站附近啊，是有一家全什么什么购物中心的，
0: 哦，全差 什么
2: 对，全
0: 的，
2: 差，
1: 蓝色招牌，
0: 好，
2: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买的话，你可以去那边再决定。
1: 然后问路人吗？
2: 不是啦，就是你就
1: 说那边
2: 去
1: 有。
2: 那边再决定你想要买什么，但是想和大家讲，就是贡品记得要买自己喜欢吃的。
0: 哦，可是我有听说过贡品会被陌生人偷走、欸，
2: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是没有啊，我没有说到买到特别多，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哎呦，对，因为贡品不能分给别人吃，所以你一定要买自己喜欢吃
0: 那要
2: 的，
0: 买准备很多东西吗？
2: 就是看你自己。像我那时候吃了非常非常的久，
0: 所以你买了很多，你买了什么？
2: 我都买小的，其实，
0: 小的甜的东西。
2: 对啊。
0: 巧克力那些的吗？
2: 对，因为月老喜欢吃甜的，然后我
0: 哎，
2: 还买了某一间手摇饮的饮料，
0: 是因为你想喝，
2: 没有，月老有喝，月
0: 该
2: 老
0: 不
2: 说
0: 会
2: 他
0: 是
2: 喜
0: 真
2: 欢，
0: 的？你
2: 对，
0: 买什么啊？
1: 什么品相就好了。
2: 我
0: 对，
2: 买
0: 什么
2: 波
0: 品
2: 霸
0: 相？
2: 乌龙拿铁，
0: 哦，波霸乌龙拿
2: 还记
0: 铁，好
2: 得，因为
0: 喝
2: 我
0: 的。
2: 平常是喝无糖，但是我刚刚说月老喜欢喝甜的，
0: 所
2: 所
0: 以
2: 以我
0: 你又
2: 那
0: 帮他
2: 天
0: 加了点甜。
2: 获利喝了微糖。
1: 我以为是破
0: 哦，
1: 例喝的全糖，
0: 我
2: 那
0: 想
2: 没有
0: 说，
2: 办法
0: 全
2: 哎、
0: 糖。
1: 那我觉得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机会，应该是因为你没有点到全糖。
0: 欸，
2: 那
0: 你下
2: 我
0: 次
2: 真的
0: 点全
2: 喝不
0: 糖，
2: 下去。
0: 要不然你直接放那种什么黑糖糕，他会喜欢吃那种东西吗？
2: 其实大家都说，因为很多人会买小泡芙，但是月老好像是有点吃腻了。之前有人宝贝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小泡芙有点吃腻？”他给他醒杯。
0: 天哪，
1: 那这样还有什么啊？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想吃什么，然后就甜的。因为你拜的时候，你要问他说：“哎，有没有什么什么你不喜欢吃？这个你喜欢吃吗？这个你喜欢吃吗？”然后如果他跟你说喜欢吃的，你下次还愿的时候就可以再带那个东西。
0: 哦，原来是
2: 对，
0: 这样子。
2: 但是拜月老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进去，因为龙山寺神明很多嘛，你就要进去，然后先跟主神是观世音菩萨，要先跟主神拜完之后，跟他讲你今天为什么要来，你就说哦，我今天要来拜月老，叭叭叭之类的，然后再一一的去，它上面都有编号，你们可以照着一个编号去拜，对，去跟神明
1: 哇，
2: 请示，
0: 好酷哦！感觉是一个很神奇的
1: 有点像大地
0: 仪
1: 游
0: 式，
1: 戏。
2: 对，大地游戏，就拜完之后再回到月老就前面，然后就不会问他问题啊。对，然后就是 宝贝玩要给月老一点时间，你就宝贝问他说那我10分钟后15分钟后回来可以吗，然后看他跟你说要多久这样。
1: 他说2个礼拜

0: 久了，
1: 所以他哦，就是要哦，要给他一个进食的时间，
0: 对，你要给他吃东西的时间，
1: 然后帮你找姻缘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然后听说他们的就是你们，你列给月老的条件也要很超级明确，
0: 对，要非常的明确。
2: 那明确到什么样程度？
0: 可能身高就是要180，然后长相有没有大概像什么谁谁谁的那一种，嗯，然后个性什么什么样子，可能温柔啊、活泼啊之类的，都要讲清楚。
2: 哇。
1: 哦，
0: 然后不能就是你如果想要就是他孝顺，你就一定要说我希望他是孝顺的，嗯，就条件你要列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对，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要在就是在心里默念跟他说，哦，就是他，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了解。
0: 有人会拿着手机直接在那边照着念这样，
1: 嗯，
2: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也其实好，我就是过重度迷信，所以呢，我就也是会在网站上面找那种，就是你知道，有人会帮你把那个清单整理完，
1: 哦，对对对，
2: 就是你只要勾选就好，就像表填表单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整理出一份你可以直接念给月老的一段那个清
1: 密码，
2: 对，清单这样子，嗯，就 maybe 说什么，哦，我想要身高多高多高多高，但是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对对对，
2: 他就帮你，他就自己帮你列好，
1: 哦，
2: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清单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就是
1: 可以派上用场，
2: 对，可以去到月老那边就是跟他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1: 嗯，可是月老的话是可以，就是 有些人是报，欸，拜已知跟拜未知，像是如果假设我们现在去的话应该都是拜未知的状况，
0: 嗯，
1: 就是未知就是跟他列条件那如果假设有一个人就是他对可能某个人是现在是有兴趣的，那，
0: 嗯
1: 啊，这样就算已知的状况，
0: 嗯，
1: 那如果去拜的话就是要怎么拜啊，嗯，就直接跟他说，
0: 就是直接宝贝问问题，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宝贝问问题，我不是拜位置，
1: 哦，你不是列条件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嗯，
2: 你问有没有可能，
0: 但是呢大家记得龙山寺的月老斩
2: 烂桃花，
0: 烂桃花非常的
2: 灵验，
0: 所以如果你觉得哦你跟他可能有什么，但是你去拜了月老说不行，那你们就会断得非常的干净，
1: 哦，
2: 那这样不行，我是恋爱脑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子断得一干二净反而比较好吗，就不会有后顾之忧，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你自己个人的那个，嗯，因为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哈，我如果真的去拜了我是不是跟他真的桃花就会被斩掉，那我干脆不要去拜，但是有人就是想要知道那个答案，嗯，所以他就去拜了，
2: 啊，我是恋爱脑，嗯，你知道我们在录音前就是我们有跟一个伙伴就是阿威就聊到他有新的节目要制作，
1: 嗯，我知道
2: 对，然后他就是在做广播剧之类的，欸，还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听，就是115的时候，嗯，
0: 可以期待一下，
2: 对，然后他就跟我们聊到就是他要用小美人鱼去改编，
1: 小美人鱼是珍珠美人鱼的小美人鱼吗？
0: 不是，是那个
2: 是
0: 童话的那个，
2: 是童话的那个
1: Under the Sea 的那个吗？
2: 也不算，他应该是那个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的那一个，
1: 哦，
2: 就比较悲剧的那一个小美人，
1: 是是是，
2: 然后我们就一直说那个小美人就是恋爱脑，他就是
1: 恋，你分析一下，
2: 好，我们分析，
1: 好，
2: 他第一个他拿他的声音去换角，
0: 对，
2: 是不是超级恋爱脑，
1: 哎，欸，那是
2: 他
1: 为了要去找那个男生，
2: 他为了去找那个男生然后换声音，他引以为傲的声音，欸，
1: 嗯，
2: 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当今天他在岸，他来到岸上然后看到王子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嗯，他没有怎么样，欸，他就只是在旁边旁观然后祝福他，欸，
1: 可是恋爱脑的话会这样子做吗？恋爱脑的话
2: 会成全他吗？
0: 因为我觉得你喜欢他所以我让你喜欢他，
2: 啊，
1: 是这样吗？我以为是那，哦，所以小美人算是理性的恋爱脑，
0: 嗯，也没有到特别理性，
2: 也没有到特别，
0: 光是拿声音去换角这件事情，
2: 那你再看第三点，
1: 嗯，
2: 他今天有机会可以把他的声音拿回来了，
0: 嗯嗯嗯，
2: 但代价是要杀了那个王子，
0: 他不要，欸，
2: 他不要，欸，
1: 天哪，真的是
2: 他宁愿让自己成为
1: 泡
0: 沫，
2: 他宁愿让自己成为泡沫，死了都要爱，欸，
1: 啊，
0: 所以他是不
1: 是
0: 恋爱脑，
1: 欸，
2: 对，他是不是恋爱脑，
1: 是
2: 极度恋爱脑，但我也是最喜欢这一个作品嘛，就是整个童话故事里面我最喜欢就是小美人鱼，
1: 嗯，那你们觉得你们是恋爱脑吗？
2: 我是小美人鱼
0: 大家都觉得我像，但我觉得我其实还好，
1: 哦，
2: 我觉得其实不像，他没有那个恋爱脑特质，
1: 我觉得一间跟七七比的，我自己观察下来我觉得一间会比大于七七我觉得可以从追星这个东西下去，不知道，我觉得追星蛮准的。
2: 真的吗？
1: 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就是追星就是一个人的那个算是什么
2: 投射，投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坚持了
1: 两个
0: 近60天了，
2: 哇！
0: 就是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已经近60天了，
2: 太数够了
0: ，six seven，six seven，six seven
1: 。哎，而且我说真的，我觉得一根好像就是肉有变比较薄。
3: Oh my god！
1: 真的真的，像是我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平视你，然后你的那个已经消掉了，
0: 你说双下巴，
1: 对，你的 double 下巴已经消掉了，
0: 已经变一个器官了，本来是两个器
1: 官，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有。虽然就是都每个礼拜都会见面，
0: 是，
1: 但是还是看得出来。
0: 那这样真的效果真的是有用哎、欸。嗯，好，那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超慢跑。我们今天一根认证，
1: 一根认证，
2: 大基数啊，大基数适合超慢跑。嗯，那、啊、如果你小基数的话，还是去做有氧比较适合。嗯，
0: 对，
1: 重训。可是超慢跑是不是也算是它是那
2: 它是有氧，
1: 没那么累的有氧？
0: 嗯、对，
1: 会还是会流汗啊？
0: 是蛮流汗的，因为我本来就很爱流汗。嗯，
1: 那个心那个叫什么心脏跳动，对，心脏脉搏会跳很快吗？
0: 我自己是有抓一下，就不会让自己太累，就是我会慢慢调、嗯、假设我今天可能觉得哦休息的比较多，那我就可以跑比较快一点。
1: 哦，
0: 那如果我觉得今天累累的，那我就
2: 累的我就
0: 跑慢一点，但原则上都是30分钟以上起跳。
1: 了解。天哪，好像很有成效。
0: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很有毅力。 Oh my god，
1: 对、啊，每天都会看他。day 几、啊、每天都会发。
0: 而且那个音乐我还有挑过，就是我发我那个他们跑，我都有挑过哎、欸。
1: 你说那个
0: 对，像第52天，我就是放乌伊乌啊啊。
2: 那你 day 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放 day six 的歌？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就是还没有我，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觉得我自己会坚持下来。
2: 哦、oh, ，
0: 就 maybe 可能跑个10天这样子。
1: 没有想到已经撑到50几天啦，
0: 真的非常的
1: 厉害，真的很厉害，
2: 真的。好啦，大家想要减肥的话可以问一下一根。
1: 好，没有问题。
0: 对，
1: 好，那我们马上就迎来我们节目的第一位歌手要来唱歌啦。
0: 因为我们刚才也是敲完他唱这一首歌、啊、
1: 是
0: 像刚才说到韩星嘛，就是很多韩星呢其实
1: 都
0: 会唱
1: 这
0: 首
1: 歌、嗯、
0: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Oh my god， 好晕
1: 好晕、
2: oh、好晕
0: 对，
1: 真的好晕、
0: 就是、因为这首歌我必须说Karen CC 在唱这一首的时候那个感觉跟韩星在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 Karen CC 多了一点那种就是 撒娇吗、
1: 哦、
0: 多一点
1: 小女人的感觉吗？
0: 对，然后韩星在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赞，
1: 因为他们是韩国人，然后他们唱中文歌就会觉得哇，而且还是他 Karen CC 耶，
0: 对，就是
1: 就
0: 哦，终于出圈这样。
1: 对，
0: 是。那我们今天要请 Karen 七七，
1: 你很厉害耶！我没有想到，
2: 铺梗铺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
1: 原来是 Karen 七七。
0: 我们要请 Karen 七七来带来这一首歌，
1: 对哦，因为对哦，
0: 对，希望大家都有听过这首歌啦，
1: 肯定是有的。来 ，Kiki， 你要哎，七七，你要带来什么歌？
2: 爱你能说不出口。
0: OK， 对，就是这一首歌。
1: 好
2: 的，
1: 我要先和大家
2: 讲这个故事。就是呢，刚刚因为照理来说，这个节目的来宾都是最后唱歌的，然后他们今天就出来说要猜拳，最输的先唱，
1: 对、啊，
2: 然后我就猜输了。
0: 是，而且我跟你说，我是第一名，我超强，我是出布的人，然后他们两个都出石头。
1: 好，那我们马上就来欢迎我们 Karen 七七带来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0: 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Karen 七七
2: 带来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1: 对，这首歌真的，比如说就是大家唱翻唱什么的。嗯，都是会有那种感觉，
3: 哪种？
2: 就是很慵懒，陷进去。他第一句，对，他第一句，宝贝，就已经晕到不行了。我的天哪，不管是谁，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在那个高雄的奎哲演唱会的时候，他们也是
2: 唱这首吗？
1: 没有啦，是每一天都叫不同的，像宝贝啊、
2: 水宝
1: 啊。你知道听到宝贝那两个字，你就会觉得说，哦，心好痒，这样、
2: 哦、真的心好痒、哦，
3: 又想回去看林世杰叫宝贝
2: 哦，宝贝。
1: 我觉得这两个字
2: 怎么啦，宝贝？
1: 这两个字真的是太可怕了。
2: 真的好可怕哦，真的会
1: 大晕船，
2: 真的会大晕船呢、欸。我被你们讲一讲。Baby, oh my， 好，刚七七说了想要跟我们分享，就是《爱你但说不出口》这一首歌曲。
3: 没错， More. 这一首歌呢，我忘记我第一次听是听谁唱了、嗯。反正呢，就是我某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有讲过我某一段时间就是撑平板撑唱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1: 不要在平板撑的好累、哦、
2: 有平板撑边唱歌。
3: 对，我忘记我那时候为什么开始听这首歌，然后就一直都在我的歌单里面。然后就是我之前去看表演的时候啊，也会有人点这首歌。嗯，然后呢，我喜欢的那一位，他前一段时间上上礼拜吧，我记得是我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妈又说、嗯、啊，他又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因为我转发，所以我妈看得到。嗯嗯嗯，对，然后我就哦，对啊，我就说对啊，他刚刚发新歌这样子、嗯、然后我妈就哦，然后我妈就是客厅大放
2: 哦，真的哦，
3: 对，我在里面做东西，
1: 算是见女婿吗？
2: 不，你喜欢的那位歌手算是歌手吗？
3: 不算吧，
2: 翻唱歌手，
3: 对，好，反正就是我喜欢的人、嗯、对，然后他就唱了这首歌、嗯、然后我觉得那个版本很棒，大家想听的话可以来私讯我，我会分享给大家的。
1: 对，
2: Tag IG 七七
3: 七 KIZZZ 底线底线
2: Karen Kiki，
1: 哎，突然开始真有，
2: 对，开始真有哦，有兴趣，如果对那个 Kiki 的声音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私讯他。
3: 是，我是
1: 要拿他的声音换脚吗？
2: 对啊，换脚。
3: 我是要说，大家对我刚讲的那一位有兴趣的话，
1: 啊、哦，我想说要拿他的声音换脚，好像也不太对。
3: 對，拿声音换身高可以吗？
1: 不行，你应该换不了多少。
3: 哎、
2: 欸，哇塞，换的话会有160吗？
3: 会吧，我156哎、
2: 欸哦，还有一段
3: 四公分而已啊。大家都说我长得不像156而已啊，
1: 是没错，
2: 确实就是哎、欸，对，真的哎、欸，我有一位朋友好像159吧，但是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就是不到160，可是我觉得你有到160的感觉，
3: 对啊，大家都
1: 觉得你有一到一百六，
2: 视觉效果
1: 你看起来没有那么矮，
3: 比例吧，嗯、身体的比例
2: 哦，
3: 我的脚比较长一点
2: 哦。
1: 好羡慕哦，
2: 好羡慕哦。
1: 对，因为我看起来就像五五身，
2: 有吗？
3: 可是
2: 你
3: 长得
2: 很高啊。
1: 啊，就是看起来就五五身很高啊。
2: 那你下次那个裤子穿高一点，

0: 衣服穿短的、啊、
1: 对，衣服穿短
2: 的要多短
1: 穿背心那种
2: 对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呢、嗯、是 Boy Next Door 的明宰旋
1: 哦，
0: 他在直播上面唱，
2: 对，就是我觉得真的超好听、嗯、因为他本来就是中文天才，就是听 听他唱中文歌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哦、
2: 对，所以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把他接下来分享、
1: 嗯嗯嗯
2: 对，
1: 真的很多韩星都会唱过。我最有印象的是 Karina， 就是 aespa 的 Karina、嗯、然后他在生日会的时候吧，然后唱了这首歌，哇塞，他那个宝贝一出来，然后大家全部人下面尖叫到不行真的是
0: 一个大姐姐在叫你宝贝的感觉。
1: 对对，真的真的，
2: 对，太晕了，大晕船，
1: 真的太晕，真的太晕了。啊，不然我们来聊一下大家的理想型好了好像
0: 好
1: 像还没有讲
0: 好突然
1: 突然想到那我们先问一根你的你自己的理想型，你可以讲个含糊的这样子。
2: 其实我真的是不太知道，
1: 就是看感觉吗？
2: 对，我是看感觉的、哦、就是他今天好像也不用特别做什么，只要我觉得哦赞，就是
1: 就这样就赞，
2: 就会很喜欢。
1: 哦，你说他的，你是靠他的，就是你观察他的一些行为举止。
2: 对，然后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给我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1: 哦，
2: 就是我需要被鼓励、就是我是鼓励型的。
1: 嗯，
2: 对，就是你只要就算我做了什么东西，就算很小事，你也可以称赞我。
1: 哦，比如说你剪指甲，哇塞，一哥，你今天剪指甲了，好棒！你已经拖很久了，你今天终于剪了，很棒哦。
2: 对，或者是我今天难得迟到，哇，你今天迟到
1: 了？不是，这个是这样子也要被称赞哦。
2: 就是说，哦，你终于
1: 迟到这件事情不是适合被拿来赞许的。
2: 我举错例子，就是可能就是生活上一些琐事，然后完成了或是怎么样都可以称赞我、嗯、
1: 哦，
2: 对，我需要被称赞这样子、
1: 嗯、了解，所以其实就是看感觉啦。
2: 对，
1: 哦，天，
0: 蛮好笑
1: 哦。好，所以你对于外观或者是他的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人格特质没有一些特别的，没有，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
2: 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点
1: 哦，
2: 就是我其实还好。
1: 嗯，
2: 最重要真的就是情绪价值。
1: 嗯，
2: 对，他需要非常，他要全肯定，无意宣全肯定这样子
1: 好，了解了了解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转身来问一下那个 Karen Kiki 来问一下琪琪，那你对于理想型的，就是因为你说你有就是看一些条件嘛、嗯、是吗？
2: 最重要的那一个条
1: 件，对对对对，
0: 最重要、哦、
1: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
2: 并列
1: 说一串，对对对对对，
2: 说一串是我觉得还
1: 有对，等下有兴趣哎，记得那个 IG 好，记得
2: 还自己打勾的
1: 对对对，
0: 长得高，会唱歌，会弹吉他或钢琴，然后讲话很好笑，
1: 嗯，
0: 长得帅，
1: 嗯，
0: 然后有养猫，
1: 有养猫，这是加分吗？
0: 对，因为我喜欢猫咪
1: 哦。
2: 金元彬，
0: 就嗯，然后还有什么？很壮吧？
1: 很壮哦，是哦。
0: 然后个性，我刚有讲话幽默吗？
2: 有，
1: 有
2: 你说讲话
1: 很
2: 好
1: 笑，声音要好听，
2: 要不能不健，要不能健忘
1: 哦，要不能
0: 对、
1: 哦，
0: 因为我记忆力不太好
1: 哦，
0: 然后也是会给我情绪价值，但不用那么多，就我讲什么会回我就好了。然后还有什么、啊？
2: 你差不多75%的肯定就够了。
0: 哦，75%肯定。
2: 对，然后我是要100%。
0: 100%有点太多。
2: 对，我是要全肯定。
0: 然后就是我想要他在的时候，他可以在、
1: 嗯。哦，那你说的那个在是他会在你身边，还是说电话的那种陪伴
0: 也
1: 可以？
0: 也可以。
2: 他要举手答有。
1: 哎、哦欸，七七。嗨，
2: 不要是叫他的名字啊！
1: 哦、oh, ，你知道我刚刚跟依琳聊天，他说他喜欢的是那种犬狼系的那种，
0: 嗯，
2: 狼系，
1: 对，狼系的另外一半。然后他就说，就是如果就是他们见面的话，然后那个另外一半他要嗷这样叫，要叫依琳。然后我就被他吓到，你知道我想说，哎、欸，为什么依琳会这边嗷？然后我吓到、欸、
2: 这是认真的吗？你说那是要真的狼吗？那应该去找爱德华吧，那应该是暮光之神。
1: 不是，他就说哦，所以你的意思，他就说，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他就是喜欢那个狼系的长相这样、
0: 嗯、
1: 他说那可能就是他叫我的时候，然后就哦，就是一个暗号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像是那个敲门声，就是在家里然后敲门声叩叩叩叩叩叩几下、
0: 啊、
1: 代表说是谁。
2: 你说什么 knock knock

0: Who's there？
1: 对对对
0: ，Born is born。
2: 没有是哦，
3: 超奇怪的。但我喜欢好像是比较偏狗系。
2: 哦， oh.
3: 对，但是就随便啊，我也是看感觉。
2: 你喜欢猫，但是长相喜欢的是狗，
3: 对，差不多，
0: 比较温和一点的。
3: 嗯，反正最重要的重点是讲话好笑。
0: 嗯
2: 哦， oh, 那如果就是有一个人，就全部都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他很笨，然后讲话可能
3: 多笨，
2: 讲话可能也没那么幽默，就是多笨、
0: 啊。不行啊，幽默这一点，他就这样就输了，就失败了。就是他讲话幽默，但是他笨到极致，就是可能
3: 笨到极致是怎样，走路会撞到电线杆哦，
0: 或是就是、
2: 不是那种行为的笨，
0: 虽然他讲话很好笑，
3: 嗯，
0: 但就是他会 get 不到你的笑，就是你的逻辑
2: 哦
0: 的那种，
2: 哦、
0: 就是你讲话可能会你需要把它转译、转译再转译的那一种，
3: 转译一次可以吗？一次就够，
0: 一次就够的，
3: 那也还可以。
0: 那两次，
3: 两次就要考虑一下。
0: 就是、假设你今天讲一个童话故事，你要把
3: 童话故事，
0: 你要把它转译成生活中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他还听不懂哦，你要把它换成他家里人的，他家里面成员的一些故事。
3: 那好像还好，
2: 哦、
3: 我就说要看感觉嘛。
2: 那如果是笑话来讲笑话，因为那种讲笑话你知道很解，就是别人不笑，然后就自己笑很爽，然后。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吗？就是他 get 不到你的笑点，
3: 他 get 不到我的笑点、
2: 就是、对对
3: 对，可能还是可以，因为我真的蛮怪的
2: 哦。那确实，
0: 嗯，水瓶座，
2: 对，水瓶女
3: 你
2: 水瓶嘻嘻
3: 没事的
2: 好，对，
3: 那你香菜呢、
2: okay、
3: 你相信、
2: 其实我觉得我大部分也都是看感觉，然
0: 后是难怪我们这边到现在都还没有
2: 对，
3: 大家都是感觉犯，
2: 对，但是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可能是
3: 长得帅，
2: 不要长得不行，也没也不是就是我看得顺眼的，也不是说长得帅、
3: 嗯、
2: 就是看得顺眼就好了、
3: 嗯嗯嗯嗯嗯、
2: 对，所以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可能跟家里人的互动吧，
3: 嗯，
2: 对，就是跟家人的互动
3: 孝顺，
2: 对对，算孝顺或
0: 是
2: 贴心，
0: 有趣一点，就是他家里的互动至少不要是这种死气沉沉的，
2: 嗯嗯嗯，
0: 对，就是至少跟你们家的状况可能要差不多，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贴心的人、嗯、这样
3: 贴心
2: 贴近你的心好，那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哎，自己 Q 欸，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就是有我刚刚是第二名，然后我带来这首歌是那个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0: 嗯，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
2: 因为这首歌主要是因为520嘛，那其实也没有人可以留在我身边，就是主要是自己留，自己陪自己。对，那520我会怎么过呢？其实我还没有想好，但是对，就是献给未来的那个人让我留在你身边，
0: 婚礼的时候播，然后我在旁边吃花生汤圆、
3: 欸、我要吃花生汤圆，
2: 不要再花生汤圆了，
3: 那个
2: 我不會有花
3: 生，你要给我一桶冰淇淋也可以，
2: 我不会有花生汤圆，
3: 那一桶冰淇淋
0: 你可以办在南部吗？我想
3: 我一桶
2: 你要流水席的那种，
0: 对，我要流水席，
2: 你想要流水席吗？
3: 我要，我一桶冰淇淋，
2: 你要流水 OK 好，我那个杜叉爷的那个可以吗？
0: 对
3: 对对，
0: 可以可以
3: 可
2: 以
3: 可以，
0: 如果你这样办，我跟你说我已经包3600，
2: 哇，才3600，
3: 我包6000，
2: 哎呦，好
0: 6000，
2: 为你而办，为了 OK 好，现在先定好了，现在录音存证哦，现在是第几集？现在是第几集？那个
0: 应该是40几集
2: ，好，没关系，我还记得，我记得。等一下，你们说好了，好，一根跟七七嘛，Karen Kiki， 好，让我留在你身边，其实是要献给你们两个的啦。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香菜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士周子香。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香菜带的《
2: 让
1: 我留
2: 在
1: 你身边》。
2: 没有错，那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摆渡人》里面的一首
3: 插曲、
2: 就是。对对对，插曲。然后就觉得哇，这首歌很非常就是动人，就是他唱的很好，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的声线很符合，
3: 好，
2: 还以为是很感性，
3: 想说是什么，
2: 还以为
1: 真的有谁要留在身边这样子，
2: 本来是，对啊，好啦，好，没关系，就这样，
1: 本来是什么这个故事，
2: 没有，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其实我不知道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就是我，因为我是因为我们上一集聊的是那个
1: 回
2: 避型人格，回
1: 避型人格，就是我们
3: 谈你们跟依林跟吴秉翰聊回避型人格，
1: 对，我们测试。那对我们跟布兰登的测试，就是我们有在那个录最后一 part 之前，我们有做一个小小测试，就是去
2: 测自己的恋爱人格。
1: 然后香菜跟依林都是回避型，然后我跟布兰登都是安全型。
2: 对对对 对, 對, 對，
3: 我本人是焦虑型，
2: 你是焦虑型，看不出来耶。
1: 那这样我们三个都不一样。
2: 对啊，
1: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访问一下，就是这个。你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是理想型吗？
2: 是是是，
1: 理想混蛋，
3: 怎样？
1: 哦，就是那你们会怎么样去就是表白或者是经营一段关系？
2: 好，因为好，那我先讲我的好了。我不知道会怎么告白，因为我觉得假设我今天真的喜欢一个人，但是我可能会有一点退缩，
3: 啊，
2: 不会那么。我不会那么的急求，就是假设好，他可能注意到我，然后我反而会就是赶快跑走的那种感觉。
3: 你真的标
2: 准，不是那种欲擒故纵哦，是真的，不是那种欲擒故纵。
1: 你说他一看到你就说，哎，我跑了，来抓我，来抓我。
2: 不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一开始会先哦，会先靠近他，但是呢，后面
3: 他真的有给你反应之后，你反而会跑掉。
2: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之前。
3: 都是
2: 状况都是这样子经历，所以说会表白吗？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主动当表白的那个人，除非就是真的爱你爱个巧鬼，嘻嘻嘻嘻空姐才会真的表白。
1: 好，突然就要这样子
2: 讲。那表白的形式还没想好可能就你们是会那种电话，就是会就是讯息表白，还是会当面说出口？
3: 我觉得现在这种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比较多都是讯息
1: 啊，我觉得现实，
2: 你会现实，
1: 我会觉得
2: 你会当主动那个，
1: 我要思考一下，就是因为像我上一集说到，就是我可能会觉得说好，那我也想要看你的
3: 反应
1: 是什么，所以我可能也会比较倾向是被动的。但是如果你只要释出一点讯息，我

0: 可能就哦，OK，I know 之
1: ，I
0: 类的，
1: know,
0: 对，
1: I know。哦，
0: 对，
1: 好了，我觉得还是我可能还是会看一下那个当场现当下的 moment，就是如果现在情况很符合，但是如果对方没有意思的话，我可能就会，假设他对我没有意思，那我就会 OK 好。但假设就是现在很水深火热，就是那种感觉气氛到位
2: 睡
1: 了，
0: 然后你就跑走，你就跑走。
1: 不是，就是如果真的会表白吗？可能还是会吧。对，或者是一些肢体接触什么的，可能不会真的说出口。
2: 断
3: 爱你但说不出口，
1: 对，爱你但说不出口。对，那七七呢？
3: 我吗？我自己是我如果喜欢一个人，我就会很明显让他知道，哦，我喜欢你。
0: 哦，爱，
1: 虾米
0: 喜
1: 爱？那所以你是会哦？你说你会讯息的，就是透露这个，
3: 也不是说讯息，就是你现实跟我相处的话，你也可以很明
1: 感
3: 显的
1: 受。
3: 感受到。我这个人，对，
1: 就是你会有一些很多的行为，
0: 那焦虑型是，就
3: 就是
0: 是，
3: 假设说我今天传讯息给你，然后你没有回我，然后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你是不是怎么了？你是不是在忙？是不是我讲错什么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会想很多，然后我就会很就是很焦虑的去问你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或是之类的？
0: 啊，那么这样子，我觉得我这样测好像也不太准，因为我觉得 both 就是所有东西都好像都有，
3: 但是，我本来一开始是安全型，但是本来就是人就是会变的嘛，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就变焦虑型，搞不好我哪一天也会变成安全型，搞不好我最后变成回避型也有可能。
1: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就是圈圈，然 后看
3: 对
1: 你
3: 对对，
1: 的
0: 你说那
1: 点，
0: 个有点像是我们那个色调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光
1: 然后
0: 谱光谱。
1: 对对对光谱，然后今天看你就是。跑到哪里这样，然后但是可能三个你都会有三个的特质这样，对，只是说可能在哪个方面会特别突出
3: 对，
1: 这样子，
3: 对，
1: 哦，那你是会选择主动表白的那一方吗？
3: 表白吗？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表白这件事情，
1: 所以你都是哦，算是你会做出很多就是
3: 我会，
1: 暗示的
3: 对，我会
1: 行
3: 告诉，
1: 为，
3: 我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我喜欢你，但是我不会直接说我喜欢你。
1: 又是爱你，但说不出口。
0: 哦，我比如
1: 了
0: 说，
1: 解。
0: 我们现在这样子整体这样看下来，难怪我们三个都是第一，
1: 大学3年了。
0: 第一我们都不主动，第二我们都
1: 不
0: 爱
1: 是。
0: 你但说不出口，第三我们大家都是随缘型的，
1: 哎，对，
3: 对啊，我们有点
1: 都是
3: 太
1: 随
3: 随
1: 缘，
3: 缘了。就是我没有一定说，
1: 其实
3: 哦，
1: 自己也可以，
3: 对，我没有一定说，我现在就想交男朋友，所以我去滑交友软体之类的。对。
0: 行，
3: 我们
1: 自己可以
3: 是
1: 过很好
3: 遇到
1: 啊。
3: 就遇到，没遇到就算了。没
0: 好，
3: 错，
0: 我们就
1: 确实。
0: 找出这个结论
3: 哎，原来是这样子
1: 啊。哦，了解。
0: 哇，深度剖析自己。
3: 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交友圈也就在这范围里面，我们也没有跨出去。像一根就说他去认识新的人，
1: 对
0: 啊，
1: 啊，7月的时候暑假等你，搞不好去
0: 是
1: 那
0: 要去
1: 个
0: 哪里
1: 台北电台，
0: 哦，
1: 会不
0: 那应
1: 会有
0: 该
1: 可
0: 不
1: 能？
0: 会哟。
1: 啊，真的吗？
3: 干嘛这样？搞不好会有
1: 搞不好
3: 啊。
1: 会有啊。
0: 你说圆山吗？
1: 啊，对
0: 你说
1: 啊，
0: 那边
3: 你就下你就下班之后，然后在那边等晚上喝酒啊。
1: 哎，对耶，那边有酒吧，可以耶。你都会录到几点？还是不一
0: 我也
1: 定？
0: 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个都还不确定。
1: 哦，
0: 对，
1: 好，你没
0: 大
1: 有
0: 家
1: 去
0: 可以
1: 过？
0: 期待哦，
1: 可以，
0: 就是做节目了这样子。
1: 期待你。
0: 对，然后去远，就是录完之后，然后去圆山逛一下这样。
1: 可以可以，哎，要不然我们约圆山好了，我们早一天，我还没有去过圆山呢，
3: 你要
1: 晚
3: 去野
1: 上。
3: 餐吗？哦，
1: 好，
3: 还以为去野餐。
1: 哦，可以啊，我们可以边野餐边去那个啊，晚
3: 晚
1: 上。
3: 上那边太黑了，就野餐完
0: 对，
3: 再
0: 你不能下午去
1: 说。哦，
0: 野餐，然后晚上喝酒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
3: 还好，
1: 很那个，你有去过吗？
3: 我没有去，我这个人不跑夜店的。
0: 好啦，那不然
1: 那
0: 这
1: 是
0: 样子，
1: 那个，
0: 我们规划一天，然后就早上去那个北美馆，就是美术馆那边。
3: 没关系，北美这个东西可以删掉。我们可以下午，我们可以
1: 下午
3: 起
1: 野餐
3: 床之
1: 就
3: 后直接去野餐。
1: 好，
0: 好，那我早上先去美术馆，陶冶一些星星，然后下午找你们野餐，
1: 好，好，好，
0: 然后晚上我们再
1: 哎，就是一整天的行程这
0: 对，
1: 样
0: 一整
1: 子
0: 天都
1: 都
0: 在
1: 已经
0: 圆
1: 排
0: 山
1: 好
0: 这
1: 了。
0: 样。
1: 可以，可以，我们等7月嘛。你7月不是说你会遇到吗？那
3: 对啊，
1: 我们就等
3: 我们七月去，我
1: 们
3: 们七
1: 等
3: 月
1: 我们
3: 去，
1: 7月去，那时
0: 哇，
1: 候刚好。
0: 这么刺激！
1: 对，
3: 对
1: 这
3: 对
1: 么
3: 对，
1: 就是要这么刺激。
0: 好，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但
1: 好，
0: 7月的时候，大家也听不到我们的结果了。
1: 哦，对，
3: 你们可以在 IG 分享。
0: 哦，你说
1: 哦，在我是星人的那个官网，
0: 对，
1: 可以、哦，
0: 大家也要要持续锁定我们的 IG， 因为我们不定期可能会发一些舞蹈影片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可能就是就算我们没有在播了，但是还。

0: 还是会持续更新。
1: 搞不好哪天一根带吉他来，我在他们，我发我是新的这样子。
2: 哇塞！
3: 或是我们直接，我们不定期也会开直播唱歌这样。欸、但大家先帮我们冲到1000粉丝。
0: 现在还差十位，还差十位。
3: 哎、欸，不止啦，我们差900多位。
0: 干嘛讲出来？
3: 因为这样才会大家快点来啊！
0: 哦，是这样子吗？
3: 对，虽然线上有1亿个听众在听，但是我们的 IG 粉丝还是比较少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好，哎、欸，我们刚聊了我们两个，但是还没有聊你的哎、欸。
3: 是。
0: 那你会选择怎样的表白方式？
3: 我自己呢是
1: 应该是唱歌。
3: 对，我是被动一点的。你说我唱，
0: 你是迪士尼，
3: 你说我唱歌吗？
0: 迪士尼系列。
3: Pardon， 或者说 Love is an open door。
0: 哦，
3: 没有啦，我真的应该还是那种比较被动一点。
0: 嗯嗯嗯嗯嗯。
3: 对，就是，但是我会让你知道哦，我也有那个
0: 哦，你跟七一样都会，就是暗示，用暗示的方式。
3: 是。哦。但是，我不会自己讲。对。
0: 你不会自己讲。
3: 对，我不会讲，我不会讲说。
0: 哦，你说，对，说我喜欢你这件事情，你不会直接跟对方说。
3: 我觉得算是，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要，确定之后，
0: 要真的超级100%确定
3: 呀。Yeah, 就像我说，我要全肯定，
0: 嗯，
3: 还要全肯定我，我才可以偶爱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3: 对。
0: 好好啊，期待七月啦，好不
3: 好？
0: 好
3: 我们七月就安排一整天这样子。
1: 嗯，我们帮一根烟雨，
0: 可以可以。而且我觉得你那时候应该会瘦成一道闪电。
3: 什么？
0: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从你说你超慢跑已经快要60天来说，我觉得你的成效有很多哎、欸
3: 啊，
0: 感觉至少有10。
3: 哎、欸，我有差不多10公斤。
0: 对，很强哎、欸。那你就继续这样子的话，你看。到时候就会瘦了20，总共就30了、欸，哎，超强的哎、欸。
3: 好 ，OK。
0: 好，等你啦。好，没关系，我们不急，我们不急，
3: 我们不强求，我们一样是随缘。
0: 对，一样随缘，一样随缘。
3: 好，我是不是回避型？
1: 不是，回避型不是这样子的。
3: 哦，回避型不这样子，好吧。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刚才就讲到表白的方式嘛，
0: 是是。
3: 所以最后一首歌呢，就要带来萧亚轩的表白。
1: 表白，
3: 对，
0: 表白。然后那就是有我们，
3: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萧亚轩一样勇敢的爱，然后、勇敢的感受自己的感情，这样子。
0: 嗯，
3: 对。
0: 好，不，他好像就是蛮对他的每一任感情都蛮
1: 坦荡荡，
0: 都要坦荡，对对对，蛮坦荡荡。这样子也可以接。好，那我马上欢迎一根带来的这一首
3: 表白。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Boy you make me so shine every time you walk by， 怎么我会变这样，身体不听我的，从没有过这感觉，情绪失去控制。 Don't you want to do me， I just know it feels right， never feel this way like out of time。

0: 大家都可以，我们的希望我们大家就可以勇敢一点。我们毕竟，我们刚才整理出来三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是
1: 随缘类型，
0: 随缘又随缘，然后
1: 又不主动，
0: 又不主动，然后也不干嘛的，就是对，我们就是有点像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样子。
1: 嗯，愿者上钩。
0: 对，我们就是单纯放着这样子、嗯。
1: 对对对，就看哦哪一只哦啊。到了，
2: 有
1: 哦，摇到了，
2: 有鱼上钩了，
1: 对，有鱼，有鱼，哎、欸，来了，来了，然后刚好是哦，长得好像还不错，然后就对，
0: 是好，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这个七月的这个野餐之旅呢，嗯、
1: 是可以成功的，
0: 是有机会钓到鱼的，
1: 不是不是，哎、欸，等一下我们的那个野餐之旅，我们是要先建立在哦，一根真的有遇到人的情况下，还是说我们要那个野餐之旅是
2: 那个野餐之旅是要让他去遇到人的，
1: 哦，
0: 他是踏出生活圈的一部分，
1: 哦。
0: 对，因为我现在生活圈真的是也算是两点一线这样子，
1: 嗯、
0: 就
1: 学
0: 校、
1: 家里
0: 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顶多啦，顶多就是餐厅。
1: 好，知道了，捷运站，
0: 那捷运站这样子。
1: 好，那没问题，我们七月就帮你要创造机会。
0: 好，那同时也希望你们就是创造你们自己的机会，你们可以先去算塔罗牌，我觉得超级准确。
1: 但我明明就还没遇到，就那边觉得超级准确。到底
0: 我们一定会被就是玄就是反玄学的人士骂，
1: 一定会。他说：“我觉得这一切呢，都太不，他都太那个了。”
2: 但是呢，想要和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啊、如果说你真的遇到对象，拜托拜托，我们不要找一个会让你需要问塔罗的对象好吗？
0: 对，我 那天对七七有跟我这样说，
1: 怎么说？
0: 就是他就说同样的话，然后就说、欸、可是塔罗牌是跟我说不认识的人、嗯、因为如果是基本上是认识的人，他让我这样算，我其实也是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可能嘛。
1: 嗯嗯 嗯, 嗯，
0: 对，所以塔罗牌其实还是准确的啦。
1: 哦，自己说，
0: 还在说服自己，
1: 对，还在说服自己。你说认识的人的话，不要去算塔罗牌。
2: 不是，就是假设我现在觉得说我有一个对象，然后可能没有在一起，或是可能在一起了，但是我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去问塔罗说他，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嘛、
1: 嗯？
2: 我们不要去找会让你这样子问的对象。
1: 哦、嗯， oh, 就是不要让你就是有含糊不定的感觉。
2: 对，
1: 哦， oh, 了解。
0: 要让你靠玄学的，通常都不是太好的东西。
1: 嗯，天哪，好，
2: 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感受好吗？
1: 有学姐的感觉，
0: 有学姐，
1: 有虚心受教，
0: 真不愧是那个学姐这样，
1: 对，
2: 在哭。
1: 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会带给别人那种含糊不定的感觉，
2: 回避型，
1: 对，回避型啊，这样子要怎么解克服这个困难呢？
0: 可能你要学一只狼吧，
1: 啊呜，示爱就啊呜这样，
0: 对，
2: 那这样就要坦荡荡，
0: 对，
1: 爱要坦荡荡，欸，这跟我们最后一首要放的歌，
0: 对，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要放这首爱要坦荡荡，因为希望大家呢刚才听完我们这个三位的这个人格特质，发现呢其实我们会这样子一路上以来呢主要就是没有坦荡荡，
1: 所以才会没有对象。
2: 太佛系了，太佛系了，
0: 对，我们是偏佛系一点，那当然现阶段可能我们应该都算是蛮佛系的一个状态，
1: 对，都很佛系，
0: 但是如果你要赚我们的6000块，那你就要加油。
2: 哎，6000跟6000，这样就12000。
1: 对啊，如果
2: 12000，你一桌就一桌的钱就有了，
0: 就喝坦了，
1: 就喝坦了呢。好，我要努力一下，所以我们最后一首就放这一首《爱要坦荡荡》来送我们三位，
0: 是，
1: 对，我们一起对爱要坦荡荡。
0: OK，那今天呢，我是新人，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在520的时候有一些可能小小的祈愿，以及帮助我们在这个聊天过程中剖析自己的恋爱人格，
1: 对，大家也可以去测一下自己是什么人格特质，如果就是很好奇的话，
0: 是，大家都可以去重新认识自己。那如果你需要做占卜呢，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哟，找一间这样
0: 子，找 ChatGPT。
1: 哦，找 ChatGPT。 好， OK， 没问题，
0: 也是可以找他们啦。对，那当然还要记得，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呢，他让就是你遇到一个真实的人，然后但是你需要算塔罗牌去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那这个人
1: 打妹，
0: 对，
1: 打妹，
0: 真的大部分应该都是不太好的，贝贝瑞瑞这样子。
1: 瑞瑞，天啊，你总结得很好哎、欸，很棒，
0: 没有错，因为今天520，就今天5月18号，但是再过2天就是520了，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可以说我爱你的对象。Oh my god,
2: oh my god,
1: I love you。
0: 好的，那今天我是 Zena 呢，到这边。 也是差不多要结束了，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我是 Sina， 我是 Egan，
1: 我是香菜，
2: 我是七七，
0: 那我是 Sina， 我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5: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4: 欢迎来到
5: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4: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5: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4: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5: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3: 追逐繁星的路程。
4: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曼。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团体啊，就是苏打绿。那说起苏打绿呢，他们就像是在这纷扰的世界里的一股清流，总能在最喧闹的时刻带给我们最安静的力量。那他们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正式出道的。那时候的乐团呢，大多数都是追求热血或是叛逆的风格，但苏打绿呢，却选择用带有一点文艺、温柔的那种风格，唱着关于平凡、关于孤独，也关于爱的故事。那主唱清风的嗓音呢，也非常的特别，他清亮细腻，且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而苏打绿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那种温柔推翻世界的力量。清风的文字呢，就像是诗一样，总能最精准的捕捉到那些我们平时说不出口、微小而复杂的情绪，然后用旋律轻轻的接住每一个感到疲惫的灵魂。听他们的歌，你会发现，原来孤独也是可以很美的，原来悲伤也能被温柔的对待。团员之间深厚的羁绊，也是苏打绿音乐中不可或缺的灵魂。这群从校园一起出发的朋友，共同走过独立音乐的艰辛，也一起站上了无数华丽的舞台。即便后来经历了挑战与更迭，当他们再次聚在一起唱歌时，那份纯粹的默契依然完全没变，这让苏打绿的音乐听起来非常有温度。那不只是专业的演奏，更像是一群老朋友在对你倾诉心声。那他们的歌呢，总是在提醒我们要学会与遗憾共处，并勇敢地去拥抱自己的独特。无论是早期的清新与狂热，还是后来更深邃宽容的音乐色彩，苏打绿始终在向我们证明，温柔才是最有力量的武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那些陪伴我们许久的经典作品。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频率》。这首歌是苏打绿梦想的起点，那种空灵且带有点实验性的编曲，展现了他们与众不同的音乐品味。清风用他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着寻找共鸣的渴望。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总会觉得自己好像也跟着旋律调整着内心的频率，试图与世界达成一种温柔的连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频率》。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小情歌。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听过这首歌，它算是现在的 KTV 必点金曲了吧。那这首歌呢，简单的钢琴伴奏，唱的是最纯粹不求回报的爱。它证明了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最直白的温柔就能触动最深的心弦，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记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小情歌。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是主唱清风写给好友张悬的歌，歌词中融入了两人平时简讯往来的内容哦，唱的是一种超越爱情的珍贵友谊。作为《无与伦比的美丽》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不仅是金曲奖的常客，更温暖了无数听众的心。它让我们相信，人在人生最脆弱的时刻，总会有一个人愿意张开双臂，拥抱你所有的不完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就是 Patrick Brasco。我喜欢你。
1: 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呢是《这天》。这首歌对于老歌迷来说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旋律温暖中带着一点点的酸涩。苏打绿用歌声记录了生命中那些重要的转折与离别。这首歌经常出现在毕业季或是告别时刻，它在提醒我们，即便有些时光无法停留，有些人终究会远去，但那份共同拥有的感动会永远留在心里，成为支撑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这天》。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起风了》，这首歌是清风在歌手2019节目中惊艳翻唱的作品。虽然原曲来自日本歌手高桥优，但因为他那温润且极具故事感的诠释，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歌词深刻描写了少年走出家门闯荡，经历世事沧桑后再回首的心历路程。他唱出了那种我看过世界却依然想念初心的豁达感慨，让许多在异乡打拼经历成长阵痛的人听了都忍不住红了眼眶，是一首极具生命重量的经典翻唱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起风了》。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你在烦恼什么？这首歌就像是一帖疗愈心灵的良药，发行于苏打绿面对许多压力的转折时期。简单规律的拍手声搭配温暖的旋律，唱出了生命无常却也循环不息的哲理。所有的烦恼都会过去，所有的美丽也都会过去。他们用这首歌温柔地告诉我们，不需要为了一时的黑暗而绝望。这首歌在发行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共鸣，至今仍是许多人陷入低潮时最温暖的心理避风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首《你在烦恼什么》。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我好想你，作为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这首歌在两岸三地都获得了极高的传唱度，它唱出了极致的思念与孤独，那种排山倒海而来的情绪，在清风富有张力的歌声中被宣泄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接住了那些在深夜里独自面对遗憾的人，让我们知道，深刻的想念一个人并不孤单，因为那份隐隐作痛的感觉，正是我们曾经深深爱过。真实活过的最好证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我好想你》。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下雨的夜晚》，收录在横跨四座城市、历时六年的维瓦蒂计划中章东末了的专辑中。这首歌获得了金曲奖年度歌曲的提名，是苏打绿最具有代表性的救命草歌曲之一。歌词温柔地询问着，下雨的夜晚，你的心也下雨了吗？他们用音乐陪伴受伤的灵魂，细细诉说着忧郁与伤痛，告诉我们，如果不开心也没有关系，先静静地听雨，等雨停了，我们再一起迎接明天的太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下雨的夜晚》。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当我们一起走过》。这首歌是由鼓手小威词曲创作，是苏打绿送给彼此，也送给所有歌迷最珍贵的礼物。他回顾了乐团从独立走向大众，这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唱出了不离不弃的承诺。这份跨越时空的空间的陪伴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演唱会上最动人的集体大合唱，也提醒着我们，只要能一起走过，生命就没有什么跨越不了的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那在听了这么多温暖的歌之后呢，我想跟大家聊聊苏打绿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段风波。那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苏打绿因为与前经纪人的合约纠纷，陷入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商标权关系。

司。那这场风波呢，最让人心碎的地方就在于，这群一起奋斗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他们竟然有一度无法在公开场合使用苏打绿这个他们亲手创立的名字，甚至连自己创作的歌曲哦，在演出时都面临了法律的风险。那在当时面对这样子的困境呢，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六位团员决定以鱼丁蜜这个新团名重新出发。那其实这个名字呢，其实非常的有巧思，它是将苏打绿三个繁体字拆解开来而组成的，像是苏，它把它拆成了鱼，然后打呢改成了右边的丁，那绿色的绿呢，则是改成了它的左边的蜜，这样子代表着，即便名字被拆解了，即便身份被挑战了，他们的灵魂依旧紧紧相连着。那段时间被称为鱼丁蜜的日子里呢？他们进行了一项浩大的工程，那就是复刻他们以前的歌曲。为了拿回音乐的主动权，他们重新录制了过往的所有专辑。这不仅是为了法律上的保护，更像是在对过去的自己致敬，告诉大家，音乐是他们长在骨子里的，谁也抢不走。那幸好呢，在经过3年的法律诉讼与坚持下，这场纠纷最终在2022年迎来了转机。苏打绿终于正式拿回了原团名的商标权，在官司宣告结束的那一刻，清风在社群上感性的写下"我们是苏打绿"，简单的几个字呢，背后是无数的眼泪与坚持，也让许多喜欢他们多年的老粉感到泪目。那这段风波虽然辛苦，却也让苏打绿的羁绊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还要深厚。它向我们证明了，名字或许会被暂时夺走。但那份纯粹的音乐理想与团员间的革命情感，是任何法律条文都无法动摇的。所以现在的他们依然是那个温柔的推翻世界的苏打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啦，也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节目对苏打绿有更深的了解。喜欢他们的话，也可以去多多听听他们的歌哦。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侯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秀婷。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在1980年代出道的高胜美，她曾唱红多部八点档连续剧的主题曲，像是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青青河边草》、《海鸥飞处彩云飞》等等的主题曲都是由她所演唱。而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歌曲是在1991年发行的《望夫崖》。

出生于原住民布农族的高胜美，作品以老式情歌闻名，他温婉甜美的歌声就像说书人一样娓娓道来，而这首歌曲借由女孩变成石头的意象，深刻地刻画出了她历久不衰的深情，以及她愿意等待心上人到海枯石烂的决心。

0: 2016年，久未露面的高胜美在第51届金钟奖担任表演嘉宾。她除了演唱多首经典八点档电视剧的主题曲之外，还与许多新生代歌手合作演唱，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而她美妙的歌声也让大家瞬间回想起1980的淳朴。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0: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之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毕，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柏林斋，今天介绍91句。那么在这个附近呢，我们几乎都是介绍从金瓜19份以至于到东北角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来盘旋啊。今天这句是无看清无看吃，马去台湾清，就无看吃无看清，马去台湾清，表示说马去这个地方的台湾清这个人呢，他吃穿都不愁了，都不成问题了。啊，台湾话呢，讲起来煞变做无通吃无通穿，啊，其实呢是他吃穿不愁了。马阿基什么地方呢？就是鼻头角翻过去那个地方，后来马阿基叫和美，啊，那个台湾叫和美或者叫美和的地方啊，通常都是以前呢曾经发生过争斗的地方，啊，像中和、永和都是，啊。比如说他发生过芈月械斗啊，发生过张权械斗啊，那大家觉得这个要过好日子了，不要再打了，于是呢就以和为美啊，就变成和美啊，这样子美和啊。这个邦阿基呢也许那个地方地势比较低洼啊，蚊子养了很多蚊子，但是后来呢就把改成好听的名字叫和美村啊。那么无看清无看吃，蚊子去台湾省，这个姓陈的人家在这个和美，在这个鼻头一带很多啊，尤其是鼻头角姓陈的还一直都在那里独领风骚啊。那么在书院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个赞美这个丰衣足食的，就是讲无看吃无看穿啊。那为什么用特别讲吃甲穿呢？因为人的一生呢，第一就是吃，第二就是穿嘛，啊，第一就是吃，第二就是穿嘛，吃甲穿上要紧嘛，哦，所以我们才讲无看吃无看穿，蚊子去台湾省，啊。今日91句介绍到这，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小世界整点新闻，我是卢莹莹。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废弃物清理法初审过，乱到废弃物重判；白俄罗斯联手俄罗斯首度演练部署核武；捷克画家办工作坊带当地儿童画台湾车站；七股回收厂大火，四区即发空气警报。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立法院18号初审通过废弃物清理法大修法，未来像太阳能板等再生能源废弃物通通都要纳管，还会引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防止有人乱倒垃圾。这次罚则大大加重，非法乱倒事业废弃物刑期上限从5年提高到了7年，一般人乱丢垃圾罚锾上限也从6000元直接飙到10万元。另外，政府还能提前扣押恶意拖产者的财产，就是要让无良业者不敢再破坏环境。新法预计有2年缓冲期后正式上路。国际最新局势，白俄罗斯军方18号宣布已经和俄罗斯军队展开联合演习，要携手模拟在实战中如何隐蔽、运送并部署核武。

器。白俄罗斯在2023年同意俄国将战术核武部署在境内，虽然白俄罗斯强调这次演习纯属防卫，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也不会造成威胁，但因为白俄罗斯国土紧邻乌克兰和三个北约成员国，在敏感时机点大动作演练动用核武，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曾经获得多项国际大奖的捷克插画家瑞杰克最近在布拉格书展举办了魔法列车工作坊，带着当地的孩子们一笔一画描绘出他们心中的台湾火车站。瑞杰克长期以台湾为灵感，这次新书邀请到了作家柳克香合作，用欧洲传统的淡彩画记录台湾日治时期的老车站。他创办的出版社十多年来更翻译了多部台湾文学。瑞杰克说，希望透过这些故事让更多的欧洲读者看见台湾丰富且多元的文化之美。台南七股区一处工厂18号中午惊传火警，现场疑似是回收厂堆置的废电缆起火，浓黑烟直窜天际，连好几公里外都看得清清楚楚。消防局获报后派出大批人车灌救，幸好火势在下午两点左右得到控制，现场并没有任何人员受伤受困。不过因为现场风向吹向西风，大量浓烟会影响周边空气品质，环保局特别呼吁安定、七股、嘉里和西港子四个区的民众，待在室内要赶快关紧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必须要戴好口罩自我防护。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文山区的朋友今天出门注意咯，今天上半天和下半天的体感差异相当大。在上午天气非常晴朗，清晨出门时低温大约在22到23度之间，相对湿度高，体感上是相当舒适的。不过到了中午，阳光露脸，气温飙升得非常快，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会是最热的时段，高温上看31度，受到湿度偏高的影响，体感温度更是会直接冲上34度，整体感受相当闷热，紫外线也偏强，提醒中午外出的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到了下午3点过后，天气会逐渐转为阴天，受到风向偏西风的影响，下半天的降雨几率会稍微提高到了 20%，虽然不至于下大暴雨，但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零星微雨。下午或下班下课的朋友建议带把伞备用，入夜后云量减少，再度转晴，温度会回落到24度左右，感受会舒适许多。以上是文山区的天气动态，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卢莹莹，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

0: Yeah, have a nice day.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瑜。如果是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上我们的 Hello 午安 YouTube 频道，有影像直播，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哦。那我们会在歌曲播放完毕之后再回复你们的留言。那上一次我们 Hello 午安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八月吧，太久之前了，因为大四是真的很忙很忙很忙，原本还做了好多好多想要做的哈五的企划，但结果就是大四，广电系大四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学年度。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四在忙了。正在忙什么？我就在忙我的毕业制作。那这一次的主题就是邀请到我们的毕业制作伙伴，让我们欢迎心动不如马上练奏的主持人。
1: 啊，对不起啊，我是心动不如马上练奏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贝卡黄雨辰。
0: 好，下一个。
2: 哦，也是这次横花剧团的导演黄雨辰。
0: 好，下一个，艺美奖第51届。第51届艺美奖，广播类最佳主持人奖得奖者
3: 林佳宇。
4: OK， 好，大家好，我是林佳宇。Oh my god， 他们能量好满。我是第五个季节的舞台设计兼赞助厂商，就是拉赞助跟
0: 总
4: 务这样子。对，就是懂你的累，就是身兼多职的时候，好像是有点想要逃离世界的感觉。
1: 对，他现在眼睛也张不开，
4: 现在眼睛很肿。就是你们知道大四就没有什么睡觉的时间，所以就不要以为大四可以过很爽。
0: 听到我都要气喘发作了。
4: 是的，没错。
0: 好，那他们刚刚也有讲说他们毕业制作的职位嘛，那我职位呢就是横花剧团的制作人跟编剧耶。
2: 拍手
4: 拍手
2: 拍手拍手，
0: 欢迎大家。
1: 我们基本上大四的时间就是要被拆成三半四半五半的这种概念，
0: 非常的分裂，
4: 而且就一直见面，见到已经就不想。
1: 对，每天见面的部分。
4: 我
1: 是伴侣了大家。
4: 是，没错。
0: 刚看到大家，我脑袋里面就只有两个字，工作。
1: 这样嘛。Have a nice day。
0: 所以我才会都在片头的时候放 Have a nice day。 因为每次直播哈，我都是一定要带着这种开心的心情来播哈舞。
2: 没错。
0: 好，那我直接进入一个主题。我们的毕业制作的项目叫做声音剧场。广电系里面有一个有很多项目可以选，然后有很多毕业制作可以选择。那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做了声音剧场。那
1: 对，
0: 有请我们导演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声音剧场呢？
1: 好，声音剧场基本上你可以想象成是一般的舞台剧

0: 语或是剧场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在两厅院啊，你在什么表演厅看到那种剧场，就是演员会直接演戏然后给台下观众看。那什么是声音剧场呢？声音剧场就是因为我们是广播组嘛，就是而且现在已经改成声音相关的组别嘛，所以我们就着重在于声音的呈现上面，像是我们用的可能音乐啊、音效啊，然后跟我们的那个音响设备啊，它都是比较环绕跟比较沉浸感的。然后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拟音的部分，就是 Foley， 它我们会有一些音效，像是风吹声啊，或者是炒菜的声音啊，我们都会用现场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子去做，就是现场让观众看到我们怎么去做这个音效这样。那详细的我们再请我们的制作人讲一下。
1: 对，
2: 树叶声啊那一些的。那其实其实我这部分在编剧的时候就已经很努力的想要让我们的剧本里面会有一个情境的氛围感，所以我在里面都会有情境的概述，里面会有很多在形容这个环境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声音，然后当中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声音出现，就突然出现的那一种。所以呢就是在编剧的过程当中，我会尽量的把这些声音的元素融合在剧本里头，然后期待我们导演可以把它实践出来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反而是你，我们刚才没有发言到。那我想问大家，就是我们是怎么会选择声音剧场来当做我们的笔记的？
1: 对，就是大家众所周知，我们三个其实是广播组。那大家对广播组的印象就是进播音间，然后录制，然后可能至少至多就是录个广播剧，然后做成比如说 CD 贩售这样子。那我们五个呢，就是比较疯一点，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因为超疯，最疯的现在不在，但是我们选这个作品就是觉得，因为大学四年嘛，那又离就是我们俊宇是高雄人，那离家这么远，但平常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多，所以在毕业之前会想要有一场演出，是让他们看见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2: 家人吗？
1: 对，让家人看见，也让亲友看见，也算是来见证我们的，怎么讲呢？忙碌的成果这样子。
2: 大学四年都在干嘛？
1: 对对对，就是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技术整合之后，我们未来可能在业界也会接触到什么，让他们可以不用这么担心之类的吧。
2: 这是职涯导向的吧？
1: 就是
0: 生涯辅导老师。
1: 对，反正一开始就是想要，最后的谢幕是被镁光灯照着，一起就是谢谢大家，跟谢谢一起走来四年的我们一起结束的感觉吧。
0: 但是真的是幕后故事非常的多。对，因为我们五个光
1: 一开始想的很美好，是真的很美好。
0: 不是，我们光讨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都要开两三次会。
1: 是，我们已经坐在角落的圆桌不知道几次，然后就五个聚在一起，嘻嘻。
0: 真的要做这个吗？还是我们去做广播剧？
1: 对，就是，然后最后就是大家脑子就精神不太稳定的时候，一起发疯的时候，就说好吧，声音剧场。对，然后就真的整个过程就真的发疯。
0: 我觉得声音剧场真的不能太理性，你理性你就做不了了。
1: 是，不能太理想化，是真的。
0: 可是我认真觉得，你如果大学你不用太管经济的人，你就尽量去做，你不要管那么多，因为你真的一算下来不得了，你就不用做了
1: 啊！真的，真的
0: 钱啊，钱不用
2: 走，怕
1: 我们一开始我们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会是这样子的，就是真的踏进去之后，脚踏进去一步之后，我们就就是也回不去了，主要是就是你开始。人做事总是会有一点点后悔的感觉嘛，当你开始后悔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0: 对，因为本来是想说声音剧场就是表演嘛，演员演戏嘛，这是我最爱啊。
1: 对，
0: 结果器材灯光
1: 布置，
0: 我们还特别去那个阳明交大上种子培训班哦。我跟汪汪五间
1: 每一天台北新竹
0: 的吧，我真的要崩溃。
1: 台北新竹高铁，
0: 我们最后租 Airbnb。
1: 天啊，超
0: 我跟你讲，真的很硬。就是你们不要真的觉得就是剧场很简单，然后只要演戏就好。你要了解那些线路啊，怎么控灯啊，怎么音响啊。那除非你们钱很多，我们直接外包，好吗？
1: 对，而且还有大舞台，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灯架问题啊，或是一些地板啊，干嘛啊，钉木钉之类的。幸好我们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情。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到很后期，大概在三四五月的时候才真的进入到职位的状况，前面 对，前面我们都在摸索说啊，这在干嘛？我现在要干嘛？
2: 就有点心慌慌的感觉。嗯、所以现在就可以大致上就可以听得出来，我们这一年到底经历了很多，就是什么很多很可怕的过程吗？跟一些心惊胆战的过程。那所以呢，在接下来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我们下一首歌之后，我们会讲，会针对于每个人的职位稍微来讨论一下。那我们先进一下下一首歌
0: ，OK，
1: 哥哥。

0: 这里是 AM 729 FM 88.1 是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瑜，还有我们的来宾贝卡跟佳瑜。
1: 欢迎收听《心动不如马上练造》。
0: 在哪
2: 趴？卡卡。
0: 好，我们刚才 Kate 呢说我们的海报很漂亮 ，Oh my god， 思平，
1: 思平
0: 要
1: 拼
0: 了，
1: 这边第五个季节海报。
0: 但思平他真的有喜欢他自己的海报吧？
3: 是，他这次做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有被大家称赞。

0: 需要每个人都爱我，然后 Rock and be a star 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就是它是我在那个高中惩罚的时候然后的代表歌曲。对，那那个惩罚其实跟我们的剧场有一点像，就是需要出到灯光啊音响啊，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站上大舞台去跳舞去演戏什么的。对，然后所以那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想的起点，然后、
1: 哦、
0: 对，
1: 一个开端的感觉，启蒙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既然我今天大学四年就过了四年后我还有办法在做剧场，然后我就必须得把这一首歌引进来，然后加上他第一句歌词，为什么人生要活得那么累。
1: 好，谢谢，
0: 这
1: 好听好听，
0: 上 KTV 了。对，我觉得这一句歌词就会让我或是我们五个主创团队就会觉得，对啊，为什么那么累啊？
2: 为什么？
0: 要提着布丁啊，提着道具啊，然后提着那个服装行李啊，你为什么要活这么累？其实就是为了看梦想开枝散叶的那一刹那，
2: 是
0: 就那一个 moment， 然后就这么累。对，然后我昨天再看了一次那个 MV 啊， yeah. 我就看到那个 MV 之后，我就超想哭的，那个眼泪快掉下来，因为他竟然拍到说，他们就是831就是在里面就是一个剧团，
1: 嗯，
0: 然后他爸爸是不能理解的，有点像我们剧团的果爸的角色，
1: 哦，
0: 对，他爸爸就是嘴上就是说着，嗯，干嘛一直弄这些啊什么的，结果最后他竟然在他们要演出的时候，他很骄傲的把他们的那个海报开心的贴在他们的店门口，哇，我要疯了，然后
2: 鸡皮疙瘩，
0: 然后那个831他们看到的时候就这样看他爸爸，然后爸爸就也是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对，但他其实很骄傲，
1: 嗯，
0: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核心，就是我们剧团的核心，
1: 嗯，
0: 对，所以我选这首歌就是因为它可以鼓舞我们的心，然后也可以让观众听众知道说，哦，我们创作过程的心路历程，加上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深远，这样。
1: 嗯，哦，我刚才突然想到，我忘记在开始之前跟你们讲说，跟你们讲说，哦，我们不能爆太多雷哦，不能爆太多雷，哦，
2: 还好啦，角色一点小介绍，
1: 一点点，还好，你可以期待一下，
0: 大家来进剧场看就可以看到，
2: 没错。
1: 好，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是这次的选角，我觉得这次的选角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哇，我们选角选得很好哎，欸，然后就是每个角色都很对，嗯，在写那个剧本的时候，好贴 ，Oh my god， 贴到一个不行，都很独特，然后都很立体。那导演对于选角这部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好，选我只能说选角是一个真的很酷的体验，那是第一个，我觉得是第一个让我们五个主创要开始凝聚的过程。对，就是要开始摸索说，好，舞间这时候要做什么，你制作人这时候要做什么，那舞台要看什么，
2: 嗯，
0: 对。然后选角的话，因为我们 Oh my god， 好，首先第一步是筛选嘛，几百个，我真的，哦，因为我们五个角色，我真的是就是要刷，一直刷，然后眼睛要脱窗了。然后我觉得很难的点是，你要光看他们的资料，然后就去想说，他有办法胜任我们的角色吗？这样，对。然后，可是我觉得最后的选角，我们也有一些争执或是冲突，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剧本的角色的那个想法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身为导演的人啊，你要坚持某部分你的一些表演的一些坚持，因为像是每个演员他的演戏方式都不一样，
1: 嗯
0: 嗯，有些人是技巧派，就是他可以完全很精准的达到你要的东西，
1: 对，
0: 但有些人是随着感觉走的，对，啊，看你的剧场想要哪一种感觉啊，
1: 嗯，
0: 对，然后最后呢，我记得我们在果妈这个角色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分歧，对啊，对啊，那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成长的过程，就是其他角色我觉得我都很明确啊，就是果妈这个我自己心里也有点拿不定主意，对，然后因为有一位角色真的嘿，
1: 举手
2: 适合，
1: 我直接打断你，
0: 直接，
1: 所以呢你最后选择的是什么，技巧派感觉派还是？
0: 没有，我最后选择的是剧本派。
2: 什么哪一派？
1: 是哪派？
0: 我跟你说，因为我这次也真的是看到自己的蜕变，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蛮有想法的人，对。但是我们主创团队的大家都很有想法，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当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欸，可是这个剧团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观众也是他有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不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很适合果妈，让全部观众都说服他适合果妈这样。 所以我想一下，像那个

0: 就是制作人有跟我讲，然后舞台也有来跟我讲，汪汪好像也有来跟我讲一下，然后最后我就是真的再评估一下那个，我就狂看他们两个的影片，我真的是狂看他们的试镜带，
1: 试镜带，
0: 对，
1: oh、God.
0: 然后最后我就觉得，嗯，好，可以，可以，我大概知道了，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果妈就我们选小金姐这样子，
2: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身为导演的人啊，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平衡上面，就是你不能一味的去被牵着走，然后你也不能一味的就是照着你的方式去走。那这样子会底下的人就是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没有被采纳进去，就不会想要一起努力啦，这样。
2: 其实我觉得平衡不是只有某一个职位，是我觉得是只要在团体的大家都在做平衡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要在自己的职位身上跟剧团之间的衡量做一个达到一个可以说服的自己，也是别人也不会觉得有亏欠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团体里面很重要的东西，
1: 是，
2: 这其实也是我觉得很大的挑战啦。嗯、对，
1: 就是要先跟自己打架，
2: 对，
1: 自己打完架，以为打完了，然后还要跟朋友们，就是团员们打完架之后，然后再跟自己打一架，最后才会出来那个东西。
0: 对，尤其我们排练这么密集的情况下，我们是真的每一天都在天人交战。
1: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外在因素，就其实不止我们自己。
0: 对，就是我跟你讲，人跟 AI 真的很不一样，人就是会有情绪，人就是会有变化，那我们就是一直在磨的过程。对，那如果真的要说选角的亮点啊，还要带回来选角的亮点，其实那个里面的雨婷啊跟果爸啊都是我自己的朋友，那绝对不是私心或是怎么样，我是真的也看了很多个演员，然后看他们的试镜带，然后也有那个制作方面的考量。
2: 这边我也有看，都有看过。
0: 对，我们的选角都是我先出完之后，然后制作人也会再看过。
2: 嗯，
0: 对，所以留下来的演员们真的都是精挑细选，然后跟最适合我们剧团的演员。
2: 对，
0: 尤其我们又可以现在合作了快两三个月，都还
1: 没有什么，
0: 都还没有，
2: 我觉得都很愉快。
1: 嗯，
0: 其实基本上是，就是排练场上都基本上。大家也都很开心啊，然后也都为了这个剧，大家都提供了非常多的意见。
2: 我现在看到演员都是开心的，
1: 是，
2: 就是
0: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2: 这真的很重要。就是像导演所说，就是挑演员的时候要有那种，相处起来是
1: 舒服、
2: 轻松、愉快，然后聊得来，不一定要聊得来，但是一定是要是舒服的，对，很重要。
1: 你不想要今天走到一个排练场，然后里面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但是你每天都要见到吧？但是幸好我没有这个问题，真是太好了。
0: 对，然后特别讲一下香台的部分，就是香台是饰演小果的部分，他的话呢，哇，他那个演技哦，他是真的打，就是完全脱颖而出，他的表演跟其他来甄选的人的表演完全不一样，他就是走一个你会马上就是被他拉进去的。一派，这是什么沉浸式派吗？
2: 应该说他的表演法本身就不一样，因为那时候看的时候很多就是要在很多人在文本上面的理解上是用炸的把它炸开来，但是香台他的方式是就是我们小果他的方式是用内敛，然后比较走有经过心里面处理，然后把它温柔的爆炸化。
0: 对 对，就是这个转化，这个他自己有
2: 是跟别人非常不一样，很突出的亮点。
0: 对，然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除了这个情感上面的演绎啊，还有个亮点是香台他本身不是舞蹈班出身的，就是他不是平常没有到时候很常在接触这个舞蹈这个部分，但是我们有一段现代舞会由他来呈现这样子。对，然后对对，这是非常他很挑战哦，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排练，然后到现在他可以完全的掌控他的舞步，然后去让他做到最大化，这个是让我真的很感动的。他从一开始就是每个动作可能就要记啊，然后卡卡的啊，然后到现在行云流水，我真的觉得努力是真的人类的潜能。对，
1: 现在一 Q 他就可以马上翩翩起舞，
0: 对，
1: 超强的，
0: 这
2: 是蝴蝶吗？
0: 可以跳一段吗？
1: 他是在舞台上的，而且我们是很花剧团嘛，我觉得他就是那只很重要的蝴蝶啊。
2: 蝶
1: 嗯、
2: 哦，很会讲 ，Oh my god！ 我天哪，有小果的那个一 Q 就能翩翩起舞的那一点，真的
1: 是的呢，
2: 有应该要把他找来的。
0: 对呀、啊，跳一段了，
1: 直接
2: 在那边跳。

0: 还是我跳？
1: 那他只能做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哎，只有这个、哦？哎，没有。
2: 好好收
1: 收。
2: 刚刚有提到，所以我们的剧场，我们的呈现里面会有现代舞的部分。
3: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现代舞呢。其实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想要透露的是什么，我们想要传达给你们的是什么。那结合现代舞的话，是因为编剧的文本就让我一看我就觉得哇，一定要加入这个元素。对，然后又加上我姐姐她本身是舞蹈专业的，我就觉得说哇，跟她合作会很有意义耶。而且我姐姐是主攻现代舞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剧团本来就是比较这样意识流的方式，那如果加入这个元素的话，会不会让观众听众们更能理解我们要传达的东西？对对对，
1: 那它有让作品更完整的感觉。
3: 对，
2: 其实我们的剧场几乎都是在感受 方面要放很大，
3: 没错。
2: 因为不管是现代舞，还是我剧本里面的文本，还是这些演员他们所演绎出来的那些肢体，还有文字上的表达，还有在剧场里面的声音上面的设计，舞台上的意识上面的考量，这些都是用感受的去，就是所谓在剧场里面就是要感受这个环境现在所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一切都是算是排练好了，但是一切都是很即时感的排练的感觉。
0: 对
2: ，OK， 那其实刚刚你有在讲到说，在这样子感受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思考说，导演会不会害怕观众会看不懂？
3: 欸，其实我认真讲哦，在排练上我完全不会耶，完全没有这个脑袋进去。反而是老师很怕对对对，就是反而是就是可能比较旁观者看的时候会想说，欸，你们这样会不会看不懂。而且其实编剧在一开始编的时候，我跟他编导开会的时候，我其实也提出了蛮多，欸，他们会不会看不懂。
1: 对，我这边也，
3: 可是当我进入创作的时候，我根本不care
1: 是
2: 不 care 什么意思？
3: 应该说我一开始他是编剧呢，然后在创作的时候，我比较旁观者视角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欸，你这句话的话，我觉得当下他们没办法理解，
1: 或是不太妥之类的。
3: 对对对。
1: 但其实后来一次一次排练，就是完全怎么讲，人体合一的时候，
0: 对，
1: 人跟作品合一的时候，会完全理解他当下为什么要做那个动作。
3: 对，应该是说他那一次我就已经有跟他做过修改了，所以修改的版本其实我自己的标准觉得你们应该是看得懂了。对，所以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们的表演你们就算看不懂那也是好的。
1: 是欸，就是
2: 我想想，
1: 我们后面讨论之后觉得是好事啊，
3: 就是有一些太难的我们已经把它用可能表演形式或是文本的取舍跟修改，我们已经让它变得比较好懂了，
2: 转化它的方式。
3: 对，所以当你们进剧场的时候会发现，欸，这句话在讲什么，那麻烦你带着这个疑惑对，这是对的。对
1: 对，
0: 没错，
2: 带着这个疑惑。那其实这一段呢，我其实听到很多有可能这个剧场可能会呈现的样子，或者是这个剧场它可能会给予我们的感觉。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舞台设计。
1: 嘿，
2: 舞台设计我们可能会比较倾向于怎样子呢？这一部分我们留到下一个歌曲之后来跟大家聊聊。
1: 赛跑姐
2: ，OK， 那我们就是先进下首歌。
1: Go。

0: 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瑜，还有我们的来宾贝卡，还有嘉瑜。
1: Hello。
0: OK， 那嘉瑜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呢？好温暖哦。
1: 就是大家听这首歌，其实能听得出来，它是一首很起承转合、很强烈的一首歌。然后，其实。听到这首歌之前还没有开始做剧场，但是我们开始做之后，我会一直听这首歌，因为会觉得就是人生就是有起伏，就是你有大起大落嘛，就是你很孤单的时候听这首歌，就会知道哦，没关系，现在只是在低落期，但过去就是大美好这样子。对，它会给我很有希望的感觉。对，那跟大家简单介绍这首歌，它是乐童音乐家的《思春期》这张专辑出的。歌这样子，然后他整张专辑的概念就是，是以出生、成长、离开家、回忆过去这四个阶段来排列。那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它是回忆过去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们剧场也就是在回忆我们所有成长的过程，然后经历的伤痛，想要
0: 把它
1: 记录下来给大家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超级符合的。对，那他故事。就是在说会不会忘记就是小时候那些梦想，然后梦想还在吗，有没有抓住，然后是不是流逝了，这种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四要毕业了，也会对自己有一点迷惘吧，会想说就是未来要做什么，有没有跟曾经想象的一样，但我觉得就是都没关系，就是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那就是一件很酷的事。
0: 那你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吗？
1: 我小时候的梦想很抽象，因为我小时候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无论再怎么完整，都会觉得自己可能会缺失一点一点。

0: 点部分，家庭温暖的部分，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曾经是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怎么讲，我还是会想要成为贤妻良母，但是当然是在我的事业也平衡，就是
1: 想要事
0: 业，对，就是什么都想要抓，但是会想要成为贤妻良母，就是可能无论是怎么样，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是我们看他们这样子带我们长大，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自己会想要补足自己心中觉得缺失的部分给自己的下一代，就是让他们感到幸福是完整的，
2: 就是因为自己有过体验过这些少了的东西，所以也想要提供给他们，不想要让他们有跟自己一样的感受。
0: 对对对，就是想要让他们感受到的是，就不想要让他经历过我们的伤痛吧的感觉。
2: 那贝卡呢？
1: 我的梦想哦，
2: 现在还是一样吗？
1: 欸，我的梦想其实是当主播。欸，
2: 主播
0: 那你正在路上啊。
2: 主播，
1: 我正在路上。欸，我其实一直觉得说广电系跟主播的门槛啊跟那个应该还好吧，就是主持人什么的，但我发现它是门槛蛮大的。欸，就 是对，因为我有那个像世新有办那个世新主播大赛之类的嘛。哦，那个是真的很难很难，
2: 好硬的。欸，
1: 对，然后贤妻良母的话其实我也有想象过。
2: 不会再说各位大家都有贤妻良母的，那個，
1: 但是我不是贤妻良母，我是去当贵妇。
0: 就是想要贵妇式的担任贤妻良母。
1: 因为我其实很，我之前小时候很向往我妈妈的生活。
2: 那是公主不是贵妇。
0: Princess 跟
1: 养尊处优，我很向往我妈妈的生活，就是哇，可以跟姐妹去下午茶，然后带着小孩一起，这种感觉。然后刚刚嘉瑜其实有讲到说，那个有理解说父母是第一次当父母这件事，
0: 对啊，对啊，
1: 我就觉得很符合我们剧团的核心。欸，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说可以去理
0: 解
1: 爸妈的状态，但是我们也去理解我们小时候的伤痛，
0: 是
1: 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我们不会一昧的去说。那个我之前受了什么伤，然后他们很过分，
2: 讲自己的话，
1: 对，就只说自己的痛苦。但是我觉得已经有可以去，因为我们慢慢也长大了，二十几了，
0: 没错，
1: 慢慢可以去理解说，哇，如果现在突然蹦了一个娃在我们旁边，
0: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好吗？
1: 对，
0: 会有这个疑
1: 问吧，我甚至会不会更惨啊？
0: 没错，更惨吗？但就是
1: 对，所以我们的剧团其实有揭露我们的一些伤疤。然后也比较导向是啊，结局自己看啊。
0: 但就是主述的话，其实算相互理解吧。其实看到最后排练的所有，其实不是想要就是抛出世代的隔阂，不是想要加剧它，而是想要相互理解。
2: 也不是指责，就只是想要提出两方面的想法跟理由，然后大家可以去感受去看，为什么。这个角色或者这个人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那你在体验这些过程当中，就可以知道这中间他那个没有办法，就是全部都能得到的那种心情，就一定要做取舍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很怕会成为我们小朋友的一言堂这种感觉。我们一直在做调整，像是我们也加了蛮多父母的视角进去，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剧场。就是让父母看到的时候跟大家看到的时候都可以去真的了解我们的用意，而不是去说可能我们在抱怨啊或者是放大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想要做沟通。
0: 对，
1: 这样
0: 就当中会有责备，但其实最后就是想要沟通吧。其实要坦诚的跟父母沟通现在还是一件或许还是有困难的事，是蛮困难，你要有很多自己一点小秘密，你会有时候会想坦诚，但你会害怕他们的反应。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焦虑的地方吧。
2: 所以才会有这个剧场，想要好好跟他们可以看见我们想要说的话，跟啊，其实我们有理解你的某一块哦，其实我们有考虑进去。那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原因就是因为那样子，我还说什么？
0: 来看就知道。
2: 对，没错，来看就知道。那其实呢，这么这么意识化，这么想要就是想要问舞台，就是说这么意识化的
3: 抽象
2: 的表达这些情绪或感受或这些物品的时候，情境很重要。那你在架设这些舞台或设计这些舞台的时候，你有考虑到什么吗？
0: 这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舞台设计，就这辈子没有碰过 关于演出，就是我曾经有演。

0: 演出也就是音乐演出，那我也只要拿着麦克风站上台，我就可以完成一切。但现在是我要创造这个舞台，所以对我来说压力其实是蛮大的。但因为考量到我们是声音剧场的部分，而且场地大小也有关系，所以
1: 场地的受限。
0: 对，场地的受限，所以最后就是很直观的一些，像比如说一些家景啊，或者是一些。像是如果我们有医院场景的话，就会有一些很意象的东西，让大家知道就是演员身处在哪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其实最一开始，因为我们抓的是声音剧场，没有想要让大家看到这么多的，其实椅子啊、床啊这些东西，
1: 太多
0: 我
1: 的
0: 们
1: 实景。
0: 对一开始本来是想要都用 cube 就是小箱子来执行，但到最后还是会觉得，既然我们的作品已经是很意识流的，但我们有一些东西就把它实体化，这样子去准备，对。
1: 所以现在是还在考量当中吗？就是你们还在考量要用 Cube 了，还是要用实景吗？
0: 我们最后当然是决定用实景，因为一开始像是一些沙发物品，这样就是用实景。那后面突然上一个 Cube，那家长会想说那箱子是什么意思？对，就怕他们会有这
1: 已经
0: 些，
1: 他已经很意识流了，
0: 对，
1: 再
0: 已
1: 意识
0: 经
1: 流下去就太意识流了。
0: 对，怕他们有多余的脑子去想一些我们不希望他去想的事情，我们希望他把重点放在我们作品的本身上。所以最后我跟导演讨论，就是那就都实体化吧，这样
1: 都实景化。
0: 对，
2: 但是我们的实景化比较像是，比如说回忆，你会回忆到一个沙发，你会回忆到一个椅子，但你不会回忆到
0: 整个
2: 背板，然后整个就是整个舞台这样横的轨之类的，
0: 就有点像在做梦的感觉。
2: 对，所以它会出现一些关键的物品。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哦，整个空间是一个哦，这里是医院，这里是什么？
0: 对，
2: 它不会
0: 你
2: 很
0: 要
2: 清
0: 想
2: 楚。
0: 一下，就是客厅，不是客厅吗？
1: 所以，
0: 就是会这样。
1: 所以会上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0: 对，都是必需品嘛，就像是可能一个小小的，
2: 都是外国人吗？
0: 可能一个小小的录音机，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它就代表着很大的，它可能直接代表着梦想两个字也说不定。
2: 然后观众要有心理准备哦，就是你可能所在的观众席也会是我们呈现的一部分。
0: 是，
2: 对，所以整个两院讲堂都会是我们的舞台设
0: 计。对啊，就是我觉得就很符合，就可能左舞台最左舞台会有盲点，右舞台也会有盲点，但是我们最后会有座谈会嘛，所以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能看见彼此看见不同的地方。
1: 好期待座谈的时间，
0: 我也好期待，
1: 感觉座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讨论更多现在不能谈的东西
0: 对
1: 了。
0: 啊，
2: 赶快来看啦！
0: 是
1: 好期
0: 的。
1: 待跟这些观众一起讨论，就是他们看见的东西跟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东西，这
0: 好
1: 中
0: 想
1: 间的
0: 听到
1: 差
0: 他
1: 异
0: 们
1: 究
0: 会
1: 竟
0: 问。
1: 在哪里？没错。
0: 没错。
1: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有没有就是舞台设计上面有那种，它其实是很细节的东西，然后但是观众可能可能没有看到，可能它是会很渺小的东西，但
0: 比
1: 它
0: 如
1: 其实
0: 说某一个人物他底下坐的地毯是什么花，这种，或是桌上摆的是什么花，或是某一个角色递到某一个角色的花，它只是花吗？它的花语是什么？我觉得在事后都可以去找那个花的花语，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那个场景设计那个道具花出现，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你可能演出之后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吧，我想。
2: 注意花就对了。
0: 是，注意每一场过场的花，他们都不是过场。
2: 向日葵，是色情。
0: 他们现在开始查。
2: 有没有什么是没有用到的？我们好像都用到一堆花。
0: 而且想要事前知道的话，其实来看我们周边商品，然后对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2: 书签
0: 明信
2: 上
0: 片
2: 面，
0: 上面有四种花，但是我们没有特别介绍它们是什么花，但你们最后会知道
1: 那
0: 些
1: 我们没
0: 是
1: 有
0: 什
1: 特别
0: 么。
1: 介绍，
2: 没有特别介绍。
0: 有，比如说两个很像的紫色，就有人以为是薰衣草啊。
2: 花很 tricky， 很有趣。
0: 对，所以到最后就会知道啦。
1: OK，OK，okay, okay, 来看演
2: OK 是不是很好用
0: ？OK，
1: 真的，我们编剧很常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
0: 面
1: 就是
0: 试演员的时候
1: 面试
0: 一
1: 演员的时
0: 直
1: 候
0: OK，
2: 因为很尴尬啊，你还是要做结尾啊，就说 OK， 好，下一个。
0: 救命！
1: 他把心动不如马上练这种习惯拿到试镜演员上面。OK，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啊，就是宣传时间一下好不好？
2: 宣传时间，那我们要制作人来宣传吧。
1: 我吗？我吗？
2: 对
1: 我吗？
2: 啊，
1: 制
2: 制
1: 作
2: 作人
1: 人
2: 宣传一下。
1: 会不会是因为
0: 镜
1: 你
0: 头
1: 根本
0: 给
1: 不
0: 到
1: 记得什
0: 伟
1: 么时候啊？
0: 宇，
1: 哎，你讲。
0: 尾鱼。

0: 拖拉、欸、你到底知道影像扣谁啦？
1: 对啊，快点快点，
2: 我、嗯、好，反正呢我们这次的演出是免费锁票的哟，那时间呢是先讲地点，地点是在世新大学的梁燕讲堂三楼梁燕讲堂做演出，那会在6月5号6月6号6月5号的7点半跟6月6号的五点，差点忘记
1: 两场。
2: 六号的五点，那都有免费锁票，然后位置是限量的，所以没有就没有了。
0: 对，我们是免费锁票，所以其实有很多来复合展的观众，复合展的人群们都已经锁票了。
2: 没错，
0: 对，所以如果哦，我们还是比较开放给世新的学生啦。对，因为你们下课后就直接过来了，所以
2: 就是有考虑到这一点而设计那个时间。
0: 对，我们是考虑到你们下课时间，所以才有一个礼拜五的这个场次这样。Yeah. 所以你们下课，外面的民众们，你们下课后就可以赶快锁票了。对，
2: 对，没错。那补充一点，我昨天看锁票系统，剩下三分之二，现在已经卖出三分，不是卖出，已经有三分之一已经锁票出去了。
3: 而且我们才开放三四天的时间，
0: 对，不是，而且我们根本社群都
3: 还
0: 没有公布，
3: 還沒有
0: ，那只是我们的亲友们哦、喔，就三分之一咯，
3: 三分之一了，
0: 座位有限，
3: 摆摊的人们就是狂舔猛舔呐、啊，好喜欢我们的作品概念，
2: 对，然后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更好位置。然后也同时也很喜欢我们周边的话，你也可以上募资，募资应该近期这一周有可能就会上了。那募资里面就是会包含一个视野，就是确定是好的视线的位置，然后包含我们的周边商品一起提供给你。
3: 对，
0: 大家视野真的很重要。对，因为我们有去测试过了，就是我们的表演，它你不要觉得就是看到舞台就 OK 了。你们的观众席也很重要，对，所以你的视野真的视野好，会让你的体验跟你的感受都更好，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盲区啦。
3: 对，没错，就是你再也不用看到某个演员的背之类的，而且还可以跟演员互动，就是如果做比较就是我们安排的区域的话是互动区。
2: 一想到在排练的时候我还一个一个位置这样坐，好累哦，我那时候还这样一个一个位置坐，然后画那个这个线在哪里啊，这边是死角，
0: 完全看不懂，
2: 我在那边算位置、啊、
3: 我就想说他干嘛要，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技术组在开会，然后我就想说他干嘛要一直挑奇怪的位置坐下，
0: 制作人在
3: 想说
0: 在努力，
3: 他在神游还是在做梦，然后结果他就
0: 他在做梦，
3: 我就想说好，他最后出了一个很厉害的图，就是我就是才懂他到底在干嘛。
2: 好 ，Anyway， 反正、yeah. 反正呢，就是来看演出就对了啦。说那么多，好，那如果需要有更多资讯的话，欢迎 IG 上面搜寻“横花剧团第五个季节
0: Season
2: Five”，OK，Season Two Five 就是二 Season 二 Five， 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资讯。然后近期会再有锁票的资讯跟。募资的资讯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演员都发出了，所有东西都发出了，可以期待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
3: 好，
2: 那我们要结束喽，
0: 我们要结束了。
2: 好，我要说结尾喽，还是你们还要讲话？
0: 横花剧团，
3: 就是我觉得横花剧团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然后对，就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作品，然后来看我们精彩的谢幕，然后我们要毕业了，这样子。
2: 真的 ？Oh my god！ 四年就这样过去了。
0: 然后也希望学弟妹对于声音剧场有兴趣的都进来看一看，
3: 对、啊、
0: 就会对，你可以看一看，然后在我们的演后座谈的时候，也可以问我们很多的问题。
3: 是，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比较，我们还是学长姐嘛，所以还是很希望可以提供下一届，就是我们走过的路错路，你们不要再去走了。对，
3: 对，就是有问题欢迎。无论是演出前演出后都可以来问我们
0: 私讯我们 OK 哦、
3: yeah.
2: OK
0: 带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看戏哦，
3: 来看戏。
2: 重点是梁燕讲堂，因为上一次的梁燕讲堂其实是第一届，好像是第一届的声音剧场就是在梁燕讲堂办，后面都没有在梁燕讲堂、oh. 我们算是走第一届的路。
0: 好，我现在要平反一下，最后平反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梁燕讲堂那边可以演出吗？那边真的可以用吗、
3: oh. 可以，
0: 天哪，那是
2: 颠覆一下你的想象，
0: 颠覆欸，因为那个
3: 因为他舞台有重建过，
0: 对，
3: 所以现在是适合演出的，
0: 那个、是非常的封闭跟沉浸式的。然后你进来就会知道我们怎么运用梁燕讲堂，所以不要被梁燕讲堂可能通识课啊什么这种代名词这种名词去混淆你了，
2: 可以把它当成教室，
0: 请你相信我们横花剧团带给你满满的体验，
3: 对，这是剧场哦。
2: 好，节目最后了，节目最后了，好。

0: 那最后这一首歌就是要让你来听一下我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很常会听的歌曲，然后先让你稍微感受一下这本这个故事可能会讲什么，那氛围可能在哪里。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宇翔的《最后一次这样》，然后听起来会蛮舒服，有氛围感。好，那就是这样子了。Hello， 晚安，我们。Yeah!拜拜，
1: 下次再见，拜拜，剧场见，
2: 拜拜，
3: 大家来看戏哟，
2: 看戏，看戏，
0: 看戏，
2: 看戏。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这一周的 New Salon 呢，我想要聊是有关于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发人省思。然后我其实有点看不懂，因为但是它剧情里面的各种铺垫啊，以及场景，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今天想要讲一下这部电影。那听众可能听出来，我今天是有点感冒的状态，所以鼻音有点重。那就见谅啦，因为我其实已经感冒了一段时间了。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揭露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其实今天要讲的电影呢，就是《星际效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星际效应》呢，这部电影我其实是昨天才看的。那这部电影呢，它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很特别？因为它其实是讲的是，一部人类在地球上因为资源的匮乏，例如就是植物没办法种出来，然后到最后好像只有玉米可以种的样子，然后再加上风沙的原因，让很多人都患了肺病，所以人类发现地球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就是去其他的银河去寻找一个适合居住的。

星球才衍生出来的一个故事。那在这部故事当中呢，他们需要去寻找的星球在另外一个银河。那大家都知道，星球与星球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远的，都是什么几光年啊、几千光年啊。如果在另外银河的话呢，说不定只要几亿光年这么远的距离。但是呢，他们就发现了在木星的附近出现了一个虫洞，那他们可以靠这个虫洞呢去到他们所需要的那个银河。于是他们就在想办法，就是去到那个木星的附近，然后钻入那个虫洞，去到不同的银河来找人类生存的方式。那故事的一开始呢，就是男主的女儿就发现了他的房间书莫名掉下来了，然后他就一直发现那个书一直莫名其妙掉下来，然后再加上玩具飞机也一直莫名其妙的撞那个书柜，于是他就跑下去跟他的父亲说有那个有鬼。那他父亲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他就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鬼啊，那一定是出现了什么没办法解释的事情。所以呢，女儿就带他回去看，然后就发现真的有书掉下来了，然后他们就把书放了回去，但是女儿呢也就把那些书的空隙给记录下来，类似摩斯密码，于是他把它记录下来。那男主起初呢也不在意，直到有一天，沙尘暴来临，然后发现女儿的房间窗户没有关，然后在那个他关上了窗户之后，发现房间里的沙尘聚拢成了一个类似密码的一个东西，就是粗线跟细线，然后他发现这是零跟一，就是表示那个坐标，于是他就靠着这个坐标呢，发现了地图上的一处地点。他前往这处地点，发现那边是美国的 NASA 秘密建立的一个太空总署。那在进入这个太空总署，当然就是被别人抓起来嘛，因为那是一个很机密的地方，他就被里面的警卫抓起来，然后送到里面之后，发现里面的局长是他认识的教授，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他认识的，他就发现了原来他们在建造这个太空船。那为什么要隐秘的建造呢？因为他们当下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然后民众如果发现，国家在花钱，就是去做虚无缥缈的太空旅行，而不是就是为自己的名声做出一点改变，那他一定会，大家一定绝对不会就是同意，也不会就是去认同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才秘密的建造了太空署，在那个地方企图为人类的未来就是找到一个落脚点。那主角在到了这地方之后呢，那个教授就游说他说，希望他可以成为这辆太空船、这辆火箭的其中一员，因为男主是一个非常技艺非常高超的一个飞行员，所以他希望男主可以胜任这件工作。那男主呢，其实内心都一直非常的，想要或者是希望做对于人类有贡献的事情。但是，身为他，是一位父亲，然后他的老婆也早就已经去世了，他有一个责任，就是需要去照顾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在这件事情当中一直在挣扎，直到后面他选择就是相信自己的职责，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到太空之后，为自己女儿那一代找到可以栖息的地方，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个未来，这样。于是呢，他就试图跟他女儿说服他，他要去太空了，但是他女儿就不听，他就告诉他说，这个密码，这个书架的密码，我觉得是摩斯密码，他拼出了一个字是 stay，他希望留下，但是男主呢，这时候就是铁了心了，一定要去太空，就是为了要寻求那一点点的可能性，因为他必须要拯救他女儿嘛。于是他就不听他女儿劝阻，就执意的前往了太空，并且在临行前呢，男主向女儿承诺，我一定会回来，并且他在这边留下了一个伏笔说，因为太空的时间流速会跟地球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年纪会和他女儿年纪一样，所以他留下了这个讯息之后，他就离开了地球，他就前往了太空。那他们的第一站呢，是要前往
木星，所以他们会

需要在宇宙漂泊两年才能抵达木星的位置。在这两年呢，男主一直不断试图的就是传递讯息给他的女儿，让他女儿知道他还很在乎他，等等等等的。然后他们也在太空上去研究有关于重力啊以及黑洞啊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数据传回地球，让地球人在得到这些数据了之后呢，企图可以就是透过这些数据可能突破人类的技术屏障，让他们可以透过这些创新的科技、创新的技术，带领人类前往未知的星空。这也就是他们在第一部分的时候所描述的一些事情。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当下呢，并不会就是被这些科学的东西给搞混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所关注的地方是他的那个世界观，然后再加上他进入了太空了之后，会发现太空的浩瀚以及人类的渺小，这些是电影的一开始会让人感受就是宇宙是多么的浩瀚，然后人类是多么渺小，这种震撼感，以及在太空船上看地球的时候，会发现一种类似于非常死寂的那种孤独感。在然后也会认为说，原来地球是这么的漂亮。其实我看过一些太空就是宇航员的一些报道，他们说在太空就是在可能空间站上或者是火箭上看地球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颗星球是多么的漂亮，因为我们在慢慢的远离它。然后再加上他们在看这个地球的时候，会觉得说，原来地球的周遭是这么的空旷，我们是非常孤独的在宇宙的这一角上。那其实讲到这边的话，我认为其实在这个宇宙或者是这一整个在这个宇宙上，我认为是有其他生命体的。为什么呢？因为宇宙它是一直不断的在膨胀，然后也有 不同的星系不同的行星在形成。那在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呢，我认为以概率学来说，人类可以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其实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很多巧合所构成的。那在无数个星系、无数个银河当中，或者是无数个行星当中，我认为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行星产出了就是人类出现，不是人类，就是可能外星生命或者是其他不同类型的生命出现。那人类之所以没有发现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努力的去藏匿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之前我看过一部小说，它的名字叫做《三体》。那《三体》的话呢，它里面强调的其实是宇宙是一个黑森林、黑暗森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猎手还是猎物，所以呢，需要尽可能的去隐匿自己，因为如果你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话呢，一定会有更高维度的猎手去消灭你，去掠夺你所在的位置的资源。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都没有办法找到就是其他人传来地球的资讯，或者是明确的就是知道其他宇宙当中会有外星生命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虽然说它只是一部小说，但是它给我的这个世界观的话，是我愿意去相信的，就是宇宙可能是有其他的生命体，但是因为不了解彼此的实力状况，所以选择隐匿自己。我自己是蛮愿意相信这一套方法的。那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呢，下次也可以讨论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一部小说，叫做《三体》。好，那回到我们的话题，男主他在前往火星的过程当中呢，收集了一些资料啊，或者是引力场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另外一个博士就告诉我们，不同的引力、不同的重力是会影响时间的流速。为什么呢？因为重力如果它足够大的话呢，它就会压迫到周围的空间，就像是一张白布上，然后如果我们放了一个很重的球体，那个这个白布它会凹陷下去，那凹陷的部位呢，就是空间造成了扭曲，那这个扭曲就会造成空间与空间之间的时空紊乱，那它的流速就会不一样。我看他是这样解释的，就是然后我也去查了一些资料，他也是这样说，就是重力大到一个程度的话，就会影响时间的流速。那他也有说，在高山的时间流速跟海平面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只是
因为他的流速

没有差很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靠自己的身体去感知到。但是如果是用高精密的原子表的话呢，就可以去测量出来。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对不对？那讲到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就会开始想，如果男主他从这趟旅行中，这趟外星探险中回来了之后，他的女儿会跟他年纪是差多少？我从这时候就开始想，所以这个事情会让我就是有继续看下去的动力，而且让我觉得这设定其实还蛮合理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进入他们进入虫洞的这个环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个单元要讲的。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男主在进入了虫洞之后呢，就是进行了时空穿越，他们终于到达了另外一个银河。那在另外一个银河呢，他们首先要前往的一个行星是被是一颗非常靠近黑洞的一颗行星，所以他们在进入那颗行星之前呢，就被告知说一定要速战速决，因为在那一颗行星上的一个小时等于地球的7年，所以他们的行动必须要争分夺秒。那他们太空船上原本是4位成员，所以他们就决定说留一个人在船上去待命，那另外3个人呢就驾驶着太空船，就是小的那个，然后到那个星球去寻找之前的计划降落在那里的博士，就是另外一位。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计划，就是发射12颗火箭，然后到这个银河的12颗星球，然后去寻找这12颗星球中哪一个是适合生存的。那回传的报告呢显示这个星球是有水的，所以呢那个就有资料显示说这个星球可能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那他们要飞到这个星球去把当初飞到这个星球的宇航员给接回来。好，所以他们3个在抵达这个星球的时候，发现这个星球遍地的汪洋，就是全部都是水，每一个地方都被水给笼盖着，所以呢可能是一个会有生命的地方。但是当他们落地了之后呢，发现信号在附近，于是他们就在找，在水下面发现了太空船的残骸。他们就发现太空船的残骸呢，就一直在附近寻找资料在哪里。当他们找到资料的时候呢，发现因为非常靠近黑洞，所以当地的引力场呢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海啸，会一直有非常大的海啸，所以不是一个适合待的地方。他们发现海啸来的时候已经快要来不及了，于是他就赶快召集了男主就赶快召集了去拿资料的那个女主赶快回来，不然就来不及了。于是呢他就有争分夺秒了，赶快返回太空船，在最后一刻终于上了船。但是不幸的是呢，其中一名宇航员因为没有来得及被大浪给拍在外面。那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拯救他。于是呢，他们就在这里损失了一位宇航员，并且在之后呢，男主就询问女主说，那个当初降落在这里的宇航员在哪里呢？然后女主就告诉他了一个非常令人悲痛的消息，就是那位宇航员在降落的当下就被大浪给拍死了。但是为什么被大浪拍死了之后，我们还会收到这个星球是一个宜居的一个信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博士那个宇航员在降落当下就是发送了这个信息，因为他发现这个星球是一个有水资源的星球。结果他在刚落下的时候就被大浪打死，在外界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已经30几年了。但是其实，在他们的视角里面，那位宇航员其实只降落在这个星球，可能几个小时而已。然后，但是在外界已经过了30几年，所以他们才会发现这些残骸啊，什么都是新的，因为他们只是因为那个遇难的宇航员才刚刚降落。于是他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回到了太空船。结果回到太空船之后，发现原本留守的那一位船员呢，已经在太空船上独自的度过了21年，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是孤独的在太空上漂流了二十一年，就是只为了等他们两个回来。但他们两个在那个星球上只待了3个小时。从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残酷，因为时间对于可能对于我现在来说是一个还有很长的一个阶段，那我不会觉得怎样。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我就是我爱的人，或者是我在乎的人，他某天因为了一个任务或者是怎么样的原因，他前往太空，如果是一个可能像一样是这颗星球，就是因为黑洞引力场的原因，就导致它的重力非常的大，那就让它的流速变得不一样，可能也是1个小时，然后第9、7年这样的话，他在那个星球上可能才待了2个小时，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我已经就是比当初已经大了14岁，就只是这2个小时让我感觉到时间的一种不对等的感觉。会让人想要把时间给抓回来。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男主跟他女儿解释过，就是因为时间流速的不同，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可能他的女儿会和他刚离开的时候差不多年纪大，这样。但当男主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也是非常的自责，因为他跟他女儿告诉他说他会回去。但是，就因为他在这个星球上花了3个小时，他的女儿就在地球多等了他21年的时间，并且他在回到太空船的时候呢，就收到了他的女儿跟儿子陆陆续续传来的讯息。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从原本的小小的一个高中生，到现在已经结婚了，然后生了一个孩子。并且在这21年当中，他的第一个孩子也因为地球环境的恶化导致去世，就是直接离开了，直接死掉了。而他的女儿也在这21年当中不断的去等待着他，等待着这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机会。而女主呢，也收到了来自他父亲的留言，就是他的父亲目前也还健在，但是也差不多也要就是。也差不多要快要死了啦，因为也是80多岁了，也差不多快要去世了。但他们收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彼此都是非常低落的一个情绪。那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当然也会非常低落，因为以我的时间角度的话呢，我其实只花了2年又2个月的时间，但是在地球却已经过了23年了。他们错过了太多太多太多，他们错过了儿子的婚礼，儿子的孩子，以及也错过了女儿在人生当中的非常多的时间去，跟她一起去经历。那他们在短暂的悲愤了过后呢，就决定前往下一颗星球。下一颗星球呢，女主极力劝说他们要去，就是一颗就是也是好的星球。但是男主发现他是因为他爱上了就是前往那颗星球的宇航员，所以呢才会就是。

要求去那一颗星球。男主就在经过了理智的决策之后呢，认为那颗星球可能没有比他选择这一颗好，于是呢，他们就选择了一颗就是表面数据上看起来比较好的星球。当他们到达那个星球之后，发现那颗星球遍地都是冰块，然后就是非常寒冷的一个天气。那白天的话会有好像71个小时，晚上也是有71个小时这样，温度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当他们到了那里，唤醒了沉睡在那里的宇航员。当他看到他们的第一眼时，他非常的激动，然后所有的孤独感都在这一刻给爆发。因为你能想象，你身为一个社交性的一个生物，社交性的动物，人类，在遥远的其他的星星，就是离自己的地球非常近了好几千万光年的一个地方。你能够感受那种孤独感吗？只有你一个人，或者是可能只有几个人，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星球上等待着可能不会到来的救援，这种感觉一定是非常绝望的。如果就是我们之前有看到那种，孤独的划分等级，什么可能一个人看电影啊，一个人吃火锅啊，这些都远远的不能够和这样子的孤独感媲美，因为这样子的孤独感是完全的扼杀了人类生于社会性生物的一个本能。所以，当他看到了有人来，就是去唤醒他、去救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但也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了一个讯息，是来自地球的讯息，就是女主的父亲去世了。然后，女主的父亲在去世之前呢，告诉了男主的女儿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就是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因为地球已经是一个没有救的星球，然后也没有办法去，也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些有限的时间去，再制作出可以前往外太空的东西。但是，其实教授他早就已经，就是，早就已经完成了这些公式，但是因为他们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于黑洞的一些认知，所以呢，教授他就早就知道已经是不可能，就是送人类全人类去太空，所以他们一直以来的计划呢，都是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带着那些受精卵到外太空去繁育下一代的人类，所以地球人是被抛弃的。而女儿，他的男主的女儿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很悲愤的询问父亲：“你知道这个计划吗？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地球上。”但是男主想当然，男主肯定是不知道。然后男主女儿又质问说：“那个博士的女儿，就是女主，你知道这个消息吗？”那他们俩其实都不知道。而那个被唤醒的宇航员则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计划了，就是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不可能，就是得到拯救，然后当地的地球人也没有办法都送过来，所以呢，只好用这个 A 计划，就是寻找人类的第二家园来当幌子，来实行 B 计划，就是去新的行星去繁育新的人类。因为人类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告诉我们全人类，就说我们今天谁都没有办法被拯救，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送几个人去太空，然后让他们去带着这些受精卵去新的行星去繁育。去为让人类不要在这个世界灭绝掉，我相信其实不会有人同意，我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同意，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是自私。所以当他们得知这一个计划的时候呢，男主很想要回家，因为他觉得说自己受骗了，他觉得这些时间没有陪到女儿的时间，全部都是虚度的光阴。于是他们就做整顿，那个降落在这边的宇航员呢，也表示说，这边其实是有有机物的，然后有生物什么的啊，然后也有地面，就是厚厚的这层冰下面是有地面的。于是男主在离开之前呢，就跟他一起去探查。殊不知，在探查的过程当中，那名宇航员把男主推下了万丈的深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颗星球其实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星球，整个星球只有冰。然后白天跟晚上都非常的寒冷，是一个完全不适合居住的星球。
但是这名宇航员为了想要被救，于是呢，他就发布错误的讯号，就是告诉大家这边有资源，这边是一个宜居的星球，企图得到就是拯救。那男主也因为听信了这个信号，导致他来这个星球，发现这个星球是一个荒芜的星球。那这边就更一步的去展露出人类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生物，但有时候莫名其妙人类又非常的团结。But whatever，就是这边展现是人类一个自私面。那男主当然就是因为他是主角嘛，所以他最后还是活了下来。然后宇航员呢也因为其他原因就死掉了。好，那男主跟女主呢就是回到了太空船上之后呢，已经没有足够的一个资源去回到地球，但是还有剩下的燃料可以到第三颗行星，就是女主的爱人的地方。那男主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利用黑洞的引力去把它们发射到女主的爱人所在的行星。于是他们就围绕着黑洞开始转转转转转，然后男主呢，最后还是最后在最后的关头，把自己也发射了出去，就是发射向黑洞，因为他们的重量太重了，如果不把自己给抛下的话呢，女主就没有办法，就是脱离这个黑洞，也没有办法去抵达那个地方。于是男主就把自己给留在了黑洞当中，而男主在冲向黑洞当中的过程呢，他也慢慢的看到了黑洞当中的样子。在最后的关头，一个弥留的一个环节，男主到达了第四维空间，就是一个空间将时间给塑化成怎么说？三维空间，就是一个更高等的一个文明，将男主带到了一个时间被清楚划分的一个三维空间当中。而男主呢，也在这个空间当中看到了很多有关于，应该说他男主在这个空间中看到了他的所有的时间线，就是他人生中所有的时间。然后他的一个形式是在女儿的房间的一个时空间的形式。那这边呢，就对应到了女儿她一开始的房间的一个伏笔。那男主呢，就看着女主，看着女儿，看着女儿，就是默默的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其实非常的想念他女儿。然后再加上刚刚他在黑洞当中，就是用黑洞这个方法要把女主给甩向第三颗行星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地球又过了51年，所以女主在那个时候的年纪呢，其实已经是80多岁了。但是因为那个她现在所处的时间，所处的空间呢，是一个，把所有时间排列成非常整齐的一个三维空间当中。于是他就发现自己可以在这些三维空间当中传递一些讯息，让原本年幼的女儿，就是在她小孩子的那个时间线看到这些东西。于是他就把书给推成摩斯密码的一个方式。那女儿呢，就看到了这个书被推倒。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女儿的房间疏导的那一个环节，才发现原来女儿口中的鬼就是她的父亲，在这个时间线向小时候的女儿的时间线传达这个讯息，然后为了让一切都对上，就是变成一个循环，于是男主呢就也把坐标啊什么什么东西都给一一的对上，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坐标发送给过去的男主，让他可以前往太空总署去完成这个循环。他也发现，原来自己才是女儿的那个鬼。然后他也很后悔当初没有选择留下，因为女儿发现这个摩斯密码拼的单字就是 stay 留下，那也就是男主留下的讯息，就是希望男主可以留下，就是不要离开他的女儿这样。所以男主在看着自己离开的时候呢，非常悲愤的，就是说不要走，你要留下，你要陪着他，不然你会错过他的人生中的80几年，你都会错过他人生中80几年，你会后悔莫及。
这一段呢，其实最近我会

看到很多人就是有模仿，就是在站在书架后，然后向着书架前去喊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学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赶快去读书，不然你会后悔的之类的。”就是向过去的自己喊话这样。最后呢，男主就在想说：“为什么自己会来到这个空间？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时间的时间被化作为三维空间的一个地方呢？”他就突然想到说。原来帮助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其他人，而是我们自己。他发现说，这个空间可能是未来的人类，就是在迈向了第五个次元的时候呢，就是所掌握的一个技术吧，创造了这个地方。于是他就结合了一些他在黑洞当中收集到的资讯，就是他的机器人帮他收集到资讯，把它转化成为摩斯密码。就是传送给他女儿的房间，让他女儿去解析，因为他女儿是一个，因为继就是继承他父亲的衣钵，然后非常的聪明，就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科学家。他的父亲呢，就选择把这些摩斯密码给传送在他在离开的时候送给女儿的手表。为什么是这个手表呢？因为他坚信他给他女儿的手表，他女儿绝对会带走。于是他将摩斯密码传送到。那个女儿的手表当中，女儿就看到这些摩斯密码，就突然就是理解到所有的事情，以及当初的什么 stay 啊，或者是坐标啊，什么什么东西，她就理解到，原来她的父亲从来都没有选择抛弃她。然后她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非常高兴的去和自己的哥哥分享，然后她也靠着男主留下的这个摩斯密码解开了黑洞。一些原理啊，还是什么东西的，他就带着人类前往了太空。那故事的最后呢，男主在宇宙，就是因为他被吸入黑洞嘛，他的下一秒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太空展上，就是他在宇宙漂流的时候呢，被发现了，所以被带回了那个太空站，所以就是结局是蛮圆满的。他也发现这个空间站的名字是 Cooper，就是。他的名字，然后被，结果就是被那个医护人员笑说，Cooper 这个名字是以你女儿的名字而命名的，而不是你的。啊，男主听到就开始，就很欣慰的笑。他也被告知说，他的女儿会在这2周内去见你。而等到他见到他女儿的时候呢，发现他的女儿其实已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了。他的女儿在和他面见面的时候，女儿已经是一个，快要。结束自己就是生命，你快要走到尽头一个老人的一个状态。那男主的话呢，则还是当初的30、40岁，所以他在见到女儿的时候呢，其实还莫名的蛮感动的，就是一种感觉，是一种跨越时间线就是的感觉。他的女儿等了他80几年，在最后的时间呢，看到了当初的父亲，就是记忆当中的父亲，而不是老的版本。女儿也告诉他说。父母不应该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的死去，所以呢，他告诉男主说：“我现在有我的子孙可以看着我，所以你就去寻找女主吧，她现在在那颗星球上。”男主呢，就在最后前往了那颗星球，然后也发现那颗星球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就是已经有殖民的活动在开始。那到这里的话，电影就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我觉得《星际效应》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因为我在看完了之后发现它的一些所有的可能黑洞的原型啊，或者是里面所用到的理论啊，都不是捏造的，而是有一个一套学说去支撑它的。然后其实里面就是它有展示黑洞的样子，但是其实在那个就是它电影发布的年代，人类还没有对黑洞有一个确切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实际的观察。但到最近呢，发现它的黑洞跟现在所观察的黑洞其实是长得差不多的，所以其实还蛮神奇的，就是感觉让整部电影更加的去真实。然后在电影当中呢，我在了解到就是一件事，就是黑洞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重力非常，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重力的地方，会导致光会被吸进去，然后就变成一个周围会有一个光环的感觉，因为光在那边被扭曲被吸进去嘛。然后中间的话是看起来是那种怎么说，非常实心的黑的感觉，感觉像是一个球体，感觉会像是一个球体。然后因为它的重力，所以如果人掉进去的话呢，自己的时间流速变得越来越慢。如果我们有个手表的话，会发现手表如果带进去然后再拿出来，会发现跟外面的手表会有时间差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技术应该做不到，就是可能靠近黑洞还是怎样的。但我发现就是黑洞应该就是会跟时间有关的原因，就是上面讲到的重力嘛。然后再加上我最近其实有看一些动漫，什么《命运石之门》之类的东西，然后他也是讲有关于黑洞，就是时间旅行之类的东西，就还蛮酷的，就是发现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密切的关联，然后发现整个世界或者整个宇宙都有很多没有探索到的东西，让我对于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奇心。那也我也认为说我可能出生的年代太早了，因为感觉如果我们再晚一点出生的话，会来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时代。在看完电影的时候呢，我也会就是有一个想法说，如果我在某一天被赋予了这项任务，那我会选择去就是去外太空，去选择拯救这个世界，还是在自己剩下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人呢？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的是后者，因为我自己是希望我可以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去陪伴着他们，那未来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话呢，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去管了，因为我希望的是活在当下这样。所以我的选择会偏向于留在地球，虽然说地球已经不适合居住，他们现在都已经转到地下去住这样，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话，它讲的其实是有关于亲情，然后还有一些科幻的元素在里面。总而言之，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那今天的讲解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可以片面的去了解这部电影，但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索这一部电影，然后可以真正的去看一下，因为它的配乐啊，还有它的场景其实都非常的不错，是一个非常棒的电影。好了，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吴一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台中拉拉破商店监视器疑似对更衣室，三警展开稽查工作。嘉南里山市集23号嘉义树木园登场，推友善生态。林口南基隆染旱塌，疫调框列11人无症状监测到7月1号。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近期重点关注的人身安全议题。台中市东区拉拉破购物中心内的一家运动用品店，顾客使用更衣室时发现监视器对着更衣室扣，并报警提告。三井不动产集团今天表示，启动全台3家 Outlet、2家拉拉破的全面稽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说，18号接获民众报案，指出试衣时遭更衣室外的监视器借由镜子的反射进行摄录，已通知店家及厂商到案说明，依妨碍秘密罪、妨碍性隐私以及不实性影像罪，函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接下来带您关心地方生态新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推广友善生态，将于23号在名列诸罗八景的嘉义树木园举办2026嘉南里山市集，通过友善农产品创意手作与大众分享实践里山的信念成果。在民国113年时举办里山市集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暌违2年后再度邀请嘉南地区友善生态的农友社区与推动保育的伙伴，同时也兼顾了生物多样性以及永续农业生态保育故事到市集中。嘉义分署规划友善产物、职人手作、创意餐饮与保育宣导近50个摊位，民众可与生产者面对面交流，购买永续农产也能直接品尝到里山饮食的风土滋味，欣赏由自然素材打造的文化创意手作品，借由闯关游戏互动认识嘉南地区生态、国土绿网以及生物的多样性。最后一则新闻带您关心环境的安全议题。新北市卫生局今天表示，18号接获中央通报林口男子确

诊和他病毒症候群，经过疫调检查，框列11名接触者都没有疑似的症状，因为病毒传播有潜伏期，接触者会受到健康监控，直到7月1号。新北市政府卫生局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病毒在4月7号的吉隆工作地打扫时遭到老鼠咬伤，当下立即前往医院就医并清理伤口。病患在5月2号出现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到诊所就医时仍未获得改善，再度前往医院就医。通报检验后，确诊和他病毒症候群，目前病患症状已改善，预计在今天出院。新北卫生局叮咛，在清洁打扫时务必自我防护，避免遭到老鼠咬伤。在今天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台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的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受到海陆风符合影响，清晨到上午的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以上新闻由吴逸轩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 Works of Life。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7集《啦啦队舞道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这集的来宾可厉害了，他之前参加过《DD52 女团选秀节目，而他现在同时是 Luxy Girls 美式啦啦队成员，也是现任职棒啦啦队舞道总监，有着惊人的舞道实力与反差萌的展现。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

0: 射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小蛙来向大家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蛙，然后我现在是在职棒啦啦队当舞蹈总监，然后同时也是 Lucky Girl 的成员。
1: 哇，经历可真丰富，那想必这集能产出很多的火花。那再来想请小蛙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我应该是乐观，然后人小志气高，爱笑。
1: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充满正能量。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舞蹈还有啦啦队这部分开始聊好了。那后期小蛙总共有学了舞蹈学了大概多少年呢？
2: 我其实是从国中开始学，然后其实是断断续续，但平均算下来差不多十年以上。
1: 哇，诶，那你是从几岁开始喜欢表演？
2: 我是国二的时候，我们学校有热舞社，就是那个时候看到其他可能学姐表演啊，觉得他们就是很厉害，所以就会想跟他们一起表演。所以我那时候从国二就开始加入热舞社，其实频繁都有在学舞，只是可能有时候在学校学，有时候是在外面的舞蹈教室上课。
1: 那你目前专精的舞蹈风格有哪些？
2: Yes， 跟 Girl Style， 然后之前有比较常跳一些男舞，就是 Urban 类的。
1: 诶，那你在不同的舞蹈风格的转变中应该反差算是很大吗？
2: 对，因为 Jazz 比较像女生的身体，然后 Urban 就是比较像现在的男团的舞，就会比较有力跟比较帅气一点。
1: 好，那你在学舞蹈的过程中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挫折？
2: 挫折有吧，刚开始学舞的时候就是会跟不上大家。我那个时候在国中的时候是我们热舞社的算是吊车尾，就是完全是很不会跳舞，我也是初学者，可是其他人可能从国一就开始练舞，就是已经学了一年，然后我是比他们晚一年跟上，所以我那个时候算是我们那一个年级里面算是不会跳舞的人。
1: 那你是怎么这样子跟上大家？
2: 就是我妈妈都跟我讲过说，就是别人如果做得到，你一定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别人都可以办到，那我一定要办到，所以我就一直努力一直努力的练舞。
1: 哇，那你这样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比如说受到运动伤害之类？
2: 有，就是比如可能有时候跳舞的时候会很容易翻船啊，然后或者是扭到啊。可是我从小就很不喜欢看医生，所以我就算扭到还是翻船，我都睡觉睡一睡他就自己好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好啦。
1: 欸，有擦药吗？
2: 有擦药，有擦药。
1: 辛苦。欸，那当初是在什么因缘际会下接触到职棒啦啦队？
2: 那个时候是遇到我一个在节目上的朋友，他就是在跳职棒啦啦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蛮有兴趣的，就我大概跟他聊一下，后来他就把我引荐进去他那一队这样。
1: 欸，那个时候的你是几岁？
2: 24、25岁。
1: 哇，
2: 就距离现在也没有很久。
1: 欸，那你自己是有本身待经纪公司吗？还是
2: 之前在节目有经纪公司，但后来就是节目完了之后就离开经纪公司了。
1: 欸，那可能有些听众会好奇说，当初在甄选啦啦队女孩的整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2: 比较像是例如可能初步的甄选就是先在网络上丢丢资料，然后丢完资料之后呢，如果公司有看到你的话他会自己联络你。现在的甄选又跟以前的甄选不太一样，现在的甄选比较像是透过网络上，就是可能网络丢资料然后甚至在网络上甄选，但以前的甄选是会把你叫到公司，然后例如可能三四五六个人，然后这几个人去选，就是比较像是内部的甄选，但现在比较像是公开的甄选。
1: 哦，所以是实体。
2: 对，我是早期的甄选，就是内部甄选，就是不是那种网络上公开，可能要投票啊，或者是可能让粉丝们去，或者是网友们去投说，诶，这个女孩比较好，还是哪个女孩比较好。

0: 那时候的啦啦队员的竞争力算是很激烈的吗？
1: 我刚加入的时候没有那么激烈，现在的啦啦队趋势比较激烈，就是大家比较难甄选进。对，早期的啦啦队其实是你只要会跳舞，然后你可能样子就是很阳光啊，很爱笑，其实基本上都不太可能会落榜啦。
0: 那现在大概会多少人去竞争？跟以前比？
1: 我们队之前的甄选有100个人来甄选。但是以前的甄选可能只有10来个，
0: 哇，
1: 就是
0: 就
1: 差距蛮大的。
0: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想要从事啦啦队相关的
1: 对，
0: 啊。
1: 对，没错。
0: 那你在啦啦队的背号是55号嘛？
1: 对，55号。
0: 好，那大家记得哦。那因为有看到你之前会在一些社群平台上可能发布一些球队应援的短影片嘛，那不知道可不可以现场教我们一些应援的口号？
1: 像棒球的口号通常都是，例如可能安打安打谁谁谁，安打安打谁谁谁，然后谁谁谁全垒打，就是这基本上是所有棒球都会有的口号。
0: 那有什么就是可能搭配一些伴奏的吗？
1: 伴奏的哦，之前我们队有一个球员的口号，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的，但是因为他现在不在了，所以可能这首歌就不太会拿出来用，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他是吼嘿吼嘿吼嘿吼嘿，超级喜欢，然后谁谁谁这样，觉得很可爱。
0: 对，有听过的，
1: 你有听过吗？
0: 有，
1: 你有听过？哇，那你有很关注棒球诶，因为其实这首歌已经很久没出来了。
0: 好，那再来想要聊关于五道总监的部分。你们当初是怎么推选这些领导职位的？
1: 那个时候算是经纪公司，因为那个时候经纪公司有在经营我们球队。然后那个时候，他有去跟我们每个女孩都聊过，算是因为我在还没来啦啦队之前是舞蹈老师，所以我也有在排舞，也有在教课，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我可能蛮适合在这个职位的，所以他就把我推上去这样。
0: 那是有哪些人去推选
1: 其实都是上层跟长官去推选，跟经纪公司比较不会像是我们女孩自己去推的。
0: 那会有人自愿之类的吗？
1: 应该也会有人想要自愿，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职位我在还没有上来之前，也不知道这个职位的压力这么大，所以后来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要自愿呢？其实就算我觉得有自愿，也可以多尝试看看。
0: 你自己本身是单纯被推选，不是自愿。
1: 我其实一开始有在犹豫，因为我本来想说我要先专心的经营自己，然后专心的当啦啦队员女孩，还没有想要走这种可能要同时同步进行幕后的工作项目。但是后来觉得，因为其实幕后的工作项目其实是我自己设的目标是30岁以后，但是我那个时候才25岁、26岁。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有点太年轻了，甚至可能我觉得经验还没有那么够，所以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要30岁以后再进行，但是有点像是提早发生了，那我就只能接受，想说那我就提早执行这个工作，然后一直累积自己的经验，说不定30岁以后我超上手这样。但是我自己当啦啦队没有当那么多年，跟其他人比的话，我今年是我的第4年，所以其实也算是蛮浅的。
0: 那你当时确定当上啦啦队的舞蹈总监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
1: 其实就是有想，就是心情应该是比较有一点点沉重，加上可能因为你开始你要执行这个女孩们所有的表演的时候，你会有一定的压力，你会怕可能如果没有把女孩表演做好的话，你自己也会觉得就是你的作品是不好的，所以变成要一直精进自己，跟一直去观察每个女孩她们擅长的是什么，她们可以在哪一个地方可以让自己是更亮眼的，就是比如可能团体里面每个人适合的地方不一样，那你要怎么去找他们每一个人适合的地方在哪里，然后让他们可能在这个团体里面可以发光，这样，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
0: 那你们平常练习如果有遇到一些可能舞蹈底子跟其他人有落差的成员，你会去个别的辅导他们吗？
1: 一定会啊，因为我们是团体为主嘛，所以我们一定是如果落差比较大的，我就会比较关心一下，例如可能程度比较不好的同学，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讲说，哦，那你可能回去交影片给我，然后我就会看他们的影片，然后一个一个

0: 就跟他们讲说哪里对哪里不对，然后哪里改进，或者是可能我们有练舞的时候，我会去跟他讲说，哎，你这边的律动不太对啊，还是这边的手要打直啊，什么，就是会比较关注一点。
1: 对啊，因为啦啦队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嘛。
0: 对啊。
1: 对，那你们啦啦队要练完一整首歌的舞蹈，它总共大概花多少时间去练习？
0: 通常我会排3次练习的时间，但我不会集中在同一天，就是因为大家要回家吸收，所以我通常会安排3次的话，每一次大概差不多2个小时至3个小时。所以我们如果练完一首歌，差不多最久最久就是8、9个小时。
1: 哇，好
0: 对
1: 累。
0: 对。
1: 哎 那你们目前有练过的应援歌曲大概有多少首？
0: 哇，至少上100首，哎，就是大概150首以上都有可能。对啊，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歌，然后又有我们可能第一年出来的歌，第二年出来的歌，其实都还会持续在跳。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那我们好像6年还7年吧，所以等于6年7年的这期间的歌全部都要会跳。
1: 那一首歌大概多长？
0: 应援曲其实没有分长短，因为我们有可能是，例如可能这个球员上场的时间，他比如他打击了10分钟，但可能我们会放他的球员的歌，比如可能重复2次，再来可能就会放别的歌，可能公版啊、呛死啊，就是会放其他的歌去串场，所以其实比较像是这一局的球赛多久，我们就要跳多久。
1: 哇，那你们除了纯跳舞的部分，有没有唱歌的地方？
0: 有啊，我们每年都会出单曲，女孩自己的单曲，然后跟我们这2年我们的球场的应援有多加了我们女孩唱歌的 part，就比如可能是我们固定的女孩歌，带动球迷啊，然后我们就会有轮流女孩分别唱歌这样。
1: 那你自己唱到的 part 算多
0: 哎，不多，因为我不太会唱歌。我可能只会饶舌，但不会唱歌。
1: 那你最多遇过一整天要跳几首歌？
0: 很多欸，除了我们的开场表演，我们一定会有开场嘛，开场跟中场。然后我们有时候如果有特定的活动的话，我们会有赛后表演，甚至有赛前表演。所以其实就是每一次要看每一档的活动是什么，才能看我们总共要表演几首歌。但通常除了表演之外，我们的应援时间也都一直在跳舞。
1: 哎，那你们上场表演前会彩排吗？
0: 会，我们例如我们的开场舞跟中场舞都一定会提前到球场彩排，然后跟我们的要上场前会预留半个小时，是我们的赛前练舞时间，就是大家彼此再熟悉一下。
1: 那好奇你们大概中场休息的时间会有多久？
0: 我们其实没有中场休息，我们就是球赛期间只有我们换局数的地方是要回休息室，可能 maybe 换衣服。然后可能稍微整理一下，如果不用换衣服就会比较轻松。那如果要换衣服，我们就会用那个时间换衣服。但如果有中场表演的人的话，就会变成他们回去换中场的衣服，表演完之后呢，再回来换他们下半场上场的应援服。所以有中场的人就会更没有休息时间。
1: 那你觉得你们啦啦队员在球场上跟私底下的反差会不会很大？
0: 哎，一定会啊，因为我们在球场上就是光鲜亮丽啊，可是其实我们在私底下就是，不是很懒的懒，就是很耍废的废，因为我们平常的能量都用在球场上了，所以我们私底下就是，例如可能我们跳完球赛，一回休息室，我们就会瘫软在椅子上，甚至可能一坐就是坐1个小时以上，然后还不回家，因为真的太累了。
1: 那如果你们遇到下雨的话，你们会穿雨衣上去户外应援
0: 会，我们
1: 吗？
0: 就是会穿雨衣，只要球赛还没有停赛，我们就一样要上去应援。然后雨很大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穿雨衣。只要球员还在打球，我们就同步进行这样。
1: 那再来想要聊关于你们有几个啦啦队员一起组成的154战队嘛？哎，你们目前的这个战队里面有谁？
0: 我，然后宁宁，然后罗拉、思雅跟艾云，就我们5个人。对，
1: 那是谁提议要组这个团队？
0: 那个时候其实是个意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宁宁有先报名一个表演，可是因为那个表演有限制人数，就是报名截止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哈，可是我们也想要，后来宁宁就说还是我们就一起表演， 结果一起表演之后发现我们就是四个，那个时候还没有嘶哑，那个时候是我们四。

0: 风格光是美式欧美风格就是比较火辣一点，当然我们穿的服装也都会比较少一些，但我们虽然少，但我们还是走在健康跟安全路线，就是其实它看起来少，但其实它非常安全，就是不会可能不小心漏了哪里，但其实它都是安全的。直棒的话，通常就是比较活泼可爱，就是比较俏皮一点，可能跟欧美风格就会有点落差。
1: 那你们这样冬天的话也是穿那么少
0: 对，冬天一样，冬天穿的服装没有多，
1: 但大家都会很冷，还是会贴什么
0: 也都
1: 防
0: 不会，
1: 都
0: 因
1: 不会。
0: 为在跳的时候会热，所以通常我们跳完之后才会把外套穿起来。
1: 那你在这两者平常之间做转换，那这样时间会冲突到吗？
0: 我们开季的时候，通常会跟篮球撞到，因为我们也有在跳篮球嘛。然后只有尾牙期间不会撞到，因为尾牙是12月到2月之间，但是我们篮球是差不多3月4月会是我们的主场，可是那个时候刚好棒球也开季了，所以只有尾巴的月份会撞到。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棒球跟篮球都可以排班，所以就不太影响。就是例如可能这个礼拜去篮球，下个礼拜去棒球这样。
1: 好，那再来想知道，你觉得啦啦队在台湾的发展算是好的吗？
0: 我觉得其实近年来都算不错，跟早期的啦啦队比起来的话，近年来的趋势都比较像是，例如可能光是代言啊、业配啊，就是只要冠上啦啦队名号，其实都蛮多厂商会想要找的。
1: 那你觉得啦啦队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工作吗？
0: 全职哦，我觉得要看啦啦队。啦啦队其实现在大家都会想要进来，那我们就一定会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女孩嘛。但是如果这样，这个社会一定是越新鲜的人越有发展性，因为你可能待久了，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的话，其实都很容易被取代。所以我觉得啦啦队可不可以当全职，应该取决于说你有没有自己的特色，跟你有没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生存。因为其实啦啦队这样算下来，至少40-50个以上，甚至可能70-80个都有可能，在每一个队伍跟每一个领域的啦啦队又不一样。
1: 那你在啦啦队这个领域中，有没有哪些是你比较崇拜的人？
0: 我觉得我比较崇拜是我们现在的啦啦队管理层，她以前是女孩，然后她以前也是我们队的队长，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就是很刻苦耐劳，然后又是很关心每一位女孩，就是不管是她在当队长还是她当管理的时候，其实她都很在乎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管理层很需要的特质。你身为管理，你一定是你要去人人平等嘛，你要去知道每一个女孩，跟你要跟每个女孩都处于一个好的阶段，一定是做事情来说一定是最有效率的。但我觉得她很厉害，是她跟每个女孩都很好，但她也知道每一个女孩的个性。然后，就算有一些可能女孩做错事还是怎么样，但她都不会真的放在心上，因为本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个性，跟可能相处一定会有一些摩擦啦。但我觉得她是让我觉得就是在幕后跟管理层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角色。
1: 这个人是谁？
0: 琪琪。
1: 那你在韩籍的啦啦队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
0: 印象深刻。就是大家也都会知道李多惠嘛，
1: 的？
0: 对，李多惠。然后像我们现在队伍现在都有2个韩援，就是启源跟娜妍。其实我都觉得他们蛮认真的，就是以后期来的韩援来说的话，因为我们队也就3个韩援，也没有在别的韩援了，所以我们就是以后期的韩援来说的话，像他们中文也学很快，像娜妍已经可以，我可以跟他正常用中文对话。对，他才来1年多而已，但是他学中文能力很迅速很快，然后起源也是大概我们讲一些词，他也都听得懂，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韩援都蛮厉害的。就是比如可能我现在去韩国，我未必会讲韩文，可是他们来台湾，可是他们中文却都可以沟通，我觉得蛮厉害的。
1: 好，那最后想请小蛙给未来要加入啦啦队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梦就去追，因为毕竟 就是啦啦队是一个算是有一点年龄层限制的职业，因为我没办法，像我们不可能跳

0: 然后40岁还在跳嘛，
1: 嗯，
0: 对啊，甚至可能体力上一定会有一点落差，但我觉得只要你现在有这个梦想，就可以想要去跳舞，或者是想要当啦啦队，我觉得就勇敢的去做吧，因为毕竟人生就这么一两次而已。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职棒啦啦队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1、2、3，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729 FM88.1，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

0: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小蛙除了是职棒啦啦队的表演者，也曾经参加过 DD52 的选秀节目。好，那想先请小蛙来简单的介绍 DD52 这个选秀节目。
2: 这个选秀节目的话，它就是扑克牌来做分别的，可能像风格啊，跟扑克牌就是1到13号嘛，就是 A 到 K， 所以 A 到 K 就是我们的排名就会是 A 是最厉害的，然后再来是 K、Q、J 这样子往下排，所以2是算是尾巴牌，然后我们风格学就是四个花色都有。然后我自己是待在红星，像红星就是那种比较性感一点啊，性感火辣的花色，然后梅花就是可爱风格，然后菱形就是像是现在的韩团这样子，就是他们就是人人大长腿，对，他们的风格就是都是大长腿，然后黑桃就是比较像是帅气，像 BLACKPINK 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帅气一点的团体这样。黑桃比较多是可能会有很多饶舌的部分
1: 啊。对，因为我以前有看过这个选秀节目 DD52。
2: 真假的？
1: 对啊，哇，我看
2: 这个很久了耶。
1: 对，那记得那时候算是蛮盛行的嘛。
2: 对，算是那一个，因为我记得大家都在说女团的选秀节目是从黑社会妹妹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算是继黑社会妹妹以后来的选秀女团的节目这样。
1: 那蛮好奇当初在什么契机下来报名 DD52 的？
2: 我其实是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去商演表演，就是像尾牙那种商演，然后遇到我那个时候的经纪人，他们也在同一场表演，然后后来就是我表演完之后呢，他就递名片给我，就问我说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节目。我一开始也很犹豫，但我后来觉得好像也可以去试看看，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大学刚毕业，然后想说好像突然刚毕业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还在摸索期间，然后刚好有这个契机，我想说那我去试看看好了。
1: 那个时候海选大概有多少人？
2: 海选其实蛮多人的，因为除了每一个经纪公司会带自己的艺人去试镜之外，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素人海选，然后那个海选至少100多个人。
1: 那你那时候是用什么身份去报名？
2: 我那个时候其实算是素人但是我的经纪人帮我报名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就都还没有曝光过，所以其实都还是算素人。
1: 那你在这么多人的海选中有没有哪些是你原本就认识的人？
2: 没有我只有认识我们自己经纪公司的人，但其实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都是在那个节目里认识大家
1: 那 DD52 有分四个扑克牌的花色，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加入烈焰之行？
2: 因为我那时候一心只想当辣妹，可是我明明风格就超不辣妹，我就是可能看起来很像小朋友，但我那时候在对于跳舞这一块，我是觉得我自己是喜欢辣妹风格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加入这个花色这样。
1: 因为看每个花色的人数都是蛮平均的，那这些花色都是你们大家选自己最想要的吗？还是会有填志愿？
2: 我们有填志愿制，然后当然

0: 就是如果你的风格被可能节目认为你可能不适合在这个风格里的话，他还是会帮你就是后期调整。但他就是例如可能你的顺序，比如你第一个想在哪，你第二个想在哪，第三个想在哪。
1: 那看你一开始是选择红心六这个位置嘛？
0: 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把自己放在红心六？
0: 因为我不会唱歌。我其实不会唱歌，然后我就只会跳舞。但我觉得在女团上，我等于我有的技能跟能力只有一半而已，所以我就选六，六刚好是13个数字里面的中间值，这样。
1: 那第一关选择52张王牌的这个 PK 就是顺利的入选了。那到后面开始练歌练舞都是怎么去安排？可能谁唱谁跳哪个 part 之类的？
0: 哦，我们都会有老师排，我们会有制作人，然后也会有舞蹈老师，所以我们的歌的分派跟舞蹈都是老师他们去安排的。
1: 那你们节目有没有所谓的培训课程？
0: 好像没有，我们那一档的节目没有，但我知道后期的可能像《原子少年》啊，《未来少女》好像都有培训课程，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嘛，所以我们第一个节目好像没有培训课程。
1: 因为看那个时候，很多团员也都还是学生嘛。那通常培训的时间或是团练的时间都是在什么时候？
0: 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次练歌都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就要马上接着录下一档，所以我们通常我自己印象中那个时候的学生都休学了，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学生了，然后但是我们自己经纪公司的妹妹们也都是休学的期间，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上课，比如我们录影就是从早上6、7点一路到半夜，甚至3、4点。然后这一路就是录2天，就是你可能3、4点回家，隔天你6、7点又要再来。我们一次录影就是录2集，然后加上我们前面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等于你2个礼拜的时间要把2首歌练好加唱好，所以其实时间非常的短。然后大家也都没什么在睡觉，因为就是要一直把它赶出来啊，把它练熟啊，然后跟唱好，所以其实应该没办法去上课。
1: 那都是在平日录的吗？还是假日？
0: 我们好像每一次录影的时间点都不一样，就是没有分平日假日。那个时候就是完全算是，如果以工作来说的话，就是一直在工作。
1: 那你觉得你在《烈焰之心》这个团体中扮演的角色或是担当是什么？
0: 我其实好像比较像是姐姐的担当，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团里面的妹妹们年纪都很小，我记得都跟我差至少3到4岁以上。就是我算是里面少数几个算年长的
1: 哇！
0: 然后因为我就只会跳舞，所以我比较像是可能也像是舞蹈担当，但我们当然也有很会跳舞的人在里面。
1: 那表演了这么多场，那你们有没有你们团的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舞台是你特别喜欢的？
0: 特别喜欢的应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突然爆红的《Fairy Temple》，就是后来我们的出道团出的单曲。然后跟另外一首应该就是《烈焰丝路》，就是我觉得是可能现在的女团比较不会走的风格，一个是比较像是中国风，一个是比较印度中东那边的感觉嘛，就是比较不会是现在的女团会走的风格，但我觉得蛮有特色的。
1: 那有哪一套服装是你特别喜欢的？
0: 应该就是《Fairy Temple》的中国风吧，比较有气势一点。
1: 那你们有没有哪几团的其他歌曲是风格也是你很想尝试的？
0: 应该是，如果说粉红梅花好像也是蛮合理的，哈哈，就是我自己也蛮喜欢有一些像粉红梅花的歌，然后跟林行他们有一首歌叫《马可波罗》，我觉得那首歌很好听，然后舞也很可爱，就我觉得那一首如果是全部来看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尝试《马可波罗
1: 之前你们好像有 cover，就是
0: 》。
1: 其他团的，
0: 对，对，我们有刚好 cover 那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刚好是我喜欢的歌这样。
1: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 cover 别团的歌是你们自己选的吗？还是
0: 其
1: 制
0: 实
1: 作
0: 不
1: 人？
0: 是，好像是制作单位他们抽签的，就比如可能他们选了4首歌进去，直接抽签看谁跳谁的歌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哪一次表演完，可能哪一位评审对你的奖评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特别深刻应该就是我们有一首歌，反正那个时候我们是5个，我们是分小组，然后我是被分在开心组。 那时候结尾的时候，我就是刚好有一

0: 的那样开心的感觉，然后就有被老师们点到
1: 啊，
0: 对
1: ，Fire Heart，
0: 对对对对，哎，你很熟哎，我已经忘记歌名了，
1: 那就是最后好像有一个扭肚
0: 对，就
1: 子
0: 是比爱心，然后扭一扭。其实那个时候本来没有安排这个动作，是我们经纪人觉得这首歌需要有一点跳点，所以后来有跟我们讲说，有一些地方好像可以加一点东西，但是不影响整体的舞蹈这样子。
1: 记得那次你们那首歌的排名好像
0: 对，我们排名没有那么理想，但是我们自己跳得蛮开心的。
1: 对啊，就蛮喜欢那首。
0: 对，
1: 那你在你们烈焰之心的团队中，有没有哪几位团员是你特别欣赏的？
0: 特别欣赏的应该就是现在也在职棒的成员，他叫夏雷，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人，因为在他18、19岁的时候看他，他现在可能23、24吧。就是看他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他也很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就是希望如果大家还没认识她的人，可以去认识她，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然后又很认真，然后又有自己的企图心，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 你之前是不是有跟他录一集 podcast
0: 对，我之前有跟他录，他有找我去，那是他的平台这样子。
1: 那最后这个选秀节目结束之后，你们选手之间还会再约出去玩之类的吗？
0: 当初那个时候结束的时候，有一起去蝶香家玩。对，我记得后来好像大家开始比较像他们出道之后呢，他们会比较常约，但我们是就是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但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在一些活动场会遇到，就是会稍微问候一下。但是其实都有在关注他们 IG，就是他们都有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比如可能唱歌啊，像阿宝跟夏娜就是去拍戏。然后蝶香就是出他的歌，我记得他现在好像有组新的团，跟3个男生组一个，有点像是乐团的感觉。
1: 那 DD52 圆满落幕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素人，我不知道这个演艺界的视野在哪里，但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但是你会开始看到每一个人自己对于自己的挑战，跟每一个人自己的企图心，就是我觉得这是值得学习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行业，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跟自己的企图心，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跟可以更努力向上。就是比如可能你要设定自己一个目标，你就是朝那个目标前进，然后就是努力往前冲这样。但可能如果我没有进DD52，我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上班族。或者是可能是一般的可能柜台小姐，但我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每天就是哦工作、吃饭、睡觉，但现在比较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小蛙之前参加 DD52 的节目大小事，想必听众朋友们也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拉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2: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小蛙来推荐自己的私藏美食。

0: 通常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爱吃泡面的人，
1: 嗯。
0: 但是因为可能汤汤水水的泡面会让自己可能隔天会水肿啊，或者是可能会容易胖，所以我通常都会喜欢吃炒泡面，就是干的泡面，自己炒的，不是那种可能泡过的还是什么，就是泡面，但我不加调味包，我是自己调味，自己加，例如可能菜啊、蛋啊，然后肉啊，然后去炒一炒。然后就有点像是炒面啦，只是那个面换成泡面。
1: 那你目前吃过最好吃的炒泡面是什
0: 最好吃的炒泡面就是深夜未归，然后那家店就是它是复合式的，有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它里面什么都有卖，就可能早餐类的都有卖啊，然后中餐可能是那种锅烧意面啊什么，就是很复合式的，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卖炒泡面。深夜未归就是它的名字，就是因为它会开到半夜。但是我们通常下班啊，或者是我们工作晚啊，时间都已经很晚了。其实有些店都已经关门了。然后我又是住在比较远一点地方，不是那种正市区，所以通常晚上都比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所以我那时候都会叫外送，叫深夜未归回家。比如可能我现在球场下班，然后可能回家的路上路程差不多30至40分钟，那我这期间我就可以要出发前我先叫外送，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已经送来了，我就可以拿上楼吃这样。
1: 大家都是已经帮你煮好。
0: 对，就是卖一份炒泡面，然后他就是会帮你加料，比如可能你选是鸡肉或猪肉还是之类的，就还有口味嘛，口味都选好之后呢，他就是一份面给你这样。他炒泡面一定要加起司，
1: 它有分什么口味？
0: 有就比如可能有些会有什么沙茶啊，然后有些是一些原味，可能像他们肉的话就是猪肉、鸡肉、牛肉，就是看你想加什么。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的？
0: 我其实好像是第一次吃是在我们球场吃的，因为我们球场也有卖炒泡面。对，我第一次是在我们球场吃，然后那个时候是摊贩，就是我们去摊贩可能互动什么，然后摊贩的老板有拿炒泡面给其他女孩，然后可是其他女孩不吃，然后我就说，你们不吃，那我吃看看。结果我一吃发现超好吃，然后我就从此爱上炒泡面。
1: 它
0: 对。
1: 一碗的价格大概多少？
0: 不一定要看每一家店，但差不多就是100出头，因为它其实分量蛮大的，因为它有加帮你加菜啊、肉啊，然后又加蛋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差不多现在台北的价格，
1: 那你平常深夜吃泡面的频率很高吗？
0: 蛮高的。如果我下班很饿，然后发现都没有东西吃，我就会叫炒泡面来吃，因为它是唯一半夜叫得到的东西。然后又不是那种汤汤水水的，隔天会很容易肿的。
1: 那这家有分店吗？
0: 有啊，
1: 很
0: 深夜
1: 多。
0: 未归超红欸，就是台北也有，新北也有，到处都有。就是其实你只要上网查深夜未归，超多。
1: 好，那刚才听小蛙分享了这么多，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那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好的，刚才是美食单元，请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2: 五、四、三、二、一，Game starts！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6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1分，最后2题各3分，满分10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0: 我不知道歌名是什么哎、欸，但我会跳，怎么办？
1: 五个字，好，第一个字是世，
0: 世界，
1: 嗯，
0: 世界什么？这是经典赛的歌，
1: 对，
0: 但是歌名是什么？世界台语吗？

0: 对，这句话唱到那个歌词应该是台语的，谁该
1: 龙夸屋，
0: 对，
1: 但中文怎么翻？
0: 就是
1: 中文
0: 世界都看见，
1: 哦，我台语超烂的，
0: 对，对我台语很烂，对，这首歌就是911的《世界都看见》，那这首歌也是奥运世界12强棒球赛的经典歌曲，好，请播放音乐。

0: 话，这也是台语哎。
1: 对，
0: 别再偷，
1: 哎，没有偷
0: 哦，没有偷，别再啊，我忘记了耶，天哪，我太失礼，这是我们自己滴滴五二团的歌，什么爱死定了，我不知道，
1: 是别再欺骗
0: 啊，对对对对，别再欺骗我的爱。天哪，太久了太久了，这至少五六年前了耶。
1: 对，这是你们烈焰之心的第一首歌曲，别再欺骗我的爱。好，请播放音乐。

0: 知道，叽叽叽叽，贝贝贝贝贝，叽叽是吗？
1: 对，
0: 是这首吧？
1: 对，
0: 这个歌名是叽叽吗？
1: 就叽
0: 叽，
1: 对，这首歌就是少女时代的叽，来，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中部的口音摇落摇落，南部的口音摇落摇落。
2: 哦，我知道，南部的口音，有嘞有嘞，那个什么，我每次都不知道歌名，辣妹，
0: 中间还有一个字，
2: 辣台妹。
0: 对，这首歌就是顽童 MJ116 的《辣台妹》。对，因为像小蛙想要当辣妹，
2: 对，
0: 对，好像之前有看到你就是有伴舞这首歌，
2: 对，
0: 在
2: 跟那个呆呆
0: 对，
2: Demi，
0: 好，请播放音乐。
3: 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辣才妹。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

0: 第五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散发最骄傲、最迷人的我，尽情的燃烧那生命的烈火。
2: 也是滴滴五二的，恋、嗯、思路吗？
0: 欸、不是
2: ，Fairy Temple。
0: 对
2: 对，两首很像。哎呦，对对对，那个那句是那个阿宝唱的。
0: 嗯，对，这首歌也是烈焰之心，还有 GOF 的 Fairy Temple。也是你们之前女团很经典的一首歌，
2: 对，
0: 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What the funk? Said it. Don't want it yet.
1: 哇，超难！
0: 要再念一 次。
1: 好。
0: What the funk? Said it. Don't want it yet.
1: 完全没有画面，好难哦！这什么？
0: 哎，这首歌是你们在第五二，就是有一个小插曲的时候有跳过。
1: 小插
0: 这
1: 曲，
0: 不是第五二的歌。
1: 小插曲，哇！这要
0: 对，
1: 回忆一下过去，
0: 在舞台上，就
1: 在舞
0: 是
1: 台上。
0: 向一些老师们致敬。
1: 哦，该不是杨丞琳的歌吧？
0: 哎，不是。
1: 我们那时候跳什么？杨丞琳的歌跟潘玮柏的歌，还有谁？我不记得了。
0: 你们的助教。
1: 哦，陈汉典啊，先不要，
0: 对，哎，你知道我刚刚念的是哪一句吗？
1: 不知道。
0: 就 What the funk 就说了先不要，就这句。
1: 哦，哈哈。
0: 对，这首歌就是陈汉典的《先不要》。好，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小蛙有什么想要向听众朋友们宣传的吗？
1: 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期直播看我的直播哟，会跟大家一起聊天啊，抬杠这样子。
0: 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小蛙的参与，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小蛙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 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 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日牙吐司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在今天这个5月26日的下午三点，很难得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我今天的音质稍微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哦。诶，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今天久违的回到了世新电台的录音室。那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我这一集也有请到另外的来宾，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阿 K 秋天。耶、
2: 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天。
1: 秋天刚刚跟我说他有点紧张这样子、因为他第一次进电台这样。你觉得你看到电台之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就这个地方，因为你没有进过嘛，对不对？你看到第一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2: 我就想说，我应该要读广电系的，原来资源都用在这边了。哟，大家不要读口传。
1: 不是这样讲。那秋天呢，是我们学校这个口传系的大三的同学，接下来就大四了。这样、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跟认识秋天这个人哦。那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另外一个人或是团体啊，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六个人哦。那这六个人是谁呢？这六个人分别都来

自东京大学哦，诶，这很酷诶。你有想过平均学历都是东京大学的一个乐团吗？那现在我们是时候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 One Two Three。

0: 面粉用完了。
1: 补货啦。
2: 好，欢迎回到日牙吐司的补货啦单元哦。那在这一个单元呢，我们会给大家的这一个日文 J-POP 的这个知识来进行补货。那我们今天要补货的对象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来自平均来自东大的这一个 Penthouse。 那先简单来介绍一下 Penthouse 好了。 Penthouse 这个团体呢，他们总共有六个人，然后他们是在2019年的6月开始进行活动，而他们在2021年的11月透过发行 EP Living Room才正式的主流出道哦。里面总共有六个人，分别是这个浪冈真太郎作为这个团队里面的 vocal， 就是我们的男 vocal， 还有吉他，然后下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岛真帆，就是团队的女 vocal， 角野怀豆，就是或者是我们叫他 Katin， 就是他的艺名，他就是这个团队的这个 keyboard 或者是 piano，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钢琴家哦。我们在等一下的这个来点日知识这个单元我们会来讲一下。然后下一位是石野慎太郎作为这个团队的吉他手，大原拓真作为这个团队的贝斯手，还有平井成典是这个团队的鼓手哦。那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全部人都是

0: 我们说平均东大嘛，就平均学历最高的那一群，因为他们全员都出身自这个东京大学的音乐社团东大 PUM。那这个名字 Penthouse 呢，其实它就是指这个顶楼的意思啦。秋天，你知道什么是 Penthouse 吗？
1: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以前呢有一个韩剧呢，它也叫 Penthouse， 就是在讲着这个上流社会的人，他们住在楼顶的那几家人的生活是长什么样这样，所以叫 Penthouse 啊。那这个 Penthouse 为什么他们叫这个名字呢？其实还蛮现实的，就是有一天团队的成员就是聊到，就是哦，我们来想个名字吧，然后就说，我觉得我们要符合一点城市的风格这样子，然后就，哎，我问你，你喜欢那个 Penthouse 吗？就是那个屋子顶上最贵的那一间，然后就哦，喜欢啊，谁不喜欢？然后大家就这样决定出来了。就是这么的随便。好啦，但这个就是他的寓意，就是他其实从他的歌曲风格中你可以感受出他们是很强的这一种 City Soul 跟 City Pop， 就是你可以从都市的这一种高楼直接看下去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我最近啊工作的地方就是在一个都市的高楼这样，所以我基本上每一天工作就是在看台北市的夜景。对对对，我在28楼工作。
1: 28楼这么高？
0: 对对对，我在顶楼的泳池，具体哪一间不方便透露。哎，其实好像可以，但是呀不方便透露，它就是一个豪宅在大安区这样。
1: 哇！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在那里听他们的歌，那感觉是十分的强烈的。好，我们回来，我们诉说一下他们的生平哦。就是2021年出发了，用了这个 Living Room 作为他们的这个音乐生涯出发，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推出首张专辑 Balcony， 也就是这个阳台的意思。在2024年呢就发行他们的第二张专辑 Laundry， 也就是这个洗衣机，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又提供给很多的这个单位这个主题曲啊，比如说我爱你这一首歌曲其实也是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哦。那他们呢走的核心风格其实比较多是 R&B、Soul 还有 Jazz Funk 这一类的黑人音乐风格，那等一下我们直接听就会感受到了。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Penthouse。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他们这张专辑 Laundry 这个专辑哦。那 Laundry 这个专辑呢，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因为洗衣机可能会有各式各样衣服，所以就把各式各样风格给整合在一起啦。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是时候继续来听他们风格不一样歌曲，也包括接下来这一首。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123，那123就是一分钟一分钟在走嘛。那我们是时候也应该来收听一下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 Minute by Minute。

0: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来电日知识。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来点日知识单元哦。诶，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冷知识呢，诶，很酷吧，我的单元叫来点日知识，可是我们要讲的是冷知识。
2: 冷知识。
1: 跟你知道那个知识是那个 cheese 那个知识。
2: cheese
1: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这个来自我们的这个 penthouse。我们刚刚有说了，就是这个 penthouse 是指这个顶楼的，就最高那一个楼的地方的意思嘛。
2: 嗯。
1: 那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冷知识呢，其实很特别哦，就是我们要来说这个团队很特别的地方。那第一肯定就是全部人都是这个东大出身，这一点就是全部都是高学历，诶，很恐怖诶，很恐怖诶，你不觉得？就是你想象今天就是台大，虽然台大好像有，是不是？
2: 有，
1: 就台大出身乐团是
2: 公管青少年，
1: 公管青少年，
2: 对，
1: 管青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你就想就是六个人管青，诶，然后再走比较黑人音乐的风格，这样子。而且他们甚至有一些歌曲是全英文歌曲，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主要是唱英文跟日文啦。
2: 哦，
1: 那成员这个角野怀斗呢，就是我们的卡汀，他其实是这个国际钢琴比赛等级的音乐家哦。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专辑，也就是我们前面有介绍到 Red Wimps 的这个周年专，这个周年庆的这个纪念专辑，这个 Dear Jubilee 里面有一首，就是这个 Suzume no Tojimari， 也就是这个铃芽之旅的这个电影主题曲的钢琴，是由他来进行翻弹，就是翻奏的。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要介绍这个 Laundry 呢，我们说它是洗衣机嘛，那这一次的 Laundry 它的周边产品其实很特别哦。然后它里面有一首歌曲是跟九万八八进行合作，九万八八是台湾一个会唱 jazz 类型音乐的一个女歌手，那大家也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去听她的歌曲，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这首歌曲。那它周边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台湾渔网袋哦，它是沿着这个 laundry 延伸制作出来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洗衣袋的一个周边产品啦，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很有特别的一个感觉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这个一点都不冷的日知识。好烂，你对这单元名字你有什么想法？太特别了是不是？
2: 好冷。
1: 好冷，对，
2: 好冷，
1: 别晒啦。欸，我看到你今天带来那个袋子，就是那个阿嬷的袋子
2: 啊。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台湾 LV， 台湾 LV，
1: 对，台湾 LV， 就是这个红蓝绿色三原色的一个搭配的一个袋子。如果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大家可以直接上网去找阿嬷的袋子长什么样。我现在眼前就有一个这样的小袋子，
2: 对，菜市场袋，
1: 对，蛮可爱的，可是那个就很文艺品啦。现在
2: 对，
1: 对对，太酷了太酷了，跟渔网袋可以比。好，那现在我们来收听，我们等一下在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来正式来讲一下 Penthouse 这一些歌曲。

曲究竟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个代表死神哦，哎，很酷哎，就是这个命运，这生命的收割者的这一首歌曲哦，它叫做《一起难》，或者是在英文中叫做《Undertaker》。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Undertaker》。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在这个单元帮你热好啦。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Penthouse 的 Undertaker 或是伊奇难这一首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是在2024年的时候收录在这个第二张专辑 Laundry 里面的一首歌曲。那名字呢，这个 Undertaker 或是这个伊奇难呢，其实它是两个意思啦。那 Undertaker 的意思呢，它就是这个送葬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它就是有点像是死神的概念。然后伊奇难呢，其实他在讲的，其实他完整的是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这样一个概念。他其实念起来就很像是伊奇难过后还有多一个伊奇难这样。伊奇难就是他汉字写作伊难，那意思就是一个未处理的一个事情吧。那他完整其实应该意思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样事情。那其实这一首歌曲他贯穿的这个核心概念呢，就是说这个 Don't be lazy 的这个

0: 找一下，因为它其实用的色调没有到很浮夸，但是它的线条的流畅感其实还蛮特别的哦。它给人感觉真的是一个送葬者这样的一个感觉嘛，算是吧。我觉得有点这样的感觉。那其实里面有说到，就是这个忙中作乐这个时候啊，我最近才刚开始工作，就在5月的时候。然后最近就是没有到很忙，可是感觉就会在工作期间就是会找点乐子，这样就是我们还是一样是有在工作，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以不随便、以轻松的状态工作就好，这样。那我想问一下秋天哦，就是因为之前有提到工作上的事情，就想要问你啊，在你的工作生涯中有没有那一种工作忙碌起来，可是你觉得？还蛮有趣，或是让你记忆很深刻的时刻。
1: 我之前去年的时候8月，我也有在一个广告公司工作，它叫电通，而且还
0: 嗯，
1: 楼层还比你高，它在50楼，还
0: 50
1: 在
0: 楼，
1: 信义区，
0: 请
1: 所以
0: 问
1: 我
0: 你
1: 每
0: 是
1: 天都
0: 在
1: 会
0: 那
1: 看。
0: 个天空塔那里坐着吗？
1: 不是，是富邦大楼，我
0: 哦，
1: 每天
0: 富
1: 都在，
0: 邦，然后 A26 那个。
1: 对，我每天都在那边上班，然后那时候每天都很忙，因为第一次去广告公司实习，然后就是有要接触很多新的东西。可是我每天早上必做的事情就是到50楼买一杯咖啡，而且我还会早到公司，
0: 太
1: 就是为
0: 帅
1: 了，
0: 了
1: 对，就
0: 吧！
1: 是为了在那边坐着看楼下那些人。
0: 诶，我好像知道那一间咖啡厅，诶，可是
1: 对。
0: 它之前是开放，然后现在管就不能开放给外面的人上去了，对不对？
1: 不知道现在，因为我之前知道它是开放33楼，
0: 哦，现在没
1: 对，
0: 有了，
1: 现在没
0: 因
1: 有
0: 为富邦大楼改规定了，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不然我也想去。对对对，我刚好没有蹭到，诶，
1: 那
0: 那
1: 幸
0: 你
1: 好
0: 有
1: 有
0: 那个经验
1: 去，
0: 很好，诶，
1: 有33楼跟五十楼
0: 好
1: 都有，
0: 酷哦！
1: 而且重点是什么？它不是在信义区吗？所以结束要干嘛？去喝酒。
0: 来这里宣导一下哦，就是那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未
1: 对
0: 满
1: 对对。
0: 18岁禁止喝酒。我们
1: 不
0: 在这
1: 能
0: 里
1: 哦，
0: 不鼓励大家喝酒，好不好？
1: 对，
0: 但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兴趣、各自的习惯、各自的
1: 放
0: 生
1: 松的
0: 活
1: 方
0: 形态。
1: 法，
0: 对对对对，那个就大家就自己看看。可是
1: 对，
0: 的确就提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但是这样听下来，就结合前面的东西，你好像是不是离不开信义区啊？
1: 干嘛这样说？只
0: 对
1: 是
0: 啊。
1: 刚刚好在信义区而已
0: 可是
1: 啦，
0: 你回去好像也只是回隔壁那一区而已，对不对？
1: 啊，对，
0: 你好像离台北市蛋黄区好像离 不开，除
1: 没
0: 了来
1: 有
0: 世新
1: 啊，
0: 大学的时候，
1: 世新大学真的是。
0: 蛋白
1: 颇
0: 区
1: 远，
0: 啦，对对，
1: 蛋白
0: 颇远。
1: 蛋白，
0: 好
1: 对，
0: 的，谢谢你蛋黄区超人。
1: 不要这样 说，
0: 好好好，没有这样，我们不能这个节目不能这样弄来宾。好，以上就是关于这个《Undertaker》这一首歌曲哦，就是大家记得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忙中作乐，就是趁你工作机会去把握你所能看到的东西。像我就是我一直能看到日落啦。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礼拜有5天看得到日，哎，五天六天六天看得到高楼层日落，哎，蛮好看的，蛮好看
1: 你
0: 的。
1: 骗人！明明最近都下雨，怎么看得到？
0: 怎那个时间嘛？怎样？嘿，为什么我的来宾呛我？好，没有，没关系，好回来。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您工作地点在50楼，哎，50楼很高，哎，但
1: 真
0: 就是
1: 的，
0: 你知道再高上去就能接近什么吗？
1: 六
0: 嘿，
1: 十楼，
0: 没有了。嘿，你在说我？然后再下一个就是70楼，然后就101，是不是？没有啦，再高上去就可以接近月亮嘞。哎，有没有很酷？但是以前啊，很常就会说，就是大家对月亮有一定的憧憬哦。那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搭乘一个计程车上月亮呢？
1: 计
0: 嚯
1: 程车？
0: ，Taxi to the Moon，这真的很酷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Taxi to the Moon》。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好，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Penthouse 的 Taxi to the Moon。 那 Taxi to the Moon 这一首歌曲呢，一样是收录在 Laundry 这个专辑里面。哦，我们基本上接下来所有歌都收录在 Laundry 这张专辑里面。好，那我就不赘述哦。那 Taxi to the Moon 就是说这个计程车去到月亮的计程车嘛。那其实它的意思呢，其实比较像是人生的自由就像是 Taxi 计程车这样。就是因为像计程车啊，它不像公车捷运，它限定固定的路线，它就是表达你今天就是突破框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歌词呢，很难免的就是有形容到这个 taxi 啊，其实是很奢侈的一个东西哦。对对，的确是。其实我感觉我在台北市搭那个 Uber 或者是计程车，我都觉得小贵小贵。
3: 对，我刚就是搭 Uber 来的。
2: 对，可是在日本会更夸张，就是换来台币，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时内的路程可能会到上千。一个小时内哦，或者是半小时内，因为他们的公交系统比较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道路分流还有这个高速系统都做得比较完善，所以他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麻烦，可是就是真的很贵啊。但是这个歌曲呢，它形容就是 taxi 这个东西很奢侈，可是很爽。但是呢，他说自由这个东西也是，自由这个东西很爽啊，大家很喜欢自由，可是自由其实是很奢侈一件事情哦。那其实整首歌曲很特别，就是用的是 Taxi to the Moon 这个名字，它里面的歌词呢走的是不是全日，也不是只有一部分的单词，而是日英歌词都穿插在里面，整体的 flow 里面都很有层次，而且它里面会有这个跨语言的这个押韵哦，比如就是 no pain no gain 然后再搭的日文这样一个感觉。那这首歌也是这个 Laundry 这个专辑里面收录的第一个歌曲，作为这个团体的这个 Laundry 这张专辑的开篇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 Penthouse 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可以做到多语言之间的这个押韵啊。我在前几期的节目刚好有好，没有提到，这是第一次提。因为我把那一段剪掉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多语言的这个押韵上， Penthouse 有很多歌曲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哦。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的就是生活中追求自由的时刻嘛。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阿 K 秋天哦，就是对于这个生活中自由的时刻，你有没有哪一些时刻在做什么东西去追求自由？
3: 其实不瞒大家说，其实我是个飙仔，我很喜欢开车。
2: 这个词汇很好用吗？爱开车的算飙仔吗？不算，你不是飙车吧？来，这里不鼓励哦，就是那个
3: 也不鼓励哦。
2: 对，现在速限全部都给我注意一下，这样。
3: 因为我很喜欢开车，然后在前段时间，那时候是刚分手嘛，然后情伤，因为比较不开心，我算是被绿吧，对，然后就觉得心情很郁闷，可是我就觉得要怎么去处理这个情绪呢？我就直接，因为那时候家里的车被开走，我就直接去隔壁租一台车，
2: 租一个那个某 RAN 是不是？
3: 某 RAN 阿开头的，然后我就直接开车去北海岸那边，然后开车去北海岸那边，
2: 我刚刚才发现一个东西，但是蛮好笑的。
3: 他一直在指我的帽子，因为我今天戴绿色的帽子，很过分，不能这样。
2: 不是我选的吗？

0: 这是你自己传来的。
1: 好，我自己提到的。然后我就开车去北海岸那边，就只是为了看海。我就觉得那是我在这段不开心或者是很忙碌的时间短暂的自由，让我去开车，就享受自己一个人开在路上，听着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去看海，自己一个人看着海，就觉得就算旁边没有人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音乐，没有声音，就是听海的声音，我就觉得哦，那一段平静的自由就是对我心灵上的抚慰。
0: 欸，对，欸，我感觉起来这个调性就很像是，我觉得如果是要给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前段时间介绍的这个有如西卡的这个最新的这个专辑，这个《Ninin Show》二人称这张专辑里面，它有一段叫做无米也，就是往海边。就 To the Sea， 那个音乐还蛮好听，但是我们已经介绍好几次，大家欢迎去回顾一下我们二人称的这一集，或者是大家可以去收听一下这一首来自尤罗西卡的《乌米耶》哦。那身为一个开车族，就是我在马来西亚有开车，我也是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开车就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基本上我会很喜欢搭一个歌单。那可能以后会是 Penthouse 啦，因为 Penthouse 的歌蛮适合开车的，
1: 超适合。
0: 可是我觉得，像是 The Peggy's 的是，我们以前介绍 The Peggy's 的时候，我就介绍到，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听，而且一般是下午两点去我的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公司，去跟老板，还有我们的学长，世新电台学长 ，Call to Dino 学长。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开车一边听 The Baggies 的歌，然后开个30分钟到公司这样，然后到了就又继续去顶楼游泳。他顶楼也有泳池，好酷哦，好酷哦，好 ，what a 机缘巧合。好，以上就是关于追求自由的这个瞬间哦，这个。嘿，那下一首歌曲呢，也是这个很有押韵的这个时刻哦，这首歌曲。那这个歌曲呢，很特别的是，它用的不是日文，不是英文。而是中文这个歌曲作为这个名字，我觉得很特别。那大家可能也在日文中也有听到过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法，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这个《我爱你》。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Penthouse 的《我爱你》这个歌曲哦。那刚刚简单跟秋天聊了一下天，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好，没事，我们回来哦。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很特别的，就是它用的是这个中文《我爱你》这个歌曲嘛。那其中这个歌曲用《我爱你》的不乏有很多人也有玩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包括我们前面有介绍过这个 Fish in the Pool 的这个系列的这个花与爱丽丝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主题曲叫做我爱你，因为这是他爸爸教他的一个单字，一个中文单字、那也有包括这个来自这个乐团 Coldly 也有做一首歌叫做我爱你，但他里面一个中文字都没有用。而这一首歌曲呢，很特别的就是他用了我爱你这三个字嘛，而且他还有跨语言的押韵哦。他用了押是什么？我爱你 All I need 跟 All that I need，它是什么意思呢？我爱你就我爱你啊、All I need 就是我需要的东西， All I need 就是我们之间的往来、对，所以它其实很特别这个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想和喜欢的男人分手的一个主题曲哦，很特别的一个、一个小标这样子、然后那这一首歌曲其实它讲的是这个爱情最后的样子应该是什么呢？其实不用猜忌，不用提问，每个人答案都自在心中。可能每一个爱情都有不同的形态，比如是说这个爱情是含蓄的，或者是这个爱情是开放的，很直接敢讲的，或者是这个爱情是无声的，或者是爱情是跨越不算跨越界限，那这个界限比较像是现实的界限。那这世界都很多这种等等的形态、但没有一个对于爱情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出不同的结果，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就是这个答案最后就是不用猜忌，不用提问，因为每个人对于爱的方式都有不同的体现啦、这样子。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问秋天哦，就是问一下，就是对于秋天来说，你觉得对你来说爱情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或是你觉得就是不管是怎样情感，你觉得爱的最终形态会长什么样子？
1: 爱情对我来说是有两个样子，有一种是像烟火一样很绚丽、可是有很短暂、另外一个就像路灯，虽然它就是微弱的在旁边闪着光、可是它是会一直一直陪着我们。那、这就是要看大家喜欢那种激情可是却短暂的爱情，还是喜欢那种没有很多的火花可是却慢慢的稳稳的喜欢陪你很久，
0: 慢慢的绽放这
1: 样子。我个人是比较偏好第二个啦，因为现在
0: 是一个速食时代，
1: 对，速食的爱情、
0: 对对对。
1: 那到后面怎么办？你前面激情过后了，那后面的爱情怎么办？你能稳定下去吗？你那个激情退下去，你还会爱这个人吗？不好说，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不好说。
0: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的确它不是一个当下就会确立说哦，我在比如说在一起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因为你还没结婚，或者是我们应该说一个健康的交往状态应该就是一步一步来、它不是一个合约，不是啊，它是合约，应该这样说，它不是一个一笔就打下去，叫什么，一个决定就定生死的一个决定、它比较像是一个订阅制、就是你觉得到这个时间相处 OK， 那继续，那我就继续订阅
1: 续订，
0: 对，续订这样子、直到有一天说不行了，那就说拜拜吧，没关系，
1: 就是
0: 我希望你的服务别人更好，或者我更好这样子、对对对，这就一个相互往来的关系啦。
1: 对，
0: 而且对于现代的爱情，尤其是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的一个时代、的确爱情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儿戏，我觉得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决定。我们可以解答这个事情、绝对的答案绝对就是爱情不是一个儿戏，但是这场戏你要怎么演呢、就在于你自己个人的造化，或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就

0: 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听到了这个事情，听到这个广播，那就祝你有跟你的另一半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或是对你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吧。如果今天你是单身贵族呢，也没关系，就是Kim 在这里会陪着你，这样子跟你聊聊天，没关系啦，这样子，对，大家就相互加油，就最重要的是不用跟身边太多人在一起，无论是情侣，或是甚至是朋友，或
1: 家
0: 是家
1: 人，
0: 人。对，其实就是用你由衷的心去爱对方就好，就是不管是爱情或是不是爱情，各种感情的这种爱的这个面貌。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我爱你》这一首歌曲哦。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个跟9M88一起合作的这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曲的标题呢很特别，诶，我想问一下秋天，你会下厨吗？
1: 我跟你讲，我不太会下厨，可是我最会煮，最会煮是泡面。
0: 可是呢，泡面也有很多种形态 嘛。那
1: 对，
0: 当然呢，这个歌曲呢就是关于厨房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Penthouse featuring 9M88的这一首《Kitchen》。

0: 欢迎回到我们的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Penthouse featuring 9M88的这首 Kitchen 这个歌曲。那 Kitchen 这首歌曲一样是收录在我们 Laundry 这张专辑。那它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请到台湾的一个音乐的女歌手或者音乐作家啦，就是我们的 9M88、然后她刚好呢都是喜欢这个 Jazz 的，就他们都是做这种黑人音乐类型的这种音乐。那专辑特点刚好就是也有这个台湾的袋子哦，也是这个延伸出来的一个东西哦。那 Kitchen 这首歌呢其实很简单，就在说着这个厨房的事情。其实老实说，厨房是一个可以提供良好回忆的地方吗？对，我顺便讲一下那个故事好了。对，厨房这个事情 我们先回来好了。那个问题我们刚刚问过啊，就是问秋天，就秋天你会做饭吗？
1: 我只会煮泡面。
0: 煮泡面也是一门技术吧。可是你的泡面是那种杯面还是就是那种有煮的那个？
1: 但是要用锅子煮的。
0: 那你觉得你煮出来可以煮到最豪华的泡面是什么？
1: 加蛋加菜加肉，就这样。
0: OK， 好，没事。我觉得大家对于泡面这个门类都有一个不同学问、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个事情，刚好是想要秋天刚刚有问到，就是有一个回忆的一个片段哦。
1: 对对对，
0: 其实在我家的厨房啊，贴着一个食谱，贴了快一年要半了。对，贴了快一年半。那个食谱呢很特别，食谱是我自己手写的，然后一部分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配比。它那个食谱呢配的是什么？配的其实是赏樱用的三色团子。我以前学会，就是身为一个男生没有啦，没有没有，这没有性别刻板印象。就刚好就是一些契机的关系，刚好有一次赏樱，就是买不到三色团子，因为三色团子这种东西是很不耐放的。所以为了还原一个三色团子呢，我决定就是自己来做三色团子这个事情。然后第一次做三色团子的时候啊，因为我跟隔壁间抹茶粉，然后用粉，因为我那时候不是用糯米粉，好像用什么太白粉，然后弄出来，你知道它中间那个我丢水了，它外面是软的，它里面硬的比蛋黄还要硬，很夸张，它硬的像个石头，可以直接丢在地板的那一种。你知道滑鼠以前不是有那个啊，那个下面的那滚轮，然后以前不是有说那时候蛋黄煮熟，我跟你说我那个东西也可以拿来做那个滚轮。OK， 那个真的太夸张了，
1: 失败的。
0: 对对对对，失败。后来我做了好像快六七天哦，
1: 六七
0: 好，回来就是做了快六七天啦，不是次。然后之后我就搞出了一个完美的配比。然后粉白色的就是一般的加糖，然后粉色的就是这个我去 Donkey 某个糖吉诃德，对对，
1: 糖吉诃德
0: 买了这个草莓，这个哪里的草莓，熊本的吧应该是，然后就拿来做成那个粉色染料。我觉得我很厉害的这一点就是我在厨房回忆是三色团子。也是因为那一次开始我就比较常下厨这样。对对对对对，可是我很久没有做三色团子了，明年的春天应该会再做吧。
1: 那希望明年春天我有机会可以吃到。
0: 你不用想着你可以先吃到那希望明年的春天你可以吃到别人
1: 我也希望
0: alright 好啦，那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 good affair。 OK， 大家就是、大家就希望大家在厨房也有一些良好回忆啊。老实说我觉得做饭这一件事情是蛮好玩的一个东西哦，可以跟大家就是小小的这个互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的标题你觉得怎样？这首歌曲的标题也很酷是不是？我觉得很浪漫耶、这个歌曲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厨房的回忆哦。那我今天呢，其实我才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请到我们秋天的阿 K 上来，可是他没有说为什么他叫秋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听一次
1: 好，因为我就是刚好在秋天出生，就是在秋天，而且是秋分哦，秋天的正中间出生，然后我就刚好姓秋，然后爸爸妈妈说我懒得取，那就叫秋
0: 天
1: 吧。天对，
0: 都要懒得取啦。
1: 什么叫懒得取？
0: 为什么？
1: 因为原本我叫秋可丽，
0: 秋可丽，真的吗？
1: 对啊，超难听的。
0: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1: 有。
0: 你是什么？往上往下？
1: 往下两个弟弟。
0: 往下两个弟弟，你弟弟叫什么？
1: 都是很像艺人的名字，一个是秋艺、
0: OK，
1: 一个是秋哲。
0: OK， 哦，都是单字。
1: 对，我们都是单名，
0: 一个一个一个单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秋天。
1: 对，只有我一个人跟季节有关。
0: 天哪，还因为你爸不姓夏，不姓春，不姓冬啊。
1: 对啊。
0: 如果你今天听众朋友刚好你的还你姓夏。

0: 假，如果你还没给你的孩子想个名字，那如果刚好是夏
1: 夏
0: 天
1: 天
0: 生，
1: 鼠
0: 那你
1: 是？
0: 可以叫他夏天；
1: 哎 欸，刚刚
0: 如果刚
1: 好。
0: 好是春天生，那你可以叫他夏大雨。
1: 哎、欸，不要再下雨了。
0: 冬天也可以下大雨啦，
1: 对，
0: 拜托不要不要
1: 别
0: 不要！
1: 下了。
0: 对对对，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啦。那在接下来最后呢，我们会来给大家带来两首歌曲哦。这歌曲其实很特别，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浪漫。
1: 超浪
0: 对对对，这
1: 漫。
0: 歌词叫做，哎，这歌曲的名字叫做《Could I Be Yours》，就是我可以成为你的
1: 你
0: 人
1: 的人
0: 吗？
1: 吗？
0: 对对对，太浪漫。然后另外一首歌曲就是这个《Burn Blue》这个歌曲哦，两个的调性呢，我都觉得就是这种很 upbeat 的一个歌曲，那也符合这个大家这个歌叫什么？就调性吧，就很适合大家去开车的时候听。那今天日牙吐司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那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刚好在世新电台听到各位，就是不管今天你是否是一个送葬者，应该不会是啦。就如果你是否今天是工作很忙，忙得快烦死了，或者是你今天呢是一个没有什么自由，正在追寻自由的一个人，或者是你今天想要说我爱你，或者等着一个 love affair 的一个人，或者是你今天就是想要学下厨的人，我们都祝你在这条路上顺顺利利。那希望你的人生呢，可以很简单的，就像是这个歌曲来自 Penthouse 歌曲这一首 One Two Three。然后最后在结婚的时候再说一句 Could I be yours？ 哦，乱串了。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祝福。秋天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
1: 希望大家不管在未来任何时候，都可以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人。
0: Could I be yours？
1: Could I be yours？
0: 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今天的节目《纳瑞亚图斯》，每周下午3点准时在世新电台，还有我们的 Spotify、Apple Podcast。Apple Podcast， 还有我们的这个 KKBOX， 还有 Sound On。我最近那个翘舌，
1: 舌头打结
0: 就很严重。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那世新电台日牙吐司，我们会到6月，我们依旧下周二下午3点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明先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2: 好耶！
1: 电影开场，
3: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3: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4: 有些画面我们曾经以为只存在电影里，戴着口罩的人群，被封锁的城市，空荡荡的街道。
0: 但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不是预言，那是预演。
4: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可以在几天之内改变整个世界？
0: 没有声音，没有预告，甚至没有明确的敌人，但它却让城市停摆，让人与人之间开始保持距离。
4: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4: 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2011年的《Contagion》全境扩散。在还没有真正经历全球疫情之前，这部电影就已经用一种纪录片的方式来描绘了一场病毒如何扩散、恐慌如何蔓延，还有人性在危机中的样子。而当我们真的经历过疫情之后呢，再回头看这一部，会发现它几乎精准到令人不安。
0: 它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病毒本身，而是人如何面对未知。有人选择相信科学，有人选择相信谣言，也有人在恐惧里逐渐失去理性。当资讯比病毒传得更快，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呢？
4: 如果说病毒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人心会不会才是最难控制的扩散源？今天我们这一集会从电影聊到现实，也聊聊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却还没有真正消化的情绪。
0: 或许你会发现，《Contagion》全境扩散讲的从来不只是疫情，而是人与世界之间一种脆弱又真实的连结。
4: 好，那刚刚带大家稍微进入全境扩散的氛围之后，我们会先从背景、制作还有它为什么特别开始聊起。今天的本周精选电影就是《Contagion》全境扩散。
0: 这部电影是在2011年上映的，其实距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它很神奇的是，在疫情之后又

0: 童星被大量讨论，甚至很多人会说它根本不是电影，是纪录片。
1: 没错，因为它就是完美的拍摄出从病原体开始，然后一路的扩散啊，感染到全世界这样子。我第
0: 对，
1: 一次看的时候是国小，
0: 哦，
1: 然后那时候呢，看不得一点任何死伤的画面，结果他电影一出来，第一个就是马上就有人死了，哇，冲击好大啊！
0: 我觉得蛮快的，因为它前面有放 day one、day two、day three，慢慢慢慢这样子来呈现这个电影画面嘛，然后我就觉得哇，才一天，才两天就开始要死了。
1: 没错，那时候呢，只觉得过好快，但是不太相信说真的会死得这么的迅速这样。结果等到后面 COVID 就发现哦，真的就是完美的拍摄出我们现实的样子。
0: 对，跟 COVID 其实有点像。我觉得虽然它可能有一点参照我们的 SARS，有一点点呐、啊，因为 SARS 虽然没有它电影那么严重，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像是它是 COVID 的一个预言的感
1: 哦，
0: 觉。对。
1: 对对对，
0: 我虽然在那个时候没有看过，但是你跟我讲过后，我去看，我就有发现到，真的很像在拍 COVID。
1: 对，而且我会对这部片印象那么深刻，是因为它就是用倒叙法，它是从那个人开始死往前拍的，等于说最后结尾是第一天感染的那一刻，哇！这种拍摄手法就是很少见，然后就让我才国小而已就可以记到现在。那讲到制作背景呢，这部电影的导演是 Steven Soderbergh。
0: 他其实是一个很擅长拍冷静叙事的导演，像是用一种很理性、很克制的方式去讲故事，不会过度煽情，但反而会看得很真实。
1: 而且他的作品常常都带有一点观察社会的感觉。所以，全境扩散也不只是灾难片，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社会切片。
0: 再来，卡斯也很夸张。几乎可以说是全明星等级。
1: 对，像是 Matt Damon、Kate Winslet、Jude Law，还有 Miriam Cotillard。
0: 而且每一个角色其实都不是传统的主角，比较像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拼凑出整个事件。
1: 对。它有一点像群像剧，就我们常常会说，哦，这个团体很有群像感这样子。你会同时看到医疗体系、政府单位、媒体，甚至是一般民众在面对疫情时的反应。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部电影的题材，我会说它是在讲一场病毒如何扩散，以及一个社会如何应对。
0: 而且它很特别的是，它不是走那种很戏剧化的路线，它比较像是问：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每一个人能做什么？就刚刚像你讲的嘛，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单位，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又是怎么去面对
1: 对，不会有英雄突然来创造奇迹。
0: 的？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讲的是，这部电影呢，在当年其实做了很多科学顾问的研究，里面关于病毒传播、疫苗研发，甚至是防疫流程，其实都有参考真实的医学与公共卫生机制。
0: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的真实感，甚至会不知觉开始注意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1: 像是手碰到哪里，触碰到谁，这些原本我们不会在意的动作，在这部电影里都变得很重要，而且会把它放大拍摄。我自己第一次在看，就是前面有提到嘛，是国小的时候，当时就会觉得哇，很紧张，很写实，又很可怕。
0: 而且那个时候，你可能，哎，我不知道你对 H1N1 有没有特别的印象，
1: 没有。
0: 因为 SARS 我们一定不了解嘛。
1: 对，
0: 然后 H1N1 可能是比较接近我们国小的时候，然后
1: 差不
0: 他就
1: 多。
0: 出了这部电影。对，在看的时候，可能也不会发现说，哎，这个东西不能碰，那个东西怎么样？然后到了 COVID-19 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什么东西都要先消毒啊，吃完东西要勤洗手啊，等等等等。凡是 只要在外面触碰

0: 碰到任何东西都要马上洗手。我看了这部电影，我就想说，哇，真的跟当时候一模一样。你不管碰到什么病毒在那边。
1: 对，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碰到什么的话，最多只是感冒，然后现在会直接变成，哇，更严重，可能就是住院啊，然后死亡这种，就会觉得，哇，我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碰了，都要很小心翼翼。
0: 我甚至之前我有看到有一个人，他戴着手套搭公车，
1: 你是说那种手术的手套那种，还是？
0: 没有白色的，就是布的手
1: 这么浮
0: 套，
1: 夸，
0: 很浮夸。
1: 所以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在经历 COVID，就有些情节会让人有点不舒服，因为真的太熟悉了。
0: 对，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这部电影，我会很推荐你用一个观察的角度去看，不只是看剧情，而是去注意人在不同情境下的选择。
1: 还有一个重点是，除了病毒本身。资讯的流动其实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有时候讯息带来的影响甚至不亚于病毒本身。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带大家走进全境扩散的故事脉络。会从一个很小的起点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扩散到整个世界。
1: 那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进入这场看不见的扩散。如果一切的开始都不是一场灾难，而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瞬间呢？
0: 一个转身，一个触碰，甚至。只是一声不被注意的咳嗽，
1: 世界没有因此停下来，飞机照常起飞，人群照常流动。
0: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有什么已经悄悄被带走。
1: 我们习惯用爆发来形容灾难，但全境扩散。选择用一种更安静的方式开始，不是轰然巨响，而是无声的扩散。
0: 故事从一个女人开始。他刚结束一趟出差，穿越城市与城市之间，回到日常生活。他与人交谈、握手、停留，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没有任何特别的预兆，也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异常。
1: 但几天之后，事情开始改变。身体出现不适，医疗体系开始警觉，一些看似零散的事件被慢慢串联起来，而我们也跟着镜头一起发现，这不只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扩散。
0: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一步一步走进这个故事，从第一个没有人在意的瞬间，到整个世界开始改变。这个扩散是怎么开始的？又是什么让它无法停止？我们一起看下去。
1: 从香港出差回国后，AIMM 的员工 Beth Amhoff 趁着在芝加哥转机时，与其前男友春风一度后，回到位于明尼阿波利斯郊区的家。在旅途中就出现类似感冒病征的她，与前夫所生的6岁儿子克拉克也因病而被托儿中心送回家中。
0: Beth 的病情在2天内迅速恶化，因严重癫痫导致抽搐并休克而送医，最终因为不明原因而在医院中去世了。医生以其大脑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外在病理现象猜测为脑炎或者是脑膜炎病毒所导致的。送她就医的丈夫 Mitch。茫然又伤心的回家后，发现克拉克也死于类似的感染。
1: 在此同时，WHO 收到来自北京的报告，称香港与广东爆发不明疫情，以 eSARS 潜力进行隔离与防堵。由于香港是国际性城市，组织判断疫情将会扩散，而其后也的确收到东京与伦敦发生疫情的报告。Beth 转机的地点也出现了病例。
0: Beth 验尸结果惊骇了所有人，消息立刻向上呈报。Mitch 被隔离，他与前妻的女儿 Jory 到院探访。Jory 因为家人遭难时自己不在场而自责，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跟父亲待在一起，同时跟 Beth

0: 接触过的每个人都陆续把这种疾病散播到世界各地。偏激的阴谋论者 Alan 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相关资讯。
1: 在亚特兰大，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代表会见了美国疾病管制与防治中心 CDC 的 Alice Cheever 博士，担心迅猛的疫情是某种恐怖袭击用的生物武器所导致的，意图在感恩节周末引起恐慌。美国开始部分关闭境内的学校等公共场所， Alice 博士派遣传染病情报局官员 Erin Mears 博士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展开调查，
0: 而 Mitch 经诊断并未染疫，可以安全回家，但因为资料缺乏，无法保证 Jory 有他的免疫遗传。疫情此时已引发恐慌，医院开始失序，一般人穷尽自己的方式进行消毒。
1: 真的跟当时的 COVID 发生的时候很像，因为没有潜力，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慌张，包括医院也是。
0: 对，而且也没有疫苗，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1: 没错，那 Erin 追溯感染源到了 Beth， 但尚未确定零号病人。他在体育馆设立野战医院，却还要应付争夺资源的地方人士。 Mitch 把自己和女儿关在家里，断绝跟所有人的接触，女儿就开始恐慌了。
0: 在集体恐慌下，殡仪馆拒绝处理病逝的 Beth 母子遗体。 WHO 专员追查到香港，认定 Beth 为传染源，但在回日内瓦上报前，却遭香港的联中员绑架。
1: Erin 最终也病倒了，但他仍心心念念疫情调查。由于边境关闭，护士也罢工，他的后送被延迟，上司极力奔走而不得其法。 Alan 就是那个阴谋论者，就在网上影片表明用连翘鼠的药草来治愈自己。
0: 随着疫情扩散，社会秩序开始混乱，由抢购囤积发展成劫掠，美国总统被转移到地下避难，政客攫取医疗资源， Mitch 和 Dory 试图逃离治安败坏的家乡到威斯康星州，但遭国民警卫队阻拦，二人被迫回转，而 Alan 继续散发传单宣扬阴谋论。
1: Erin 病逝，葬入万人冢中。 CDC 的 Ali Hextall 博士研究治疗方案和疫苗的工作在被搁置后重启，确定该病毒是猪和蝙蝠病毒的遗传物质混合物。由于科学家没能发现可以在其中生长的脑膜脑炎病毒一号的细胞培养物，因此研究工作就停滞了下来。
0: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伊恩·苏斯曼博士却违反了 CDC 要求销毁其样本的命令，并在第12日使用蝙蝠细胞鉴定了可用的病毒一号细胞培养物。其他科学家认定该病毒是由基本繁殖数量为4的螨虫所传播的，预计全世界将有1/12，约 8.4% 的人类被感染，死亡率为25%到30%左右。
1: 明尼阿波利斯成为死城，但 Jory 仍偷偷出门与男友约会，被父亲发现后拆散了他们。
0: 哇，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候只能隔离呀。
1: 对啊，都这种时候了还偷偷出去约会，真的是在拿命开玩笑。
0: 而 Ali Hextall 博士利用减毒性病毒识别潜在的疫苗，他直接为自己注射疫苗后探访染疫住院的父亲，以尽速检定其成效。结果 Ali Hextall 博士没有感染病毒一号，因此疫苗被宣布成功，便开始大量制造，
1: 然后疫苗就供不应求了。因此 CDC 以出生日期的彩票抽签决定接种顺序，先遣急救员除外，就跟我们当时很像，说什么几年级或是

0: 几年次的先打疫苗这样子。
1: 对，只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有点好好笑，因为他是说在忘了是3月几号的人可以先打疫苗，我就哈，
0: 想说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1: 没有，
0: 那刚才前面提到 Jory 他被隔离嘛，但是他接种疫苗又被排在相当后面，为了还要再被关在自己家里半年而闷闷不乐。
1: 后来。Allen 与药商偷偷交易，试图为联效药草的投资者增加利润。他因为涉嫌串谋、证券欺诈及误杀被捕，而他的万千支持者们为他筹集保释金。他获释后，继续宣扬阴谋论。
0: 在疫情发展至第26日，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至少250万人，全球已达到2600万，比台湾人还多诶。
1: 哇哦！
0: 疫苗的发现、生产和首次交付要持续到第133日，而疫苗接种要持续到第500日，最终的死亡人数是没预见得到的。
1: 片尾回到病毒起源，AINM 推土机清理了一些丛林，惊扰在香蕉树中觅食的蝙蝠。蝙蝠飞过了一个猪圈。掉了一大块香蕉，被那里的小猪吃掉。小猪又成为澳门赌场餐厅厨房内的食材。厨师在厨房中处理小猪时，没有洗手，就与客人之一的 Beth 握手，使他成为0号病人。哇塞，可以看到这一连串下来就很不可思议，不会想象到，诶，原来是蝙蝠。到后来是那个影响到猪，然后又影响到人身上。
0: 对啊，谁敢想啊？就是真的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举动、小步骤，就会影响整个世 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感觉的空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y Sean。你不用动。
0: 当故事走到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病毒的扩散，而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失序。正在一点一点渗进生活，
1: 从一个人的不适变成一整个社会的恐慌，那条界限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薄。
0: 而最让人不安的，也许不是未知本身，而是我们在面对未知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如果说病毒改变了世界的运作方式，那人心或许改变了世界的方向。
0: 那接下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1: 等一下回来我们会继续聊，在这场扩散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有那些比病毒更快传播的东西，
0: 包括谣言、恐惧，还有选择，以及如果是我们自己会怎么面对这样的世界。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2: 刚刚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了 Contagion 全境扩散的剧情，从一个很微小的开始慢慢扩散成一整个世界的改变。
1: 但其实比起病毒本身，我在看的时候更在意的是人是怎么应对的。因为病毒可能是不可控的，但人的选择是有迹可循的。
2: 当恐惧出现的时候，有人开始保护自己，有人开始怀疑别人，也有人选择相信某些资讯，即使它不一定是真的。所以下半段我们想从电影里延伸出来聊几个其实离我们很近的问题，
1: 像是当资讯爆炸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判断真假，
2: 还有当整个社会开始动摇，信任这件事情还剩下多少，
1: 甚至是如果今天你住在那个世界里，你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是跟着恐慌走，还是试着保持冷静。
2: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聊起好了，关于恐惧会不会其实才是扩散最快的东西。如果说恐惧也是一种病毒，你觉得它的传播速度会更快吗？
1: 我觉得会，而且可能还更快，因为病毒需要接触，但恐惧不需要。就是你会看到一则消息，一段影片，甚至一句我听说，就开始扩散了。
2: 对，
1: 而且恐惧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它会让人失去判断力。
2: 对，你会开始宁愿先相信，也不愿意错过任何可能的危险。
1: 嗯，
2: 这其实就是很像店里的状况，大家都不一定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是就已经先开始行动了，抢东西，囤物资，这些过去新闻常常看到的东西。
1: 对，
2: 还有避免接触啊，那些行为有时候不是因为确定，而是因为害怕不做会更糟，然后就跟着人潮一起乱来。
1: 对啊，而且还有人当抢匪去抢各种物资。
2: 对，像之前的卫生纸之乱啊，你知道这个吗？
1: 不知道。
2: 就是有一阵子说卫生纸会大缺货。
1: 哦，我知道台湾的
2: 对对
1: 卫生纸，对对对对。
2: 那时候抢得很夸张欸。
1: 嗯，
2: 我们家是没有抢啦。
1: 我也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在疫情的时候抢卫生纸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笑，不是去抢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去抢什么卫生纸。嗯，
2: 怕关在家里最先没有的是纸
1: 那恐惧呢，它是会放大的，当你看到别人害怕，你会更容易跟着害怕。
2: 对，就是一种情绪的连锁反应。
1: 对，甚至有时候不是事件本身有多严重哦，而是大家都在怕让整个事情就变得一起可怕起来了。
2: 对啊，这样听起来真正快速扩散的好像不只是病毒，而是我们对未知的想象。
1: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身在那个情境里，你觉得你会是冷静的那种人吗？
2: 老实说很难，

0: 为理性是在安全的时候才比较容易做得到。但是像那个时候面对 COVID-19 的时候，比起自己会不会确诊，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因为呢，你不会知道确诊之后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发生更糟的事情
1: 啊。对，
0: 对，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我自己就还好。
1: 我那个时候就想到，因为你刚刚有说，我就想到因为我哥是在国外读书，然后我妈就很紧张，说一定要把哥哥接回来，不然他在国外可能确诊了，我们也没办法去照顾他，或者是知道他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就会很紧张，要让他买机票然后回来马来西亚。
0: 但你不是也在国外吗？我印象中是你在刚开学的时候就确诊，所以晚来学校，对不对？
1: 没有，就是 COVID 一开始的时候，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台湾
0: 然后你哥已经在外面了，
1: 对，
0: 所以才比较担心他。
1: 对，
0: 哦，原来。
1: 可是当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20年的年头吧。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一月份开学的，所以其实才刚开学，课室里面就好多人在咳嗽。
0: 你们有戴口罩吗？
1: 那个时候好像也不会特别注意，然后是慢慢，因为有注意到新闻嘛，大家也戴口罩了。后来我们马来西亚是在三月份开始说不能去学校，要隔离。
0: 哦，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就是线上课程，因为我就是那种很皮的，我就是感冒也不喜欢戴口罩的那一种，所以面对 COVID 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还是会忍不住拿下口罩。
1: 对，所以很难啊，这个要以怎样的状态来去面对这个疫情。
0: 对，那时候觉得最呕的就是我们毕业旅行被推迟了两次，结果到了第二次想说应该可以去成了吧，结果在去的前两天大家又全部隔离了，又取消了。这是高中最大的遗憾。
1: 我也觉得当时候可能是大家不管是高中啊、初中啊、小学啊还是幼儿园，我觉得那两年里面是大家可能最没办法一起学习，就是跟同学一起学习、一起快乐的时光。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全境扩散》这部电影很真实的一点是，它没有把人拍得很完美，反而是让我们看到，在恐惧之下，我们其实都很普通。
1: 我们会犹豫、会害怕，也可能会做出一些事后才后悔的选择。
0: 但也因为这样，这部电影才会让人觉得更贴近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第二个主题，当恐惧开始扩散，资讯还能不能被相信？
1: 那延续刚刚讲的恐惧，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当资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比较安全吗？还是会更混乱？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矛盾欸。理论上资讯越多会越安心，但其实现实刚好就是相反的。
0: 对，有时候资讯量太多，你会开始分不清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只是看起来很真。
1: 对，
0: 因为现在假消息太多了。
1: 不然也像那个 Alan 一样啊，什么阴谋论的。
0: 那很像邪教的感觉。然后加上资讯传播很快，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查证就已经被转传了好几轮。
1: 对啊，
0: 像现在啊，因为我很喜欢看八卦嘛，然后有的时候啊，看八卦就会马上就传给朋友或是传给家人，现在吼一定会先稍微再等个一阵子再传。
1: 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有这个八卦就很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之前呢，我们有三种疫苗，有一个是台湾制造的，但是听说那个是最没有用的，因为好像很多人都是打了那个之后反而更容易确诊，

0: 所以之前网友就有开玩笑说，那里面该不会都是白开水吧？就是完全没有屁用，就给大家为了糊弄民众这样子，
1: 乱讲一通。
0: 但我们自己也都不敢打那个
1: 啊
0: 因为感觉功效不大，
1: 最后大家都是打大陆的
0: 好像是，
1: 科兴吗？
0: 不是耶。不知道我们不同国家是不是疫苗用的也是完全不一样
1: 你们用的是哪一个？
0: 我们有莫德纳、辉瑞，还有高端。高端就是台湾研发的，对。但是大部分都是打莫德纳跟辉瑞，我们全家都是打辉瑞啦。
1: 我们有打你刚刚说的辉瑞，我们那里叫 Pfizer 辉瑞，
0: 是
1: 然后还
0: 哦，
1: 有刚刚我说的科兴，
0: 科兴，
1: 也
0: 哦。
1: 是大陆研发出来的疫苗。
0: 哦，原来没有想过不同国家是不同的疫苗。
1: 对，因为其实美国也有播种疫苗嘛，然后很多国家开始慢慢也做这个疫苗，其实他们供应有限，所以不同的疫苗可能供应的国家也不一样。
0: 对，分配有限。
1: 对。
0: 那像刚刚提到的假消息呀。电影里就有类似的状况，有人就利用大家的恐惧去放大某些说法。
1: 对。甚至会让人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讲，那应该是真的吧？
0: 但其实那种很多人都在说，反而更有可能只是谣言扩散的证明。
1: 而且谣言通常是有一个特点的，它会比真相更有情绪、更耸动、更简单、更容易相信，因为真相通常比较复杂，但人比较倾向于相信简单又能解释一切的说法。
0: 这样其实很可怕欸，因为我们会以为自己是在获得资讯，但其实可能只是在被影响。
1: 甚至有时候不是资讯在改变我们，而是我们在选择自己想相信的资讯，就变成一种选择性相信了。
0: 对，当你已经有某种立场，你就会更容易接受符合那个立场的内容。
1: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身在那个情境，你会怎么判断一个资讯值不值得相信呢？
0: 如果就我个人的话，应该是要看政府官员有没有实际的在新闻报道出来，
1: 对，
0: 因为这样子的可信度会比较高一点。
1: 确实，如果只是像我们看社群媒体，别人发出来的，那不一定是真的。
0: 对，有的时候像我妈就很常在那边，我一个小不舒服，她就会说。你怎么了？你会不会身体出事？大病小病都觉得是癌症。
1: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预防胜于治疗嘛。
0: 我可太无奈了。所以说，其实很难完全判断。如果凭我们自己的力量的话，
1: 对。
0: 可能要更倾向的是看来源，而不是内容。像我说的。可能根据政府的来源啊、专业性，还有是不是被多方验证，才是比较可信的。
1: 因为在混乱的时候，谁在说，有时候比说了什么还要更重要。
0: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资讯变多，真的比较安全吗？
1: 也许不是哦，如果没有判断能力，资讯越多，反而越容易迷失，甚至有可能成为另一种扩散，一种比病毒还更快的扩散。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当资讯混乱、恐惧蔓延、信任这件事情还剩下多少？
2: 我是 B 毕士进。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我觉得信任会慢慢被消耗吧，不是一下子消失啦，是一点一点的流

0: 实就像电影那样，一开始大家还在等官方说法，相信制度，但当时间拉长，答案还不明确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怀疑了，
1: 怀疑政府，怀疑专家，甚至怀疑身边的人。因为当你不知道谁是对的，你就会开始觉得也许根本没有人是对的。
0: 对，那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我想问你会先相信谁呢？那很现实的说，很多人最后会相信的是自己。
1: 对，但是相信自己真的就有比较安全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自己的判断呢，很容易被情绪牵着走。
0: 嗯，对，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个什么 COVID-19，哎呀，我中了我也不一定会死啊什么的。
1: 啊，对，有时候就是侥幸的心态。
0: 对，那政府和制度理论上应该要相信，因为当资讯不透明，或者是说法反复的时候，信任就会开始动摇了。
1: 那专家呢？专家本来应该是最值得依靠的，但问题是，当不同的专家说不同的话，我们反而更不知道该相信谁，所以到最后好像又变成一个很孤单的状态。
0: 对，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决定，但同时也越来越不确定该怎么相信任何人了。
1: 对，那你觉得信任真的会消失吗？
0: 我觉得不会完全消失啦，但会被重新分配，因为你会开始把相信放在更小的范围里，可能是家人啊、朋友，或者是某些你认定可靠的人，从相信整个系统变成只相信一小部分，但这同时也会让社会变得更分裂。
1: 那这样看起来，全境扩散其实在讲的不只是病毒让世界失序，而是当信任开始崩解的时候，整个社会才真正变得脆弱。也许最可怕的不是我们会不会被感染，而是当一切都变得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谁？
0: 对，也只能迎面接受这个事实了。

0: 我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集体恐慌。
1: 而且如果回头看，从 SARS 到 H1N1，再到 COVID-19，其实每一次都很像，但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0: 对，那就先从 DARS 恐惧的开始说起。我觉得 SARS 比较像是恐惧第一次被放大，它是一种由 SARS 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2002年到2003年爆发全球疫情，主要症状为高烧，就是超过38度 C，咳嗽、呼吸困难，甚至引发呼吸衰竭，致死率约9.6%。该病主要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7天而已。但不过 SARS 爆发时我还没有出生，然后你也才刚出生，所以其实我们都没有印象。
1: 对，没有印象，完全不会有印象。
0: 对，但是我就很常听我爸妈在讲，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刚好结婚的时候。
1: 刚好结婚，然后后来就很快就把你生出来。
0: 对，没错。
1: 我在网上有看了一下，其实 SARS 有超过160个国家在整个疫情期间是完全没有通报任何病例的，而且有些国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有可能是因为 SARS 患者通常是在出现高烧等严重症状后才具有高度性传染的。
0: 等于说，如果它没有这么严重的话，不太会传染。
1: 对，所以也会让大家更快的去预防，像机场筛检啊，或者是隔离变得比较有效一些。
0: 哦，原来。
1: 而且我觉得 SARS 是这次电影里面最像的。
0: 但是我印象中它是 EH1N1。因为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H1N1，然后我就有上网去确认一下，说它到底最接近哪一个疾病，结果好像是 H1N1，但其实都很惨了。
1: 我为什么会说它很像 SARS？是因为它一样也是，跟蝙蝠、跟人畜有这个感染、传染的，
0: 对，
1: 所以就很相似。
0: 这么说其实也是。
1: 但是在那个年代，资讯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还是很容易让人产生未知的恐惧。
0: 而且它的致死率相对比较高，所以大家的感觉就是很严重，很靠近死亡。
1: 对，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这样子觉得，而且他们会意识到，原来病毒可以这么快影响一整个社会。
0: 那 SARS 讲完了，就到了第二段 H1N1 相对理性的一次。H1N1 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对，它还是有扩散，但整体氛围比较偏向于可以控制的，是 A 型流感病毒的一种，也是人类最常感染的流感病毒之一，也可以在雀鸟和猪之间传播。它是成为人类猪型流感的一种，那患者呢，也是有发高烧、头疼，那全身也会肌肉酸痛、关节疼痛，有明显的疲劳、咳嗽、喉咙痛、鼻塞等症状。有25%的患者有腹泻、呕吐和像痢疾的症状。2009年到2010年是21世纪首次疫病大流行，也是首次经历文献记载的流感大流行。
0: 那时候疫苗也出来的比较快，大家的恐慌感就没有像 SARS 那么的强烈。虽然说我也是没有什么印象，但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习惯讲 A 流。
1: 而且它跟03年的 SARS 有一点不同，因为 SARS 是致命但传播有限，而 H1N1 是传播极快但死亡率比较低。而且那个时候我哥有确诊过，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那个时候学校还要我隔离1个礼拜，但是我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
0: 你一讲隔离，我就有印象了，因为它跟肠病毒也蛮像的嘛， 之前

0: 国中的时候，曾经有说，只要班上有超过2到3个人的 A 流或是肠病毒，就要全班停课。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班资优班快要去比英语歌唱比赛，所以我们班其实超过5个人确诊，还没有停课。
1: 哇，还好这个病毒不是死亡率高的，
0: 对，他其实比较是怕传染，然后
1: 越扩越散。
0: 对，
1: 了
0: 只
1: 解。
0: 是没有到死亡啦，只是觉得很有趣。我们那个时候为了比赛，诶，超过5个人，我们班确诊率最高，唯一一个没有停课的班级。
1: 那可以说H1N1 是一种有警觉但没有全面失控的状态。
0: 那到了第三段，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COVID-19。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这一次不是局部，而是全球同时发生的。
0: 而且不只是健康问题，还影响到生活方式、工作、教育，甚至人际关系。
1: 最特别的是，这一次的资讯传播的速度跟病毒一样快。
0: 对，常见的症状就是包括发烧、干咳、喉咙痛、流鼻水、鼻塞。疲倦、肌肉酸痛、头痛，然后部分患者会出现味觉、嗅觉的异常、腹泻或是皮疹，
1: 对。
0: 多数症状类似轻微感冒，但也可能导致严重呼吸困难。
1: 没错。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的 COVID-19 在科学名称是叫 SARS-CoV-2。
0: 不知
1: 对，
0: 道
1: 不知
0: 哎、欸。
1: 道，因为它其实跟 SARS 很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人畜共通传染病，就非常非常像，也是因为他们在蝙蝠的体内发现到有这个冠状病毒很相似的基因。
0: 哇！
1: 所以他们也是在想，有可能它的病毒来源就是蝙蝠。
0: 蝙蝠真的，先离开这个世界好吗？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家没有人确诊，我自己是觉得我也没有确诊，主要是因为虽然我前阵子寒假的时候有过味觉异常，就是吃不出味道。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去看医生之后，因为我晚上要吃好料，我中午去看医生，吃了一包药之后，我的味觉就差不多回来了。所以那时候只觉得可能是感冒比较严重。
1: 也有可能，因为有时候鼻塞也会吃不出味道。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很难去判定说，哎，我到底是不是中 COVID 的？
0: 而且是真的会一个传染一个，所以其实还
1: 对，
0: 是蛮紧张的。
1: 对啊，我想到我之前在2023年2月6号的时候。
0: 日期还这么清楚
1: 对，我还有看回去我之前自己拍的一些日记影 片，
0: 啊！我想起来，对，你那个时候有发 Instagram，
1: 我忘了我有没有发，因为
0: 我有印
1: 我
0: 象。
1: 比较我拍了好多，所以我比较像是在做日记的感觉。我那个时候就是2月6号，喉咙有点干干的，但我有去测试哦，我只有一条线，我没有中，但到了2月7号。我就开始头好疼哦，就全身无力，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有出去，因为我要开银行户口。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很想回家，很想回家。然后回到家睡了一下，起来还是很头痛。我就想说，哎，我平时头痛睡一觉就好啦，为什么这次还没好？然后到了晚上，痛到完全睡不着。我是直到早上才慢慢入睡的，哎，
0: 天
1: 那个
0: 呐！
1: 时候就觉得好痛苦哦，我就赶紧吃扑拿疼，然后在2月8号的时候就测到我有很明显的2条线，
0: 那是很严重了，
1: 可是为什么在前2天就完全
0: 因为
1: 没
0: 潜
1: 有，
0: 伏期，
1: 对，潜
0: 对。
1: 伏期？那2月8号测到是2条线后，哇，我开始。之前有头痛、喉咙痛嘛，我开始流鼻水啊、咳嗽啊、烧香啊、
0: 他给你来一
1: 发
0: 个渐
1: 烧
0: 进
1: 啊，
0: 式的，
1: 对，而且还呼吸困难呢。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我好幸运住在宿舍，因为老师会帮忙帮我拿药什么的。
0: 哦，真的还不错。

0: 对，然后到2月9号，我的伤风严重到是那种，你感觉他完全是没办法呼吸的状态，
1: 哦莫。
0: 就很辛苦。我连睡觉我都觉得呼吸困难，感觉什么时候我要断掉呼吸，然后就拜拜了。那个时候其实蛮严重的，因为我2月8号是第一次 test，我有2条线，所以在他们医生来说，2月9号是我隔离的第一天。
1: 哦，了解。
0: 那个时候我咳嗽、吐痰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带血，就
1: 天哪，好可怕哦！
0: 对，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哇，原来 COVID-19 那么严重哦。
1: 你知道吗？我会没有确诊，但是我很常感冒，大感冒。然后每次只要一感冒，就会被问说：“你是不是确诊？”啊，就没有两条线，想怎样？
0: 还好
1: 就
0: 还
1: 只
0: 好，
1: 是真的抵抗力比较弱，容易生病而已。
0: 我觉得没有触碰到真的像他们说的呼吸困难啊，然后死亡啊，我觉得都还好，只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跟我们的免疫力去抵抗的时候，会觉得很痛苦。
1: 对，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三种嘛，SARS 那个年代，大家是不知道太多，所以害怕。
0: 对，但到 COVID-19 反而是知道太多，所以更混乱了。
1: 每天都有新的数据、新的说法、不同的立场，然后每天新闻那个死亡人数一直飙升。
0: 对，就会让人看得越来越可怕，又也会让谣言跟真相很难去辨别到底什么是真的。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人心的变化，像 SARS 比较像短期的冲击，但 COVID-19 就是长时间的消耗，消耗了我的大学。
0: 对啊，好几年呢，这个 COVID-19 好像把我们的青春都夺走了。
1: 真的，从高中衔接到大学，没有放过我们呢。
0: 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哎，这个 COVID-19 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啊？它其实也在慢慢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1: 对，包括对世界的信任，对他人的距离感。
0: 所以回头看全境扩散，会发现他其实早就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了。
1: 病毒只是开始，真正扩散的是恐惧、资讯，还有人心的改变。有时候我们以为改变世界的是那些巨大的事件。但 contagion 全境扩散，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连串很微小的瞬间。
0: 一个触碰，一个选择，一句话，甚至一个念头，他们看起来都不重要，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整个方向。
1: 病毒会扩散，恐惧会扩散，资讯也会扩散，但或许我们也可以选择让理解与信任一样慢慢传开。
0: 在这个什么都流动得很快的世界里，我们每天都在接收各种看不见的东西。有些让人安心，有些让人不安。
1: 但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出现，而是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我们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我是 Sasa。
0: 我是 Nicole。
1: 如果这一集让你有一点点新的感受，或是一个停下来思考的瞬间，
0: 那也许这样的扩散是值得被留下来的。
1: 我们下次再一起 playing。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

0: 小圆，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我是徐小圆，
0: 我是 Apple。
1: 哇哦，
0: 是哇什么？
1: 好冷哦。
0: 对，我们现在录音室超冷，而且我刚刚本来想要调，但是我找不到它的。
1: 它好像是中央空调吗？
0: 超冷的22度。
1: 好像是中央空调。你知道上礼拜学校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0: 欸，那个有啊，有那个翠上蛮红的，很白痴。
1: 你知道我一开始滑到的时候，我以为是 AI 生图，因为真的太荒唐了，因为就是荒唐到很像就是 AI 会生出来的图片。
0: 可能对啊，大家知道是什么事吗？
1: 就是如果事前的同学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课外组在哪里？
0: 就大礼堂下面那个地方，
1: 对，那个教室。然后呢，那天呢，就是因为学校的我也不知道那算是什么失误啦，反正是有一台车直接
0: 水泥车没有拉手刹，那个司机忘记拉手刹了，
1: 对，然后他就直接撞进去了，
0: 感觉很好笑。
1: 还好里面没什么人，
0: 对，好像里面没有人，大家就没有受伤，
1: 因为假日，
0: 对，但是很
1: 白。
0: 然后还有上那个啊，有上新闻啊。
1: 对，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因为事情本来就很容易，就是有学生发一些 AI 的恶搞图片。
0: 对，
1: 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真的一直以为是恶搞图片。然后直到我看到很多朋友转发，然后才发现它是真的，太好笑了吧，太荒唐了。
0: 我们现在那个广电大楼还没盖完，又有一个地方要继续修了。
1: 答对。
0: 这个学校怎么一堆
1: 那个广电大楼？从我跟 Wipo 大一的时候开始修。
0: 对，我们大一大概只看了它半学期就开始，
1: 而且我们完全没有走进去过，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它的时候，它是已经围起来准备要打掉，就是已经没有在使用的一个大楼。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应该到大三，但是我应该还是有机会看得到这栋楼会长怎样吧，完全不可能。
0: 对，
1: 现在看起来还是很一片狼藉，
0: 感觉还要个10年后吧，可能跟外面那一条捷运修完的时间会差不多。
1: 对，可能10年后就突然，哎，
0: 广电大楼学新的，
1: 学弟妹说我们今年有新的广电，他哪里招生？
0: 广电大楼全新启用，
1: 没错，我们就一直在这边污名化。没有盖新大楼是好事，真的真的。
0: 对，但是要让我们使用到是更好的事。
1: 对，毕竟我们学费是缴了啦。
0: 是的。
1: 好啦，那话不多说，我们在上礼拜开始进入了新的系列，然后我用 Apple 帮这系列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0: 新的名字我们取完了吗？
1: 就是没有啦，也就是想要帮他取一个新名字。
0: 哦，对啦，我们会帮他取一个新名
1: 字。是有想说可能可以结合一些词，但我们还没有算是真正定案。
0: 对，我们还没定案，反正
1: 对，大家可以期
0: 待
1: 一下这个系列的名字。但是我们到时候上架节目的时候，你们应该已经看到这个系列名字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一样会把它

0: 打在我们那个节目
1: 标
0: 题的最前面，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期待一下。那你这周过得怎么样？
1: 我这周，哎，但其实我们现在十九号，这个节目是十九号播哦。我上周的时候，就是政大精选奖初赛结束了，
0: 没错。
1: 然后我觉得在那两天，我看到了很多很有潜力，也不算潜力，因为我这资格好像也没这，好像不能说潜力，就是我看到台湾的独立乐团好像感觉又会
0: 站
1: 就是。
0: 起来
1: 对，那个
0: 啦！
1: 新生代的力量，我觉得蛮强大。就是所有来参赛的选手，我觉得他们的创作都很，就让我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差不多的年纪嘛，但是他们
0: 他们怎
1: 对于
0: 么这么有
1: 对他们的
0: 想法跟能
1: 才华
0: 力？
1: 跟对音乐的见解，好像跟我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那其实虽然很累，但是其实听到他们的创作，我都会觉得哇，很厉
0: 很
1: 害。
0: 厉害，
1: 对。
0: 是真的很厉害，就是可以在。算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然后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自己想要对外表达什么，其实也
1: 对，
0: 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我
1: 大
0: 个人
1: 家
0: 觉得。
1: 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接声听一下，因为都有 demo 在上面。你们
0: 没
1: 就打
0: 错。
1: 精诶创作组第43届政大精选奖创作组就有出现大家的 demo，你们都可以
0: 没
1: 去听一
0: 错。
1: 下。
0: 其实我那时候有看到外婆有分享一个创作人，应该是安小博吧。对，我其实从以前就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声音真的好特别。
1: 对。
0: 然后他刚好哦，因为我之前实习的时候曾经有帮他办过专场啊。然后那时候我现场听他声音的时候，我是完全大大被吓到，然后人也客客气气，所以我就觉得，然后他的创作，我觉得都还蛮耐听的。我觉得耐听很重要。就是以创，就是新生代来说，耐听好像还蛮重要的，
1: 他的声线蛮有自己的风格的，
0: 就
1: 所
0: 你
1: 以，
0: 很容易被记住，我觉得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听的时候，大家都蛮喜欢的。
0: 很特别。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我自己也蛮推的新，他其实
1: 创作
0: 创作者，
1: 歌
0: 他其
1: 手
0: 实不是这，不
1: 也
0: 是
1: 没有
0: 今年才
1: 出，
0: 出来的啦，
1: 对，他
0: 就他其实
1: 才，
0: 也努，就是在创作这条路上也走了一小段时间了。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搜寻一下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正题。那在进入我们正题之前，当然我们的习惯就是要先让大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啦。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刚刚那首歌？
2: 我是没有啦，因为这团不是我的
1: 对
2: 风
1: 对，
2: 格。
1: 我懂我懂。但是会想跟大家介绍这团，是我觉得这团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里面是很特别的存在，就是他们的风格，我觉得是比较难被定义的。对，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给大家听的这首歌，他们的乐团是 Pisco，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就其实他们也是会出现在很多的音乐季名单上，然后舞台也都蛮大的，对，然后还有一批真的是超级算是死忠的乐迷这样。然后他们的乐迷都非常的有特色，我觉得。好，那其实这个乐团成立的非常非常久了，你要猜一下他什么时候成立的？
2: 2007，
1: 哦，是没有到那么
2: 哦，没
1: 没
2: 那
1: 有
2: 么
1: 到那
2: 久
1: 么
2: 啊，
1: 久啊，
2: 10哦，
1: 哦，2010，但
2: 哦，
1: 我觉得算走得很长远的团了，就是他们是2010年2月组成的，然后大家很常很常会误解他们是来自台中。不，他们不是来自台中，只是因为他们当初是在就是摇滚台中吧，上
2: 哦。
1: 面就是出圈这样，所以大家就一直以为是好像是台中来的乐团，因为他们那年就是好像摇滚台中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雨，然后大到主办觉得会影响到安全，人身安全，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只唱了一首歌，就后面演出就被取消了。但是台下的乐迷就是很热情，然后一直不断的高喊 "Pisco Pisco"，就是一直喊他们的乐团这样，然后团名，然后在后台的他们听到的时候，就去跟主办协调说，还是可以再多唱几首这样，就是来回馈一下大家。所以也就是因为那一次让他们就是小小的出圈了一下，所以大家也有点误解他们是 from 台中，no，他们其实是来自台北。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定位很特别，有人说他们是跳舞摇滚乐团，然后他们曲风融合古典乐啊、电子乐、朋克、金属乐，就是他们的整体风格，不管是音乐还是在乐团圈的定位，其实都是比较独树一格的。然后他们表演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衣服，他们都会穿着各自的棒球衣，他们是有出非常多的棒球衣周边，然后每个成员都有他们自己专属的背号，对，然后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其实都会跟乐迷一起跳舞。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曾经有乐迷就是在 PTT 的八卦版上面就诉说说，他女朋友认为 Pisco 的表演太像邪教，而禁止他去现场观看。然后也就是因为这件事的发生，Pisco 的团名就是也有了邪教乐团的称号。不觉得听起来很邪门吗？就很有趣的一个。

0: 小故事。那其实 Pisco 团名原意是 Piano 加 Disco，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他们的 logo 会发现他们 Pisco 的 I 是一个惊叹号，然后它是一个小小的巧思，就是那时候是他们觉得说，哦，这样子其实颠倒过来读音其实也是 I， 然后 Pisco 本身这个这个词的意思，它其实是智利跟秘鲁的国民酒，它是一款酒。所以呢，在后来 Pisco 其实也多次跟一些酒商合作，然后去做了很多联名酒款，而且都卖得非常的好。那其实 Pisco 一直之前啦，很长很长被误解。那为什么会被误解？他们被误解了什么？其实是大家一直以为他们是全女子乐团。
1: 哦，我一直以为是
0: 他们不是他们
1: 我认真以为是
0: 没有，他们不是全女子乐团，但大家都会一直以为他们是全女子乐团。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点是，因为我觉得 Pisco 算是在对跨性别议题还有多元性别议题上非常非常努力的独立乐团，所以他们也在像是女权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有自己的立场，就是立场很坚定啦，所以大家好像不自，就是不知不觉中也会把他们跟女性成员连接上，但他们其实团员里面也有男性成员哦。那他们其实自己就有讲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被认为是全女子乐团。那他们之前2020年的时候，他们就到嘉义演出。然后鼓手张亮跟主唱小伦在买酒回来的路上就巧遇了他们的贝斯手 Omni， 然后呢20岁左右的宅男乐迷那时候他就在请 Omni 帮他签名，然后看到小伦他们走过来之后，他迅速就递上纸笔，然后呢小伦签完之后顺手传给张亮，然后呢正当要下笔的时候，歌迷却皱起脸问说，你是谁啊？你懂吗？就是他想说，因为是 Pisco 的歌迷，所以呢，就是要，就是大家都在这里，那就顺手这样牵过去。然后就他传给张亮的时候，他突然问他是谁，我觉得超好笑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就在买酒，旁边是摊贩嘛。然后呢，摊贩就说：“哈，你是 Pisco？Pisco 不是女子摇滚吗？”就是不止那个歌迷误会了，就旁边的摊贩也有点吓到这样。然后呢，所以他们常常就说他们男性团员被隐形，然后女生们就常常打趣说，以后干脆请张亮和键盘手顶顶穿女装上阵。然后呢，虽然 Pisco 他们其实写歌的速度不是很快，就出歌的速度真的以乐团来说我觉得算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但是可以发现他们，哦，我跟大家补充一下，他们是上班族乐团，就他们其实真的是副业这样子，就是玩乐团是他们的副业。那他们其实 Rachel 在担任团长之后，他们有立下一个最低的底线，就是他们每年至少要完成一首音乐作品，然后一次专场，一次海外表演。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其实不管是发行还是出国，他们的经费全部都是靠自己赚的，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经纪人，然后大部分的行政事务是团长来负责的。那想要特别来讲一下刚刚大家听到那首歌，大家刚刚听到那首歌叫做《光圈》。那《光圈》这首歌其实是他们在2019年就是九周年专场前夕释出的新歌。那他们这首歌其实是由主唱小鹿和贝斯手 Omni 共同填词。那他们在描述的时候，描述是他们两个人在小时候的时候都曾遭遇了霸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议题，就是感觉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人在学生时期都经历了一些很不公平的对待。对，而且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它有分很严重跟很轻度的，就是轻至于言语上的或者是一些小小肢体语言，重至真的是非常羞辱性的肢体话语等等等等。好，那其实他们这首歌就是在讲说他们小时候遭受霸凌之后留下阴影，虽然长大之后好像这个伤痕

0: 渐渐淡化，但那种不被他人接受的痛苦却好像一直在心中，就是没有办法散去。然后也是因为因此这样会陷入一个忧郁的情绪，无法自拔，渴望得到爱跟救赎这样。好，那其实小时候因为性别倾向被欺负，青春期就是他们也是在就是很矛盾中不断质疑。那其实这个故事想要等一下另外跟大家来分享。那分享一下小瑞为什么会被霸凌好了。他就说他被嘲笑，就是小时候可能戴牙套的人没有那么多，然后他戴了牙套，然后被嘲笑，然后回家跟他妈妈讲，然后他妈妈就跑去找老师理论，就老师处理的方式是要全班同学在小瑞面前大喊三次张伟伦好漂亮，不觉得很怪吗？
1: 嗯，
0: 这个老师超级诡异。好，那其实这首歌描写的情绪是比较偏黑暗，但音乐其实不是完全的悲伤，而是带着希望跟陪伴的感觉。那这首歌也是 Pisco 第一次尝试在歌曲中加入吼腔，所以会觉得蛮特别。那在继续介绍 Pisco 之前，想要让大家来听他们今天的第二首歌。

0: 好，那刚刚其实有跟大家提到说，Pisco 其实蛮算是致力于推广 LGBT 议题的。他们甚至那时候是有邀请他们的乐迷一起去参加同志大游行。对，然后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就是《Hey Dears》，这首歌叫《Hey Dears》。然后这首歌其实他们是在写纪念一个乐迷。那会有这首歌的诞生，其实是在他们2017年的时候，就是接受到了一个难过的消息，就是他们有一个还没有18岁的乐迷，因为罹患了忧郁症，然后而选择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呢，这个乐迷其实在遗书上面就写着，希望告别时可以播放 Pisco 的歌。然后这是他最
1: 哇！
0: 喜欢的乐团，然后那时候团员们就表示说，就是那个情绪，就是收到这个消息的情绪，其实很难去阐述清楚的，但也是带着这样子的悲伤，然后酸涩，然后酝酿出了《Hey Dear》的雏形，然后并且决定以一种虽然什么也做不了，但依然想做些什么的心情去完成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其实，算是要怎么讲？就每次现场演出这首歌的时候，那气氛都会稍微的凝重一点点。但他们其实推行这首歌是，一方面是纪念这位乐迷，一方面是希望可以把安慰跟勇气去传递到更多人身边。那他们单曲视觉是以旅行概念去象征人生路途中的每一场意外跟美好。那他们可爱缤纷的风格其实有稍微平衡了歌曲的重量，就是这个它的含义的重量。然后仿佛在告诉大家说，一起去冒险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想要带给大家的情绪跟正能量。好，那刚刚其实讲到跨性别议题，非常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团长 Rachel。就是大家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每次 Pisco 在 talking 的时候，都是同一位成员。那位成员就是团长 Rachel，那他是 Pisco 的吉他手。那很特别的是，他还有一个身份是跨性别者。那 Rachel 说，他其实幼稚园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喜欢女生的东西，就可能会喜欢比较喜欢偏女性化的东西呀、啊。但那时候他妈妈会阻止。然后，但他就会觉得，哦，我好奇怪，为什么我要被阻止？那直到他进入青春期之后，他才认知到社会上对于男性跟女性是一分为二的定义。所以，也就是青春期是他很痛苦的开始。就是他回忆到说，他有一次过年，全家回爷爷家，然后他跟他弟在聊天的时候，他妈妈就突然看他说：“你已经在变身了，要进入青春期了。”然后那时候对 Rachel 来说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他不喜欢自己身体上的改变。他讨厌自己的声音，然后讨厌难看的发型，然后讨厌每天都要穿着不喜欢的衣服，然后他那时候觉得他想要做女生的这件事情，这辈子是不可能的。这样，那其实，在他觉得大概有20年的时间，Rachel 都在伪装自己，扮演好儿子啊、好男朋友跟好同学，他其实不敢让人家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关于想要成为女生的这个苗头，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很像在角色扮演。然后就是，直到大四那年，当时的女朋友因为好玩帮 Rachel 化了妆，也就是那时候 Rachel 某个开关好像被打开了，就是20年来没有被好好处理的那股渴望就是倾泻而出，所以他花了1年的时间去思考他到底要不要跨性别。然后去面对真正的自己，然后他也开始搜寻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就是跨性别的资讯，然后也去看了精神科的医师，然后去查说如果要做这个手术要经历什么样的程序，然后也就是他开始研究这些资料后，好像真的回不去了。

0: 他开始留长发，学着变得一个像女生，然后最后决定做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那 Rachel 其实也说，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把这件事情跟她的家人讲出来之后，获得是蛮支持的，就是没有经历一些家庭上的抗争啊。对，就是虽然感受得到她的爸爸有很挣扎，然后很痛苦、很难过，但是在他们讲开了之后，其实爸爸还是可以就是理解 Rachel 的决定，所以后来的每次看医生啊、咨询都是他爸爸陪他去的。那其实 Rachel 算是比较，我觉得以没有到很早做手术，他30岁的时候才做的，然后费用其实也是家人出的。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还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已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而且他从幼稚园就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要花非常非常多年去算是隐藏自己啊，然后最后终于面对自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算是很勇敢吧。对，那其实对 Rachel 来说，他觉得光是成为女生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可能最渴望，就是最渴望最渴望然后的事情。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希望可以借由他自己的存在，然后他的歌曲让其他人去拥有勇气跟力量。这也是 Pisco 的算是宗旨吧，就是虽然他们其实有说过他们的歌曲都是比较偏乐观，但他们其实心里都不是非常乐观的人，然后但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带给歌迷一些算是好的情绪回馈。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双向互动，就是以就是乐团跟歌迷之间嘛。
1: 嗯，
0: 对，因为他们自己也说歌迷会私讯他们，然后就是会获得蛮多的回馈，然后他们会关心大家这样子。对，好，那其实今天对 Pisco 的介绍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下一趴。
2: 这个很好听耶，
3: 你快点去听啦。那马上就要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独立乐团，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草东没有派对。他们可以说是独立乐团的一个神话，可以这么说。
0: 什么？
3: 对，然后草东的话，他们是在2014年成军的，但他们其实在更早之前就是已经有在 Underground 的时候成立了。然后他们的名字呢是以阳明山的草东街来完成他们的团名的。然后他们的风格是以比较冷冽绝望的歌词，然后还有具有爆发力的现场演出来刻画出他们对于厌世的愁苦还有愤怒。然后他们早期其实成员们就很常在阳明山那一条草东街在那边骑车玩滑板，开启属于他们那一团的一个荒芜时代。然后随着派对的散去，他们也留下了对那一段时光的怀念，还有现代生活的无力感。然后他们的团名其实指的是在乏味的现实生活中对期待的派对始终没有到来的一种苦闷的浪漫感。然后他们其实也有经历过几次的成员变动，像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有经历过一些阵容上的调整，那我们后面就来慢慢介绍。那现在的草东没有派对，他们是由主唱巫毒，然后吉他手竹竹，还有鸟人鼓手，还有 Danny Space 他们四个人组成的。然后他们在2016年的首张专辑《丑奴儿》，还有在2023年的第二张专辑《瓦合》，他们都是有获得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然后《瓦合》的话更是夺下了35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然后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之前的一些成员好了，因为他们之前的成员也都是蛮有名的音乐人，像是贝斯手世轩，然后他现在就是在做自己的独立音乐，他在2025年的时候也有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普通活着》。然后鼓手凡凡的话，他就是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详细的原因就是大家自己上网去看一下。然后还有鼓手刘丽，刘丽的话他现在已经比较转向偏幕后的影像制作。再来到贝斯手郑静茹，郑静茹的话他也是 Deca Jones 的主唱，但是那时候是因为2014年他有一些兵役上的问题，就是他要去当兵，所以就是暂时的退掉了草东。然后还有贝斯手博任，还有 keyboard 手李优，他们其实很早就是刚刚有讲到2024年正式成军，但其实他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有在地下成立了。

然后2024年的时候经历了成员的变动，像是因为刚刚讲到郑俊武他去当兵，所以他们就是邀请了杨世轩来担任他们的贝斯手，然后刘丽的话则是担任鼓手。然后随着乐团他们就是有将老张还有舞池上传到网络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在街上面有关注到他们。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草东他们带着第一场大型的音乐会《布鲁妈生》的重返舞台，然后在7月9号的时候有发行了限量100张的手工 EP，叫做《草东没有派对》。然后在2015年9月，他们就是将单曲《烂泥》发布到网络上，当时就马上冲破了18万人次的点阅。在2016年2月19号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录音室专辑《丑奴儿》，然后在同年的5月21号也举办了第二次的大型演唱会，并且刘丽那时候也是宣布说她会退出草东，并专注在拍摄音乐 MV 之后呢，就是鼓手反反就是在那个时候初次亮相。然后，2017年6月24，他们凭借着《大风吹》在第28届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乐团、最佳新人还有年度歌曲这三大奖项。然后后面就是因为兵役的关系就休团了1年。然后再来就是到2018年到2021年的时候，他们在2018年就是正式复出，并且展开了全球巡演。他们有到北美参加年度音乐艺术节，还有一些西南偏南的一些地方，就是比较偏僻的一些地方进行演出。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本来预计是要在小巨蛋开启他们的演唱会，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就是延后了这一整个演唱会的进行。然后再来到了，就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在2023年，就是凭借着瓦合又再度的回归大众视野，然后也是在那一年的时候，贝斯手世圈就是有在脸书上发文说他未来就是不会再参与到草东的团体合作。然后瓦合那张专辑，他们总共入围了金曲奖6大奖项，最终获得了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最佳乐团奖这三个大奖。然后草东他们的成员其实是一群来自北艺大的学生，就是大家好像都是读北艺大的。然后他们平常也是就是很喜欢玩乐器啊，然后没事就骑车到阳明山晃一晃。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就开始建立了属于草东的一个草东世代。然后他们当时其实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主唱无毒、吉他手竹竹，还有现在是青春大卫担任贝斯手的李优，还有孔雀眼的令勤跟博任，他们还有陈草的鼓手鸟人，他们其实是最开始的草东的雏形。然后他们当时受到了北爱尔兰他们的那边的电子摇滚乐的影响，然后开始树立了草东街派对的早期风格。然后草东的创作其实，他们都是比较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做一个入世的观察，就是他们比较像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来研究这个世界的走向。然后在乐团中主要负责演唱还有作词的巫毒，他就说草东的歌词绝大部分是设想着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物体，有时候可能是从他的角度来说话，或者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跟他对话，所以他们就很像是在看着这个角色与自己做个对话。然后他也有说，几乎每一首歌都是这样子创作出来的。就当那个角色有时候大部分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就会取材一下自己身边的人事物来完成。然后草东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在意乐团上的音乐性是否可以继续持续的超越。他们在音乐上也有一直去做不断的突破，像是他们也有在主要负责创作的成员，他们就是有说，其实最初期尝试的方向，他们就没有一开始就很设定自己要做什么，比较像是走，就是比较像是他们想要挑战什么风格，会再去精进的样子。然后我觉得大家这几年提到草东，就是有一种就是在说一个厌世，还有一个卤舌的感觉，因为草东他们总是能在短短的歌词里面塞满了很多的无力还有无奈的感觉，然后这个骨子里透露出来的绝无出路的虚无，贯穿了他们所有的创作，就是让很多日子还没有开始，就像是结束的这种感觉，就是激起了一代人的共鸣。然后也是有乐迷说他们是崩溃世代的代言人，就他们的音乐有时候会像是一个卤舌的歌曲。然后刚刚也有讲到他们在2023年

的时候带来了新的专辑《瓦合》。那《瓦合》的话，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他们没有草东没有特别说这个《瓦合》到底由来是什么。但是他们的专辑制作人就是说，那时候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有主动去问草东《瓦合》这个来源是什么。他们就有说，《瓦合》它是出自于《史记》的。破瓦相合，虽聚而不齐。但是他们的制作人没有去深问说为什么要取名叫瓦合。那制作人他自己的解读就是说，想要表达对一些事物的遗憾，整个人生或者是形形色色不如人愿的遗憾。然后我觉得听草东的音乐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他们不会出一个很大众版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歌词这样写，编曲这样写，大家都可以用很自由、很开放的角度去听草东的歌曲。那我们就是先来听一下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大风吹》。

0: 简单的讲了一下瓦合他们的创作理念之后呢，就是来跟大家说一下丑奴儿的命名来源好了。他们说丑奴儿其实原本是一个词牌名，最首为人知的词是宋朝的时候辛弃疾做的一首词牌，
1: 这么深奥，
0: 真的 有
1: 我
0: 真
1: 吓到
0: 的。
1: 哎、欸！
0: 然后他就是说，那个词牌叫做《少年不是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然后刘立他曾经就有说，"草东"这个名字其实带有点自表的意味，就是他们汲取了这个词牌名之后，就很像是外在看着这一群乐团成员，平均年纪大概25岁，最年纪最轻的人大概是1993年出生的，他们那时候还不解世事，就是没有经过世界的洗礼，他们哪里懂得愁的滋味？但是没有磨练，不代表不能说想说的话。他们都要唱着自己的苍白青春和真实世界交接处，然后那个结结实实的挫败还有忧愁，才是他们的创作理念。这是一段很有文学，
1: 突然很有
0: 对，
1: 文学素养，突
0: 很
1: 然。
0: 文学的一首歌。那大家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大风吹》，他的那个，我觉得他的歌词写的也是蛮深奥的。就是刚刚前面 Pisco 就是有说到校园霸凌的事情嘛，那《大风吹》其实也是在讲着校园霸凌的议题。他就是那首歌，他主要是在批判校园霸凌的同时，也在讽刺社会他们所谓的主流价值不断的改变，然后人们只能不断的追求那个潮流，但是就是会被嘲笑。那歌曲的开头就像是大风吹着谁谁就倒霉，每个人都想当鬼。它其实是有来自种跟歌曲同名的，小时候大家都玩过那个团体游戏叫大风吹嘛。那当鬼的那个人就是有发号施令的权利，就逐渐的把那个资格不符的淘汰者淘汰掉，然后就很像是小时候，大家拿着那个过气的玩具被嘲笑、被霸凌的那种感觉。然后主唱巫笃他就是说，大风吹是小时候大家都玩过的游戏，还有它的规则，每个人小时候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体验，这样的社会状态、社会生活、学校规则，即使在长大之后还是会发生。其实蛮讽刺的，就像是可能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会规定要干嘛，然后长大了出社会工作的时候，老板也会规定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是主要这首歌就是在象征成年人在社会中残酷的资源剥夺、主流价值观的无常，还有一些世代间的冲突。那等下会给大家听到的第二首歌是《艾玛》。那在听之前，我们也是先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艾玛》的一个创作理念。然后这个是在一次的电台访问中，草东成员就有表述过，其实《艾玛》他写的是，那时候好像是巫毒吧，我记得好像是巫毒在求学时代，他看不惯一个女生，他就是觉得那个女生很高傲，特别难相处。但是时间过了很久，到长大成人之后，他才反而能够理解那个女孩的自傲自视，并且认为自己与现当其实现在的自己与当时那个女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差别。然后在歌子里面，它呈现的就是仍旧对那种孤傲态度的不理解，然后并且进一步反思自己。如果从字面上来阅读的话，就是可以发现说，他们这首歌主要想讲的是对于虚伪社会的一些感知。然后一直都是草东的歌词里不断的提倡到的，歌唱是一种没有深度的语言，试着跟那种虚伪的一起改变。语言代表最直观的是人类的思绪，然后藏在深处的是一种肤浅的态度。即使是对曾经那样的自己感到不满，可以试着做出一些改变，但是那些改变却有时候会显得无能为力。然后最后一句歌词，他提到说，交换着一种不负责任的画面，试着跟着这些标签做出一些改变，尽管这些改变到头来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既定式的预言的感觉，他就是在这个预言框架下做出改变，但是能带来的也只是固有标准的一个标签。然后《艾玛》歌词它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文字的呈现也是很简白易懂。但是在他们文字做出连接之后，就是可以给就是听者带来一个很开阔的一个想象空间。然后他们其实整首《艾玛》歌词，大家去看的话，会发现很多词就是像是改变、虚伪，他们有很多次的呈现，一正一反的出现。然后正可以

0: 显现出这种矛盾的心灵姿态，然后以文字的空间来踩着这样子的状态。然后艾玛她这个女孩，她隐藏在背后的故事，其实是无论是否拥有同样的经验，但是却能在这个矛盾还有空白的空间中，留给读者更有共鸣以及想象空间。我觉得草东的歌词真的都是蛮值
1: 深的
0: 得，
1: 吧，
0: 对，值得去。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
1: 然
0: 的，
1: 后去解析一下，就是尝试着用你们的方式去
0: 去想，
1: 解读啦。
0: 对。然后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刚》，但是没有时间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这首歌的来源。但是我自己就是想说，今天要介绍草东嘛，那我就是有尝试了自己去解读一下《刚》的这一首歌的给我的感觉。然后我听完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是在对一个社会的批判，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于原先的生活都有抱有着自己的梦想啊，但是在接触到现实社会之后，就会开始放弃了曾经的思想、曾经的信仰，然后跟着所有的大众一样，开始追求名利、追求地位，然后最后沉溺在这个社会的大染缸里面。但是到头来活到最后，才是发现说这一生过完了，依然不知道我们自己想要是什么。然后这个是我个人对于《刚》这首歌的解读，所以大家如果听完这一集，对于草东的音乐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
1: 对，私讯也可以啦。
0: 是的，是
1: 如果
0: 的。
1: 你比较害羞的话，
0: 那我们今天的草东没有排队，就是很匆匆的跟大家浅浅介绍一下，那就是来听一下刚刚有稍微讲解的第二首歌曲《艾玛》。

0: 我们今天很努力的集了两首乐团给大家，
1: 没错，
0: 就是虽然介绍的还是可能稍微有点简略，但是已经尽了这个时长最大的，
1: 没错，毕竟
0: 最大努力
1: 就是只有一个小时啊。
0: 对，然后加上歌的话，可能是40分钟吧，
1: 差不多啦，差不多，因为毕竟还是就是要穿插一些歌曲在之中，让大家可以更深刻的去认识每一首歌，然后一个乐团。当然我知道，就是 Pisco 跟草东的
0: 风格
1: 其实也差蛮多，但他们就是乐迷都蛮多的。
0: 但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因为如果节目就是有点太相似的话，可能大家也会
1: 疲乏嘛。
0: 对，所以我觉得有两种不同风格乐团撞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因为今天王一鹏在说他要讲草东的时候，我就在想，
0: 讲 Pisco 会不会太那个？
1: 对，就是我在想两个搭起来，但我又觉得好像也没关系。
0: 对啊，
1: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在一集节目里面听到比较多样化的呈现的话，说不定效果也是好的。
0: 对的，那我们
1: 没错，
0: 刚好今天的时间抓得蛮准的。
1: 没错，我们就是越来越厉害了。对，然后当然不免的还是要宣传一下。欢迎大家就是持续的收听，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互动。
0: 对的，
1: 对。然后如果大家有怀念社群的某些互动或系列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了，我们会努力把他们。
0: 学校没有会自己拍的，
1: 哈？学校员可能不会，我们可能不会进录音室拍。
0: 啊，感谢大家本集的收听，
1: 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我是学校员，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午六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位90年代出道的女唱将李翊君。在当时她可是天后级的人物哦。话不多说，我就来介绍她第五张个人原创专辑《沉默的祝福》。这张专辑发行于1990年6月，这张专辑里收录了许多好听的歌曲，有《新的伤口》、《再次拥抱》等等好听的歌。里面有一首主打歌，在当时是搭配《绝死英雄战》的电影主题曲。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沉默的温柔》。

你说你要走，宁愿像一阵风吹过，匆匆的温柔，不想在心中停留。爱情是什么？只留下碗大的伤口。这段歌词就像在说南方无情的离去，留给我的只剩下伤与痛。

0: 是易安，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福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字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95句。早花无落西北雨，大沙游入淡水河。这个又是以前的情形了啊，又是以前的情形了。因为现在已经很少听说有这个鲨鱼游到淡水河里面了啊，因为淡水河污染的太厉害了，连鲨鱼都不敢进来了啊。早花是指这个。本来这个苦旱的日子大部分都七八月，那如果提前了来变成旱天的话呢，这个河水呢就会减少，河水的减少呢，鲨鱼就顺着涨潮的进入淡水河。那么今天的情形呢，其实也是河水减少，因为上游的翡翠水库啊，会拦掉了水啊，还有这个大汉溪那边也拦掉了水啊，应该是这种情形会继续发生了。但是问题是，这个水啊，污染了以后啊，恐怕造成这个不好的环境，所以鲨鱼不敢进来了啊。过去呢，曾经发生过鲨鱼闯进淡水河啊，会咬人哦，有过这种事情啊。我小的时候，我读老松是民国42年啊，我大概老松毕业的时候是民国42年，我民国43年43年的时候。还曾经在这个第三水门，也就是成都路底啊，那里钓过鲨鱼啊，那种小鲨鱼啊，那么可见这个鲨鱼不但跑进了淡水河，而且在淡水河养孩子啊，养出小鲨鱼来啊，所以当时的情形跟现在不能相比哦，到底时代变了啊。我们实在应该珍惜我们的河川啊，不应该污染。你看鲨鱼都不喜欢淡水河了，都不可以进来了啊。早花无落西北雨，大沙游入淡水河啊。95句咱介绍到这，多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 729 FM 88.1 和你手牵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七七柯奇奇。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子云。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带大家回顾的歌曲是由香港的女儿，也是大家口中的百变天后梅艳芳的作品《坏女孩》。在1986年由滚石唱片出版，收录在《曼珠沙华》这张专辑当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梅艳芳的经典代表作品《坏女孩》。

当时梅艳芳的造型师为她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加上中性装扮，在80年代的香港乐坛中建立一个从未出现的性格女歌手形象，也因此被称为东方马丹娜。坏女孩这首歌一发出，性感的歌曲与歌词瞬间引起许多人反弹，一度被禁。不过女孩爽快地唱出自己的欲望，不再隐藏，也多了些教育意义。

他的迷人嗓音还有特别的曲风，创下了72万张香港销量纪录，也让梅艳芳瞬间爆红，引起回响。但令人惋惜的是，2003年梅艳芳因病逝世，离开了所有喜爱她的歌迷，终年40岁。她一生推出了超过30张唱片，演出约40部电影，乐坛、影坛获奖无数，是香港黄金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梅艳芳最后的年华中，她穿着白纱，把自己嫁给了舞台，把她的歌声永远地留在了大家的心中。而今天的黑胶时代也来到了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子云。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立赫，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yeah.。

0: Yeah, have a nice day.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瑜。如果是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上我们的 Hello 午安 YouTube 频道，有影像直播，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哦。那我们会在歌曲播放完毕之后再回复你们的留言。那上一次我们 Hello 午安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八月吧，太久之前了，因为大四是真的很忙很忙很忙，原本还做了好多好多想要做的哈五的企划，但结果就是大四，广电系大四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学年度。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四在忙的。正在忙什么？我就在忙我的毕业制作。那这一次的主题就是邀请到我们的毕业制作伙伴，让我们欢迎《心动不如马上练奏》的主持人
1: 啊！对，我是《心动不如马上练奏》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贝卡黄雨辰。
0: 好，下一个
1: 哦，也是这次横花剧团的导演黄雨辰。
0: 好，下一个，艺美奖第51届。第51届艺美奖，广播类最佳主持人奖得奖者
2: 林佳宇。
3: OK， 好，大家好，我是林佳宇。Oh my god， 他们能量好满。我是第五个季节的舞台设计兼赞助厂商，就是拉赞助跟
0: 总务
3: 这样子。对，就是懂你的累，就是身兼多职的时候，好像是有点想要逃离世界的感觉。
0: 对，他现在眼睛也张不开，
3: 对，现在眼睛很肿。就是你们知道大四就没有什么睡觉的时间，所以就不要以为大四可以过很爽。
0: 听到我都要气喘发作了。
3: 是的，没错。
0: 好，那他们刚也有讲说他们毕业制作的职位嘛，那我职位呢就是横花剧团的制作人跟编剧耶、
1: yeah!
3: 太辛苦了，
1: 拍手拍手，
0: 欢迎大家。
1: 我们基本上大四的时间就是要被拆成三半四半五半的这种概念，
0: 非常的分裂，
3: 而且就一直见面，见到已经就不想，
1: 对，每天见面的不

0: 五分，我们是伴侣了，大家
1: 是没错。
2: 刚看到大家，我脑袋里面就只有两个字，嗯，工作。
0: 这样嘛，Have a nice day
2: 。所以我才会都在片头的时候放 Have a nice day， 因为每次直播哈，我都是一定要带着这种开心的心情来播哈舞。嗯，
3: 没错，哎，
2: 好，那我直接进入一个主题，我们的毕业制作的项目叫做声音剧场。广电系里面有一个有很多项目可以选，然后有很多毕业制作可以选择。那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做了声音剧场。那
0: 对，
2: 有请我们导演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声音剧场呢？
0: 好，声音剧场基本上你可以想象成是一般的舞台剧或是剧场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在两厅院啊，你在什么表演厅看到那种剧场，就是演员会直接演戏然后给台下观众看。那什么是声音剧场呢？声音剧场就是因为我们是广播组嘛，就是而且现在已经改成声音相关的组别嘛，所以我们就着重在于声音的呈现上面，像是我们用的可能音乐啊、音效啊，然后跟我们的那个音响设备啊，它都是比较环绕跟比较沉浸感的。然后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拟音的部分，就是 Foley， 它我们会有一些音效，像是风吹声啊，或者是炒菜的声音啊，我们都会用现场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子去做，就是现场让观众看到我们怎么去做这个音效这样。那详细的我们再请我们的制作人讲一下。
1: 对，
2: 树叶声啊那一些的。那其实其实我这部分在编剧的时候就已经很努力的想要让我们的剧本里面会有一个情境的氛围感，所以我在里面都会有情境的概述，里面会有很多在形容这个环境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声音，然后当中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声音出现，就突然出现的那一种。所以呢，就是在编剧的过程当中，我会尽量的把这些声音的元素融合在剧本里头，然后期待我们导演可以把它实践出来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哎，反而是你，我们刚才没有发言到。那我想问大家，就是我们是怎么会选择声音剧场来当做我们的毕制的？
1: 对，就是大家众所周知，我们三个其实是广播组。那大家对广播组的印象就是进播音间，然后录制，然后可能至多就是录个广播剧，然后做成比如说 CD 贩售这样子。那我们五个呢，就是比较疯一点，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因为超疯，最疯的现在不在，但是我们选这个作品就是觉得，因为大学四年嘛，那又离就是我们俊宇是高雄人，那离家这么远，但平常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多，所以在毕业之前会想要有一场演出，是让他们看见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2: 家人吗？
1: 对，让家人看见，也让亲友看见，也算是来见证我们的，怎么讲呢？忙碌的成果这样子。
2: 大学四年都在干嘛？
1: 对对对，就是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所有的技术整合之后，我们未来可能在业界也会接触到什么，让他们可以不用这么担心之类的吧。
2: 这是职涯导向的吧？
1: 就是
0: 生涯辅导老师。
1: 对，反正一开始就是想要最后的谢幕是被镁光灯照着，一起就是谢谢大家，跟谢谢一起走来四年的我们一起结束的感觉吧。
0: 欸，但是真的是幕后故事非常的多。对，因为我们五个光
1: 一开始想的很美好，是真的很美好。
0: 不是，我们光讨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都要开两三次会。
1: 是，我们已经坐在角落的圆桌不知道几次，然后就五个聚在一起嘻嘻嘻嘻。
0: 真的要做这个吗？还是我们去做广播剧？
1: 对，就是，然后最后就是大家脑子就精神不太稳定的时候，一起发疯的时候，就说好吧，声音剧场。对，然后就真的整个过程就真的发疯。
0: 欸，我觉得声音剧场真的不能太理性，你理性你就做不了了。
1: 是，不能太理想化， 是真的。
0: 可是我认真觉得，你如果大学你不用太管经济的人，你就尽量去做，你不要管那么多，因为你真的一算下来不得了，你就不用做了
1: 啊！真的，真的
0: 钱啊，钱不用走
2: 怕。
1: 我们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会是这样子的，就是真的踏进去之后，脚踏进去一步之后，我们就是也回不去了，主要是就是你开始。人做事总是会有一点点后悔的感觉嘛，当你开始后悔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0: 对，因为本来是想说，声音剧场，就是表演嘛，演员演戏嘛，这是我最爱啊。
1: 对。
0: 结果，

0: 器材，灯光布置。我们还特别去那个阳明交大上种子培训班哦，我跟汪汪五间。
1: 每一天台北新竹新竹的吧，
0: 我真的要崩溃。
1: 台北新竹高铁，
0: 我们最后租 Airbnb。
1: 天啊，超疯啊！
0: 我跟你讲，真的很硬，就是你们不要真的觉得就是剧场很简单，然后只要演戏就好。你要了解那些线路啊，怎么控灯啊，怎么音响啊。那除非你们钱很多，我们直接外包，好吗？
1: 对，而且还有大舞台，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灯架的问题啊，或是一些地板啊，干嘛啊，钉木钉之类的。幸好我们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情。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到很后期，大概在三四五月的时候才真的进入到职位的状况，前面对前面我们都在摸索说这在干嘛，我现在干嘛，
2: 就有点心慌慌的感觉，所以现在就可以大致上就可以听得出来我们这一年到底经历了很多就是什么很多很可怕的过程嘛，跟一些心惊胆战的过程。那所以呢，在接下来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我们下一首歌之后，我们会讲会针对于每个人的职位稍微来讨论一下。那我们先进一下下一首歌。
0: OK，
1: 哥哥

0: 这里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瑜，还有我们的来宾贝卡跟佳瑜。
1: 欢迎收听《心动不如马上练造》。
0: 是哪怕
1: 卡卡。
0: 好，我们刚才 Kate 呢说我们的海报很漂亮 ，Oh my god， 思平，
1: 思平
0: 要拼了，
1: 这边第五个季节海报。
0: 但思平他真的有喜欢他自己的海报吧？
2: 是，他这次做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有被大家称赞，
0: 很喜欢耶。
3: 有人喜欢我们的风格，那请预购我们的周边
2: 商品。要做超便宜铜板价，全部带走，是需要收藏。
3: 明信片、书签、提袋，还有
2: 纸胶带，
3: 还有小戒指，
2: 好看。
3: 镜头在卡我们。
0: 好，那刚才就是讲到有讲了很多职位上的东西，那跳回来，不对，我应该先问为什么贝卡你会想要选这首歌？
3: 好，我选的这首歌是831的《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然后 Rock and Be a Star 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就是它是我在那个高中惩罚的时候，然后的代表歌曲。对，那个惩罚其实跟我们的剧场有一点像，就是需要出到灯光啊、音响啊，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站上大舞台去跳舞、去演戏什么的。对，然后所以那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想的起点，然后、对，
0: 一个开端的感觉，启蒙的那种感觉。
3: 对，然后既然我今天大学四年，就过了四年后，我还有办法在做剧场，然后我就必须得把这一首歌引进来，然后加上它第一句歌词。为什么人生要活得那么累？
0: 好，谢谢。
3: 这
0: 好听，好听。
3: 唱 KTV 了，对，我觉得这一句歌词就会让我或是我们五个主创团队就会觉得，对啊，为什么那么累啊？
2: 什么？
3: 要提着布丁啊，提着道具啊，然后提着那个服装行李啊，你为什么要活这么累？其实就是为了看梦想开枝散叶的那一刹那，
2: 是
3: 就那一个 moment， 然后就这么累，对。然后我昨天再看了一次那个 MV 啊、我就看到那个 MV 之后，我就超想哭的，那个眼泪快掉下来，因为他竟然拍到说，他们就是831，就是在里面就是一个剧团，然后他爸爸是不能理解的，有点像我们剧团的果爸的角色，对，他爸爸就是嘴上就是说着，干嘛一直弄这些啊什么的，结果最后他竟然在他们要演出的时候，他很骄傲的把他们的那个海报。开心的贴在他们的店门口，哇、我要疯了！然后，
2: 鸡皮疙瘩，
3: 然后那个831，他们看到的时候就这样看他爸爸，然后爸爸就也是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对，但他其实很骄傲，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核心，就是我们剧团的核心，对，所以我选这首歌就是因为它可以鼓舞我们的心，然后也可以让观众听众知道说。哦，我们创作过程的心路历程，加上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深远，这样。
0: 哦，我刚才突然想到，我忘记在开始之前跟你们讲说，
2: 对，
0: 跟你们讲说，哦，我们不能爆太多雷哦，不能爆太多雷、哦。
2: 还好啦，
0: 角色
2: 一点小介绍，
0: 一点点，还好，你可以期待一下。
3: 大家来进剧场看就可以
0: 知道，
2: 没错。
0: 好，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亮点是这次的选角，我觉得这次的选角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哇，我们选角选得很好哎、欸，然后就是每个角色都很对，在写那个剧本的时候，好贴 ，Oh my god， 贴到一个不行，都很独特，然后都很立体。那导演对于选角这部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好，我只能说选角是一个真的很酷的体验，那是第一个，我觉得是第一个让我们五个主创要开始凝聚的过程，对，就是。要开始摸索说好午间这时候要做什么你制作人这时候要做什么那舞台要看什么对然后选角的话因为我们 Oh my god 好首先第一步是筛选嘛几百个我真的、因为我们五个角色我真的是就是要刷一直刷然后眼睛要脱窗了然后我觉得很难的点是你要光看他们的资料然后就去想说他有办法胜任我们的角色吗这样对然后可是我觉得最后的选角我们也有一些争执或是冲突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剧本的角色的那个想法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身为导演的人啊你要坚持某部分你的一些表演的一些

0: 我自己心里也有点拿不定主意，对，然后因为有一位角色真的嘿，
1: 举手举手，
2: 适合，
1: 我直接打断你，
0: 直接。
1: 所以呢，你最后选择的是什么？技巧派、感觉派还是？
0: 没有，我最后选择的是剧本派。
2: 什么哪一派？
1: 是哪派？
0: 我跟你说，因为我这次也真的是看到自己的蜕变，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蛮有想法的人，对。但是我们主创团队的大家都很有想法，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当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可是这个剧团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观众也是他有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不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很适合果妈，让全部观众都说服他适合果妈这样。所以我想了一下，像那个妆，就是制作人有跟我讲，然后舞台也有来跟我讲，汪汪好像也有来跟我讲一下，然后最后我就是真的再评估一下那个，我就狂看他们两个的影片，我真的是狂看他们的试镜带，
2: 试镜带，
0: 对，
2: oh my God。
0: 然后最后我就觉得，好，可以，可以，我大概知道了，然后我就想说，OK， 那果妈就。我们选小金姐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身为导演的人啊，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平衡上面，就是你不能一味的去被牵着走，然后你也不能一味的就是照着你的方式去走，那这样子会底下的人就是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没有被采纳进去，就不会想要一起努力啦，这样。
1: 其实我觉得平衡不是只有某一个职位，是我觉得是只要在团体的大家都在做平衡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要在自己的职位身上跟剧团之间的衡量，做一个达到一个可以说服的自己，也是别人也不会觉得有亏欠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团体里面很重要的东西。这其实也是我觉得很大的挑战啦。对，
2: 就是要先跟自己打架。
1: 对，
2: 自己打完架，以为打完了，然后还要跟朋友们，就是团员们打完架之后，然后再跟自己打一架，最后才会出来那个东西。
0: 对，尤其我们排练这么密集的情况下，我们是真的每一天都在天人交战。
2: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外在因素，就其实不止我们自己。
0: 对，就是我跟你讲，人跟 AI 真的很不一样，人就是会有情绪，人就是会有变化，那我们就是一直在磨的过程。对。那如果真的要说选角的亮点啊，还要带回来。选角的亮点，其实那个里面的雨婷啊，跟果爸啊，都是我自己的朋友，那绝对不是私心或是怎么样，我是真的也看了很多个演员，然后看他们的试镜带，然后也有那个制作方面的考量。
1: 这边我也有看，都有看过。
0: 对，我们的选角都是我先出完之后，然后制作人也会再看过。对，所以留下来的演员们真的都是精挑细选，然后跟最适合我们剧团的演员。对，尤其我们又可以现在合作了快两三个月，都还
2: 没有什么，
0: 都还没有，
1: 我觉得都很愉快。
0: 其实基本上是，就是排练场上都基本上。大家也都很开心啊，然后也都为了这个剧，大家都提供了非常多的意见。
1: 我现在看到演员都是开心的，
2: 是，
1: 就是
0: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1: 这真的很重要。就是像导演所说，就是挑演员的时候要有那种，相处起来是
2: 舒服、
1: 轻松、愉快，然后聊得来，不一定要聊得来，但是一定是要是舒服的，对，很重要。
2: 你不想要今天走到一个排练场，然后里面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但是你每天都要见到吧？但是幸好没有这个问题，真是太好了。
0: 对，然后特别讲一下香台的部分，就是香台是饰演小果的部分，他的话呢，哇，他那个演技哦，他是真的打，就是完全脱颖而出，他的表演跟其他来甄选的人的表演完全不一样，他就是走一个你会马上就是被他拉进去的。一派，这是什么沉浸式派吗？
1: 应该说他的表演法本身就不一样，因为那时候看的时候，很多就是要在很多人在文本上面的理解上是用炸的，把它炸开来。但是香台他的方式是，就是我们小果他的方式是用内敛，然后比较走有经过心里面处理，然后把它温柔的爆炸化。
0: 对，就是这个转化，这个他自己有
1: 跟别人非常不一样，很突出的亮点。
0: 对，然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除了这个情感上面的演绎啊，还有个亮点是香台他本身不是舞蹈班出身的，就是他不是平常没有到时候很常在接触这个舞蹈这个部分，但是我们有一段现代舞会由他来呈现这样子， 对，然后、oh. 对对，这是非常，它很挑战哦，就是从一开始我们。

0: 排练，然后到现在他可以完全的掌控他的舞步，然后去让他做到最大化，这个是让我真的很感动的。他从一开始就是每个动作可能就要记啊，然后卡卡的啊，然后到现在行云流水，我真的觉得努力是真的人类的潜能，对。
1: 现在一 Q 他就可以马上翩翩起舞，
0: 对，
1: 超强
0: 的，感动。
2: 这是蝴蝶吗？
0: 可以跳一段吗？
1: 他是、欸，他是在舞台上的，而且我们是横花剧团嘛，我觉得他就是那只很重要的蝴蝶啊。
3: 蝶
1: 对
3: 哦，很会讲 ，Oh my god！ 我天哪，
4: 有小果的那个一 Q 就能翩翩起舞的那一点，真的
1: 是真的，
4: 有应该要把他找来的。
0: 对啊，跳一段了，
1: 直接突然
4: 在那边跳，
0: 还是我跳？
1: 那他只能做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哎，只有这个、哦？哎，没有了。
4: 好好收
1: 收。
4: 刚刚有提到，所以我们的剧场，我们的呈现里面会有现代舞的部分。
0: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现代舞呢。其实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想要透露的是什么，我们想要传达给你们的是什么。那结合现代舞的话，是因为编剧的文本就让我一看我就觉得哇，一定要加入这个元素。对，然后又加上我姐姐她本身是舞蹈专业的，我就觉得说哇，跟她合作会很有意义耶。而且我姐姐是主攻现代舞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剧团本来就是比较这样意识流的方式，那如果加入这个元素的话，会不会让观众听众们更能理解我们要传达的东西？对对对，
1: 能好让作品更完整的感觉。
0: 对，
4: 其实我们的剧场几乎都是在感受 方面要放很大，
0: 没错。
4: 因为不管现代舞还是我剧本里面的文本，还是这些演员他们所演绎出来的那些肢体还有文字上的表达，还有在剧场里面的声音上面的设计，舞台上的意识上面的考量，这些都是用感受的去，就是所谓在剧场里面就是要感受这个环境现在所正在发生的事情，
3: 没错。
4: 他一切都是算是排练好了，但是一切都是很即时感的排练的感觉。
3: 对
4: ，OK， 那其实刚刚你有在讲到说，在这样子感受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思考说，导演会不会害怕观众会看不懂？
0: 哎、欸，其实我认真讲哦，在排练上我完全不会耶，完全没有这个脑袋进去。反而是老师很怕对对对，就是反而是就是可能比较旁观者看的时候会想说，哎、欸，你们这样会不会看不懂？而且其实编剧在一开始编的时候，我跟他编导开会的时候，我其实也提出了蛮多，哎、欸，他们会不会看不懂？
1: 对，我这边也
0: 是。可是当我进入创作的时候，我根本不 care，
1: 是
4: 不 care 什么意思？
0: 应该说我一开始他是编剧呢，然后在创作的时候我比较旁观者视角的时候，我会跟他说，哎、欸，你这句话的话我觉得当下他们没办法理解
1: 或是不太妥之类的。
0: 对 对
1: 但其实后来一次一次排练，就是完全怎么讲，人体合一的时候，
0: 对，
1: 人跟作品合一的时候会完全理解他当下为什么要做那个动作。
0: 对，应该是说他那一次我就已经有跟他做过修改了，所以修改的版本其实我自己的标准觉得你们应该是看得懂了。对，所以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们的表演你们就算看不懂那也是好的。
1: 是欸，就是
4: 我想想，
1: 我们后面讨论之后觉得是好事啊，
0: 就是有一些太难的我们已经把它用可能表演形式或是文本的取舍跟修改，我们已经让它变得比较好懂
4: 了，转化它的方式。
0: 对，所以当你们进剧场的时候会发现，哎、欸，这句话在讲什么，那麻烦你带着这个疑惑。对，这是对的。对，
4: 带着这个疑惑，那其实这一段呢，我其实听到很多，有可能这个剧场可能会呈现的样子，或者是这个剧场它可能会给予我们的感觉。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舞台设计。
1: Hey.
4: 舞台设计我们可能会比较倾向于怎样子呢？这一部分我们留到下一个歌曲之后来跟大家聊聊。
1: 赛跑姐
4: ，OK， 那我们就是先进下首歌。
1: Go。

0: 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瑜，还有我们的来宾贝卡，还有嘉瑜。
1: Hello。
0: OK， 那嘉瑜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呢？好温暖哦。
1: 就是大家听这首歌，其实能听得出来，它是一首很起承转合、很强烈的一首歌。然后，其实。听到这首歌之前还没有开始做剧场，但是我们开始做之后，我会一直听这首歌，因为会觉得就是人生就是有起伏，就是你有大起大落嘛，就是你很孤单的时候听这首歌就会知道，哦，没关系，现在只是在低落期，但过去就是大美好这样子。对，它会给我很有希望的感觉。对，那跟大家简单介绍这首歌，它是乐童音乐家的思春期这张专辑出的歌这样子。然后他整张专辑的概念就是是以出生、成长、离开家、回忆过去这四个阶段来排列。那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它是回忆过去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们剧场也

0: 也就是在回忆我们所有成长的过程，然后经历的伤痛，想要
1: 把
0: 它记录下来给大家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超级符合的。对，那他故事就是在说，会不会忘记就是小时候那些梦想，然后梦想还在吗？有没有抓住？然后是不是流逝了？这种，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四要毕业了，也会对自己有一点迷惘吧，会想说就是未来要做什么，有没有跟曾经想象的一样？但我觉得就是都没关系，就是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那就是一件很酷的事。
1: 那你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吗？
0: 我小时候的梦想很抽象，因为我小时候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无论再怎么完整，都会觉得自己可能会缺失一点点部分家庭温暖的部分，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曾经是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怎么讲，我还是会想要成为贤妻良母，但是当然是在我的事业也平衡，就是
2: 想要事
0: 业了，对，就是什么都想要抓，但是会想要成为贤妻良母，就是可能无论是怎么样，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是我们看他们这样子带我们长大，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自己会想要补足自己心中觉得缺失的部分，给自己的下一代，就是让他们感到幸福是完整的。
1: 就是因为自己有过体验过这些少了的东西，所以也想要提供给他们，不想要让他们有跟自己一样的感受。
0: 对对对，就是想要让他们感受到的是。就不想要让他经历过我们的伤痛吧的感觉。
1: 那贝卡呢？
2: 我的梦想哦，
1: 现在还是一样吗？
2: 我的梦想其实当主播哎、
1: 主播。
0: 那你正在路上啊？
1: 主播，
2: 我正在路上。我其实一直觉得说，广电系跟主播的门槛啊，跟那个应该还好吧，就是主持人什么的。但我发现它是门槛蛮大的哎、就是对，因为我有那个像世新有办那个世新主播大赛之类的嘛，那个是真的很难很难，
1: 好硬
2: 的。对，然后贤妻良母的话，其实我也有想象过，
1: 不会在座各位大家都有贤妻良母的、那個，
2: 但是我不是贤妻良母，我是去当贵妇，
0: 就是想要贵妇式的担任贤妻良母的這個，
2: 因为我其实很，我之前小时候很向往我妈妈的生活，
1: 那是公主，不是贵妇。
0: Princess 跟
2: 养尊处优，我很向往我妈妈的生活，就是哇，可以跟姐妹去下午茶，然后带着小孩一起这种感觉。然后刚刚嘉瑜其实有讲到说，那个有理解说父母是第一次当父母这件事，
0: 对啊，对啊，
2: 我就觉得很符合我们剧团的核心哎、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说可以去理
0: 解
2: 爸妈的状态，但是我们也去理解我们小时候的伤痛，
0: 是
2: 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我们不会一昧的去说。那个我之前受了什么伤，然后他们很过分，
1: 讲自己的话，
2: 对，就只说自己的痛苦。但是我觉得已经有可以去，因为我们慢慢也长大了，二十几了，
0: 没错，
2: 慢慢可以去理解说，哇，如果现在突然蹦了一个娃在我们旁边，
0: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好吗？
2: 对，
0: 会有这个疑
2: 问吧，我甚至会不会更惨啊？
0: 没错，更惨吗？但就是
2: 对，所以我们的剧团其实有揭露我们的一些伤疤。然后也比较导向是啊，结局自己看啊。
0: 但就是主述的话，其实相互理解吧。其实看到最后排练的所有，其实不是想要就是抛出世代的隔阂，不是想要加剧它，而是想要相互理解。
1: 也不是指责，就只是想要提出两方面的想法跟理由，然后大家可以去感受去看，为什么。这个角色或者这个人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那你在体验这些过程当中，就可以知道这中间他那个没有办法，就是全部都能得到的那种心情，就一定要做取舍的那种感觉。
2: 对。而且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很怕会成为我们小朋友的一言堂这种感觉。我们一直在做调整，像是我们也加了蛮多父母的视角进去，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剧场。就是让父母看到的时候跟大家看到的时候都可以去真的了解我们的用意，而不是去说可能我们在抱怨啊，或者是放大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想要做沟通。
0: 对，
2: 这样
0: 就当中会有责备，但其实最后就是想要沟通吧。其实要坦诚的跟父母沟通，现在还是一件或许还是有困难的事，是蛮困难，你要有很多自己一点小秘密，你会有的时候会想坦诚，但你会害怕他们的反应。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焦虑的地方吧。
1: 所以才会有这个剧场，想要好好跟他们可以 看见我们想要说的话，跟

0: 其实我们有理解你的某一块哦，其实我们有考虑进去。那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原因就是因为那样子，我还说什么？
1: 来看就知道。
0: 对，没错，来看就知道。那其实呢，这么这么意识化，这么想要就是想要问舞台，就是说这么意识化的
2: 抽象
0: 的表达这些情绪或感受或者这些物品的时候，情境很重要。那你在架设这些舞台或设计这些舞台的时候，你有考虑到什么吗？
1: 就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舞台设计，就这辈子没有碰过关于演出，就是我曾经有演出，也就是音乐演出，那我也只要拿着麦克风站上台，我就可以完成一切。但现在是我要创造这个舞台，所以对我来说压力其实是蛮大的。但因为考量到我们是声音剧场的部分，而且场地大小的关也有关系，所以
0: 场地的受限，
1: 对场地的受限，所以最后就是很直观的一些，像比如说一些家景啊，或者是一些像是如果我们有医院场景的话，就会有一些很意象的东西让大家知道，就是演员身处在哪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其实最一开始，因为我们抓的是声音剧场，没有想要让大家看到这么多的其实椅子啊、床啊这些东西，
0: 太多的实景。
1: 对，一开始本来是想要都用 cube。就是小箱子来执行，但到最后还是会觉得，既然我们的作品已经是很意识流的，但我们有一些东西就把它实体化，这样子去准备。对，
0: 所以现在是还在考量当中吗？就是你们还在考量要用 cube 了，还是要用实景吗？
1: 我们最后当然是决定用实景，因为一开始像是一些沙发物品，既然就是用实景，那后面突然上一个 cube， 那家长会想说那箱子是什么意思？对，就怕他们会有这些，
0: 已经很意识流，
1: 再
0: 意识流下去，就太意识流了。
1: 对，怕他们有多余的脑子去想一些我们不希望他去想的事情，我们希望他把重点放在我们作品的本身上，所以最后我跟导演讨论，就是那就都实体化吧，这样
0: 都实景化。
1: 对，
3: 但是我们的实景化比较像是，比如说回忆，你会回忆到一个沙发，你会回忆到一个椅子，但你不会回忆到整
1: 个
3: 背板，然后整个就是整个舞台这样横的轨之类的，
1: 就有点像在做梦的感觉。
3: 对，所以它会出现一些关键的物品。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哦，整个空间是一个哦，这里是医院，这里是什么？
1: 对，
3: 它不会很清楚。
1: 你要想一下，就是客厅，不是客厅吗？
0: 所以
1: 就是会这样，
0: 所以会上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1: 对，都是必需品嘛。就像是可能一个小小的，
3: 是外国人吗？
1: 可能一个小小的录音机，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它就代表着很大的，它可能直接代表着梦想两个字也说不定。
3: 嗯，然后观众要有心理准备哦，就是你可能所在的观众席也会是我们呈现的一部分。
1: 是，
3: 对，所以整个两院讲堂都会是我们的舞台设计。
1: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很符合，就可能左舞台最左舞台会有盲点，右舞台也会有盲点，但是我们最后会有座谈会嘛，所以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能看见彼此，看见不同的地方。
0: 好期待座谈的时间，
1: 我也好期待，
0: 感觉座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讨论更多现在不能谈的东西了。
1: 对啊，
3: 赶快来看啦。
1: 是的，
0: 好期待跟这些观众一起讨论，就是他们看见的东西跟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东西，
1: 好想听到他们会问
0: 在哪里。没错
1: 没错。
0: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有没有就是舞台设计上面有那种它其实是很细节的东西，然后但是观众可能没有看到，可能它是会很渺小的东西，但
1: 比如说某一个人物他底下坐的地毯是什么花，这种，或是桌上摆的是什么花，或是某一个角色递到某一个角色的花，它只是花吗？它的花语是什么？我觉得在事后都可以去找那个花的花语，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那个场景设计那个道具花出现。
2: 对，
1: 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你可能演出之后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吧。我想
3: 注意花就对了，
1: 是注意每一场过场的花，他们都不是过场。
3: 向日葵三色堇，
1: 咔
3: sorry
1: 他们现在开始查
3: 太多有没有什么是没有用到的？我们好像都用到一堆花，
1: 而且想要事前知道的话，其实来看我们周边商品，然后对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3: 书签
1: 上面有四种花，但是我们没有特别介绍他们是什么花，但你们最后会知道那些是什么。
3: 没有特别介绍，
1: 有比如说两个很像的紫色，就有人以为是薰衣草啊。

0: 很 tricky， 很有趣。
1: 对，所以到最后就会知道了。
2: OK OK， 来看
0: 眼睛。OK 是不是很好用
1: ？OK，、
2: 欸、真的，我们编剧很常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就是
1: 面试演员的时候，
2: 面试演员的时候 OK，
0: 因为很尴尬啊，你还是要做结尾啊，就说 OK 好，下一个。
1: 太好用，救命！
2: 他把心动不如马上练这种习惯拿到试镜演员上面。
1: OK
2: 好了， okay. 那我们现在来啊，就是宣传时间一下好不好？
0: 宣传时间，那我们要制作人来宣传吧。
2: 我吗？
0: 对啊，
3: 制作人宣传一下。
2: 会不会是
1: 镜头给到
2: 尾鱼？什么时候？
1: 记得啦。
2: 哎，你讲
1: 尾鱼。
0: 拖拉、欸，你到底这样影像抠谁啦？
1: 对啊，快点，快点！
2: 好好，我、嗯，好，反正呢，我们这次的演出是免费锁票的哟。那时间呢是先讲地点，地点是在世新大学的梁燕讲堂三楼，梁燕讲堂做演出。那会在6月5号的7:30跟6月6号的5点，
1: 两场。
2: 六月六号的5点，那都有免费锁票。然后位置是限量的，所以没有就没有了。
0: 对，我们是免费锁票，所以其实有很多来复合展的观众，哎，复合展的人群们都已经锁票了。
2: 没错，
0: 对，
2: 没错。
0: 所以如果我们还是比较开放给世新的学生啦，对，因为你们下课后就直接过来了，所以
2: 就是有考虑到这一点而设计那个时间。
0: 对，我们是考虑到你们下课时间，所以才有一个礼拜五的这个场次这样。
1: Yeah.
0: 所以你们下课，外面的民众们，你们下课后就可以赶快锁票了。对，
2: 是的，没错。那补充一点，我昨天看锁票系统，剩下1/3，现在已经卖出已经有1/3已经锁票出去了，
1: 而且我们才开放3-4天的时间，
0: 对，不是，而且我们根本社群都
2: 还没有
0: 公布，那只是我们的亲友们哦、喔，就1/3咯，
1: 1/3，
0: 座位有限，座位有限，
1: 摆摊的人们就是狂舔猛舔啊，好喜欢我们的作品概念，
2: 对，然后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更好位置。然后也同时也很喜欢我们周边的话，你也可以上募资，募资应该近期这一周有可能就会上了。那募资里面就是会包含一个视野，就是确定是好的视线的位置，然后包含我们的周边商品一起提供给你。
0: 大家视野真的很重要，对，因为我们有去测试过了，就是我们的表演它，你不要觉得就是看到舞台就 OK 了。你们的观众席也很重要，对，所以你的视野真的视野好，会让你的体验跟你的感受都更好，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盲区啦。
1: 对，没错，就是你再也不用看到某个演员的背之类的，而且还可以跟演员互动，就是如果做比较就是我们安排的区域的话是互动区。
2: 一想到在排练的时候我还一个一个位置这样坐，好累哦，我那时候还这样一个一个位置坐，然后画那个这个线在哪里啊，这边是死角，
0: 完全看不懂
2: 哦，我在那边算位置、啊、
1: 我就想说他干嘛要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技术组在开会，然后我就想说他干嘛要一直挑奇怪的位置坐下，
0: 制作人在努力，
1: 他在神游还是在做梦，然后只有他就
0: 他在做梦。
1: 我想说好，他最后出了一个很厉害的图，就是我就是才懂他到底在干嘛。
2: 好、
0: okay.
2: ，Anyway， 反正、yeah. 反正呢，就是来看演出就对了啦。说那么多，好，那如果需要有更多资讯的话，欢迎 IG 上面搜寻“横花剧团”第五个季节
0: Season 5 okay.
2: Season to 5就是二 Season 二 5，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资讯。然后近期会再有锁票的资讯跟募资的资讯，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演员都发出了，所有东西都发出了，可以期待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
1: 好，
2: 那我们要结束了，
0: 我们要结束了。
2: 好，我要说结尾了，还是你们还要讲话？
0: 横花剧团，
1: 就是我觉得横花剧团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然后对，就希望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作品，然后来看我们精彩的谢幕，然后我们要毕业了，这样子。
2: 真的 ？Oh my god！ 4年就这样过去了。
0: 然后也希望学弟妹对于声音剧场有兴趣的都进来看一看，
1: 对、啊、
0: 就会对，你可以看一看，然后在我们的演后座谈的时候，也可以问我们很多的问题。
1: 是，
0: 对，因为我们就是比较，我们还是学长姐嘛，所以还是很希望可以提供下一届，就是我们走过的路，错路，你们不要再去走了。对，
1: 对，就是有问题欢迎。无论是演出前演出后都可以来问我们
0: 私讯我们 OK 哦、
1: yeah.
2: OK
0: 带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看戏哦，
1: 来看戏。

0: 重点是两院奖，因为上一次的两院奖堂其实是第一届，好像是第一届的声音剧场就是在两院奖堂办，后面都没有在两院奖堂了。我们算是从第一届的路。
1: 好，我现在要平反一下，最后平反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两院奖堂那边可以演出吗？那边真的可以用吗？
2: 可以。
1: 天哪，那
0: 颠覆一下你的想象。
1: 颠覆欸，
2: 因为它舞台有重建过，
1: 对，
2: 所以现在是适合演出的，
1: 是非常的封闭跟沉浸式的。然后你进来就会知道我们怎么运用两院讲堂，所以不要被两院讲堂可能通识课啊什么这种代名词这种名词去混淆你
0: 了，可以把它当成教室，
1: 请你相信我们横花剧团带给你满满的体验。
2: 对，这是剧场哦。
0: 好，节目最后了。好，节目最后这一首歌就是要让你来听一下我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很常会听的歌曲，然后先让你稍微感受一下这本这个故事可能会讲什么，那氛围可能在哪里。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宇翔的最后一次这样，然后听起来会蛮舒服有氛围感。好，那就是这样子了。 Hello 晚安，
2: 耶，
0: 拜拜，
1: 下次见，拜拜，剧场见，
0: 拜拜，
1: 大家来看戏哟，
2: 看戏，看戏，
0: 看戏，
2: 看戏。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PZBack。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这一周的 New Salon 呢，我想要聊是有关于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发人省思。然后我其实有点看不懂，因为但是它剧情里面的各种铺垫啊，以及场景，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今天想要讲一下这部电影。那听众可能听出来，我今天是有点

感冒的状态，所以鼻音有点重，那就见谅啦，因为我其实已经感冒了一段时间了。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揭露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其实今天要讲的电影呢，就是《星际效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星际效应》呢，这部电影我其实是昨天才看的。那这部电影呢，它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很特别？因为它其实是讲的是，

一部人类在地球上因为资源的匮乏，例如就是植物没有办法种出来，然后到最后好像只有玉米可以种的样子，然后再加上风沙的原因，让很多人都患了肺病，所以人类发现地球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就是去其他的银河去寻找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才衍生出来的一个故事。那在这部故事当中呢，他们需要去寻找的星球在另外一个银河。那大家都知道，星球与星球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远的，都是什么几光年啊、几千光年啊。如果在另外银河的话呢，说不定是要几亿光年这么远的距离。但是呢，他们就发现了在木星的附近出现了一个虫洞，那他们可以靠这个虫洞呢去到他们所需要的那个银河。于是他们就在想办法，就是去到那个木星的附近，然后钻入那个虫洞，去到不同的银河来找人类生存的方式。那故事的一开始呢，就是男主的女儿就发现了他的房间书莫名掉下来了，然后他就一直发现那个书一直莫名其妙掉下来，然后再加上玩具飞机也一直莫名其妙的撞那个书柜，于是他就跑下去跟他的父亲说有那个有鬼。那他父亲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他就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鬼啊，那一定是出现了什么没办法解释的事情。所以呢，女儿就带他回去看，然后就发现真的有书掉下来了，然后他们就把书放了回去。但是女儿呢，也就把那些书的空隙给记录下来，类似摩斯密码，于是他把它记录下来。那男主起初呢也不在意，直到有一天，沙尘暴来临，然后发现女儿的房间窗户没有关，然后在那个他关上窗户之后，发现房间里的沙尘聚拢成了一个，类似密码的一个东西，就是粗线跟细线，然后他发现这是零跟一，就是表示那个坐标，于是他就靠着这个坐标呢，发现了地图上的一处地点。他前往这处地点，发现那边是美国的 NASA 秘密建立的一个太空总署。那在进入这个太空总署，当然就是被别人抓起来嘛，因为那是一个很机密的地方，他就被里面的警卫抓起来，然后送到里面之后，发现里面的局长是他认识的教授，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他认识的，他就发现了原来他们在建造这个太空船。那为什么要隐秘的建造呢？因为他们当下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然后民众如果发现，国家在花钱，就是去做虚无缥缈的太空旅行，而不是就是为自己的名声做出一点改变，那他一定会，大家一定绝对不会就是同意，也不会就是去认同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才秘密的建造了太空署，在那个地方企图为人类的未来就是找到一个落脚点。那主角在到了这地方之后呢，那个教授就游说他说，希望他可以成为这辆太空船、这辆火箭的其中一员，因为男主是一个非常技艺非常高超的一个飞行员，所以他希望男主可以胜任这件工作。那男主呢，其实内心都一直非常的，想要或者是希望做对于人类有贡献的事情。但是，身为他，是一位父亲，然后他的老婆也早就已经去世了，他有一个责任，就是需要去照顾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在这件事情当中一直在挣扎，直到后面他选择就是相信自己的职责，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到太空之后，为自己女儿那一代找到可以栖息的地方，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个未来，这样。于是呢，他就试图跟他女儿说服他，他要去太空了，但是他女儿就不听，他就告诉他说，这个密码，这个书架的密码，我觉得是摩斯密码，他拼出了一个字是 stay，他希望留下。但是男主呢，这时候就是铁了心了，一定要去太空，就是为了要寻求那一点点的可能性，因为他必须要拯救他女儿嘛。于是他就不听他女儿劝阻，就执意的前往了太空，并且在临行前呢，男主向女儿承诺。

我一定会回来，并且他在这边留下了一个伏笔说，因为太空的时间流速会跟地球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年纪会和他的女儿年纪一样，所以他留下了这个讯息之后，他就离开了地球，他就前往了太空。那他们的第一站呢，是要前往木星，所以他们会需要在宇宙漂泊2年才能抵达木星的位置。在这2年呢，男主一直不断试图的，就是传递讯息给他的女儿，让他女儿知道他还很在乎他，等等等等的。然后他们也在太空上去研究有关于重力呀、以及黑洞啊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数据传回地球，让地球人在得到这些数据了之后呢，企图可以就是透过这些数据可能突破人类的技术屏障，让他们可以透过这些创新的科技、创新的技术，带领人类前往未知的星空。这也就是他们在第一部分的时候所描述的一些事情。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当下呢，并不会，就是被这些科学的东西给搞混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所关注的地方是他的那个世界观，然后再加上他，进入了太空了之后，会发现太空的浩瀚以及人类的渺小，这些是电影的一开始会让人感受，就是宇宙是多么的浩瀚，然后人类是多么渺小这种震撼感，以及在太空船上看地球的时候，会发现一种类似于非常死寂的那种孤独感，在然后也会认为说，原来地球是这么的漂亮。其实我看过一些太空就是宇航员的一些报道，他们说在太空就是在可能空间站上或者是火箭上看地球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颗星球是多么的漂亮，因为我们在慢慢的远离它，然后再加上他们在看这个地球的时候，会觉得说，原来地球的周遭是这么的空旷，我们是非常孤独的，在宇宙的这一角上。那其实讲到这边的话，我认为其实在这个宇宙或者是这一整个，在这个宇宙上，我认为是有其他生命体的。为什么呢？因为宇宙它是一直不断的在膨胀，然后也有不同的星系、不同的行星在形成。那在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呢，我认为以概率学来说，人类可以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其实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很多巧合所构成的。那在无数个星系、无数个银河当中，或者是无数个行星当中，我认为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行星产出了，就是人类出现，不是人类，就是可能外星生命或者是其他不同类型的生命出现。那人类之所以没有发现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努力的去，藏匿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之前我看过一部小说，它的名字叫做《三体》。那《三体》的话呢，它里面强调的其实是，宇宙是一个黑森林、黑暗森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猎手还是猎物，所以呢，需要尽可能的去隐匿自己，因为如果你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话呢，一定会有更高维度的猎手去消灭你，去掠夺你所在的位置的资源。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都没有办法找到，就是其他人传来地球的资讯，或者是明确的，就是知道其他宇宙当中会有外星生命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虽然说它只是一部小说，但是它给我的这个世界观的话，是我愿意去相信的，就是宇宙可能是有其他的生命体，但是因为不了解彼此的实力状况，所以选择隐匿自己。我自己是蛮愿意相信这一套方法的。那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呢，下次也可以讨论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一部小说，叫做《三体》。好，那回到我们的话题，男主他在前往火星的过程当中呢，收集了一些资料啊，或者是引力场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另外一个博士就告诉我们，不同的引力、不同的重力是会影响时间的流速。为什么呢？因为重力如果它足够大的话呢，它就会压迫到周围的空间，就像是一张白布上，然后如果我们放了一个很重的球体，那个这个白布它会凹陷下去，那凹陷的部位呢，就是，

空间造成了扭曲，那这个扭曲就会造成空间与空间之间的时空紊乱，那它的流速就会不一样。我看他是这样解释的，就是，然后我也去查了一些资料，他也是这样说，就是重力大到一个程度的话，就会影响时间的流速。那他也有说，在高山的时间流速跟海平面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只是因为它的流速没有差很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靠自己的身体去感知到。但是如果是用高精密的原子表的话呢，就可以去测量出来。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对不对？那讲到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就会开始想，如果男主他从这趟旅行中，这趟外星探险中回来了之后，他的女儿会跟他年纪是差多少？我从这时候就开始想，所以这个事情会让我就是有继续看下去的动力，而且让我觉得这设定其实也蛮合理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进入他们进入虫洞的这个环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个单元要讲的。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男主在进入了虫洞之后呢，就是进行了时空穿越，他们终于到达了另外一个银河。那在另外一个银河呢，他们首先要前往的一个行星是被是一颗非常靠近黑洞的一颗行星，所以他们在进入那颗行星之前呢，就被告知说一定要速战速决，因为在那一颗行星上的一个小时等于地球的7年，所以他们的行动必须要争分夺秒。那他们太空船上原本是4位成员，所以他们就决定说留一个人在船上去待命，那另外3个人呢就驾驶着太空船，就是小的那个，然后到那个星球去寻找之前的计划降落在那里的博士，就是另外一位。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计划，就是发射12颗火箭，然后到这个银河的12颗星球，然后去寻找这12颗星球中哪一个是适合生存的。那回传的报告呢显示这个星球是有水的，所以呢那个就有资料显示说这个星球可能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那他们要飞到这个星球去把当初飞到这个星球的宇航员给接回来。好，所以他们3个在抵达这个星球的时候发现这个星球片

于是他就赶快召集了他，就是赶，男主就赶快召集了去拿资料的那一个，女主，赶快回来，不然就来不及了。于是呢，他就有争分夺秒了，赶快返回太空船，在最后一刻终于上了船。但是不幸的是呢，其中一名宇航员因为没有来得及，被大浪给拍在外面，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拯救他。于是呢，他们就在这里损失了一位宇航员，并且在之后呢，男主就询问女主说，那个当初降落在这里的宇航员在哪里呢？然后女主就告诉他了一个非常令人悲痛的消息，就是那位宇航员在降落的当下就被大浪给拍死了。但是为什么被大浪拍死了之后，我们还会收到这个星球是一个宜居的一个信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博士那个宇航员在降落当下就是发送了这个信息，因为他发现这个星球是一个有水资源的星球。结果他在刚落下的时候就被大浪打死，在外界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已经30几年了。但是其实，在他们的视角里面，那位宇航员其实只降落在这个星球，可能几个小时而已。然后，但是在外界已经过了30几年，所以他们才会发现这些残骸啊，什么都是新的，因为他们只是因为那个遇难的宇航员才刚刚降落。于是他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回到了太空船。结果回到太空船之后，发现原本留守的那一位船员呢，已经在太空船上独自的度过了21年，就是一个人就是孤独的在太空上漂流了二十一年，就是只为了等他们两个回来。但他们俩在那个星球上只待了3个小时。从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残酷，因为时间对于可能对于我现在来说是一个还有很长的一个阶段，那我不会觉得怎样。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我就是我爱的人，或者是我在乎的人，他某天因为了一个任务或者是怎么样的原因，他前往太空，如果是一个可能像一样是这一颗星球，就是因为黑洞引力场的原因，就导致它的重力非常的大，那就让它的流速变得不一样，可能也是1个小时，然后地球7年这样的话，他在那个星球上可能才待了2个小时，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我已经就是比当初已经大了14岁，就只是这2个小时，让我感觉到时间的一种不对等的感觉。会让人想要把时间给抓回来。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男主跟他女儿解释过，就是因为时间流速的不同，所以等他回来的时候，可能他的女儿会和他刚离开的时候差不多年纪大，这样。但当男主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也是非常的自责，因为他跟他女儿告诉他说他会回去，但是就因为他在这个星球上花了3个小时，他的女儿就在地球多等了他21年的时间，并且他在回到太空船的时候呢，就收到了他的女儿跟儿子陆陆续续传来的讯息。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从原本的小小的一个高中生，到现在已经结婚了，然后生了一个孩子，并且在这21年当中，他的第一个孩子也因为地球环境的恶化导致去世，就是直接离开了。直接死掉了，而他的女儿也在这21年当中不断的去等待着他，等待着这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机会，而女主呢也收到了来自他父亲的留言，就是他的父亲目前也还健在，但是也差不多也要就是，也差不多要快要死了啦，因为也是80多岁了，也差不多快要去世了。但他们收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彼此都是非常低落的一个情绪。那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当然也会非常低落，因为以我的时间角度的话呢，我其实只花了2年又2个月的时间，但是在地球却已经过了23年了。他们错过了太多太多太多，他们错过了儿子的婚礼，儿子的孩子，以及也错过了女儿在人生当中的非常多的时间去，跟他一起去经历。

经历。那他们在短暂的悲愤了过后呢，就决定前往下一颗星球。下一颗星球呢，女主极力劝说他们要去，就是一颗就是也是好的星球。但是男主发现他是因为他爱上了就是前往那颗星球的宇航员，所以呢才会就是要求去那一颗星球。男主就在经过理智的决策之后呢，认为那颗星球可能没有比他选择这一颗好，于是呢，他们就选择了一颗就是表面数据上看起来比较好的星球。当他们到达那个星球之后，发现那颗星球遍地都是冰块，然后就是非常寒冷的一个天气。那白天的话会有好像71个小时，晚上也是有71个小时这样，温度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当他们到了那里，唤醒了沉睡在那里的宇航员。当他看到他们的第一眼时，他非常的激动，然后所有的孤独感都在这一刻给爆发。因为你能想象，你身为一个社交性的一个生物，社交性的动物，人类，在遥远的其他的星星，就是离自己的地球非常近了好几千万光年的一个地方。你能够感受那种孤独感吗？只有你一个人，或者是可能只有几个人，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星球上等待着可能不会到来的救援，这种感觉一定是非常绝望的。如果就是我们之前有看到那种，孤独的划分等级，什么可能一个人看电影啊，一个人吃火锅啊，这些都远远的不能够和这样子的孤独感媲美，因为这样子的孤独感是完全的扼杀了人类生于社会性生物的一个本能。所以，当他看到了有人来，就是去唤醒他，去救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但也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了一个讯息，是来自地球的讯息，就是女主的父亲去世了。然后，女主的父亲在去世之前呢，告诉了男主的女儿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就是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因为地球已经是一个没有救的星球，然后也没有办法去，也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些有限的时间去，再制作出可以前往外太空的东西。但是，其实教授他早就已经，就是，早就已经完成了这些公式，但是因为他们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于黑洞的一些认知，所以呢，教授他就早就知道已经是不可能，就是送人类全人类去太空，所以他们一直以来的计划呢，都是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带着那些受精卵到外太空去繁育下一代的人类，所以地球人是被抛弃的。而女儿，他的男主的女儿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很悲愤的询问父亲：“你知道这个计划吗？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地球上。”但是男主想当然，男主肯定是不知道。然后男主女儿又质问说：“那个博士的女儿，就是女主，你知道这个消息吗？”那他们俩其实都不知道。而那个被唤醒的宇航员则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计划了，就是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不可能就是得到拯救，然后当地的地球人也没有办法都送过来，所以呢，只好用这个 A 计划，就是寻找人类的第二家园来当幌子，来实行 B 计划，就是去新的行星去繁育新的人类。因为人类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告诉我们全人类，就说我们今天谁都没有办法被拯救，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送几个人去太空，然后让他们去带着这些受精卵去新的行星去繁育。去为让人类不要在这个世界灭绝掉，我相信其实不会有人同意，我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同意，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是自私。所以当他们得知这一个计划的时候呢，男主很想要回家，因为他觉得说自己受骗了，他觉得这些时间没有陪到女儿的时间，全部都是虚度的光阴。于是他们就做整顿，那个降落在这边的宇航员呢，也表示说，这边其实是有有机物的，然后有生物什么的啊，然后也有地面，就是厚厚的这层冰下面是有地面的。于是男主在离开之前呢，就跟他一起去探查，

殊不知，在探查的过程当中，那名宇航员把男主推下了万丈的深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颗星球其实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星球，整个星球只有冰，然后白天跟晚上都非常的寒冷，是一个完全不适合居住的星球。但是这名宇航员为了想要被救，于是呢，他就发布错误的讯号，就是告诉大家这边有资源，这边是一个宜居的星球，企图得到就是拯救。那男主也因为听信了这个信号，导致他来这个星球，发现这个星球是一个荒芜的星球。那这边就更一步的去展露出人类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生物，但有时候莫名其妙人类又非常的团结。But whatever，就是。这边展现是人类一个自私面。那男主当然就是，因为他是主角嘛，所以他最后还是活了下来。然后，宇航员呢也因为其他原因就死掉了。好，那男主跟女主呢，就是回到了太空船上之后呢，已经没有足够的一个资源去回到地球，但是还有剩下的燃料可以到第三颗行星，就是女主的爱人的地方。那男主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利用黑洞的引力去把它们发射到女主的爱人所在的行星。于是他们就围绕着黑洞开始转转转转转，然后男主呢，最后还是最后在最后的关头把自己也发射了出去，就是发射向黑洞，因为他们的重量太重了，如果不把自己给抛下的话呢，女主就没有办法就是脱离这个黑洞，也没有办法去抵达那个地方。于是男主就把自己给留在了黑洞当中，而男主在冲向黑洞当中的过程呢，他也慢慢的看到了黑洞当中的样子。在最后的关头，一个弥留的一个环节，男主到达了第四维空间，就是一个空间将时间给塑化成怎么说？三维空间就是一个更高等的一个文明，将男主带到了一个时间被清楚划分的一个三维空间当中，而男主呢，也在这个空间当中看到了很多有关于应该说他男主在这个空间中看到了他的所有的时间线，就是他人生当中所有的时间，然后他的一个形式是在女儿的房间的一个时空间的形式。那这边呢，就对应到了女儿她一开始的房间的一个伏笔。那男主呢，就看着女主，啊，看着女儿，看着女儿，就是默默的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其实非常的想念他女儿。然后再加上刚刚他在黑洞当中，就是用黑洞这个方法，要把女主给甩向第三颗行星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地球又过了51年，所以女主在那个时候的年纪呢，其实已经是80多岁了。但是因为那个她现在所处的时间，所处的空间呢，是一个，把所有时间排列成非常整齐的一个三维空间当中，于是她就发现自己可以在这些三维空间当中传递一些讯息，让原本年幼的女儿，就是在她小孩子的那个时间线看到这些东西，于是她就把书给推成摩斯密码的一个方式。那女儿呢，就看到了这个书被推倒，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女儿的房间书倒的那一个环节，才发现原来女儿口中的鬼就是她的父亲，在这个时间线向小时候的女儿的时间线传达这个讯息，然后为了让一切都对上，就是变成一个循环。于是男主呢，就也把坐标啊什么什么东西都给一一的对上，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坐标发送给过去的男主，让他可以前往太空总署去完成这个循环。他也发现原来自己才是女儿的那一个鬼，然后他也很后悔当初没有选择留下，因为女儿发现这个摩斯密码拼的
单字就是 stay 留下，那也就是。

男主留下的讯息，就是希望男主可以留下，就是不要离开他的女儿这样。所以男主在看着自己离开的时候呢，非常悲愤的，就是说不要走，也要留下，你要陪着他，不然你会错过他的人生中的八十几年，你都会错过他人生中八十几年，你会后悔莫及。这一段呢，其实最近我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有模仿，就是在站在书架后，然后向着书架前去喊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学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赶快去读书，不然你会后悔的之类的，就是向过去的自己喊话这样。最后呢，男主就在想说，为什么自己会来到这个空间？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时间的，时间被化作为三维空间的一个地方呢？”他就突然想到说，原来帮助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其他人，而是我们自己。他发现说，这个空间可能是未来的人类，就是在迈向了第五个次元的时候呢，就是所掌握的一个技术吧，创造了这个地方。于是他就结合了一些他在黑洞当中收集到的资讯，就是他的机器人帮他收集到的资讯，把它转化成为。摩斯密码就是传送给他女儿的房间，让他女儿去解析，因为他女儿是一个，因为继就是继承他父亲的衣钵，然后非常的聪明，就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科学家。他的父亲呢，就选择把这些摩斯密码给传送在他在离开的时候送给女儿的手表。为什么是这个手表呢？因为他坚信他给他女儿的手表，他女儿绝对会带走，于是他将摩斯密码传送到。那个女儿的手表当中，女儿就看到这些摩斯密码，就突然就是理解到所有的事情，以及当初的什么 stay 啊，或者是坐标啊，什么什么东西，她就理解到，原来她的父亲从来都没有选择抛弃她。然后她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非常高兴的去和自己的哥哥分享，然后她也靠着男主留下的这个摩斯密码解开了黑洞。一些原理啊，还是什么东西的，他就带着人类前往了太空。那故事的最后呢，男主在宇宙，就是因为他被吸入黑洞嘛，他的下一秒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太空站上，就是他在宇宙漂流的时候呢，被发现了，所以被带回了那个太空站，所以就是结局是蛮圆满的。他也发现这个空间站的名字是 Cooper，就是。他的名字，然后被结果就是被那个医护人员笑说，Cooper 这个名字是以你女儿的名字而命名的，而不是你的。啊，男主听到就开始，就很欣慰的笑。他也被告知说，他的女儿会在这2周内去见你。而等到他见到他女儿的时候呢，发现他的女儿其实已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了。他的女儿在和他面见面的时候，女儿已经是一个，快要。结束自己就是生命，你快要走到尽头一个老人的一个状态。而男主的话呢，则还是当初的30、40岁，所以他在见到女儿的时候呢，其实还莫名的蛮感动的，就是一种感觉，是一种跨越时间线，就是的感觉。他的女儿等了他八十几年，在最后的时间呢，看到了当初的父亲，就是记忆当中的父亲，而不是老的版本。女儿也告诉他说。父母不应该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的死去，所以呢，他告诉男主说：“我现在有我的子孙可以看着我，所以你就去寻找女主吧，她现在在那颗星球上。”男主呢，就在最后前往了那颗星球，然后也发现那颗星球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就是已经有殖民的活动在开始。那到这里的话，电影就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我觉得《星际效应》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因为我在看完了之后发现它的一些所有的可能黑洞的原型啊，或者是里面所用到的理论啊，都不是捏造的，而是有一个一套学说去支撑它的。然后其实里面就是他有展示黑洞的样子，但是其实在那个就是他电影发布的年代，人类还没有对黑洞有一个确切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实际的观察，但到最近呢发现他的黑洞跟现在所观察到的黑洞其实是长得差不多的，所以其实还蛮神奇的，就是感觉让整部电影更加的去真实。然后在电影当中呢，我在了解到就是一件事，就是黑洞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重力非常，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重力的地方，会导致光会被吸进去，然后就变成一个周围会有一个光环的感觉，因为光在那边被扭曲被吸进去嘛。然后中间的话是看起来是那种怎么说，非常实心的黑的感觉，感觉像是一个球体，感觉会像是一个球体。然后因为它的重力，所以如果人掉进去的话呢，自己时间流速变得越来越慢。如果我们有个手表的话，会发现手表如果带进去，然后再拿出来，会发现跟外面的手表会时间差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技术应该做不到，就是可能靠近黑洞还是怎样的。但我发现，就是黑洞应该就是会跟时间有关的原因，就是上面讲到的重力嘛，然后再加上，我最近其实有看一些动漫，什么《命运石之门》之类的东西，然后他也是讲有关于黑洞，就是时间旅行之类的东西，就还蛮酷的，就是发现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密切的关联，然后发现整个世界或者整个宇宙都有很多没有探索到的东西，让我对于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奇心。那也我也认为说，我可能出生的年代太早了，因为感觉如果我们再晚一点出生的话，会来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时代。在看完电影的时候呢，我也会就是有一个想法说，如果我在某一天被赋予了这项任务，那我会选择去就是去外太空，去选择拯救这个世界，还是在自己剩下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人呢？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的是后者，因为我自己是希望我可以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去陪伴着他们，那未来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话呢，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去管了，因为我希望的是活在当下这样。所以我的选择会偏向于留在地球，虽然说地球已经不适合居住，他们现在都已经转到地下去住这样，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话，它讲的其实是有关于亲情，然后还有一些科幻的元素在里面。总而言之，是一部很不

错的电影。那今天的讲解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可以片面的去了解这部电影，但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索这一部电影，然后可以真正的去看一下，因为它的配乐啊，还有它的场景其实都非常的不错，是一个非常棒的电影。好了，那这里是 News Hello，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我们是 Energy。
2: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晨曦。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在1989年发行的歌曲《兜风心情》。现在让我们跟着轻快的旋律，转换一个好心情，跟随风的足迹来听听这首《兜风心情》。

听着张国荣浑厚低沉的嗓音，搭配博安妮轻柔的声音，是不是让你觉得非常熟悉，想起了回忆过去曾经看过的雅马哈机车广告画面呢？

这首《兜风心情》发行之后，曾经造成台湾还有香港的轰动，让当时许多年轻的男生都想冲动去买一台机车，载着妹去兜风呢。

的这首歌是不是让你想起年轻狂野的过去？希望这首轻快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的《兜风心情》，能够带给你满满的活力，给你新的心情，度过美好的一天。我是晨曦，美好年代就是现在，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7集，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

0: 翻天，这集的来宾可厉害了，他之前参加过 DD52 女团选秀节目，而他现在同时是 Luxy Girls 美式啦啦队成员，也是现任职棒啦啦队舞蹈总监，有着惊人的舞蹈实力与反差萌的展现。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射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小蛙来向大家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蛙，然后我现在是在职棒啦啦队当舞蹈总监，然后同时也是 Lucky Girl 的成员。
1: 哇，经历可真丰富，那想必这集能产出很多的火花。那再来想请小蛙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我应该是乐观，然后人小志气高，爱笑。
1: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充满正能量。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舞蹈还有啦啦队这部分开始聊好了。那后期小蛙总共有学了舞蹈学了大概多少年呢？
2: 我其实从国中开始学，然后其实是断断续续，但平均算下来差不多十年以上。
1: 哇，欸，那你是从几岁开始喜欢表演？
2: 我是国二的时候，我们学校有热舞社，就是那个时候看到其他可能学姐表演啊，觉得他们就是很厉害，所以就想跟他们一起表演，所以我那时候从国二就开始加入热舞社。其实频繁都有在学舞，只是可能有时候在学校学，有时候是在外面的舞蹈教室上课。
1: 那你目前专精的舞蹈风格有哪些？
2: Yes， 跟 Girl Style， 然后之前有比较常跳一些男舞，就是 Urban 类的。
1: 哎，那你在不同的舞蹈风格的转变中，应该反差算是很大吗？
2: 对，因为 Jazz 比较像女生的身体，然后 Urban 就是比较像现在的男团的舞，就会比较有力跟比较帅气一点。
1: 好，那你在学舞蹈的过程中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挫折？
2: 挫折有吧，刚开始学舞的时候就是会跟不上大家。我那个时候在国中的时候是我们热舞社的算是吊车尾，就是完全是很不会跳舞，因为我是初学者，可是其他人可能从国一就开始练舞，就是已经学了一年，然后我是比他们晚一年跟上，所以我那个时候算是我们那一个年级里面算是不会跳舞的人。就是我妈妈都跟我讲过说，就是别人如果做得到，你一定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别人都可以办到，那我一定要办到，所以我就一直努力一直努力的练舞。
1: 哇，欸，那你这样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比如说受到运动伤害之类？
2: 有，就是比如可能有时候跳舞的时候会很容易翻船啊，然后或者是扭到啊，可是因为我从小就很不喜欢看医生，所以我就算扭到还是翻船，我都睡觉睡一睡他就自己好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好啦。
1: 欸，有擦药吗？
2: 有擦药，
1: 辛苦。欸，那当初是在什么因缘际会下接触到职棒啦啦队？
2: 那个时候是遇到我一个在节目上的朋友，他就是在跳职棒啦啦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蛮有兴趣的，就我大概跟他聊一下，后来他就把我引荐进去他那一队这样。
1: 欸，那个时候的你是几岁？
2: 24、25岁。
1: 哇，
2: 就距离现在也没有很久。
1: 欸，那你自己是有本身待经纪公司吗？还是
2: 之前在节目有经纪公司，但后来就是节目完了之后就离开经纪公司了。
1: 欸，那可能有些听众会好奇说，当初在甄选啦啦队女孩的整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2: 比较像是例如可能初步的甄选就是先在网络上丢丢资料，然后丢完资料之后呢，如果公司有看到你的话他会自己联络你。现在的甄选又跟以前的甄选不太一样，现在的甄选比较像是透过网络上，就是可能网络丢资料，然后

0: 在网络上甄选，但以前的甄选是会把你叫到公司，然后例如可能三四五六个人，然后这几个人去选，就是比较像是内部的甄选，但现在比较像是公开的甄选。
1: 这也是实体。
0: 对，我是早期的甄选，就是内部甄选，就是不是那种网络上公开，可能要投票啊，或者是可能让粉丝们去，或者是网友们去投说，诶，这个女孩比较好，还是哪个女孩比较好。
1: 那时候的啦啦队员的竞争力算是很激烈的吗？
0: 我刚加入的时候没有那么激烈，现在的啦啦队趋势比较激烈，就是大家比较难甄选进。对，早期的啦啦队其实是你只要会跳舞，然后你可能样子就是很阳光啊，很爱笑，其实基本上都不太可能会落榜啦。
1: 那现在大概会多少人去竞争，跟以前比？
0: 我们队之前的甄选有100个人来甄选。但是以前的甄选可能只有10来个，
1: 哇，
0: 就是差距蛮大的。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想要从事啦啦队相关的
0: 对，
1: 啊，
0: 对，没错。
1: 那你在啦啦队的背号是55号嘛？
0: 对，55号。
1: 好，那大家记得哦。那因为有看到你之前会在一些社群平台上可能发布一些球队应援的短影片嘛，那不知道可不可以现场教我们一些应援的口号？
0: 像棒球的口号通常都是例如可能安打安打谁谁谁安打安打谁谁谁，然后谁谁谁全垒打，就是这基本上是所有棒球都会有的口号。
1: 那有什么就是可能搭配一些伴奏的吗？
0: 伴奏的哦，之前我们队有一个球员的口号，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的，但是因为他现在不在了，所以可能这首歌就不太会拿出来用，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他是吼嘿吼嘿吼嘿吼嘿，超级喜欢，然后谁谁谁这样，觉得很可爱。
1: 对，有听过这，
0: 你有听过吗？
1: 有，
0: 你有听过？哇，那你有很关注棒球诶，因为其实这首歌已经很久没出来了。
1: 好，那再来想要聊关于舞蹈总监的部分。你们当初是怎么推选这些领导职位的？
0: 那个时候算是经纪公司，因为那个时候经纪公司有在经营我们球队。然后那个时候，他有去跟我们每个女孩都聊过，算是因为我在还没来啦啦队之前是舞蹈老师，所以我也有在排舞，也有在教课，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我可能蛮适合在这个职位的，所以他就把我推上去这样。
1: 那是有哪些人去推选的？
0: 其实都是上层跟长官去推选，跟经纪公司比较不会像是我们女孩自己去推的。
1: 那会有人自愿之类的吗？
0: 应该也会有人想要自愿，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职位我在还没有上来之前，也不知道这个职位的压力这么大，所以后来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要自愿呢？其实就算我觉得有自愿，也可以多尝试看看。
1: 你自己本身是单纯被推选，不是自愿。
0: 我其实一开始有在犹豫，因为我本来想说我要先专心的经营自己，然后专心的当啦啦队员女孩，还没有想要走这种可能要同时同步进行幕后的工作项目。但是后来觉得，因为其实幕后的工作项目其实是我自己设的目标是30岁以后，但是我那个时候才25岁、26岁，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有点太年轻了，甚至可能我觉得经验还没有那么够。所以我那时候本来是想要30岁以后再进行，但是有点像是提早发生了，那我就只能接受，想说那我就提早执行这个工作，然后一直累积自己的经验，说不定30岁以后我超上手这样。但是我自己当啦啦队没有当那么多年，跟其他人比的话，我今年是我的第4年，所以其实也算是蛮浅的。
1: 那你当时确定当上啦啦队的舞蹈总监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
0: 其实就是有想，就是心情应该是比较有一点点沉重，加上可能因为你开始你要执行这个女孩们所有的表演的时候，你会有一定的压力，你会怕可能如果没有把女孩表演做好的话，你自己也会觉得就是你的作品是不好的，所以变成要一直精进自己，跟一直去观察每个女孩她们的擅长是什么，她们可以在哪一个地方可以让自己是更亮眼的，就是比如可能团体里面每个人适合的地方不一样，那你要怎么去找他们每一个人适合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让他们可

0: 能在这个团体里面可以发光这样。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
1: 欸，那你们平常练习如果有遇到一些可能舞蹈底子跟其他人有落差的成员，你会去个别的辅导他们吗？
0: 一定会啊，因为我们是团体为主嘛，所以我们一定是如果落差比较大的，我就会比较关心一下，例如可能程度比较不好的同学，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讲说，哦，那你可能回去交影片给我，然后我就会看他们的影片，然后一个一个去跟他们讲说哪里对哪里不对，然后哪里改进，或者是可能我们有练舞的时候，我会去跟他讲说，哎，你这边的律动不太对啊，还是这边的手要打直啊什么，就是会比较关注一点。
1: 对啊，因为啦啦队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
1: 对，那你们啦啦队要练完一整首歌的舞蹈，它总共大概花多少时间去练习？
0: 通常我会排三次练习的时间，但我不会集中在同一天，就是因为大家要回家吸收，所以我通常会安排三次的话，每一次在差不多2-3个小时，所以我们如果练完一首歌，差不多最久最久就是8-9个小时。
1: 哇，好累。
0: 对，
1: 哎，那你们目前有练过的应援歌曲大概有多少首？
0: 哇，至少上百首，哎，就是大概150首以上都有可能。对啊，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歌，然后又有我们可能第一年出来的歌，第二年出来的歌，其实都还会持续在跳。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那我们好像6年还7年吧，所以等于6年7年的这期间的歌全部都要会跳。
1: 哇，那一首歌大概多长？
0: 应援曲其实没有分长短，因为我们有可能是，例如可能这个球员上场的时间，他比如他打击了10分钟，但可能我们会放他的球员的歌，比如可能重复2次，再来可能就会放别的歌，可能公版啊、呛死啊，就是会放其他的歌去串场，所以其实比较像是这一局的球赛多久，我们就要跳多久。
1: 那你们除了纯跳舞的部分，有没有唱歌的地方？
0: 有啊，我们每年都会出单曲，女孩自己的单曲，然后跟我们这两年我们的球场的应援有多加了我们女孩唱歌的 part， 就比如可能是我们固定的女孩歌带动球迷啊，然后我们就会有轮流女孩分别唱歌这样。
1: 那你自己唱到的 part 算多吗？
0: 哎，不多，因为我不太会唱歌
1: 啊。
0: 我可能只会饶舌但不会唱歌。
1: 那你最多遇过一整天要跳几首歌？
0: 很多耶，欸，除了我们的开场表演，我们一定会有开场嘛，开场跟中场，然后我们有时候如果有特定的活动的话，我们会有赛后表演，甚至有赛前表演，所以其实就是每一次要看每一档的活动是什么，才能看我们总共要表演几首歌。但通常除了表演之外，我们的应援时间也都一直在跳舞。
1: 欸，那你们上场表演前会彩排吗？
0: 会，我们例如我们的开场舞跟中场舞都一定会提前到球场彩排，然后跟我们的要上场前会预留半个小时，是我们的赛前练舞时间，就是大家彼此再熟悉一下。
1: 那好奇你们大概中场休息的时间会有多久？
0: 我们其实没有中场休息
1: 啊，
0: 我们就是球赛期间只有我们换局数的地方是要回休息室，可能 maybe 换衣服，然后可能稍微整理一下，如果不用换衣服就会比较轻松，那如果要换衣服我们就会用那个时间换衣服，但如果有中场表演的人的话，就会变成他们回去换中场的衣服，表演完之后呢再回来换他们下半场上场的应援服，所以有中场的人就会更没有休息时间。
1: 那你觉得你们啦啦队员在球场上跟私底下的反差会不会很大？
0: 欸，一定会啊，因为我们在球场上就是光鲜亮丽啊，可是其实我们在私底下就是不是很懒的懒，就是很耍废的废，因为我们平常的能量都用在球场上了，所以我们私底下就是例如可能我们跳完球赛一回休息室，我们就会瘫软在椅子上，甚至可能一坐就是坐1个小时以上，然后还不回家。因为真的太累了。
1: 那如果你们遇到下雨的话，你们会穿雨衣上去户外应援？
0: 会，我们就是会穿雨衣，只要球赛还没有停赛，我们就一样要上去应援，然后雨很大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穿雨衣，只要球员还在打球我们就同步进行这样。
1: 哇，那再来想要聊关于你们有几个啦啦队员一起组成的154战队嘛，欸，你们目前的这个战队里面有

0: 我，然后宁宁，然后罗拉、思雅跟艾云，就我们五个人。对，
1: 那是谁提议要组这个团队？
0: 那个时候其实是个意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宁宁有先报名一个表演，可是因为那个表演有限制人数，就是报名截止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哈，可是我们也想要。后来宁宁就说，还是我们就一起表演。结果一起表演之后，发现我们就是四个，那个时候还没有思雅，那时候是我们四个人，我、罗拉、宁宁跟艾云，我们四个人要表演。结果后来发现我们四个人都很小只，然后那个时候球团就问我们说，诶，那我们要叫什么名字？我们一时想不出来，然后我就看一下大家的身高，就说，诶，啊，我们这么矮，那我们平均差不多154吧，不然我们叫做154战队好了。其实那个也是随便乱取出来的。
1: 那再来想要来谈 Luxy Girls 这个欧美风格的啦啦队嘛？
0: 对，
1: 那你觉得 Luxy Girls 跟你们职棒啦啦队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0: 最大的差异应该就是我们就是看风格，风格光是美式、欧美风格就是比较火辣一点。当然，我们穿的服装也都会比较少一些。但我们虽然少，但我们还是走在健康跟安全路线。就是其实它看起来少，但其实它非常安全。就是不会，可能不小心漏了哪里，漏了哪里，但其实它都是安全的。职棒的话，通常就是比较活泼可爱，就是比较俏皮一点，可能跟欧美风格就会有点落差。
1: 那你们这样冬天的话也是穿那么少
0: 对，冬天一样，冬天穿的服装没有多，
1: 但大家都会很冷，还是会贴什么
0: 也都
1: 防？
0: 不会，
1: 都
0: 因
1: 不会。
0: 为在跳的时候会热。所以通常我们跳完之后才会把外套穿起来。
1: 那你在这两者平常之间做转换，那这样时间会冲突到吗？
0: 我们开季的时候通常会跟篮球撞到，因为我们也有在跳篮球嘛。然后只有尾牙期间不会撞到，因为尾牙是12月到2月之间，但是我们篮球是差不多3月4月会是我们的主场，可是那个时候刚好棒球也开季了。所以只有尾巴的月份会撞到，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棒球跟篮球都可以排班，所以就不太影响。就是例如可能这个礼拜去篮球，下个礼拜去棒球这样。
1: 那再来想知道，你觉得啦啦队在台湾的发展算是好的吗？
0: 我觉得其实近年来都算不错，跟早期的啦啦队比起来的话，近年来的趋势都比较像是，例如可能光是代言啊、业配啊，就是只要冠上啦啦队名号，其实都蛮多厂商会想要找的。
1: 那你觉得啦啦队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工作吗？
0: 全职哦，我觉得要看啦啦队，啦啦队其实现在大家都会想要进来，那我们就一定会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女孩嘛。但是如果在这个社会，一定是越新鲜的人越有发展性。因为你可能待久了，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的话，其实都很容易被取代。所以我觉得啦啦队可不可以当全职，应该取决于说你有没有自己的特色，跟你有没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生存。因为其实啦啦队这样算下来，至少40-50个以上，甚至可能70-80个都有可能，在每一个队伍跟每一个领域的啦啦队又不一样。
1: 那你在啦啦队这个领域中，有没有哪些是你比较崇拜的人？
0: 我觉得我比较崇拜是我们现在的啦啦队管理层，她以前是女孩，然后她以前也是我们队的队长，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就是很刻苦耐劳，然后又是很关心每一位女孩，就是不管是她在当队长还是她当管理的时候，其实她都很在乎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管理层很需要的特质。你身为管理，你一定是你要去人人平等嘛，你要去知道每一个女孩，跟你要跟每个女孩都处于一个好的阶段，一定是做事情来说一定是最有效率的。但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跟每个女孩都很好，但他也知道每一个女孩的个性。然后就算有一些可能女孩做错事还是怎么样，但他都不会真的放在心上，因为本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个性，跟可能相处一定会有一些摩擦啦。但我觉得他是让我觉得，就是在幕后跟管理层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角色。
1: 这个人是谁？
0: 琪琪，
1: 那你在韩籍的啦啦队方面有没有？

0: 现在的韩援都蛮厉害的，就是比如可能我现在去韩国，我未必会讲韩文，可是他们来台湾，可是他们中文却都可以沟通，我觉得蛮厉害的。
1: 好，那最后想请小蛙给未来要加入啦啦队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梦就去追，因为毕竟就是啦啦队是一个算是有一点年龄层限制的职业，因为我没办法，像我们不可能跳到40岁还在跳嘛。对啊，甚至可能体力上一定会有一点落差，但我觉得只要你现在有这个梦想，就可以想要去跳舞，或者是想要当啦啦队，我觉得就勇敢的去做吧，因为毕竟人生就这么一两次而已。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职棒啦啦队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从你开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小蛙除了是职棒啦啦队的表演者，也曾经参加过 DD52 的选秀节目。好，那想先请小蛙来简单的介绍 DD52 这个选秀节目。
2: 这个选秀节目的话，它就是扑克牌来做分别的，可能像风格啊，跟扑克牌就是1到13号嘛，就是 A 到 K， 所以 A 到 K 就是我们的排名就会是 A 是最厉害的，然后再来是 K、Q、J 这样子往下排，所以2是算是尾巴牌。然后我们风格学就是4个花色都有，然后我自己是待在红星，像红星就是那种比较性感一点啊，性感火辣的花色，然后梅花就是可爱风格，然后菱形就是像是现在的韩团这样子，就是他们就是人人大长腿，对，他们的风格就是都是大长腿。然后黑桃就是比较像是帅气，像 BLACKPINK 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帅气一点的团体这样。黑桃比较多是可能会有很多饶舌的部分
1: 啊。因为我以前有看过这个选秀节目 DD52。
2: 真假的？
1: 对啊，
2: 哇，
1: 我看
2: 这个很久了耶。
1: 对，那记得那时候算是蛮盛行的嘛。
2: 对，算是那一个，因为我记得大家都在说女团的选秀节目是从黑社会妹妹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算是继黑社会妹妹以后来的选秀女团的节目这样。
1: 那蛮好奇当初在什么契机下来报名 DD52 的？
2: 我其实是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去商演表演，就是像尾牙那种商演，然后遇到我那个时候的经纪人，他们也在同一场表演，然后后来就是我表演完之后呢，他就递名片给我，就问我说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节目。我一开始也很犹豫，但我后来觉得好像也可以去试看看，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大学刚毕业，然后想说好像突然刚毕业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还在摸索期间，然后刚好有这个契机，我想说那我去试看看好了。
1: 那个时候海选大概有多少人？
2: 海选其实蛮多人的，因为除了每一个经纪公司会带自己的艺人去试镜之外，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素人海选，然后那个海选至少100多个人。
1: 对，那你那时候是用什么身份去报名？
2: 我那个时候其实算是素人但是我的经纪人帮我报名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就都还没有曝光过，所以其实都还是算素人。
1: 那你在这么多人的海选中，有没有哪些是你原本就认识的人？
2: 没有我只有认识我们自己经纪公司的人，但其实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都是在那个节目里认识大家
1: 那 DD52 有分4个扑克牌的花色，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加入烈焰之行？

0: 因为我那时候一心只想当辣妹，可是我明明风格就超不辣妹，我就是可能看起来很像小朋友，但我那时候在对于跳舞这一块，我是觉得我自己是喜欢辣妹风格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加入这个花色这样。
1: 因为看每个花色的人数都是蛮平均的，那这些花色都是你们大家选自己最想要的吗？还是会有填志愿？
0: 我们有填志愿制，然后当然就是如果你的风格被可能节目认为你可能不适合在这个风格里的话，他还是会帮你就是后期调整。但他就是例如可能你的顺序，比如你第一个想在哪，你第二个想在哪，第三个想在哪。
1: 那看你一开始是选择红心六这个位置嘛？
0: 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把自己放在红心六？
0: 因为我不会唱歌。我其实不会唱歌，然后我就只会跳舞。但我觉得在女团上，我等于我有的技能跟能力只有一半而已，所以我就选六，六刚好是13个数字里面的中间值，这样。
1: 那第一关选择52张王牌的这个 PK 就是顺利的入选了。那到后面开始练歌练舞都是怎么去安排？可能谁唱谁跳哪个 part 之类的？
0: 哦，我们都会有老师排，我们会有制作人，然后也会有舞蹈老师，所以我们的歌的分派跟舞蹈都是老师他们去安排的。
1: 哎，那你们节目有没有所谓的培训课程？
0: 好像没有，我们那一档的节目没有，但我知道后期的可能像《原子少年》啊，《未来少女》好像都有培训课程，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嘛，所以我们第一个节目好像没有培训课程。
1: 因为看那个时候，很多团员也都还是学生嘛。那通常培训的时间或是团练的时间都是在什么时候？
0: 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次练歌都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就要马上接着录下一档，所以我们通常我自己印象中那个时候的学生都休学了，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学生了。然后，但是我们自己经纪公司的妹妹们也都是休学的期间，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上课。比如我们录影就是从早上6、7点一路到半夜，甚至3、4点。然后这一路就是录2天，就是你可能3、4点回家，隔天你6、7点又要再来。我们一次录影就是录2集，然后加上我们前面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等于你2个礼拜的时间要把2首歌练好加唱好，所以其实时间非常的短。然后大家也都没什么在睡觉，因为就是要一直把它赶出来啊，把它练熟啊，然后跟唱好，所以其实应该没办法去上课。
1: 那都是在平日录的吗？还是假日？
0: 我们好像每一次录影的时间点都不一样，就是没有分平日假日。那个时候就是完全算是，如果以工作来说的话，就是一直在工作。
1: 那你觉得你在《烈焰之心》这个团体中扮演的角色或是担当是什么？
0: 我其实好像比较像是姐姐的担当，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团里面的妹妹们年纪都很小，我记得都跟我差至少3到4岁以上。就是我算是里面少数几个算年长的 然后因为我就只会跳舞，所以我比较像是可能也像是舞蹈担当，但我们当然也有很会跳舞的人在里面。
1: 那表演了这么多场，那你们有没有你们团的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舞台是你特别喜欢的？
0: 特别喜欢的应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突然爆红的《Fairy Temple》，就是后来我们的出道团出的单曲。然后跟另外一首应该就是《烈焰丝路》，就是我觉得是可能现在的女团比较不会走的风格，一个是比较像是中国风，一个是比较印度中东那边的感觉嘛，就是比较不会是现在的女团会走的风格，但我觉得蛮有特色的。
1: 那有哪一套服装是你特别喜欢的？
0: 应该就是《Fairy Temple》的中国风吧，比较有气势一点。
1: 那你们有没有哪几团的其他歌曲是风格也是你很想尝试的？
0: 应该是，如果说粉红梅花好像也是蛮合理的，哈哈，就是我自己也蛮喜欢有一些像粉红梅花的歌，然后跟林行他们有一首歌叫《马可波罗》，我觉得那首歌很好听，然后舞也很可爱，就我觉得那一首如果是全部来看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尝试《马可波罗
1: 之前你们好像有 cover，就是其
0: 》。
1: 他唱的。
0: 对，我们有刚好 cover 那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刚好是我喜欢的歌这样。
1: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 cover 别团的歌。

0: 都是你们自己选的吗？还是
1: 其实不是，好像是制作单位他们抽签的。就比如可能他们选了四首歌进去，直接抽签看谁跳谁的歌这样子。
0: 那你有没有哪一次表演完，可能哪一位评审对你的奖评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 特别深刻应该就是我们有一首歌，反正那个时候我们是五个，我们是分小组，然后我是被分在开心组。那时候结尾的时候，我就是刚好有一个开心的感觉，然后就有被老师们点到
0: 啊，
1: 对
0: ，Fire Heart，
1: 对，哎、你很熟哎、我已经忘记歌名了
0: 啊，那就是最后好像有一个扭，
1: 对，就是比爱心，然后扭一扭。其实那个时候本来没有安排这个动作，是我们经纪人觉得这首歌需要有一点跳点，所以后来有跟我们讲说，有一些地方好像可以加一点东西，但是不影响整体的舞蹈这样子。
0: 可是记得那次你们那首歌的排名好像
1: 对我们排名没有那么理想但是我们自己跳的蛮开心的、
0: 对啊，就蛮喜欢那首。
1: 对，
0: 那你在你们烈焰之心的团队中有没有哪几位团员是你特别欣赏的？
1: 特别欣赏的应该就是现在也在职棒的成员，他叫夏雷，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人，因为在他18、19岁的时候看他，他现在可能23、24吧，就是看他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他也很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就是希望如果大家还没认识他的人可以去认识他，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然后又很认真，然后又有自己的企图心，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你之前是不是有跟他录一集 podcast？
1: 对，我之前有跟他录，他有找我去，那是他的平台这样子。
0: 那最后这个选秀节目结束之后，你们选手之间还会再约出去玩之类的吗？
1: 当初那个时候结束的时候有一起去蝶香家玩对，我记得后来好像大家开始比较像他们出道之后呢，他们会比较常约，但我们是就是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但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在一些活动场会遇到，就是会稍微问候一下，但是其实都有在关注他们 IG， 就是他们都有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比如可能唱歌啊，像阿宝跟夏娜就是去拍戏，然后蝶香就是出他的歌，他我记得他现在好像要组新的团，跟三个男生组一个有点像是乐团的感觉。
0: 那滴滴五二圆满落幕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素人，我不知道这个演艺界的视野在哪里，但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但是你会开始看到每一个人自己对于自己的挑战跟每一个人自己的企图心，就是我觉得这是值得学习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行业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跟自己的企图心，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跟可以更努力向上，就是比如可能你要设定自己一个目标，你就是朝那个目标前进，然后就是努力往前冲这样。但可能如果我没有进滴滴五二，我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上班族，或者是可能是一般的可能柜台小姐，但我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每天就是哦工作吃饭睡觉，但现在比较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小蛙之前参加滴滴五二的节目大小事，想必听众朋友们也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俄阿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

0: 爱，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小蛙来推荐自己的私藏美食。
2: 通常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爱吃泡面的人，但是因为可能汤汤水水的泡面会让自己可能隔天会水肿啊，或者是可能会容易胖，所以我通常都会喜欢吃炒泡面，就是干的泡面，自己炒的，不是那种可能泡过的还是什么，就是泡面，但我不加调味包，我是自己调味，自己加，例如可能菜啊、蛋啊、然后肉啊，然后去炒一炒，然后就有点像是炒面啦，只是那个面换成泡面。
1: 那你目前吃过最好吃的炒泡面是什么？
2: 最好吃的炒泡面就是深夜味龟，然后那家店就是它是复合式的，有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它里面什么都有卖，就可能早餐类的都有卖啊，然后中餐可能是那种锅烧意面啊什么，就是很复合式的，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卖炒泡面。深夜违规就是它的名字，就是因为它会开到半夜，但是我们通常下班啊或者是我们工作晚啊时间都已经很晚了，其实有些店都已经关门了，然后我又是住在比较远一点地方，不是那种正市区，所以通常晚上都比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所以我那时候都会叫外送，叫深夜违规回家。比如可能我现在球场下班，然后可能回家的路上路程差不多30至40分钟，那我这期间我就可以要出发前我先叫外送，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已经送来了，我就可以拿上楼吃。这样
1: 大都是已经帮你煮好？
2: 对，就是卖一份炒泡面，然后他就是会帮你加料，比如可能你选是鸡肉或猪肉还是之类的，就还有口味嘛，口味都选好之后呢，他就是一份面给你。这样他炒泡面一定要加起司啊？
1: 欸，他有分什么口味？
2: 有，就比如可能有些会有什么沙茶啊，然后有些是一些原味，可能像他们肉的话就是猪肉、鸡肉、牛肉，就是看你想加什么。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的？
2: 我其实好像是第一次吃是在我们球场吃的，因为我们球场也有卖炒泡面，对，我第一次是在我们球场吃，然后那个时候是摊贩，就是我们去摊贩可能互动什么，然后摊贩的老板有拿炒泡面给其他女孩，然后可是其他女孩不吃，然后我就说，你们不吃，那我吃看看，结果我一吃发现超好吃然后我就从此爱上炒泡面。对，
1: 一碗的价格大概多少？
2: 不一定耶，要看每一家店，但差不多就是100出头，因为它其实分量蛮大的，因为它又加帮你加菜啊、肉啊，然后又加蛋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差不多现在台北的价格
1: 。那你平常深夜吃泡面的频率很高吗？
2: 蛮高的，如果 我下班很饿，然后发现都没有东西吃，我就会叫炒泡面来吃，因为它是唯一半夜叫得到的东西，然后又不是那种汤汤水水的，隔天会很容易肿的。
1: 那这家有分店吗？
2: 有啊，深夜味龟超红，就是台北也有，新北也有，到处都有，就是其实你只要上网查深夜味龟超多。
1: 好，那刚才听小蛙分享了这么多，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那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好的，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0: 5 4 3 2 1 Game Start。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6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4题每题1分，最后2题各3分，满分10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1题，听前奏猜歌名。

0: 啊，我不知道歌名是什么哎，但我会跳，怎么办？
1: 五个字，然后第一个字是世，
0: 世界，
1: 嗯，
0: 世界什么？这是经典赛的歌，
1: 对，
0: 但是歌名是什么？世界，台语吗？
1: 对，这句话唱到那个歌词应该是台语的，谁该什
0: 龙夸乌，
1: 么？对，
0: 但中文怎么办？
1: 就是
0: 中文，
1: 世界都看见，
0: 哦，
1: 对，
0: 我台语超烂的。
1: 对，我台语很烂。对，这首歌就是911的《世界都看见》。那这首歌也是奥运世界12强棒球赛的经典歌曲。好，请播放音乐。

0: 哇，这也是台语哎。
1: 对，
0: 别再偷。
1: 没有偷。
0: 哦，没有偷，别再。哦，我忘记了耶！天哪，我太失礼。这是我们自己D D 五二团的歌，什么爱死定了，我不知道。啊，
1: 是别再欺骗。
0: 对，别再欺骗我的爱。天哪，太久了，太久，这至少5、6年前了耶。
1: 对，这是你们烈焰之心的第一首歌曲《别再欺骗我的爱》。好，请播放音乐。

0: 我知道，叽叽叽叽，飞飞飞飞飞，叽叽是吗？
1: 对，
0: 是这首吧？
1: 对对，
0: 这个歌名是叽叽吗？
1: 就是 G，
0: 叽。
1: 对，这首歌就是少女时代的 G，哎，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中部的口音摇落摇落，南部的口音摇落摇落。
2: 哦，我知道，南部的口音有嘞有嘞，那个什么，我每次都不知道歌名。辣妹，
0: 中间还有一个字，
2: 辣台妹。
0: 对，这首歌就是顽童 MJ116 的《辣台妹》。对，因为像小蛙想要当辣妹，
2: 对，
0: 对，像好像之前有看到你就是有伴舞这首歌，
2: 对，在跟那个呆呆，
0: 对
2: ，Dammy，
0: 好，请播放音乐。
3: 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辣台妹，酒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

0: 尽情地燃烧那生命的烈火。
1: 也是 DD52 的烈焰丝路吗？
2: 欸，不是
1: Fairy Temple。
2: 对，
1: 两首很像。哎呦，对，那句是那个阿宝唱的。
2: 对，这首歌也是烈焰之心还有 GOF Temple， 也是你们之前女团很经典的一首歌。
1: 对，
2: 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What the funk? Said it. Don't want it yet.
1: 哇，超难！
0: 要再念一 次。
1: 好，
0: What the funk? Said it. Don't want it yet.
1: 完全没有画面，好难哦，这什么？
0: 这首歌是你们在第五二，就是有一个小插曲的时候有跳过。
1: 小插
0: 这
1: 曲，
0: 不是第五二的歌。
1: 小插曲，哇，这
0: 在。
1: 要回忆一下过去，
0: 在舞台上，就
1: 在
0: 是
1: 舞台上。
0: 向一些老师们致敬。
1: 哦，该不是杨丞琳的歌吧？
0: 不是，
1: 我们那时候跳什么？杨丞琳的歌跟潘玮柏的歌，还有谁？我不记得了。
0: 你们的助教。
1: 哦，陈汉典啊，先不要，
0: 对，你知道我刚刚念的是哪一句吗？
1: 不知道。
0: 就 What the funk 就说了先不要，就这句。
1: 哦，哈哈。
0: 对，这首歌就是陈汉典的先不要。好，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小蛙有什么想要向听众朋友们宣传的吗？
1: 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期直播看我的直播哟，会跟大家一起聊天啊，抬杠这样子。
0: 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小蛙的参与，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小蛙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 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 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日牙吐司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在今天这个5月26日的下午三点，很难得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我今天的音质稍微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哦。诶，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今天久违的回到了世新电台的录音室。那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我这一集也有请到另外的来宾，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阿 K 秋天。耶、yeah!
2: 大家好，我是秋天。
1: 秋天刚刚跟我说他有点紧张这样子、因为他第一次进电台这样。你觉得你看到电台之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就这个地方，因为你没有进过嘛，对不对？
2: 嗯，
1: 你看到第一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2: 我就想说我应该要读广电系的。原来资源都用在这边了，大家不要读口传。
1: 不是这样讲。那秋天呢，是我们学校这个口传系的大三的同学，接下来就大四了这样。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再来更认识秋天这个人哦。那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另外一个

人或是团体啊，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六个人哦。那这六个人是谁呢？这六个人分别都来自东京大学哦。诶，这很酷诶。你有想过平均学历都是东京大学的一个乐团吗？那现在我们是时候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 One Two Three。

0: 面粉用完了。
1: 捕获啦。
2: 好，欢迎回到日牙吐司的捕获啦单元哦。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给大家的这个日文 J-POP 的这个知识来进行捕获。那我们今天要捕获的对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来自平均来自东大的这个 Penthouse。 那先简单来介绍一下 Penthouse 好了。 Penthouse 这个团体呢，他们总共有六个人，然后他们是在2019年的6月开始进行活动，而他们在2021年的11月透过发行 EP Living Room才正式的主流出道哦。里面总共有六个人，分别是这个浪冈真太郎作为这个团队里面的 vocal， 就是我们的男 vocal， 还有吉他，然后下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岛真帆，就是团队的女 vocal， 角野怀豆，就是或者是我们叫他卡틴，就是他的艺名，他就是这个团队的这个 keyboard 或者是 piano，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钢琴家哦。我们在等一下的这个来点日知识这个单元我们会来讲一下。然后下一位是石野慎太郎作为这个团队的吉他手，大原拓真作为这个团队的贝斯。

0: 死守还有平井成典是这个团队的鼓手哦。那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全部人都是我们说平均东大嘛，就平均学历最高的那一群，因为他们全员都出身自这个东京大学的音乐社团东大 PUM。那这个名字 Penthouse 呢，其实它就是指这个顶楼的意思啦。秋天，你知道什么是 Penthouse 吗？
1: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以前呢有一个韩剧呢，它也叫 Penthouse， 就是在讲着这个上流社会的人，他们住在楼顶的那几家人的生活是长什么样这样，所以叫 Penthouse 啊。那这个 Penthouse 为什么他们叫这个名字呢？其实还蛮现实的，就是有一天团队的成员就是聊到，就是哦，我们来想个名字吧，然后就说，我觉得我们要符合一点城市的风格这样子，然后就，哎，我问你，你喜欢那个 Penthouse 吗？就是那个屋子顶上最贵的那一间，然后就哦，喜欢啊，谁不喜欢？然后大家就这样决定出来了。就是这么的随便。好啦，但这个就是他的寓意，就是他其实从他的歌曲风格中你可以感受出他们是很强的这一种 City Soul 跟 City Pop， 就是你可以从都市的这一种高楼直接看下去这样的一个感觉哦。我最近啊工作的地方就是在一个都市的高楼这样，所以我基本上每一天工作就是在看台北市的夜景。对对对，我在28楼工作。
1: 28楼这么高？
0: 对对对，我在顶楼的泳池，具体哪一间不方便透露。哎，其实好像可以，但是呀不方便透露，它就是一个豪宅在大安区这样。
1: 哇！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在那里听他们的歌，那感觉是十分的强烈的。好，我们回来哦，我们诉说一下他们的生平哦。就是2021年出发了，用了这个 Living Room 作为他们的这个音乐生涯出发，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推出首张专辑 Balcony， 也就是这个阳台的意思。在2024年呢就发行他们的第二张专辑 Laundry， 也就是这个洗衣机，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又提供给很多的这个单位这个主题曲啊，比如说我爱你这一首歌曲其实也是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哦。那他们呢走的核心风格其实比较多是 R&B、Soul 还有 Jazz Funk 这一类的黑人音乐风格，那等一下我们直接听就会感受到了。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Penthouse。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他们的这张专辑 Laundry 这个专辑哦。那 Laundry 这个专辑呢，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因为洗衣机可能会有各式各样衣服，所以就把各式各样风格给整合在一起啦。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是时候继续来听他们风格不一样的歌曲，也包括接下来这一首。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123，那123就是一分钟一分钟在走嘛。那我们是时候也应该来收听一下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 Minute by Minute。

0: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来电日知识。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来点日知识单元哦。诶，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冷知识呢，诶，很酷吧，我的单元叫来点日知识，可是我们要讲的是冷知识。
2: 冷知识。
1: 跟你知道那个知识是那个 cheese 的那个知识。
2: cheese, 我知道。
1: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这个来自我们的这个 penthouse。我们刚刚有说了，就是这个 penthouse 是指这个顶楼的，就最高那一个楼的地方的意思嘛。
2: 嗯。
1: 那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冷知识呢，其实很特别哦，就是我们要来说这个团队很特别的地方。那第一肯定就是全部人都是这个东大出身，这一点就是全部都是高学历，诶，很恐怖诶，很恐怖诶，你不觉得？就是你想象今天就是台大，虽然台大好像有，是不是？就台大出身乐团是
2: 公管青少年，
1: 公管青少年，对，管青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你就想就是六个人管青，诶，然后再走比较黑人音乐的风格这样子。而且他们甚至有一些歌曲是全英文歌曲，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主要是唱英文跟日文啦。
2: 哦，
1: 那成员这个角野怀斗呢，就是我们的卡汀，他其实是这个国际钢琴比赛等级的音乐家哦。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专辑，也就是我们前面有介绍到 Red Wimps 的这个周年专，这个周年庆的这个纪念专辑，这个 Dear Jubilee 里面有一首，就是这个 Suzume no Tojimari， 也就是这个铃芽之旅的这个电影主题曲的钢琴，是由他来进行翻弹，就是翻奏的。然后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要介绍这个 Laundry 呢，我们说它是洗衣机嘛，那这一次的 Laundry 它的周边产品其实很特别哦。然后它里面有一首歌曲是跟九万八八进行合作，九万八八是台湾一个会唱 jazz 类型音乐的一个女歌手，那大家也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去听她的歌曲，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这首歌曲。那它周边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台湾渔网袋哦，它是沿着这个 laundry 延伸制作出来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洗衣袋的一个周边产品啦，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很有特别的一个感觉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这个一点都不冷的日知识。好烂，你对这单元名字你有什么想法？太特别了是不是？
2: 好冷。
1: 好冷，对，
2: 好冷，
1: 别晒啦。欸，我看到你今天带来那个袋子，就是那个阿嬷的袋子
2: 啊。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台湾 LV， 台湾 LV，
1: 对，台湾 LV， 就是这个红蓝绿色三原色的一个搭配的一个袋子。如果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大家可以直接上网去找阿嬷的袋子长什么样。我现在眼前就有一个这样的小袋子，
2: 对，菜市场袋，
1: 对，蛮可爱的。可是那个就很文艺品啦，现在
2: 对,
1: 对对，太酷了太酷了，跟渔网袋可以比。好，

现在我们来收听，我们等一下在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来正式来讲一下 Penthouse 这一些歌曲究竟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个代表死神哦，诶，很酷诶，就是这个命运，这个生命的收割者的这一首歌曲哦，它叫做 Ichinan， 或者是在英文中叫做 Undertaker。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 Undertaker。

0: 帮你热好了。
1: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在这个单元帮你热好啦。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Penthouse 的 Undertaker 或是以奇难这一首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是在2024年的时候收录在这个第二张专辑 Laundry 里面的一首歌曲。那名字呢，这个 Undertaker 或是这个以奇难呢，其实它是两个意思啦。那 Undertaker 的意思呢，它就是这个送葬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它就是有点像是死神的概念。然后以奇难呢，其实他在讲的，其实他完整的是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这样一个概念。他其实念起来就很像是以奇难过后还有多一个以奇难这样。以奇难就是他汉字写作以难，那意思就是一个未处理的一个事情吧。那他完整其实应该的意思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样事

0: 情。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它贯穿的这个核心概念呢，就是说这个 Don't be lazy 的这个概念。那很有趣的是，它里面给人的感觉就是，哦，我有很多东西，可是没办法，我们就持起来，我们就继续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就慢慢越做越上手，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忙、很严重、很的之类的事情，但是就主要主打一个概念，就是忙中做了 happy working 这样一个感觉啦。而且我觉得，个人评论来说，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的这个MV 动画其实做得很不错，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因为它其实用的色调没有到很浮夸，但是它的线条的流畅感其实还蛮特别的哦，它给人感觉真的是一个送葬者这样的一个感觉嘛，算是吧，我觉得有点这样的感觉。那其实里面有说到就是这个忙中作乐这个时候啊，我最近才刚开始工作，就在五月的时候，然后最近就是没有到很忙，可是感觉就会在工作期间就是会找点乐子，这样就是我们还是一样是有在工作，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以不随便以轻松的状态工作就好，这样。那我想问一下秋天哦，就是因为之前有提到工作上的事情，就想要问你啊，在你的工作生涯中有没有那一种工作忙碌起来，可是你觉得还蛮有趣或是让你记忆很深刻的时刻？
1: 我之前去年的时候八月，我也有在一个广告公司工作，它叫电通，而且还楼层还比你高，它在50楼，
0: 50楼
1: 还在信义区。
0: 请问你是在那个天空塔那里坐的？
1: 不是，是富邦大楼。
0: 哦，
1: 每天都在
0: 富邦，
1: 对，
0: 然后 A26、那个、
1: 对对对，我每天都在那边上班。然后那时候每天都很忙，因为第一次去广告公司实习，然后就是有要接触很多新的东西，可是我每天早上必做的事情就是到50楼买一杯咖啡，而且我还会找到公司，就是为
0: 了，
1: 对，就是为了在那边坐着看楼下那些人。
0: 我好像知道那一间咖啡厅，可是他之前是开放，然后现在管就不能开放给外面的人上去了，对不对？
1: 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之前知道他是开放33楼。
0: 哦，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
0: 因为富邦大楼改规定了，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不然我也想去。对对对，我刚好没有蹭到。那你
1: 有
0: 那个经验很好。
1: 有有有，33楼跟50楼都有。
0: 哇。
1: 而且重点是什么？他不是在信义区吗？所以结束要干嘛？去喝酒。
0: 来，这里宣导一下哦，就是那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未满18岁禁止喝酒。我们在这里 不鼓励大家喝酒，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0: 但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兴趣、各自的习惯、各自
1: 的
0: 生活心态。对对对对，那个就大家就自己看看。可是的确就提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但是这样听下来，就结合前面的东西，你好像是不是离不开信义区啊？
1: 干嘛这样说？只是刚刚好在新一区而已啦。
0: 可是你回去好像也只是回隔壁那一区而已，对不对？
1: 啊，对。
0: 你好像离台北市蛋黄区好像离不开，除了来世新大学的时候。
1: 世新大学真的是
0: 蛋白区了，对对，
1: 蛋白。
0: 好的，谢谢你蛋黄区超人。
1: 不要这样说。
0: 好好好，没有这样，我们不能，这个节目不能这样弄来宾。好，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Undertaker 这一首歌曲哦，就是大家记得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忙中作乐，就是趁你工作的机会去把握你所能看到的东西。像我就是一直能看到我一直能看到日落啦，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礼拜有5天看得到日落。五天看得到高楼层日落。蛮好看的，蛮好看的。
1: 你骗人，明明最近都下雨怎么看得到
0: 那个时间嘛？怎样？为什么我的来宾呛我？好，没关系，好回来。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您工作地点在50楼，50楼很高但就是你知道在高上去就能接近什么吗？
1: 60楼
0: 没有了。你在说什么？然后再下一个就是70楼，然后就101，是不是？没有啦，再高上去就可以接近月亮嘞。有没有很酷？但是以前啊，很常就会说就是。大家对月亮有一定的憧憬哦。那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搭乘一个计程车上月亮呢？
1: 计程车
0: Taxi to the Moon， 这真的很酷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 Taxi to the Moon。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Penthouse 的 Taxi to the Moon。 那 Taxi to the Moon 这一首歌曲呢，一样是收录在 Laundry 这个专辑里面。哦，我们基本上接下来所有歌都收录在 Laundry 这张专辑里面。好，那我就不赘述哦。那 Taxi to the Moon 就是说这个计程车去到月亮的计程车嘛。那其实它的意思呢，其实比较像是人生的自由就像是 Taxi 计程车这样。就是因为像计程车啊，它不像公车捷运，它限定固定的路线，它就是表达你今天就是突破框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歌词呢，很难免的就是有形容到这个 taxi 啊，其实是很奢侈的一个东西哦。对对，的确是。其实我感觉我在台北市搭那个 Uber 或者是计程车，我都觉得小贵小贵。
2: 对，我刚就是搭 Uber 来的。
1: 对，可是在日本会更夸张，就是换来台币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时内的路程可能会到上千。一个小时内哦，或者是半小时内，因为他们的公交系统比较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道路分流还有这个高速系统都做得比较完善，所以他的确可以解决很多麻烦，可是真的很贵啊。但是这个歌曲呢，它形容就是 taxi 这个东西很奢侈，可是很爽。但是呢，他说自由这个东西也是，自由这个东西很爽啊，大家很喜欢自由，可是自由其实是很奢侈一件事情哦。那其实整首歌曲很特别，就是用的是 Taxi to the Moon 这个名字，它里面的歌词呢走的是不是全日，也不是只有一部分的单词，而是日英歌词都穿插在里面，整体的 flow 里面都很有层次，而且它里面会有这个跨语言的这个押韵哦，比如就是 No Pain No Gain 然后再搭的日文这样一个感觉。那这首歌也是这个 Laundry 这个专辑里面收录的第一个歌曲，作为这个团体的这个 Laundry 这张专辑的开篇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 Penthouse 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可以做到多语言之间的这个押韵啊。我在前几期的节目刚好有没有提到，这是第一次提，因为我把那一段剪掉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多语言的这个押韵上Penthouse 有很多歌曲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哦。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的就是生活中追求自由的时刻嘛。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阿 K 秋天哦，就是对于这个生活中自由的时刻，你有没有哪一些时刻在做什么东西去追求自由？
2: 其实不瞒大家说，其实我是个飙仔，我很喜欢开车。
1: 这个词汇很好用吗？爱开车的算飙仔吗？不算，你不是飙车吧？来，这里不鼓励哦。就是那个，
2: 也不鼓励哦。
1: 对，现在速限全部都给我注意一下，这样。
2: 因为我很喜欢开车，然后在前段时间，那时候是刚分手嘛，然后情伤，因为比较不开心，我算是被绿吧，对，然后就觉得心情很郁闷，可是我就觉得要怎么去处理这个情绪呢？我就直接，因为那时候家里的车被开走，我就直接去隔壁租一台车，
1: 租一个那个某Ren是不是？
2: 某Ren开头的，然后我就直接开车去北海岸那边，然后开车去北海岸那边，
1: 我刚刚才发现一个东西，但是
2: 想不了，
1: 蛮好笑的。

0: 一直在指我的帽子，因为我今天戴绿色的帽子，很过分，不能这样。
1: 不是我选的吗？
2: 这是你自己穿来的。
0: 好，我自己提到的。然后我就开车去北海岸那边，就只是为了看海。我就觉得那是我在这段不开心或者是很忙碌的时间，短暂的自由，让我去开车，就享受自己一个人开在路上，听着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去看海，自己一个人看着海，就觉得就算旁边没有人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音乐，没有声音，就是听海的声音，我就觉得哦，那一段平静的自由就是对我心灵上的抚慰。
2: 哎，对，哎，我感觉起来这个调性就很像是，我觉得如果是要给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前段时间介绍的这个有如西卡的这个最新的这个专辑，这个妮妮秀二人称这张专辑里面，它有一段叫做无灭，就是往海边，就 to the sea， 那个音乐还蛮好听，但是我们已经介绍好几次，大家欢迎去回顾一下我们二人称的这一集，或者是大家可以去收听一下这一首来自尤罗西卡的雾迷夜哦。那身为一个开车族，就是我在马来西亚有开车，我也是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开车就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基本上我会很喜欢搭一个歌单，那可能以后会是 Penthouse 啦，因为 Penthouse 的歌蛮适合开车的，
0: 超适合。
2: 可是我觉得像是 The Peggy's 的是，我们以前介绍 The Peggy's 的时候，我就介绍到，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听，而且一般是下午两点去我的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公司，去跟老板，还有我们的学长，世新电台学长 Call to Dino 学长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开车一边听 The Baggies 的歌，然后开个30分钟到公司这样，然后到了就又继续去顶楼游泳。他顶楼也有泳池，好酷哦，好酷哦，好 ，what a 机缘巧合。好，以上就是关于追求自由的这个瞬间哦，这个。嘿，那下一首歌曲呢，也是这个很有押韵的这个时刻哦，这首歌曲。那这个歌曲呢，很特别的是，它用的不是日文，不是英文，而是中文这个歌曲作为这个名字，我觉得很特别。那大家可能也有在日文中也有听到过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法，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这个我爱你。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Penthouse 的《我爱你》这个歌曲哦。那刚刚简单跟秋天聊了一下天，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好，没事，我们回来哦。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很特别的，就是它用的是这个中文《我爱你》这个歌曲嘛。那其中这个歌曲用《我爱你》的，不乏有很多人也有玩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包括我们前面有介绍过这个《Fish in the Pool》的这个系列的这个。花与爱丽丝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主题曲叫做我爱你，因为这是他爸爸教他的一个单字，一个中文单字、那也有包括这个来自这个乐团 Cody Lee 也有做一首歌叫做我爱你，但他里面一个中文字都没有用。而这一首歌曲呢，很特别的就是他用了我爱你这三个字嘛，而且他还有跨语言的押韵哦。他用了押是什么，我爱你 All I need 跟 All that I need，它是什么意思呢？我爱你就我爱你啊、All I need 就是我需要的东西， All I need 就是我们之间的往来、对，所以它其实很特别这个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想和喜欢的男人分手的一个主题曲哦，很特别的一个、一个小标这样子、然后那这一首歌曲其实它讲的是这个爱情最后的样子应该是什么呢，其实不用猜忌不用提问，每个人答案都自在心中。可能每一个爱情都有不同的形态，比如是说这个爱情是含蓄去的，或者是这个爱情是开放的很直接敢讲的，或者是这个爱情是无声的，或者是爱情是跨越不算跨越界限，那这个界限比较像是现实的界限，那这世界都很多这种等等的形态、但没有一个对于爱情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出不同的结果，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就是这个答案最后就是不用猜忌不用提问，因为每个人对于爱的方式都有不同的体现啦、这样子。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问秋天哦，就是问一下，就是对于秋天来说，你觉得对你来说爱情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或是你觉得就是不管是怎样情感，你觉得爱的最终形态会长什么样子？
1: 爱情对我来说是有两个样子，有一种是像烟火一样很绚丽、可是有很短暂、另外一个就像路灯，虽然它就是微弱的在旁边闪着光、可是它是会一直一直陪着我们。那、这就是要看大家喜欢那种激情可是却短暂的爱情，还是喜欢那种没有很多的火花可是却慢慢的稳稳的
0: 就慢慢的绽放这样子。
1: 我个人是比较偏好第二个啦，因为现在
0: 是一个速食时代，
1: 对，速食的爱情、
0: 对对对。
1: 那到后面怎么办？你前面激情过后了，那后面的爱情怎么办？你能稳定下去吗？你那个激情退下去，你还会爱这个人吗？不好说，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不好说。
0: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的确它不是一个当下就会确立说哦，我在比如说在一起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因为你还没结婚，或者是我们应该说一个健康的交往状态应该就是一步一步来、它不是一个合约，不是啊，它是合约应该这样说，它不是一个一笔就打下去叫什么，一个决定就定生死的一个决定、它比较像是一个订阅制、就是你觉得到这个时间相处 OK， 那继续，那我就继续订阅
1: 续订，
0: 对，续订这样子、直到有一天说不行了，那就说拜拜吧，没关系，
1: 就解除
0: 这个订阅，就是我希望你的服务别人更好，或者我更好这样子、对对对，这就一个相互往来的关系啦。
1: 对，
0: 而且对于现代的爱情，尤其是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的一个时代、的确爱情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儿戏，我觉得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决定。我们可以解答这个事情、绝对的答案绝对就是爱情不是一个儿戏、

0: 但是这场戏你要怎么演呢？就在于你自己个人的造化，或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就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听到了这个事情，听到这个广播，那就祝你有跟你的另一半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或是对你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吧。如果今天你是单身贵族呢，也没关系，就是Kim 在这里会陪着你，这样子跟你聊聊天，没关系啦。这样子，对，大家就相互加油，就最重要的是不用跟身边太多人在一起，无论是情侣，或是甚至是朋友，或
1: 家
0: 是
1: 人，
0: 家人，对，其实就是用你由衷的心去爱对方就好。就是不管是爱情或是不是爱情，各种感情的这种爱的这个面貌。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我爱你》这一首歌曲哦。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个跟988一起合作的这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曲的标题呢，很特别。诶，我想问一下，秋天你会下厨吗？
1: 哦，我跟你讲，我不太会下厨，可是我最会煮，最会煮是泡面。
0: 可是呢，泡面也有很多种形态 嘛。那
1: 对，
0: 当然呢，这个歌曲呢，就是关于厨房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Penthouse featuring 988的这一首《Kitchen》。

0: Yeah， 欢迎回到我们的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Penthouse featuring 9M88的这首 Kitchen 这个歌曲。那 Kitchen 这首歌曲一样是收录在我们 Lonely 这张专辑。那它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请到台湾的一个音乐的女歌手或者音乐作家啦，就是我们的 9M88、嗯。然后她刚好呢都是喜欢这个 Jazz 的，就他们都是做这种黑人音乐类型的这种音乐。那专辑特点刚好就是也有这个台湾的带子哦，也是这个延伸出来的一个东西哦。那 Kitchen 这首歌呢其实很简单，就在说着这个厨房的事情。其实老实说，厨房是一个可以提供良好回忆的地方吗？嗯，对，我顺便讲一下那个故事好了。对，厨房这个事情 哦，我们先回来好了。那问题我们刚刚问过啊，就是问秋天，就秋天你会做饭吗？
1: 嗯，我只会煮泡面。
0: 煮泡面也是一门技术吧。可是你的泡面是那种杯面还是就是那种有煮的那个？
1: 但是要用锅子煮的。
0: 那你觉得 你 煮出来可以煮到最豪华的泡面是什么？
1: 加蛋加菜加肉，就这样。
0: OK， 好，没事。我觉得大家对于泡面这个门类都有一个不同学问、哦。
1: 嗯，
0: 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个事情，刚好是想要秋天刚刚有问到、嗯，就是有一个回忆的一个片段哦。
1: 对对对，
0: 其实在我家的厨房啊，贴着一个食谱，贴了快一年要半了。对，贴了快一年半。哦、那个食谱呢，很特别，食谱是我自己手写的、哦，然后一部分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配比。它那个食谱呢、哦，配的是什么？配的其实是赏樱用的三色团子。我以前学会，就是身为一个男生，没有啦，没有没有，这没有心理刻板印象，就刚好就是一些契机的关系，刚好有一次赏樱，就是买不到三色团子，因为三色团子这种东西是很不耐放的，
1: 嗯，
0: 所以为了还原一个三色团子呢，我决定就是自己来做三色团子这个事情。然后第一次做三色团子的时候啊，因为我跟隔壁间抹茶粉，然后用粉、嗯，因为我那时候不是用糯米粉，好像用什么太白粉、
1: 哦，
0: 然后弄出来，你知道它中间那个我丢水了，它外面是软的，它里面硬的比蛋黄还要硬，很夸张，它硬的像个石头，可以直接丢在地板的那一种。你知道滑鼠以前不是有那个、啊、那个下面的那滚轮、
1: 啊、
0: 以前不是有说那个什么蛋黄煮熟、啊、我跟你说、我那个东西也可以拿来做那个滚轮OK， 那个真的太夸张了，
1: 失败的，
0: 对对对对，失败。后来我做了好像快六七天、嗯、哦，
1: 六七
0: 好，回来就是做了快六七天啦，不是次、嗯，然后之后我就搞出了一个哦完美的配比，然后粉、哦、白色的就是一般的加糖，然后粉色的就是这个我去 Donkey 某个糖吉诃德，对对，
1: 糖吉诃德
0: 买了这个草莓，这个哪里的草莓，熊本的吧应该是，然后就拿来做成那个粉色染料、
1: 嗯，
0: 我觉得我很厉害的这一点就是我在厨房回忆是三色团子、
1: 嗯，
0: 也是因为那一次开始我就比较常下厨这样。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很久没有做三色团子了，明年的春天应该会再做吧。
1: 那希望明年春天我有机会可以吃到。
0: 你不用想着你可以先吃到，那希望明年的春天你可以吃到别人。哈
1: 哈哈，我也希望。
0: Oh, alright， 好啦，那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 good affair，OK，、okay? 大家。
1: Yeah.
0: 就是大家就希望大家在厨房也有一些良好回忆啊、嗯、老实说我觉得做饭这一件事情是蛮好玩的一个东西哦，可以跟大家就是小小的这个互动一下、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的标题你觉得怎样？这首歌曲的标题也很酷是不是、哦、我觉得很浪漫耶、欸、这个歌曲、
1: 欸、
0: 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厨房的回忆哦、喔
1: oh.
0: 那我今天呢其实我才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请到我们秋天的阿 K 上来，可是他没有说为什么他叫秋天、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听一次、
1: 欸、因为我就是刚好在秋天出生，就是在秋天，而且是秋分哦、喔，秋天的正中间出生，然后我就刚好姓秋，然后爸爸妈妈说哎。我懒得取，那就叫秋
0: 天
1: 吧。天对，
0: 都要懒得取啦。
1: 什么叫懒得取？
0: 为什么？
1: 因为原本我叫秋可丽，
0: 秋可丽，真的吗？
1: 对啊，超难听的。
0: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1: 有。
0: 你是什么？往上往下？
1: 往下两个弟弟。
0: 往下两个弟弟，你弟弟叫什么？
1: 都是很像艺人的名字，一个是秋艺、
0: 哦、，OK，
1: 一个是秋哲。
0: OK， 哦，都是单字。
1: 对，我们都是单名，
0: 一个一个一个单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秋天。
1: 对，只有我一个人跟季节有关。
0: 天哪，还因为你爸不姓夏，不姓春，不姓冬啊。
1: 对啊。
0: 如果你今天听众朋友刚好你姓夏，如果你还没给你的孩子想个名字，那如果刚好是夏天生，
1: 夏天
0: 那你就叫夏天。
1: 哎、欸，刚刚
0: 如果刚好是春天生，那你可以叫他下大雨。
1: 哎、欸，不要再下雨了，
0: 冬天也可以下大雨啦。
1: 对，
0: 拜托不要，不要，
1: 别下了。
0: 对对对，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啦。那在接下来最后呢，我们会来给大家带来两首歌曲哦。这歌曲其实很特别，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浪漫，
1: 超浪漫。
0: 对对对，这歌词叫做，哎，这歌曲的名字叫做 Could I Be Yours， 就是我可以成为你的人
1: 吗？
0: 对对对，太浪漫。然后另外一首歌曲就是这个 Burn Blue 这个歌曲哦，两个的调性呢，我都觉得就是这种很 upbeat 的一个歌曲，那也符合这个大家这个歌叫什么调性吧，就很适合大家去开车的时候听。
1: 对，
0: 那今天日牙吐司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那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刚好在世新电台听到各位，就是不管今天你是否是一个送葬者，应该不会是啦，就如果你是否今天是工作很忙，忙得快烦死了、或者是你今天呢是一个没有什么自由，正在追寻自由的一个人，或者是你今天想要说我爱你，或者等着一个 love affair 的一个人，或者是你今天就是想要学下厨的人，我们都祝你在这一条路上顺顺利利。那希望你的人生呢，可以很简单的，就像是这个歌曲，来自 Pan House 歌曲这一首 One Two Three。然后最后在结婚的时候再说一句 Could I be yours？ 乱串了。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祝福。秋天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
1: 希望大家不管在未来任何时候都可以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人。
0: Could I be yours?
1: Could I be yours?
0: 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今天的节目。那日亚图斯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在世新电台，还有我们的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我们的这个 KKBOX， 还有 Sound On。我最近那个
1: 舌头打结
0: 就很严重。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那世新电台日亚吐司，我们会到6月，我们依旧下周二下午3点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他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他唱自己。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3: 有些画面我们曾经以为只存在电影里，戴着口罩的人群，被封锁的城市，空荡荡的街道。
0: 但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不是预言，那是预演。
3: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可以在几天之内改变整个世界？
0: 没有声音，没有预告，甚至没有明确的敌人，但它却让城市停摆，让人与人之间开始保持距离。
3: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是2011年的《Contagion》全境扩散。在还没有真正经历全球疫情之前，这部电影就已经用一种纪录片的方式来描绘了一场病毒如何扩散、恐慌如何蔓延，还有人性在危机中的样子。而当我们真的经历过疫情之后呢，再回头看这一部，会发现它几乎精准到令人不安。
0: 它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病毒本身，而是人如何面对未知。有人选择相信科学，有人选择相信谣言，也有人在恐惧里逐渐失去理性。当资讯比病毒传得更快，我们到底该相信谁呢？
3: 如果说病毒是看不见的敌人，那人心会不会才是最难控制的扩散源？今天我们这一集会从电影聊到现实，也聊聊那些我们曾经经历过却还没有真正消化的情绪。
0: 或许你会发现，《Contagion》全境扩散讲的从来不只是疫情，而是人与世界之间一种脆弱又真实的连结。
3: 好，那刚刚带大家稍微进入全境扩散的氛围之后，我们会先从背景、制作还有它为什么特别开始聊起。今天的本周精

0: 选电影就是 Contagion 全境扩散。
1: 这部电影是在2011年上映的，其实距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它很神奇的是在疫情之后又重新被大量讨论，甚至很多人会说它根本不是电影，是纪录片。
0: 没错，因为它就是完美的拍摄出从病原体开始，然后一路的扩散啊，感染到全世界这样子。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国小，然后那时候呢看不得一点任何死伤的画面，结果他电影一出来第一个就是马上就有人死了，哇，冲击好大。
1: 我觉得蛮快的，因为他前面有放 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慢慢这样子来呈现这个电影画面嘛，然后我就觉得哇，才一天才两天就开始要死了。
0: 对，没错，那时候呢只觉得过好快，但是不太相信说真的会死得这么的迅速这样。结果等到后面 COVID 就发现真的就是完美的拍摄出我们现实的样子。
1: 对，跟 COVID 其实有点像，我觉得虽然它可能有一点参照我们的 SARS 有一点点啊，因为 SARS 虽然没有它电影那么严重，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像是它是 COVID 的一个预言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我虽然在那个时候没有看过，但是你跟我讲过后我去看，我就发现到真的很像在拍 COVID。
0: 对，而且我会对这部片印象那么深刻是因为它就是用倒叙法，它是从那个人开始死往前拍的，等于说最后结尾是第一天感染的那一刻。哇，这种拍摄手法就是很少见，然后就让我才国小而已就可以记到现在。那讲到制作背景呢，这部电影的导演是 Steven Soderbergh，
1: 他其实是一个很擅长拍冷静叙事的导演，像是用一种很理性很克制的方式去讲故事，不会过度煽情，但反而会看得很真实。
0: 而且他的作品常常都带有一点观察社会的感觉，所以全境扩散也不只是灾难片，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社会切片。
1: 再来，卡斯也很夸张，几乎可以说是全明星等级。
0: 对，像是 Matt Damon、 Kate Winslet、 Jude Law 还有 Miriam Cotillard，
1: 而且每一个角色其实都不是传统的主角，比较像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拼凑出整个事件。
0: 对，它有一点像群像剧，就我们常常会说哦，这个团体很有群像感这样子。你会同时看到医疗体系、政府单位、媒体，甚至是一般民众在面对疫情时的反应。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部电影的题材，我会说它是在讲一场病毒如何扩散，以及一个社会如何应对。
1: 而且它很特别的是，它不是走那种很戏剧化的路线，它比较像是问，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每一个人能做什么？就刚刚像你讲的嘛，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单位，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怎么样，又是怎么去面对的？
0: 对，不会有英雄突然来创造奇迹。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讲的是，这部电影呢在当年其实做了很多科学顾问的研究，里面关于病毒传播、疫苗研发，甚至是防疫流程，其实都有参考真实的医学与公共卫生机制。
1: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的真实感，甚至会不知觉开始注意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0: 像是手碰到哪里、触碰到谁，这些原本我们不会在意的动作在这部电影里都变得很重要，而且会把它放大拍摄。我自己第一次在看，就是前面有提到嘛，是国小的时候，当时就会觉得哇，很紧张，很写实，又很可怕。
1: 而且那个时候你可能我不知道你对 H1N1 有没有特别的印象，因为
0: 没有。
1: 因为 SARS 我们一定不了解嘛。
0: 对，
1: 然后 H1N1 可能是比较接近我们国小的时候，然后他就出了这部电影。对，在看的时候可能 可能也不会发现说，哎，这个东西

0: 东西不能碰，那个东西怎么样？然后到了 COVID-19 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什么东西都要先消毒啊，吃完东西要勤洗手啊，等等等等，凡是只要在外面触碰到任何东西，都要马上洗手。我看了这部电影，我就想说，哇，真的跟当时候一模一样。你不管碰到什么病毒在那边。
1: 对，因为以前呢，我们可能碰到什么的话，最多只是感冒，然后现在会直接变成哇，更严重，可能就是住院啊，然后死亡这种，就会觉得哇，我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能碰了，都要很小心翼翼。
0: 哎 我甚至之前我有看到有一个人，他戴着手套搭公车，
1: 你是说那种手术的手套那种，还是？
0: 没有白色的，就是布的手
1: 这么浮
0: 套，
1: 夸，
0: 很浮夸。
1: 所以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在经历 COVID，就有些情节会让人有点不舒服，因为真的太熟悉了。
0: 对，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这部电影，我会很推荐你用一个观察的角度去看，不只是看剧情，而是去注意人在不同情境下的选择。
1: 还有一个重点是，除了病毒本身。资讯的流动其实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有时候讯息带来的影响甚至不亚于病毒本身。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带大家走进全境扩散的故事脉络，会从一个很小的起点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扩散到整个世界。
1: 那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进入这场看不见的扩散。如果一切的开始都不是一场灾难，而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瞬间呢？
0: 一个转身，一个触碰，甚至只是一声不被注意的咳嗽。
1: 世界没有因此停下来，飞机照常起飞，人群照常流动。
0: 没有人知道那一刻有什么已经悄悄被带走。
1: 我们习惯用爆发来形容灾难，但全境扩散。选择用一种更安静的方式开始，不是轰然巨响，而是无声的扩散。
0: 故事从一个女人开始，她刚结束一趟出差，穿越城市与城市之间，回到日常生活。她与人交谈、握手、停留，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没有任何特别的预兆，也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异常。
1: 但几天之后，事情开始改变。身体出现不适，医疗体系开始警觉，一些看似零散的事件被慢慢串联起来，而我们也跟着镜头一起发现，这不只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扩散。
0: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一步一步走进这个故事，从第一个没有人在意的瞬间，到整个世界开始改变。这个扩散是怎么开始的？又是什么让它无法停止？我们一起看下去。
1: 从香港出差回国后，AIMM 的员工 Beth Amhoff 趁着在芝加哥转机时，与其前男友春风一度后，回到位于明尼阿波利斯郊区的家。在旅途中就出现类似感冒病症的她，与前夫所生的6岁儿子克拉克也因病而被托儿中心送回家中。
0: Beth 的病情在2天内迅速恶化，因严重癫痫导致抽搐并休克而送医，最终因为不明原因而在医院中去世了。医生以其大脑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外在病理现象猜测为脑炎或者是脑膜炎病毒所导致的。送她就医的丈夫 Mitch。茫然又伤心的回家后，发现克拉克也死于类似的感染。
1: 在此同时，WHO 收到来自北京的报告，称香港与广东爆发不明疫情，以 eSARS 潜力进行隔离与防堵。由于香港是国际性城市，组织判断疫情将会扩散，而其后也的确收到东京与伦敦发生疫情的报告。Beth 转机的地点也出现了病例。
0: Beth 验尸结果惊骇了所有人，消息立刻向上呈报。Mitch 被隔离，

0: 与前妻的女儿 Jory 到院探访。 Jory 因为家人遭难时自己不在场而自责，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跟父亲待在一起。同时跟 Beth 接触过的每个人都陆续把这种疾病散播到世界各地。偏激的阴谋论者 Alan 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相关资讯。
1: 在亚特兰大，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代表会见了美国疾病管制与防治中心 CDC 的 Alice Cheever 博士，担心迅猛的疫情是某种恐怖袭击用的生物武器所导致的，意图在感恩节周末引起恐慌。美国开始部分关闭境内的学校等公共场所。 Alice 博士派遣传染病情报局官员 Erin Mears 博士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展开调查，
0: 而 Mitch 经诊断并未染疫，可以安全回家，但因为资料缺乏，无法保证 Jory 有他的免疫遗传。疫情此时已引发恐慌，医院开始失序，一般人穷尽自己的方式进行消毒。
1: 真的跟当时的 COVID 发生的时候很像，因为没有潜力，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慌张，包括医院也是。
0: 对，而且也没有疫苗，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件事。
1: 没错，那 Erin 追溯感染源到了 Beth， 但尚未确定零号病人。他在体育馆设立野战医院，却还要应付争夺资源的地方人士。 Mitch 把自己和女儿关在家里，断绝跟所有人的接触，女儿就开始恐慌了。
0: 在集体恐慌下，殡仪馆拒绝处理病逝的 Beth 母子遗体。 WHO 专员追查到香港，认定 Beth 为传染源，但在回日内瓦上报前却遭香港的联中员绑架。
1: Erin 最终也病倒了，但他仍心心念念疫情调查。由于边境关闭，护士也罢工，他的后送被延迟，上司极力奔走而不得其法。 Alan 就是那个阴谋论者，就在网上影片表明用连翘鼠的药草来治愈自己。
0: 随着疫情扩散，社会秩序开始混乱，由抢购囤积发展成劫掠，美国总统被转移到地下避难，政客攫取医疗资源， Mitch 和 Dory 试图逃离治安败坏的家乡到威斯康星州，但遭国民警卫队阻拦，二人被迫回转，而 Alan 继续散发传单宣扬阴谋论。
1: Erin 病逝，葬入万人冢中。 CDC 的 Ali Hextall 博士研究治疗方案和疫苗的工作在被搁置后重启，确定该病毒是猪和蝙蝠病毒的遗传物质混合物。由于科学家没能发现可以在其中生长的脑膜脑炎病毒一号的细胞培养物，因此研究工作就停滞了下来。
0: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伊恩·苏斯曼博士却违反了 CDC 要求销毁其样本的命令，并在第12日使用蝙蝠细胞鉴定了可用的病毒一号细胞培养物。其他科学家认定该病毒是由基本繁殖数量为4的螨虫所传播的，预计全世界将有1/12，约 8.4% 的人类被感染，死亡率为 25%-30% 左右。
1: 明尼阿波利斯成为死城，但 Jory 仍偷偷出门与男友约会，被父亲发现后拆散了他们。
0: 哇，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候只能隔离呀。
1: 对啊，都这种时候了还偷偷出去约会，真的是在拿命开玩笑。
0: 而 Ali Hextall 博士利用减毒性病毒识别潜在的疫苗，他直接为自己注射疫苗后探访染疫住院的父亲，以尽速检定其成效。结果 Ali Hextall 博士没有感染病毒一号，因此疫苗被宣布成功，便开始大量制造，
1: 然后

0: 苗就供不应求了。因此 CDC 以出生日期的彩票抽签决定接种顺序，先遣急救员除外，就跟我们当时很像，说什么几年级或是几年次的先打疫苗这样子。
1: 对，只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有点好好笑，因为他是说在忘了是三月几号的人可以先打疫苗，我就哈
0: 想说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1: 没有。
0: 那刚才前面提到 Jory 他被隔离嘛，
1: 嗯，
0: 但是他接种疫苗又被排在相当后面，为了还要再被关在自己家里半年而闷闷不乐。
1: 后来 Alan 与药商偷偷交易，试图为联效药草的投资者增加利润，他因为涉嫌串谋、证券欺诈及误杀被捕，而他的万千支持者们为他筹集保释金，他获释后继续宣扬阴谋论。
0: 在疫情发展至第26日，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至少250万人，全球已达到2600万，比台湾人还多耶。
1: 哇哦！
0: 疫苗的发现、生产和首次交付要持续到第133日，而疫苗接种要持续到第500日，最终的死亡人数是没预见得到的。
1: 嗯，片尾回到病毒起源， AINM 推土机清理了一些丛林，惊扰在香蕉树中觅食的蝙蝠，蝙蝠飞过了一个猪圈，掉了一大块香蕉，被那里的小猪吃掉。小猪又成为澳门赌场餐厅厨房内的食材，厨师在厨房中处理小猪时没有洗手，就与客人之一的 Beth 握手，使他成为零号病人。哇塞，可以看到这一连串下来就很不可思议，你不会想象到原来是蝙蝠，到后来是那个影响到猪，然后又影响到人身上。
0: 对啊，谁敢想啊就是真的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举动、小步骤，就会影响整个世界。
1: 嗯。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你不用动，
0: 当故事走到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病毒的扩散，而是一种无法控制的失序正在一点一点渗进生活，
1: 从一个人的不适变成一整个社会的恐慌，那条界限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薄。
0: 而最让人不安的也许不是未知本身，而是我们在面对未知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1: 如果说病毒改变了世界的运作方式，那人心或许改变了世界的方向。
0: 那接下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1: 等一下回来我们会继续聊在这场扩散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还有那些比病毒更快传播的东西，
0: 包括谣言、恐惧还有选择，以及如果是我们自己会怎么面对这样的世界。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2: 刚刚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了 Contagion 全境扩散的剧情，从一个很微小的开始，慢慢扩散成一整个世界的改变。
1: 但其实比起病毒本身，我在看的时候更在意的是人是怎么应对的。因为病毒可能是不可控的，但人的选择是有迹可循的。
2: 当恐惧出现的时候，有人开始保护自己，有人开始怀疑别人，也有人选择相信某些资讯，即使它不一定是真的。所以下半段我们想从电影里延伸出来聊几个其实离我们很近的问题，
1: 像是当资讯爆炸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判断真假，
2: 还有当整个社会开始动摇，信任这件事情还剩下多少，
1: 甚至是如果今天你就在那个世界里，你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是跟着恐慌走，还是试着保持冷静。
2: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聊起好了，关于恐惧会不会其实才是扩散最快的东西。如果说恐惧也是一种病毒，你觉得它的传播速度会更快吗？
1: 我觉得会，而且可能还更快，因为病毒需要接触，但恐惧不需要。就是你会看到一则消息，一段影片，甚至一句我听说，就开始扩散了。
2: 对，
1: 而且恐惧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它会让人失去判断力。
2: 对，你会开始宁愿先相信，也不愿意错过任何可能的危险。
1: 嗯，
2: 这其实就是很像电影里的状况，大家都不一定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是就已经先开始行动了，抢东西、囤物资，这些过去新闻常常看到的东西。
1: 对，
2: 还有避免接触啊，那些行为有时候不是因为确定，而是因为害怕不做会更糟，然后就跟着人潮一起乱来。
1: 对啊，而且还有人当抢匪去抢各种物资。
2: 对，像之前的卫生纸之乱呢，你知道这个吗？
1: 不知道。
2: 就是有一阵子说卫生纸会大缺货。
1: 哦，我知道台湾的
2: 对对对
1: 卫生纸，对对对对。
2: 那时候抢得很夸张欸。
1: 嗯，
2: 我们家是没有抢啦。
1: 我也觉得我们为什么会在疫情的时候抢卫生纸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笑，不是去抢

0: 象。
1: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身在那个情境里，你觉得你会是冷静的那种人吗？
0: 老实说很难，因为理性是在安全的时候才比较容易做得到。
1: 嗯，
0: 但是像那个时候面对 COVID-19 的时候，比起自己会不会确诊，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因为呢，你不会知道确诊之后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发生更糟的事情
1: 啊。对，
0: 对，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我自己就还好。
1: 嗯，我那个时候就想到，因为你刚刚有说，我就想到因为我哥是在国外读书，
0: 嗯，
1: 然后我妈就很紧张，说一定要把哥哥接回来，不然他在国外可能确诊了，我们也没办法去照顾他，或者是知道他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就会很紧张，要让他买机票然后回来马来西亚。
0: 但你不是也在国外吗？我印象中是你在刚开学的时候就确诊，所以晚来学校，对不对？
1: 没有，就是 COVID 一开始的时候，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还没来台湾
0: 哦，嗯，然后你哥已经在外面了，
1: 对，
0: 所以才比较担心他。
1: 对，
0: 哦，原来。
1: 可是当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20年的年头吧，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一月份开学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才刚开学，课室里面就好多人在咳嗽。
0: 你们有戴口罩吗？
1: 那个时候好像也不会特别注意，
0: 嗯，
1: 然后是慢慢慢慢，因为有注意到新闻嘛，大家也戴口罩了。后来我们马来西亚是在三月份开始说不能去学校，要隔离。
0: 哦，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就是线上课程，
1: 嗯，
0: 因为我就是那种很皮的，我就是感冒也不喜欢戴口罩的那一种，所以面对 COVID 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还是会忍不住拿下口罩。
1: 对，所以很难呐，这个要以怎样的状态来去面对这个疫情。
0: 对，那时候觉得最呕的就是我们毕业旅行被推迟了两次，
1: 嗯，
0: 结果到了第二次想说应该可以去成了吧，结果在去的前两天大家又全部隔离了，
1: 哦，
0: 又取消了。
1: 嗯，
0: 这是高中最大的遗憾。
1: 我也觉得当时候可能是大家不管是高中啊、初中啊、小学啊还是幼儿园，我觉得那两年里面是大家可能最没办法一起学习，就是跟同学一起学习、一起快乐的时光。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全境扩散》这部电影很真实的一点是他没有把人拍得很完美，反而是让我们看到在恐惧之下我们其实都很普通。
1: 嗯，我们会犹豫、会害怕，也可能会做出一些事后才后悔的选择，
0: 但也因为这样，这部电影才会让人觉得更贴近自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第二个主题，当恐惧开始扩散，资讯还能不能被相信？
1: 那延续刚刚讲的恐惧，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当资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比较安全吗？还是会更混乱？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矛盾欸，理论上资讯越多会越安心，
0: 嗯，
1: 但其实现实刚好就是相反的。
0: 对，有时候资讯量太多，你会开始分不清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1: 嗯，
0: 哪一个只是看起来很真。
1: 对，
0: 因为现在假消息太多了，
1: 嗯，不然也像那个 Alan 一样啊，什么阴谋论的。
0: 欸，那很像邪教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加上资讯传播很快，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查证就已经被转传了好几轮。
1: 对啊，
0: 像现在啊，因为我很喜欢看八卦嘛，
1: 哦，
0: 然后有的时候啊看八卦就会马上就传给朋友或是传给家人，现在吼一定会先稍微再等个一阵子再传。
1: 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有这个八卦就很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哎，讲到这个，我就

0: 然想到，之前呢、啊，我们有三种疫苗，有一个是台湾制造的，但是听说那个是最没有用的，因为好像很多人都是打了那个之后，反而更容易确诊，所以之前网友就有开玩笑说，那里面该不会都是白开水吧？就是完全没有屁用，就给大家为了糊弄民众这样子，
1: 乱讲一通。
0: 但我们自己也都不敢打那个
1: 啊，
0: 因为感觉功效不大。
1: 最后大家都是打大陆的，
0: 好像是
1: 科兴吗？
0: 嗯，不是耶，不知道我们不同国家是不是疫苗用的也是完全不一样耶。
1: 你们用的是哪一个？
0: 我们有莫德纳、辉瑞，还有高端。高端就是台湾研发的
1: 哦。
0: 对，但是大部分都是打莫德纳跟辉瑞。
1: 嗯，
0: 我们全家都是打辉瑞啦。
1: 我们有打你刚刚说的辉瑞，我们那里叫 Pfizer 辉瑞，
0: 是哦。
1: 然后还有刚刚我说的科兴，
0: 科兴，
1: 嗯，
0: 哦，
1: 也是大陆研发出来的疫苗。
0: 哦，原来没有想过不同国家是不同的疫苗。
1: 对，因为其实美国也有播种疫苗嘛，然后很多国家开始慢慢也做这个疫苗，其实他们供应有限，所以不同的疫苗可能供应的国家也不一样。
0: 对，分配有限。
1: 对，
0: 那像刚刚提到的假消息啊，电影里就有类似的状况，有人就利用大家的恐惧去放大某些说法。
1: 对，甚至会让人觉得，如果大家都在讲，那应该是真的吧。
0: 但其实那种很多人都在说，反而更有可能只是谣言扩散的证明。
1: 而且谣言通常是有一个特点的，它会比真相更有情绪、更耸动、更简单、更容易相信。因为真相通常比较复杂，但人比较倾向于相信简单又能解释一切的说法。
0: 这样其实很可怕耶，因为我们会以为自己是在获得资讯，但其实可能只是在被影响。
1: 嗯，甚至有时候不是资讯在改变我们，而是我们在选择自己想相信的资讯，就变成一种选择性相信了。
0: 对，当你已经有某种立场，你就会更容易接受符合那个立场的内容。
1: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身在那个情境，你会怎么判断一个资讯值不值得相信呢？
0: 如果就我个人的话，应该是要看政府官员有没有实际的在新闻报道出来。
1: 对，
0: 因为这样子的可信度会比较高一点。
1: 确实，如果只是像我们看社群媒体别人发出来的，那不一定是真的。
0: 对，有的时候像我妈就很常在那边，我一个小不舒服，她就会说，你怎么了？你会不会身体出事？大病小病都觉得是癌症。
1: 但我觉得这个也不错，预防胜于治疗嘛。
0: 我可太无奈了。所以说其实很难完全判断，如果凭我们自己的力量的话，
1: 对，
0: 可能要更倾向的是看来源而不是内容。像我说的，可能根据政府的来源啊、专业性，还有是不是被多方验证，才是比较可信的。
1: 因为在混乱的时候，谁在说有时候比说了什么还要更重要。
0: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资讯变多真的比较安全吗？
1: 也许不是哦。如果没有判断能力，资讯越多反而越容易迷失，甚至有可能成为另一种扩散，一种比病毒还更快的扩散。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当资讯混乱、恐惧蔓延，信任这件事情还剩下多少？
2: 我是 毕世静。
3: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love more。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觉得信任会慢慢被消耗吧，不是一下子消失啦，是一点一点的流失。就像电影那样，一开始大家还在等官方说法，相信制度，但当时间拉长，答案还不明确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怀疑了。
1: 怀疑政府，怀疑专家，甚至怀疑身边的人，因为当你不知道谁是对的，你就会开始觉得，也许根本没有人是对的。
0: 对，那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我想问，你会先相信谁呢？那很现实的说，很多人最后会相信的是自己。
1: 对，但是相信自己真的就比较安全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们自己的判断呢，很容易被情绪牵着走。
0: 嗯，对，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个什么 COVID-19，哎呀，我中了我也不一定会死啊什么
1: 啊，
0: 的。
1: 对，有时候就是侥幸的心态。
0: 对，那政府和制度理论上应该要相信，因为当资讯不透明或者是说法反复的时候，信任就会开始动摇了。
1: 那专家呢？专家本来应该是最值得依靠的，但问题是，当不同的专家说不同的话，我们反而更不知道该相信谁，所以到最后好像又变成一个很孤单的状态。
0: 对，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决定，但同时也越来越不确定该怎么相信任何人了。
1: 对，那你觉得信任真的会消失吗？
0: 我觉得不会完全消失的，但会被重新分配，因为你会开始把相信放在更小的范围里，可能是家人啊、朋友，或者是某些你认定可靠的人。从相信整个系统变成只相信一小部分，但这同时也会让社会变得更分裂。
1: 那这样看起来，全境扩散其实在讲的不只是病毒让世界失序，而是当信任开始崩解的时候，整个社会才真正变得脆弱。也许最可怕的不是我们会不会被感染，而是当一切都变得不确定的时候，我们还能相信谁？
0: 对，也只能迎面接受这个事实了。

0: 其实会选《全境扩散》这部电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集体恐慌。
1: 而且如果回头看，从 SARS 到 H1N1，再到 COVID-19，其实每一次都很像，但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0: 对，那就先从 DARS 恐惧的开始说起。我觉得 SARS 比较像是恐惧第一次被放大，它是一种由 SARS 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2002年到2003年爆发全球疫情，主要症状为高烧，就是超过38度 C，咳嗽、呼吸困难，甚至引发呼吸衰竭，致死率约9.6%。该病主要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7天而已。但不过 SARS 爆发时我还没有出生，然后你也才刚出生，所以其实我们都没有印象。
1: 对，没有印象，完全不会有印象。
0: 对，但是我就很常听我爸妈在讲，因为那时候他们是刚好结婚的时候。对，
1: 刚好结婚，然后后来就很快就把你生出来。
0: 对，没错。
1: 我在网上有看了一下，其实 SARS 有超过160个国家在整个疫情期间是完全没有通报任何病例的，而且有些国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有可能是因为 SARS 患者通常是在出现高烧等严重症状后才具有高度性传染的，
0: 等于说，如果它没有这么严重的话，不太会传染。
1: 对，所以也会让大家更快的去预防，像机场筛检啊，或者是隔离变得比较有效一些。
0: 哦，原来。
1: 而且我觉得 SARS 是这次电影里面最像的。
0: 哎 但是我印象中它是 EH1N1。因为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H1N1，然后我就有上网去确认一下，说它到底最接近哪一个疾病，结果好像是 H1N1，但其实都很惨了。
1: 我为什么会说它很像 SARS，是因为它一样也是跟蝙蝠、跟人畜有这个感染、传染的，
0: 对，
1: 所以就很相似。
0: 这么说其实也是，
1: 但是在那个年代，资讯还没有这么发达，所以还是很容易让人产生未知的恐惧。
0: 而且它的致死率相对比较高，所以大家的感觉就是很严重，很靠近死亡。
1: 对，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这样子觉得，而且他们会意识到，原来病毒可以这么快影响一整个社会。
0: 那 SARS 讲完了，就到了第二段 H1N1 相对理性的一次。H1N1 就是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对，它还是有扩散，但整体氛围比较偏向于可以控制的，是 A 型流感病毒的一种，也是人类最常感染的流感病毒之一，也可以在雀鸟和猪之间传播。它是称为人类猪型流感的一种。那患者呢，也是有发高烧、头疼，那全身也会肌肉酸痛、关节疼痛，有明显的疲劳、咳嗽、喉咙痛、鼻塞等症状。有25%的患者有腹泻、呕吐和像痢疾的症状。2009年到2010年是21世纪首次疫病大流行，也是首次经历文献记载的流感大流行。
0: 那时候疫苗也出来的比较快，大家的恐慌感就没有像 SARS 那么的强烈。虽然说我也是没有什么印象，但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比较习惯讲 A 流。
1: 而且它跟03年的 SARS 有一点不同，因为 SARS 是致命但传播有限，而 H1N1 是传播极快但死亡率比较低。而且那个时候我哥有确诊过，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那个时候。

0: 候学校还要我隔离一个礼拜，但是我是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
1: 你一讲隔离，我就有印象了，因为它跟肠病毒也蛮像的嘛。之前国中的时候，曾经有说，只要班上有超过2到3个人的 A 流或是肠病毒，就要全班停课。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班资优班快要去比英语歌唱比赛，所以我们班其实超过5个人确诊，还没有停课。
0: 哇，还好这个病毒不是死亡率高的。
1: 对，它其实比较是怕传染，然后
0: 越扩越散。
1: 对，
0: 了解。
1: 只是没有到死亡啦，只是觉得很有趣。我们那个时候为了比赛，超过5个人，我们班确诊率最高，唯一一个没有停课的班级。
0: 那可以说 H1N1 是一种有警觉但没有全面失控的状态。
1: 那到了第三段，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 COVID-19， 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这一次不是局部，而是全球同时发生的，
1: 而且不只是健康问题，还影响到生活方式、工作、教育，甚至人际关系。
0: 最特别的是，这一次的资讯传播的速度跟病毒一样快。
1: 对，常见的症状就是包括发烧、干咳、喉咙痛、流鼻水、鼻塞、疲倦、肌肉酸痛、头痛，然后部分患者会出现味觉、嗅觉的异常，腹泻或是皮疹。
0: 对，
1: 多数症状类似轻微感冒，但也可能导致严重呼吸困难。
0: 没错。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的 COVID-19 在科学名称是叫 SARS-CoV-2。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因为它其实跟 SARS 很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人畜共通传染病，就非常非常像，也是因为他们在蝙蝠的体内发现到有这个冠状病毒很相似的基因，
1: 哇，
0: 所以他们也是在想，有可能它的病毒来源就是蝙蝠。
1: 蝙蝠真的。先离开这个世界好吗？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家没有人确诊。我自己是觉得我也没有确诊，主要是因为虽然我前阵子寒假的时候有过味觉异常，就是吃不出味道。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去看医生之后，因为我晚上要吃好料，我中午去看医生吃了一包药之后，我的味觉就差不多回来了。所以那时候只觉得可能是感冒比较严重，
0: 也有可能，因为有时候鼻塞也会吃不出味道。
1: 对，
0: 那个时候就很难去判定说，我到底是不是中 COVID 的。
1: 而且是真的会一个传染一个，所以其实还是蛮紧张的。
0: 对啊，我想到我之前在2023年2月6号的时候，
1: 日期还这么清楚。
0: 对，我还有看回去我之前自己拍的一些日记影片
1: 啊，我想起来，对，你那个时候有发 Instagram，
0: 我忘了我又没有发，因为
1: 我有印象，
0: 我拍了好多，所以我比较像是在做日记的感觉。我那个时候就是2月6号，喉咙有点干干的，但我有去测试哦，我只有一条线，我没有中，但到了2月7号。我就开始头好疼哦，全身无力，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有出去，因为我要开银行户口。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很想回家，很想回家，然后回到家睡了一下，起来还是很头痛。我就想说，我平时头痛睡一觉就好啦，为什么这次还没好？然后到了晚上，痛到完全睡不着。我是直到早上才慢慢入睡的，
1: 天哪，
0: 那个时候就觉得好痛苦哦，我就赶紧吃普拿疼，然后在2月8号的时候就测到我有很明显的2条线，
1: 那是很严重了。
0: 可是为什么在前2天就完全没有？
1: 因为潜伏期。
0: 对，潜伏期。那2月8号测到是2条线后，哇，我开始。之前有头痛、喉咙痛嘛，我开始流鼻水啊、咳嗽啊、烧虾。

0: 他给你来一个渐进式的，
1: 对，而且还呼吸困难呢。
0: 嗯，
1: 那个时候就觉得哇，我好幸运住在宿舍，因为老师会帮忙帮我拿药什么的。
0: 哦，真的还不错。
1: 对，然后到2月9号，我的伤风严重到是那种，你感觉他完全是没办法呼吸的状态，
0: 哦莫。
1: 就很辛苦，我连睡觉我都觉得呼吸困难，感觉什么时候我要断掉呼吸，然后就拜拜了。那个时候其实蛮严重的，因为我2月8号是第一次 test，我有2条线，所以在他们医生来说，2月9号是我隔离的第一天。
0: 哦，了解。
1: 那个时候我咳嗽、吐痰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带血，就
0: 天哪，好可怕哦！
1: 对，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哇，原来 COVID-19 那么严重哦。
0: 你知道吗？我会没有确诊，但是我很常感冒，大感冒。然后每次只要一感冒，就会被问说你是不是确诊？啊，就没有两条线，想怎样？
1: 还好
0: 就
1: 还
0: 只
1: 好，
0: 是真的抵抗力比较弱，容易生病而已。
1: 我觉得没有触碰到真的像他们说的呼吸困难啊，然后死亡啊，我觉得都还好，只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跟我们的免疫力去抵抗的时候，会觉得很痛苦。
0: 对，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三种嘛，SARS 那个年代，大家是不知道太多，所以害怕。
1: 对，但到 COVID-19 反而是知道太多，所以更混乱了。
0: 每天都有新的数据、新的说法、不同的立场，然后每天新闻那个死亡人数一直飙升。
1: 对，就会让人看得越来越可怕，也会让谣言跟真相很难去辨别到底什么是真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人心的变化，像 SARS 比较像短期的冲击，但 COVID-19 就是长时间的消耗，消耗了我的大学。
1: 对啊，好几年呢，这个 COVID-19 好像把我们的青春都夺走了。
0: 真的，从高中衔接到大学，没有放过我们呢。
1: 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哎，这个 COVID-19 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啊？它其实也在慢慢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0: 对，包括对世界的信任，对他人的距离感。
1: 所以回头看全境扩散，会发现他其实早就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了。
0: 病毒只是开始，真正扩散的是恐惧、资讯，还有人心的改变。有时候我们以为改变世界的是那些巨大的事件。但 contagion 全境扩散，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连串很微小的瞬间。
1: 一个触碰，一个选择，一句话，甚至一个念头，他们看起来都不重要，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整个方向。
0: 病毒会扩散，恐惧会扩散，资讯也会扩散，但或许我们也可以选择让理解与信任一样慢慢传开。
1: 在这个什么都流动得很快的世界里，我们每天都在接收各种看不见的东西。有些让人安心，有些让人不安。
0: 但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出现，而是当它们出现的时候，我们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如果这一集让你有一点点新的感受，或是一个停下来思考的瞬间，
1: 那也许这样的扩散是值得被留下来的。
0: 我们下次再一起 playing。

0: 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

0: 哎，徐小人，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我是徐小人，
0: 我是 Apple。
1: 哇哦，
0: 是为什么？
1: 好冷哦。
0: 对，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录音室超冷，而且我刚刚本来想要调，但是我找不到它的。
1: 它好像是中央空调吗？
0: 超冷的22度。
1: 好像是中央空调。你知道上礼拜学校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0: 欸，那个有啊，有那个翠上蛮红的。白痴。
1: 你知道我一开始滑到的时候，我以为是 AI 生图，因为真的太荒唐了，因为就是荒唐到很像就是 AI 会生出来的图片。
0: 可能对啊，大家知道是什么事吗？
1: 就是如果事先的同学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课外组在哪里？
0: 就是大礼堂下面那个地方，
1: 对，那个教室。然后呢，那天呢，就是因为学校的我也不知道那算是什么失误啦，反正就是有一台车直接
0: 水泥车没有拉手刹，那个司机忘记拉手刹了，
1: 对，然后他就直接撞进去了，
0: 感觉很好笑。
1: 还好里面没什么人，
0: 对，好像里面没有人，这样就没有受伤，
1: 因为假日，
0: 对，但是很
1: 白痴。
0: 然后还有上那个啊，有上新闻啊。
1: 对，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因为事情本来就很容易，就是有学生发一些 AI 的恶搞图片。
0: 对，
1: 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真的一直以为是恶搞图片。然后直到我看到很多朋友转发，然后才发现它是真的，太好笑了吧，太荒唐了。
0: 我们现在那个广电大楼还没盖完，又有一个地方要继续修了。
1: 答对。
0: 这个学校怎么一堆
1: 那个广电大楼？从我跟 Wipo 大一的时候开始修，
0: 对，我们大一大概只看了它半学期就开始
1: 被打掉，而且我们完全没有走进去过，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它的时候，它是已经围起来准备要打掉，就是已经没有在使用的一个大楼。
0: 对。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应该到大三，但是我应该还是有机会看得到这栋楼会长怎样吧，完全不可能。
0: 对，
1: 现在看起来还是很一片狼藉，
0: 感觉还要个10年后吧，可能跟外面那一条捷运修完的时间会差不多。
1: 对，可能10年后就突然，哎，
0: 广电大楼学新的，
1: 说我们今年有新的广电，他拿来招生，
0: 广电大楼全新启用，
1: 没错，我们就一直在这边污名化。没有盖新大楼是好事，真的真的。
0: 对，但是要让我们使用到是更好的事。
1: 对，毕竟我们学费是缴了啦。
0: 是的。
1: 好啦，那话不多说，我们在上礼拜开始进入了新的系列，然后我用 Apple 帮这系列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0: 新的名字我们取完了吗？
1: 就是没有啦，也就是想要帮他取一个新名字。
0: 哦，对啦，我们会帮他取一个新名字。
1: 是有想说可能可以结合一些词，但我们还没有算是

0: 真正定案，
1: 对，我们还没定案，反正
0: 大家可以期
1: 待
0: 一下这个系列的名字，但是我们到时候上架节目的时候你们应该已经看到这个系列名字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一样会把它打在我们那个节目标题的最前面，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期待一下。那你这周过得怎么样？
1: 我这周但其实我们现在19号这个节目是19号播哦，我上周的时候就是政大精选奖初赛结束了，
0: 没错，
1: 然后我觉得在那两天我看到了很多很有潜力，也不算潜力，因为我这资格好像也没这么，好像不能说潜力，就是我看到台湾的独立乐团好像感觉又会
0: 站起来了，
1: 对，那个新生代的力量我觉得蛮强大，就是所有来参赛的选手我觉得他们的创作都很，就让我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差不多的年纪嘛，但是他们
0: 怎么这么有，
1: 对，他们的
0: 想法跟
1: 才华跟对音乐的见解好像跟我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那其实虽然很累，但是其实听到他们的创作我都会觉得哇很厉害
0: 很厉害，
1: 对，
0: 是真的很厉害，就是可以在算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然后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自己想要对外表达什么，其实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我个人觉得
1: 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接声听一下，因为都有 demo 在上面，你就打创作组第43届政大精选奖创作组就有出现大家的 demo， 你们都可以去听一下。
0: 其实我那时候有看到 Y-Po 有分享一个创作人，
1: 嗯，
0: 应该是安小博吧，
1: 嗯嗯嗯，
0: 对， 我其实从以前就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声音真的好特别，
1: 对，
0: 然后他刚好哦，因为我之前实习的时候曾经有帮他办过专场，然后那时候我现场听他声音的时候我是完全大被吓到，然后人也客客气气，所以我就觉得，然后他的创作我觉得都还蛮耐听的，
1: 嗯，
0: 我觉得耐听很重要，就是以创就是新生代来说耐听好像还蛮重要的，
1: 他的声线蛮有自己的风格的，
0: 就你很容易被记住，我觉得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听的时候大家都蛮喜欢的，
0: 很特别，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我自己也蛮推的新他其实
1: 创作
0: 者，他其实不是今年才出来的啦，
1: 对，
0: 他其实也努就是在创作这条路上也走了一小段时间了，
1: 嗯，
0: 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就是搜寻一下哦、喔、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正题，那在进入我们正题之前，当然我们的习惯就是要先让大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啦。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刚刚那首歌？
2: 我是没有啦，因为这团不是我的
1: 对
2: 风
1: 对，
2: 格。
1: 我懂我懂。但是会想跟大家介绍这团，是我觉得这团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里面是很特别的存在，就是他们的风格，我觉得是比较难被定义的。对，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给大家听的这首歌，他们的乐团是 Pisco，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就其实他们也是会出现在很多的音乐季名单上，然后舞台也都蛮大的，对，然后还有一批真的是超级算是死忠的乐迷这样。然后他们的乐迷都非常的有特色，我觉得。好，那其实这个乐团成立的非常非常久了，你要猜一下他什么时候成立的？
2: 2007，
1: 哦，是没有到那么
2: 哦，没
1: 没
2: 那
1: 有
2: 么
1: 到那
2: 久
1: 么
2: 啊，
1: 久，
2: 10
1: 哦，2010，但以我就算走得很长远的团了，就是他们是2010年2月组成的，然后大家很常会误解他们是来自台中。不，他们不是来自台中，只是因为他们当初是在就是摇滚台中吧，上面就是出圈这样，所以大家就一直以为是好像是台中来的乐团，因为他们那年就是好像摇滚台中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雨，然后大到主办觉得会影响到安全，人身安全，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只唱了一首歌，就后面演出就被取消了。但是台下的乐迷就是很热情，然后一直不断的高喊 "Pisco Pisco"，就是一直喊他们的乐团这样，然后团名，然后在后台的他们听到的时候，就是跟主办协调说还是可以再多唱几首这样，就是来回馈一下大家。所以也就是因为那一次让他们就是小小的出圈了一下，所以大家也有点误解他们是 from 台中，no，他们其实是来自台北。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定位很特别，有人说他们是跳舞摇滚乐团，然后他们曲风融合古典乐啊、电子乐、朋克、金属乐，就是他们的整体风格，不管是音乐还是在乐团圈的定位，其实都是比较独树一格的。然后他们表演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衣服，他们都会穿着各自的棒球衣，他们是有出非常多的棒球衣周边，然后每个成员都有他们自己专属的背号，对，然后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其实都会跟乐迷一起跳舞。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曾经有乐迷就是在 PTT 的八卦版上面就诉说说，他女朋友认为 Pisco 的表演太像邪教，而禁止他去现场观看。然后也就是因为

0: 这件事的发生 ，Pisco 的团名就是也有了邪教乐团的称号。
1: 嗯，
0: 不觉得听起来很邪门吗？就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那这是 Pisco 团名，原意是 piano 加 disco， 所以大家如果去看他们的 logo， 会发现他们 Pisco 的 I 是一个惊叹号，然后它是一个小小的巧思，就是那时候是他们觉得说，哦，这样子其实颠倒过来读音其实也是 I， 然后 Pisco 本身这个词的意思，它其实是智利跟秘鲁的国民酒，它是一款酒，所以呢，在后来 Pisco 其实也多次跟一些酒商合作。然后去做了很多联名酒款，而且都卖得非常的好。那其实 Pisco 一直之前啦，很长很长被误解。那为什么会被误解？他们被误解了什么？其实是大家一直以为他们是全女子乐团。
1: 哦，我一直以为是欸。
0: 他们不是欸，他们、
1: 哦、我认真以为是、欸。
0: 没有，他们不是全女子乐团，但大家都会一直以为他们是全女子乐团。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点是，因为我觉得 Pisco 算是在对跨性别议题还有多元性别议题上非常非常努力的独立乐团，
1: 嗯，
0: 所以他们也在像是女权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有自己的立场，就是立场很坚定啊，所以大家好像不自就是不知不觉中也会把他们跟女性成员连结上，但他们其实团员里面也有男性成员哦。那他们其实自己就有讲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被认为是全女子乐团。那他们之前2020年的时候，他们就到嘉义演出，然后鼓手张亮跟主唱小伦在买酒回来的路上，就巧遇了他们的贝斯手 Omni， 然后呢，20岁左右的宅男乐迷，那时候他就在请 Omni 帮他签名，然后看到小伦他们走过来之后，他迅速就递上纸笔，然后呢，小伦签完之后顺手传给周亮，然后呢，正当要下笔的时候，歌迷却皱起脸问说：“你是谁啊？”你懂吗？就是他想说，因为是 Pisco 的歌迷，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在这里，那就顺手这样签过去。
1: 嗯，
0: 然后最后他传给周亮的时候，他竟然问他是谁，我觉得超好笑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就在买酒，旁边是摊贩，然后呢摊贩就说：“哈，你是 Pisco 不是女子摇滚吗？”就是不止那个歌迷误会了，就旁边的摊贩也有点吓到这样。然后呢，所以他们常常就说他们男性团员被隐形，然后女生们就常常打趣说，以后干脆请张亮和键盘手顶顶穿女装上阵。
2: 生命中不同
0: 的时
2: 刻，然后呢不同的心。
0: 虽然 Pisco 他们其实写歌的速度不是很快，就出歌的速度真的以乐团来说我觉得算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但是可以发现他们哦，我跟大家补充一下，他们是上班族乐团，就他们其实真的是副业这样子，就是玩乐团是他们的副业。那他们其实 Rachel 在担任团长之后，他们有立下一个最低的底线，就是他们每年至少要完成一首音乐作品，然后一次专场，一次海外表演。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其实不管是发行还是出国，他们的经费全部都是靠自己赚的，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经纪人，然后大部分的行政事务是团长来负责的。那想要特别来讲一下刚刚大家听到那首歌，大家刚刚听到那首歌叫做《光圈》。那《光圈》这首歌其实是他们在2019年就是九周年专场前夕释出的新歌。那他们这首歌其实是由主唱小伦和贝斯手 Omni 共同填词。那他们在描述的时候，描述是他们两个人在小时候的时候都曾遭遇了霸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议题，就是感觉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人在学生时期都经历了一些很不公平的对待。
1: 嗯，
0: 对。而且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它有分很严重跟很轻度的，就是轻至于言语上的或者是一些小小肢体语言，重至真的是非常羞辱性的

0: 份是跨性别者。那 Rachel 说她其实幼稚园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喜欢女生的东西，就可能会喜欢比较喜欢偏女性化的东西啊，但那时候她妈妈会阻止，然后但她就会觉得哦，我好奇怪，为什么我要被阻止。那直到她进入青春期之后，她才认知到社会上对于男性跟女性是一分为二的定义，所以也就是青春期是她很痛苦的开始。就是她回忆到说，她有一次过年全家回爷爷家，然后她跟她弟在聊天的时候，他妈妈就突然看他说，你已经在变身了，要进入青春期了。然后那时候对 Rachel 来说非常非常震撼，因为他不喜欢自己身体上的改变，他讨厌自己的声音，然后讨厌难看的发型，然后讨厌每天都要穿着不喜欢的衣服。然后他那时候觉得他想要做女生的这件事情这辈子是不可能不可能了这样。那其实在他觉得大概有20年的时间， Rachel 都在伪装自己，扮演好儿子啊、好男朋友跟好同学。他其实不敢让人家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关于想要成为女生的这个苗头，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很像在角色扮演。
1: 嗯，
0: 然后就是直到大四那年，当时的女朋友因为好玩帮 Rachel 化了妆，也就是那时候 Rachel 某个开关好像被打开了，就是20年来没有被好好处理的那股渴望就是倾泻而出，所以他花了1年的时间去思考他到底要不要跨性别，然后去面对真正的自己。然后他也开始搜寻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就是跨性别的资讯，然后也去看了精神科的医师，然后去查说如果要做这个手术要经历什么样的程序，然后也就是他开始研究这些资料后好像真的回不去了，所以他开始留长发，学着变得一个像女生，然后最后决定做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那 Rachel 其实也说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她把这件事情跟她的家人讲出来之后获得是蛮支持的，就是没有经历一些家庭上的抗争啊。对，就是虽然感受得到她的爸爸有很挣扎然后很痛苦很难过，但是在他们讲开了之后，其实爸爸还是可以就是理解 Rachel 的决定，所以后来的每次看医生啊咨询都是他爸爸陪他去的。那其实 Rachel 算是比较我觉得以没有到很早做手术，他30岁的时候才做的，然后费用其实也是家人出的。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还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已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而且他从幼稚园就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要花非常非常多年去算是隐藏自己啊，然后最后终于面对自己，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算是很勇敢吧。对，那其实对 Rachel 来说，他觉得光是成为女生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可能最渴望就是最渴望最渴望然后的事情。那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希望可以借由他自己的存在，然后他的歌曲让其他人去拥有勇气跟力量。这也是 Pisco 的算是宗旨吧，就是虽然他们其实有说过他们的歌曲都是比较偏乐观，但他们其实心里都不是非常乐观的人，然后但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带给歌迷一些算是好的情绪回馈。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双向互动，就是以就是乐团跟歌迷之间嘛。
1: 嗯，
0: 对，因为他们自己也说歌迷会私讯他们，然后就是会获得蛮多的回馈，然后他们会关心大家这样子。对，好，那其实今天对 Pisco 的介绍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下一趴。
2: 欸，这个很好听欸，
3: 你快点去听啦。
1: 那马上就要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组独立乐团，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草东没有派对。他们可以说是独立乐团的一个神话，可以这么说。
0: 算吗？
1: 对，然后草东的话他们是在2014年成军的，但他们其实在更早之前就是已经有在 Underground 的时候成立了，然后他们的名字呢是以阳明山的草东街来完成他们的团名的，然后他们的风格是以比较冷冽绝望的歌词，然后还有具有爆发力的现场演出来刻画出他们对于厌世的愁苦还有愤怒。然后他们早期其实成员们就很常在阳明山那一条草东街

在那边骑车玩滑板，开启属于他们那一团的一个荒芜时代。然后随着派对的散去，他们也留下了对那一段时光的怀念，还有现代生活的无力感。然后他们的团名其实指的是在乏味的现实生活中，对期待的派对始终没有到来的一种苦闷的浪漫感。然后他们其实有经历过几次的成员变动，像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有经历过一些阵容上的调整。那我们后面就来慢慢介绍。那现在的草东没有派对，他们是由主唱巫毒，然后吉他手竹竹，还有鸟人鼓手，还有 Danny Space 他们四个人组成的。然后他们在2016年的首张专辑《丑奴儿》，还有在2023年的第二张专辑《瓦合》，他们都是有获得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然后《瓦合》的话，更是夺下了35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然后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之前的一些成员好了，因为他们之前的成员也都是蛮有名的音乐人，像是贝斯手世轩，然后他现在就是在做自己的独立音乐，他在2025年的时候也有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普通活着》。然后鼓手凡凡的话，他就是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详细的原因就是大家自己上网去看一下。然后还有鼓手刘丽，刘丽的话，她现在已经比较转向偏幕后的影像制作。再来到贝斯手郑静茹，郑静茹的话，她也是 Deca Joins 的主唱，但是那时候是因为2014年她有一些兵役上的问题，就是她要去当兵，所以就是暂时的退掉了草东。然后还有贝斯手博任，还有 Keyboard 手李优，他们其实很早，就是刚刚有讲到2024年正式成军，但其实他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有在地下成立了。然后2024年的时候经历了成员的变动，像是因为刚刚讲到郑静茹她去当兵，所以他们就是邀请了杨世轩来担任他们的贝斯手，然后刘丽的话则是担任鼓手。然后随着乐团他们就是有将老张还有舞池上传到网络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在街上面有关注到他们。然后在2015年的时候，草东他们带着第一场大型的音乐会《布鲁妈生》的重返舞台，然后在7月9号的时候有发行了限量100张的手工 EP，叫做《草东没有派对》。然后在2015年9月，他们就是将单曲《烂泥》发布到网络上，当时就马上冲破了18万人次的点阅。在2016年2月19号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录音室专辑《丑奴儿》，然后在同年的5月21号也举办了第二次的大型演唱会，并且刘丽那时候也是宣布说她会退出草东，并专注在拍摄音乐 MV 之后呢，就是鼓手凡凡就是在那个时候初次的亮相。然后，2017年6月24日，他们凭借着《大风吹》在第28届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乐团、最佳新人还有年度歌曲这三大奖项。然后后面就是因为兵役的关系就休团了1年。然后再来就是到2018年到2021年的时候，他们在18年就是正式复出，并且展开了全球巡演。他们有到北美参加年度音乐艺术节，还有一些西南偏南的一些地方，就是比较偏僻的一些地方进行演出。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本来预计是要在小巨蛋开启他们的演唱会，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就是延后了这一整个演唱会的进行。然后再来到了，就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在2023年，就是凭借着《瓦合》又再度的回归大众视野，然后也是在那一年的时候，贝斯手世轩就是有在脸书上发文说，他未来就是不会再参与到草东的团体合作。然后《瓦合》那张专辑，他们总共入围了金曲奖6大奖项，最终获得了年度专辑奖、还有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最佳乐团奖这3个大奖。然后草东他们的成员其实是一群来自北艺大的学生，就是大家好像都是读北艺大的。然后他们平常也是就是很喜欢玩乐器啊，然后没事就骑车到阳明山晃一晃。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就开始建立了属于草东的一个草东世代。然后他们当时其实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主唱巫毒、吉他手竹竹，还有现在是青春大卫担任贝斯手的李优，还有孔雀眼的令勤跟博任，他们还有陈草的鼓手鸟人，他们其实是最开始的草东的雏形。然后他们当时是收到，他们当时受到了北爱尔兰他们的
那边的电子摇滚乐的影响，然后开始树立了草东街派对的早期风格。

然后草东的创作其实他们都是比较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做一个入世的观察，就是他们比较像是以第三人称的角度来研究这个世界的走向。然后在乐团中，主要负责演唱还有作词的巫笃，他就说，草东的歌词绝大部分是设想着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物体，有时候可能是从他的角度来说话，或者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跟他对话，所以他们就很像是在看着这个角色与自己做个对话。然后他也有说，几乎每一首歌都是这样子创作出来的。就当那个角色有时候大部分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投射，就会取材一下自己身边的人事物来完成。然后草东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在意乐团上的音乐性是否可以持续的超越。他们在音乐上也有一直去做不断的突破，像是他们也有在。主要负责创作的成员，他们就是有说，其实最初期尝试的方向，他们就没有一开始就很设定自己要做什么，比较像是走，就是比较像是他们想要挑战什么风格，会再去精进的样子。然后我觉得大家这几年提到草东，就是有一种就是在说一个厌世，还有一个卤舌的感觉，因为草东他们总是能在短短的歌词里面塞满了很多的无力还有无奈的感觉，然后这个骨子里透露出来的绝无出路的虚无，贯穿了他们所有的创作，就是让很多日子还没有开始，就像是邪术的这种。感觉就是激起了一代人的共鸣，然后也是有乐迷说他们是崩溃世代的代言人，就他们的音乐有时候会像是一个卤舌的歌曲。然后刚刚也有讲到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带来了新的专辑《瓦合》。那《瓦合》的话，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他们没有，草东没有特别说这个瓦合到底由来是什么，但是他们的专辑制作人就是说，那时候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有主动去问草东瓦合这个来源是什么，他们就有说瓦合它是出自于《史记》的破瓦相合，虽聚而不齐，但是他们的制作人没有去深问说为什么要取名叫瓦合。那制作人他自己的解读就是说，想要表达对一些事物的遗憾，整个人生或者是形形色色不如人愿的遗憾。然后我觉得听草东的音乐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他们不会出一个很大众版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歌词这样写，编曲这样写，大家都可以用很自由、很开放的角度去听草东的歌曲。那我们就是先来听一下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大风吹》。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0: 哎，你听了吗？
2: 简单的讲了一下瓦和他们的创作理念之后呢，就是来跟大家说一下丑奴儿的命名来源好了。他们说丑奴儿其实原本是一个词牌名，最熟为人知的词是宋朝的时候辛弃疾做的一首词牌。
1: 这么深奥、
2: 啊、真的
1: 我吓到了、欸。
2: 然后他就是说那个词牌叫做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然后刘丽他曾经就有说草东这个名字其实带有点自表的意味，就是他们汲取了这个词牌名之后，就很像是外在看着这一群乐团成员平均年纪大概25岁，最轻的人大概是1993年出生的，他们那时候还不解世事，就是没有经过世界的洗礼，他们哪里懂得愁的滋味，但是没有磨练不代表不能说想说的话，他们都要唱着自己的苍白青春和真实世界交接处，然后那个结结实实的挫败还有忧愁才是他们的创作理念。所以这一段很有文学
1: 突然很有文学素养，
2: 很文学的一首歌。那大家刚刚听到的那一首《大风吹》，他的那个，我觉得他的歌词写的也是蛮深奥的，就是刚刚前面 Pisco 就是有说到校园霸凌的事情嘛，那《大风吹》其实也是在讲着校园霸凌的议题，他就是那首歌他主要是在批判校园霸凌的同时，也在讽刺社会他们所谓的主流价值不断的改变，然后人们只能不断的追求那个潮流，但是就是会被嘲笑。那歌曲的开头就像是大风吹着谁谁就倒霉，每个人都想当鬼，他其实是有来自总跟歌曲同名的小时候大家都玩过那个团体游戏叫大风吹嘛、嗯、那当鬼的那个人就是有发号施令的权利，就逐渐的把那个资格不符的淘汰者淘汰掉，然后就很像是小时候大家拿着那个过气的玩具被嘲笑被霸凌的那一种感觉。然后主唱巫毒他就是说大风吹是小时候大家都玩过的游戏，还有它的规则，每个人小时候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体验，这样的社会状态、社会生活、学校规则，即使在长大之后还是会发生，其实蛮讽刺的。就像是可能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会规定要干嘛，然后长大了出社会工作的时候老板也会规定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是主要这首歌就是在象征成年人在社会中残酷的资源剥夺、主流价值观的无常，还有一些世代间的冲突。那等一下会给大家听到的第二首歌是艾玛，那在听之前我们也是先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艾玛的一个创作理念。然后这个是在一次的电台访问中，草东成员就有表述过，其实艾玛他写的是那时候好像是巫毒吧，我记得好像是巫毒在求学时代。

0: 他看不惯一个女生，他就是觉得那个女生很高傲，特别难相处。但是时间过了很久，到长大成人之后，他才反而能够理解那个女孩的自傲自视，并且认为自己与当其实现在的自己与当时那个女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差别。然后在歌词里面，它呈现的就是仍旧对那种孤傲态度的不理解，然后并且进一步反思自己。如果从字面上来阅读的话，就是可以发现说，他们这首歌主要想讲的是对于虚伪社会的一些感知。然后一直都是草东的歌词里不断的提倡到的，歌唱是一种没有深度的语言，试着跟那种虚伪的一起改变。语言代表最直观的是人类的思绪，然后藏在深处的是一种肤浅的态度。即使是对曾经那样的自己感到不满，可以试着做出一些改变，但是那些改变却有时候会显得无能为力。然后最后一句歌词他提到说，交换着一种不负责任的画面，试着跟着这些标签做出一些改变，尽管这些改变到头来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既定式的预言的感觉，他就是在这个预言框架下做出改变，但是能带来的也只是固有标准的一个标签。然后艾玛歌词它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文字的呈现也是很简白易懂，但是在他们文字做出连接之后，就是可以给就是听者带来一个很开阔的一个想象空间。然后他们其实整首艾玛歌词大家去看的话，会发现很多词就是像是改变、虚伪，他们有很多次的呈现，一正一反的出现。然后正可以显现出这种矛盾的心灵姿态，然后以文字的空间来踩着这样子的状态。然后艾玛她这个女孩，她隐藏在背后的故事，其实是无论是否拥有同样的经验，但是却能在这个矛盾还有空白的空间中，留给读者更有共鸣以及想象的空间。我觉得草东的歌词真的都是蛮值得
1: 深的吧，
0: 对，值得去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的，
1: 然后去解析一下，就是尝试着用你们的方式去解读啦。
0: 对，然后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刚》，但是没有时间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这首歌的来源。但是我自己就是想说，今天要介绍草东嘛，那我就是有尝试了自己去解读一下《刚》的这一首歌的给我的感觉。然后我听完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它是在对一个社会的批判，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于原先的生活都有抱有着自己的梦想啊，但是在接触到现实社会之后，就会开始放弃了曾经的思想、曾经的信仰，然后跟着所有的大众一样，开始追求名利、追求地位，然后最后沉溺在这个社会的大染缸里面。但是到头来活到之后，才是发现说这一生过完了，依然不知道我们自己想要是什么。然后这个是我个人对于《刚》这首歌的解读，所以大家如果听完这一集，对于草东的音乐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
1: 对，私讯也可以啦。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你比较害羞的话，
0: 那我们今天的草东没有排队，就是很匆匆的跟大家浅浅介绍一下，那就是来听一下刚刚有稍微讲解的第二首歌曲《艾玛》。

0: Airtime， 我们今天很努力的集了两首乐团给大家，
1: 没错，
0: 就是虽然介绍的还是可能稍微有点简略，但是已经尽了这个时长最大的，
1: 没错，毕竟
0: 最大努力
1: 就是只有一个小时啊。
0: 对，然后加上歌的话，可能是40分钟吧，
1: 差不多啦，差不多。因为毕竟还是就是要穿插一些歌曲在之中，让大家可以更深刻的去认识每一首歌，然后一个乐团。当然我知道，就是 Pisco 跟草东的
0: 风格
1: 其实也差蛮多，但他们就是乐迷都蛮多的。
0: 但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因为如果节目就有点太相似的话，可能大家也会
1: 疲乏嘛。
0: 对，所以我觉得有两种不同风格乐团撞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因为今天王一博在说他要讲草东的时候，我就在想，
0: 讲 Pisco 会不会太那个？
1: 对，就是我在想两个搭起来，但我又觉得好像也没关系，
0: 对啊，
1: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在一集节目里面听到比较多样化的呈现的话，说不定效果也是好的。
0: 对的，那我们
1: 没错，
0: 刚好今天的时间抓得蛮准的。
1: 没错，我们就是越来越厉害了。对，然后当然不免的还是要宣传一下，欢迎大家就是持续的收听，然后也可以跟我们互动。
0: 对的，
1: 对，然后如果大家有怀念社群的某些互动或系列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啦，我们会努力把他们。
0: 学校没有会自己拍的，
1: 哈，学校员可能不会，我们可能不会进录音室拍。
0: 好啦，感谢大家本集的收听，
1: 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我是学校员，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凯。今天呢，要带大家回顾的经典是在1989年由曹蘭所发行的专辑《好朋友曹蘭闹翻天》第一集。当时曹蘭是华视力捧的主持人，所以这张专辑收录了许多由曹蘭演唱的华视经典综艺节目主题曲。不过呢，说到曹蘭最经典的歌曲，还是那首《你给我记住》，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

香港的无线电视台把这首歌以儿歌的方式介绍给香港人。在92年的儿歌金曲颁奖典礼中，曹蓝还特别从台湾飞去香港领奖。听到这首歌时，分隔两地的好朋友即使距离遥远，心却很近。

年轻时综艺节目制作人王军曾推荐曹兰尝试做综艺节目，于是曹兰开始了主持生活，还曾一度被视为是张小燕的接班人。但曹兰在1997年的事业高峰时选择到日本留学，中断事业多年，学业完成后才决定重返演艺圈。那么今天的这首《你给我记住》送给所有收听世新电台的好朋友们，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1: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2: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们在 Novo chewing gum your friend， 他是那有差高五米八尺厚脚的。No I'm not okay。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天介绍93句。我们介绍东北角的人文之外呢，也介绍东北角的这个生物啊。上一次有介绍虎鸟关背背鸡，今日要介绍的是高额乌卡背低价科。哎，高额乌是指九月的乌鱼啊，卡背鸡低价科哦。其实是九月开始肥了，其实更肥的是以后的日子，到过年的时候呢，那如果带了鱼卵来呢，更棒了啊！高给哦，就是九月的乌鱼，乌鱼在我们这个北京话里面是叫做枝鱼了啊，叫枝鱼。那么枝鱼是哪里来的呢？枝鱼是从黄河口、渤海湾南下，一直到巴士海峡，就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那个巴士海峡那个地方回游，然后掉头。那到那边是排卵了之后啊，掉头的时候就回头哦啊，回头哦就比较瘦了，因为什么，卵都排掉了嘛，肚子空空的了，啊，那么，讲。高额哦，亲像低价股嘞，其实好像不是很合理啦。哦，如果说是乌鱼子那种母的乌鱼呢，那真是倒是比较合理哦。它不但比低价股，它还更有吸引力，尤其日本人最爱吃这个东西啊、哦。那么到每年到这个，不要说九月了，九月一直延续到12月啊、哦。那么这乌鱼啊，会集结在新竹苗栗的沿海，啊，甚至后来就会到嘉义、台南，甚至移到高雄沿海。那我们以后呢，介绍的旁的地方的地方俗谚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介绍到乌鱼。那今天93句高额乌卡背低价股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志。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宜心。今天呢，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位传奇歌手凤飞飞。他在1958年4月发行的第64张个人专辑《同彩》，我们从中挑选了一首歌，叫做《潇洒的走》。先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好歌吧。

潇洒的走，这首歌是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世界只剩你我两人》。经过凤姐的重新诠释后，唱出了凤姐独特的味道。这首歌的心境是在诉说一位失恋的人在经历心痛和悲伤过后，决定遗忘过去与旧情人的种种回忆，潇洒的走一回。我想这就是凤姐想透过这首歌告诉那些被失恋所苦的人们，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潇洒的走出来。

听完今天的黑胶时代，听众朋友们是否又再一次回味起凤姐当年带给我们的感动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想听更多的经典好歌吗？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准时收听黑胶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Yeah, have a nice day. 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瑜。如果是正在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上我们的 Hello 午安 YouTube 频道，有影像直播，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哦。那我们会在歌曲播放完毕之后再回复你们的留言。那上一次我们 Hello 午安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八月吧，太久之前了，因为大四是真的很忙很忙很忙，原本还做了好多好多想要做的哈五的企划，但结果就是大四，广电系大四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学年度。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大四在忙了，正在忙什么？我就在忙我的毕业制作。那这一次的主题就是邀请到我们的毕业制作伙伴，让我们欢迎《心动不如马上练奏》的主持人
1: 啊！对，我是《心动不如马上练奏》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贝卡黄雨辰。
0: 好，下一个
1: 也是这次横花剧团的导演黄雨辰。
0: 好，下一个艺美奖第51届。第51届艺美奖，广播类最佳主持人奖得奖者
2: 林佳宇。
3: OK， 好，大家好，我是林佳宇。Oh my god， 他们能量好满。我是第五个季节的舞台设计兼赞助厂商，就是拉赞助跟
0: 总务
3: 这样子。对，就是懂你的累，就是身兼多职的时候，好像是有点想要逃离世界的感觉。
1: 对，他现在眼睛也张不开，
3: 现在眼睛很肿。就是你们知道大四就没有什么睡觉的时间，所以就不要以为大四可以过很爽。
0: 听到我都要气喘发作了。
3: 是的，没错。
0: 好，那他们刚也有讲说他们毕业制作的职位嘛，那我职位呢就是横花剧团的制作人跟编剧耶。
1: 拍手，
3: 开心，
1: 拍手，拍手，
0: 欢迎大家。
1: 我们基本上大四的时间就是要被拆成三半、四半、五半的这种概念，
0: 非常的分裂，
3: 而且就一直见面，见到已经就不想。
1: 对，每天见面的部分，
3: 我
1: 是伴侣了，大家
3: 是没错。
0: 刚看到大家，我脑袋里面就只有两个字，工作。
1: Have a nice day。
0: 所以我才会都在片头的时候放 Have a nice day。 因为每次直播哈，我都是一定要带着这种开心的心情来播哈舞。
1: 没错。
0: 好，那我直接进入一个主题。我们的毕业制作的项目叫做声音剧场。广电系里面有一个有很多项目可以选，然后有很多毕业制作可以选择。那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做了声音剧场。那
1: 对，
0: 有请我们导演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声音剧场呢？
1: 好，声音剧场基本上你可以想象成是一般的舞台剧或是剧场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在两厅院啊，你在什么表演厅看到那种剧场，就是演员会直接演戏然后给台下观众看。那什么是声音剧场呢？声音剧场就是因为我们是广播组嘛，就是而且现在已经改成声音相关的组别嘛，所以我们就着重在于声音的呈现上面。像是我们用的可能音乐啊、音效啊，然后跟我们的那个音响设备啊，它都是比较环绕跟比较沉浸感的。然后再来最重要的就是拟音的部分，就是 Foley， 它我们会有一些音效，像是风吹声啊，或者是炒菜的声音啊，我们都会用现场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子去做，就是现场让观众看到我们怎么去做这个音效这样。那详细的我们再请我们的制作人讲一下。
3: 对，
0: 树叶声啊那一些的。那其实其实我这部分在编剧的时候就已经很努力的想要让我们的剧本里面会有一个情境的氛围感，所以我在里面都会有情境的概述，里面会有很多在形容这个环境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声音，然后当中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声音出现，就突然出现的那一种。所以呢，就是在编剧的过程当中，我会尽量的把这些声音的元素融合在剧本里头，然后期待我们导演可以把它实践出来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反而是你，我们刚才没有发言到。那我想问大家，就是我们是怎么会选择声音剧场来当做我们的毕业制作？
3: 对，就是大家众所周知，我们三个其实是广播组。那大家对广播组的印象就是进播音间，然后录制，然后可能至少至多就是录个广播剧，然后做成比如说 CD 贩售这样子。那我们五个呢，就是比较疯一点，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是因为超疯，最疯的现在不在，但是我们选这个作品就是觉得，因为大学四年嘛，那也有离。就是我们俊宇是高雄人，那离家这么远，但平常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多，所以在毕业之前会想要有一场演出，是让他们看见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0: 家人吗？
3: 对，让家人看见，也让亲友看见，也算是来见证我们的，怎么讲呢？ 忙碌的成果，
0: 这
3: 样子。
0: 大学四年都在干嘛？
3: 对对对，就是让他们知道。

0: 好，就是我们所有的技术整合之后，我们未来可能在业界也会接触到什么，让他们可以不用这么担心之类的吧？
1: 这也太职涯导向了吧？
0: 就是
2: 生涯辅导老师。
0: 对，反正一开始就是想要最后的谢幕是被镁光灯照着，一起就是谢谢大家，跟谢谢一起走来四年的我们一起结束的感觉吧。
3: 欸，但是真的是幕后故事非常的多、欸、对，因为我们五个光
0: 一开始想的很美好，是真的很美好，
3: 不是我们光讨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都要开两三次会，
0: 是我们已经坐在角落的圆桌不知道几次，然后就五个聚在一起嘻嘻，
3: 真的要做这个吗？还是我们去做广播剧？
0: 对，就是然后最后就是大家脑子就精神不太稳定的时候，一起发疯的时候就说好吧声音剧场，对，然后就真的整个过程就真的发疯。
3: 欸，我觉得声音剧场真的不能太理性，你理性你就做不了了
0: 是不能太理想化， 是真的。
3: 可是我认真觉得你如果大学你不用太管经济的人你就尽量去做你不要管那么多，因为你真的一算下来不得了，你就不用做了
0: 啊，真的真的
3: 钱啊钱不用
1: 走怕
0: 我们一开始我们一开始真的不知道会是这样子的，就是真的踏进去之后脚踏进去一步之后我们就就是也回不去了，主要是就是你开始人做事总是会有一点点后悔的感觉嘛，当你开始后悔的时候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3: 对，因为本来是想说声音剧场就是表演嘛，演员演戏嘛，这我最爱啊。
0: 对，
3: 结果器材灯光
0: 布置，
3: 我们还特别去那个阳明交大上种子培训班哦。我跟汪汪五间
0: 每一天台北新竹新竹的吧，
3: 我真的要崩溃，
0: 台北新竹高铁，
3: 我们最后租 Airbnb
0: 天啊，超
3: 我跟你讲真的很硬，就是你们不要真的觉得就是剧场很简单然后只要演戏就好，你要了解那些线路啊，怎么控灯啊，怎么音响啊，那除非你们钱很多我们直接外包好吗？
0: 对，而且还有大舞台可能还有一些就是灯架的问题啊，或是一些地板啊干嘛啊钉木钉之类的，幸好我们就是没有做这件事情
3: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到很后期大概在三四五月的时候才真的进入到职位的状况，前面对前面我们都在摸索说啊这在干嘛，我现在干嘛，
1: 就有点心慌慌的感觉，所以现在就可以大致上就可以听得出来我们这一年到底经历了很多这是什么很多很可怕的过程吗，跟一些心惊胆战的过程那所以呢在接下来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我们下一首歌之后我们会讲会针对于每个人的职位稍微来讨论一下，那我们先进一下下一首歌。
3: OK，
0: 哥哥。

0: 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瑜，还有我们的来宾贝卡跟嘉瑜。
1: 欢迎收听《心动不如马上练造》。
0: 是哪怕
2: 卡卡。
0: 好，我们刚才 Kate 呢说我们的海报很漂亮 ，Oh my god， 思平，
1: 思平
0: 要拼了，
1: 这边第五个季节海报。
0: 但思平他真的有喜欢他自己的海报吧？
2: 是，他这次做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有被大家称赞，
0: 很喜欢耶。
3: 有人喜欢我们的风格，那请预购我们的周边
2: 是要做超便宜铜板价，全部带走，是需要收藏。
3: 明信片、书签、提袋，还有
2: 纸胶带，
3: 还有小戒指，
2: 好看。
3: 镜头在卡我们，
0: 继续。好，那刚才就是讲到有讲了很多职位上的东西，那跳回来，不对，我应该先问为什么贝卡你会想要选这首歌？
3: 好，我选的这首歌是831的《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然后《Rock and Be a Star》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就是它是我在那个高中惩罚的时候，然后的代表歌曲。对，那个惩罚其实跟我们的剧场有一点像，就是需要出到灯光啊、音响啊，然后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站上大舞台去跳舞、去演戏什么的。对，然后所以那首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梦想的起点，然后、对，
0: 一个开端的感觉，启蒙的那种感觉。
3: 对，然后既然我今天大学四年就过了四年后，我还有办法在做剧场，然后我就必须得把这一首歌引进来，然后加上它第一句歌词。为什么人生要活得那么累？
0: 好，谢谢。
3: 这
0: 好听，好听。
3: KTV 了，对，我觉得这一句歌词就会让我或是我们五个主创团队就会觉得，对啊，为什么那么累啊？
2: 为什么？
3: 要提着布丁啊，提着道具啊，然后提着那个服装行李啊，你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其实就是为了看梦想开枝散叶的那一刹那，
2: 是
3: 就那一个 moment， 然后就这么累，对。然后我昨天再看了一次那个 MV 啊、我就看到那个 MV 之后，我就超想哭的，那个眼泪快掉下来，因为他竟然拍到说，他们就是831，就是在里面就是一个剧团，然后他爸爸是不能理解的，有点像我们剧团的果爸的角色，对，他爸爸就是嘴上就是说着，干嘛一直弄这些啊什么的，结果最后他竟然在他们要演出的时候，他很骄傲的把他们的那个海报。开心的贴在他们的店门口，哇、我要疯了！然后，
2: 鸡皮疙瘩，
3: 然后那个831，他们看到的时候就这样看他爸爸，然后爸爸就也是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对，但他其实很骄傲，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核心，就是我们剧团的核心，对，所以我选这首歌就是因为它可以鼓舞我们的心，然后也可以让观众听众知道说。哦，我们创作过程的心路历程，加上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深远，这样。

0: 刚才突然想到，我忘记在开始之前跟你们讲说，跟你们讲说，哦，我们不能爆太多雷哦，不能爆太多雷、哦。
1: 还好啦，角色一点小介
2: 绍，
0: 一点点，还好，你可以期待一下。
3: 大家来进剧场看就可以看到，
1: 没错。
0: 好，那其实我觉得有还有一个亮点是这次的选角，我觉得这次的选角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哇，我们选角选得很好哎、欸，然后都就是每个角色都很对，在写那个剧本的时候，好贴哦 ，Oh my god， 贴到一个不行，都很独特，然后都很立体。那导演对于选角这部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好，我只能说，选角是一个真的很酷的体验，那是第一个，我觉得是第一个让我们五个主创要开始凝聚的过程，对，就是。要开始摸索说好午间这时候要做什么你制作人这时候要做什么那舞台要看什么对然后选角的话因为我们 Oh my god 好首先第一步是筛选嘛几百个我真的、哦、因为我们五个角色我真的是就是要刷一直刷然后眼睛要脱窗了然后我觉得很难的点是你要光看他们的资料然后就去想说他有办法胜任我们的角色吗这样对然后可是我觉得最后的选角我们也有一些争执或是冲突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剧本的角色的那个想法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身为导演的人啊你要坚持某部分你的一些表演的一些坚持因为像是每个演员他的演戏方式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技巧派就是他可以完全很精准的达到你要的东西
0: 对
3: 但有些人是随着感觉走的对啊看你的剧场想要哪一种感觉啊对然后最后呢我记得我们在果妈这个角色有一些冲突有
1: 极大
3: 对对有一些分歧对啊对那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成长的过程就是其他角色我觉得我都很明确啊就是果妈这个我自己心里也有点拿不定主意对然后因为有一位角色真的嘿
0: 举手
1: 适合
0: 我直接打断你
3: 直接
0: 所以呢你最后选择的是什么技巧派感觉派还是
3: 没有我最后选择的是剧本派
1: 什么哪一派
0: 是哪派
3: 我跟你说因为我这次也真的是看到自己的蜕变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蛮有想法的人对但是我们主创团队的大家都很有想法
0: 是
3: 对对对所以我当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可是这个剧团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观众也是他有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不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很适合果妈让全部观众都说服他适合果妈这样所以我想一下像那个妆就是制作人有跟我讲然后舞台也有来跟我讲汪汪好像也有来跟我讲一下然后最后我就是真的再评估一下那个我就狂看他们两个的影片我真的是狂看他们的试镜带
1: 试镜带 Oh my god
3: 然后最后我就觉得好可以我大概知道了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果妈就我们选小金姐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身为导演的人啊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平衡上面就是你不能一味的去被牵着走然后你也不能一味的就是照着你的方式去走那这样子会底下的人就是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没有被采纳进去就不会想要一起努力啦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平衡不是只有某一个职位是我觉得是只要在团体的大家都在做平衡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要在自己的职位身上跟剧团之间的衡量做一个达到一个可以说服的自己也是别人也不会觉得有亏欠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团体里面很重要的东西这其实也是我觉得很大的挑战啦对
1: 就是要先跟自己打架
0: 对
1: 自己打完架，以为打完了，然后还要跟朋友们，就是团员们打完架之后，然后再跟自己打一架，最后才会出来那个东西。
3: 对，尤其我们排练这么密集的情况下，我们是真的每一天都在天人交战。
1: 是的，而且还有很多外在因素，就其实不止我们自己。
3: 对，就是我跟你讲，人跟 AI 真的很不一样，人就是会有情绪，人就是会有变化，那我们就是一直在磨的过程，对。那如果真的要说选角的亮点啊，还要带回来。选角的亮点，其实那个里面的雨婷啊，跟果爸啊，都是我自己的朋友。那绝对不是私心或是怎么样，我是真的也看了很多个演员，然后看他们的试镜带，然后也有那个制作方面的考量。
0: 这边我也有看，都有看过。
3: 对，我们的选角都是。

0: 像导演所说，就是挑演员的时候要有那种，相处起来是
1: 舒
0: 轻
1: 服
0: 松
1: 的，
0: 愉快，然后聊得来，不一定要聊得来，但是一定是要是舒服的，对，很重要。
1: 就你不想要今天走到一个排练场，然后里面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但是你每天都要见到吧？但是幸好我没有这个问题，真是太好了。
2: 对，然后特别讲一下湘潭的部分，就是湘潭是饰演小果的部分。他的话呢，哇，他那个演技哦，他是真的打，就是完全脱颖而出。他的表演跟其他来甄选的人的表演完全不一样。他就是走一个，你会马上就是被他拉进去的一派，这是什么？沉浸式派吗？
0: 应该说他的表演法本身就不一样，因为那时候看的时候，很多就是要在很多人在文本上面的理解上是用炸的，把它炸开来。但是，湘潭他的方式是，就是我们小果他的方式是，用内敛，然后比较走有经过心里面处理，然后把它温柔的爆炸化。
2: 对，就
0: 对，
2: 是这个转化，这个他
0: 是
2: 自己
0: 跟别
2: 有，
0: 人非常不一样，很突出的亮点。
2: 对，然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除了这个情感上面的演绎啊，还有个亮点是，湘潭他本身不是舞蹈班出身的，就是他不是平常没有到时候很常在接触这个舞蹈这个部分，但是我们有一段现代舞会由他来呈现这样子。对，然后对，这是非常，他很挑战哦。就是从一开始我们排练，然后到现在，他可以完全的掌控他的舞步，然后去让他做到最大化，这个是让我真的很感动的。他从一开始就是每个动作可能就要记啊，然后卡卡的啊，然后到现在行云流水，我真的觉得努力是真的人类的潜能。对。
1: 现在一 Q 他就可以马上翩翩起舞，
2: 对，真
1: 超
2: 的很
1: 强
2: 感
1: 的。
2: 动。
0: 这是蝴蝶吗？
2: 可以跳一段吗？
1: 他是诶、欸，他是在舞台上的，而且我们是横花剧团嘛，我觉得他就是那只很重
2: 小
1: 要的
2: 蝴
1: 蝴蝶
2: 蝶。
1: 啊。
0: 哦，很会讲。Oh my god！ 我天哪，有小果的那个一 Q 就能翩翩起舞的那一点，真的
1: 是真的。
0: 有，应该要把它找来的。
2: 对呀、啊，跳一段了，
1: 直接突然
0: 在那边跳，
2: 还是
1: 那
2: 我跳？
1: 他只能做一个动作，就是这个。哎，只有这个？哎，没有了。
0: 好，收。
1: 收。
0: 刚刚有提到，所以我们的剧场，我们的呈现里面会有现代舞的部分。
2: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现代舞呢。其实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想要透露的是什么，我们想要传达给你们的是什么。那结合现代舞的话，是因为编剧的文本就让我一看我就觉得哇，一定要加入这个元素。对，然后又加上我姐姐她本身是舞蹈专业的，我就觉得说哇，跟她合作会很有意义耶。而且我姐姐是主攻现代舞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剧团本来就是比较这样意识流的方式，那如果加入这个元素的话，会不会让观众听众们更能理解我们要传达的东西？对，
1: 它要让作品更完整的感觉。
2: 对，
0: 其实我们的剧场几乎都是在感受方面要放很大，
2: 没
0: 因为不
2: 错。
0: 管现代舞还是我剧本里面的文本，还是这些演员他们所演绎出来的那些肢体，还有文字上的表达，还有在剧场里面的声音上面的设计，舞台上的意识上面的考量，这些都是用感受的去，就是所谓在剧场里面就是要感受这个环境现在所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一切都是算是排练好了，但是一切都是很即时感的排练的感觉。
2: 对。
0: OK， 那其实刚刚你有在讲到说，在这样子感受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思考说，导演会不会害怕观众会看不懂？
2: 其实我认真讲哦，在排练上我完全不会耶，完全没有这个脑袋进去，反而是老师很怕。对，就是反而是就是可能比较旁观者看的时候会想说，你们这样会不会看不懂？而且其实编剧在一开始编的时候，我跟他编导开会的时候，我其实也提出了蛮多，他们会不会看不懂？
1: 对，我这边也
2: 可是当
1: 我
2: 我进入创作的时候，我根本不care。
1: 是，
0: 不 care 什么意
2: 对。
0: 思？
2: 应该说，我一开始他是编剧嘛，然后在创作的时候，我比较旁观者视角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这句话的话，我觉得当下他们没办法理解，
1: 或是不太妥之类的。”
2: 对。
1: 但其实后来一次一次排练，就是完全怎么讲， 人体合一的时候，
2: 对，
1: 人跟作品合一的时候，会完全理解他当下为什么要做那个动

0: 做。
1: 对，应该是说他那一次我就已经有跟他做过修改了，所以修改的版本其实我自己的标准觉得你们应该是看得懂了。对，所以到现在我就觉得我们的表演你们就算看不懂那也是好的。
0: 是耶、欸、就是
2: 我想想，
0: 我们后面讨论之后觉得是好事啊，
1: 就是有一些太难的我们已经把它用可能表演形式或是文本的取舍跟修改、嗯、我们已经让它变得比较好懂
2: 了，转化它的方式、嗯、
1: 对，所以当你们进剧场的时候会发现哎、欸，这句话在讲什么，那麻烦你带着这个疑惑。对，这是对的。对
0: 对，
1: 没错，
2: 带着这个疑惑。那嗯，其实这一段呢，我其实听到很多，嗯，有可能这个剧场可能会呈现的样子，或者是这个剧场它可能会给予我们的感觉。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舞台设计。
0: Hey.
2: 舞台设计我们可能会比较倾向于怎样子呢？这一部分我们留到下一个歌曲之后来跟大家聊聊。
0: 赛跑姐。
2: OK, 那我们就是先进下首歌。
0: Go.

0: 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欢迎回到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瑜，还有我们的来宾贝卡，还有嘉瑜。
1: Hello。
0: OK， 那嘉瑜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呢？好温暖哦。
1: 就是大家听这首歌，其实能听得出来，它是一首很起承转合、很强烈的一首歌。然后，其实。听到这首歌之前还没有开始做剧场，但是我们开始做之后，我会一直听这首歌，因为会觉得就是人生就是有起伏，就是你有大起大落嘛，就是你很孤单的时候听这首歌就会知道，哦，没关系，现在只是在低落期，但过去就是大美好这样子。对，它会给我很有希望的感觉。对，那跟大家简单介绍这首歌，它是乐童音乐家的思春期这张专辑出的歌这样子。然后他整张专辑的概念就是是以出生、成长、离开家、回忆过去这四个阶段来排列。那这首歌是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它是回忆过去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们剧场也就是在回忆我们所有成长的过程，然后经历的伤痛，想要
0: 把它
1: 记录下来给大家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超级符合的。对，那他故事就是在说会不会忘记就是小时候那些梦想，然后梦想还在吗，有没有抓住，然后是不是流逝了，这种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四要毕业了，也会对自己有一点迷惘吧，会想说就是未来要做什么，有没有跟曾经想象的一样。但我觉得就是都没关系，就是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那就是一件很酷的事。
0: 那你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吗？
1: 我小时候的梦想很抽象，因为我小时候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无论再怎么完整都会觉得自己可能会缺失一点点部分家庭温暖的部分，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曾经是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怎么讲，我还是会想要成为贤妻良母，但是当然是在我的事业也平衡，就是
2: 想要事业，
1: 对，就是什么都想要抓，但是会想要成为贤妻良母，就是可能无论是怎么样，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但是我们看他们这样子带我们长大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那自己会想要补足自己心中觉得缺失的部分给自己的下一代，就是让他们感到幸福是完整的。
0: 就是因为自己有过体验过这些少了的东西，所以也想要提供给他们，不想要让他们有跟自己一样的感受。
1: 对对对，就是想要让他们感受到的是就不想要让他经历过我们的伤痛吧的感觉。
0: 那贝卡呢？
2: 我的梦想哦，
0: 现在还是一样吗？
2: 欸，我的梦想其实是当主播。欸，
0: 主播
1: 那你正在路上啊。
0: 主播，
2: 我正在路上。欸，我其实一直觉得说广电系跟主播的门槛啊跟那个应该还好吧，就是主持人什么的，但我发现它是门槛蛮大的。欸，就 是对，因为我有那个像世新有办那个世新主播大赛之类的嘛。哦，那个是真的很难很难。
0: 那好硬的。欸，
2: 对，然后贤妻良母的话其实我也有想象过。
0: 不会在座各位大家都有贤妻良母的。
2: 对，但是我不是贤妻良母，我是去当贵妇。
1: 就是想要贵妇式的担任贤妻良母。
2: 因为我其实很，我之前小时候很向往我妈妈的生活。
0: 那是公主不是贵妇。
1: Princess 跟
2: 养尊处优，我很向往我妈妈的生活，就是哇，可以跟姐妹去下午茶，然后带着小孩一起，这种感觉。然后刚刚嘉瑜其实有讲到说，那个有理解说父母是第一次当父母这件事，
1: 对啊，对啊，
2: 我就觉得很符合我们剧团的核心。欸，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说可以去理解爸妈的状态，但是我们也去理解我们小时候的伤痛，
1: 是
2: 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我们不会一昧的去说那个我之前受了什么伤，然后他们很过分，
0: 讲自己的话，
2: 对，就只说自己的痛苦。但是我觉得已经有可以去，因为我们慢慢也长大了，二十几了，
1: 没错，
2: 慢慢可以去理解说，哇，如果现在突然蹦了一个娃在我们旁边，
1: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好吗？
2: 对，
1: 会有这个疑
2: 问吧，我甚至会不会更惨啊？
1: 没错，更惨吗？但就是
2: 对，所以我们的剧团其实有揭露我们的一些伤疤。

0: 然后也比较导向是啊，接去自己看啊。
1: 但就是主述的话，其实相互理解吧。其实看到最后排练的所有，其实不是想要就是抛出世代的隔阂，不是想要加剧它，而是想要相互理解。
2: 也不是指责，就只是想要提出两方面的想法跟理由，然后大家可以去感受去看，为什么这个角色或者这个人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那你在体验这些过程当中就可以知道这中间他那个没有办法就是全部都能得到的那种心情，就一定要做取舍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很怕会成为我们小朋友的一言堂这种感觉，我们一直在做调整，像是我们也加了蛮多父母的视角进去，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剧场就是让父母看到的时候跟大家看到的时候都可以去真的了解我们的用意，而不是去说可能我们在抱怨啊或者是放大这些东西，我们只是想要做沟通。
1: 对，
0: 这样
1: 就当中会有责备，但其实最后就是想要沟通吧。其实要坦诚的跟父母沟通现在还是一件或许还是有困难的事，是蛮困难，你要有很多自己一点小秘密，你会有的时候会想坦诚，但你会害怕他们的反应。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焦虑的地方吧。
2: 所以才会有这个剧场想要好好跟他们可以看见我们想要说的话，跟其实我们有理解你的某一块哦，其实我们有考虑进去。那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原因就是因为那样子我还说什么
1: 来看就知道。
2: 对，没错，来看就知道。那其实呢，这么这么意识化，这么想要就是想要问舞台，就是说这么意识化的
3: 抽象
2: 的表达这些情绪或感受或这些物品的时候，情境很重要。那你在架设这些舞台或设计这些舞台的时候，你有考虑到什么吗？
1: 就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舞台设计，就这辈子没有碰过关于演出，就是我曾经有演出，也就是音乐演出，那我也只要拿着麦克风站上台，我就可以完成一切。但现在是我要创造这个舞台，所以对我来说压力其实是蛮大的。但因为考量到我们是声音剧场的部分，而且场地大小也有关系，所以
2: 场地的受限，
1: 对，场地的受限，所以最后就是很直观的一些，像比如说一些家景啊，或者是一些像是如果我们有医院场景的话，就会有一些很意象的东西让大家知道，就是演员身处在哪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其实最一开始，因为我们抓的是声音剧场，没有想要让大家看到这么多的其实椅子啊、床啊这些东西，
2: 太多的实景。
1: 对，一开始本来是想要都用 cube。就是小箱子来执行，但到最后还是会觉得，既然我们的作品已经是很意识流的，但我们有一些东西就把它实体化，这样子去准备。对，
2: 所以现在是还在考量当中吗？就是你们还在考量要用 cube 了，还是要用实景吗？
1: 我们最后当然是决定用实景，因为一开始像是一些沙发物品，既然就是用实景，那后面突然上一个 cube， 那家长会想说那箱子是什么意思？对，就怕他们会有这些，
2: 已经很意识流，
1: 对，
2: 在意识流下去，就
1: 怕
2: 意识流了，
1: 对，怕他们有多余的脑子去想一些我们不希望他去想的事情，我们希望他把重点放在我们作品的本身上，所以最后我跟导演讨论，就是那就都实体化吧，这样
2: 都实景化。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实景化比较像是，比如说回忆，你会回忆到一个沙发，你会回忆到一个椅子，但你不会回忆到
1: 整个
0: 背板，然后整个就是整个舞台这样横的轨之类的，
1: 就有点像在做梦的感觉。
0: 对，所以它会出现一些关键的物品。但是它不会让你觉得哦，整个空间是一个哦，这里是医院，这里是什么？
1: 对，
0: 它不会很清楚。
1: 你要想一下，就是客厅，不是客厅吗？
2: 所以
1: 就是会这样。
2: 所以会上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1: 对，都是必需品嘛，就像是可能一个小小的，
0: 是外国人吗？
1: 可能一个小小的录音机，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它就代表着很大的，它可能直接代表着梦想两个字。也说不定。
0: 然后观众要有心理准备哦，就是你可能所在的观众席也会是我们呈现的一部分。
1: 是，
0: 对，所以整个梁燕讲堂都会是我们的舞台设计。
1: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很符合，就可能左舞台最左舞台会有盲点，右舞台也会有盲点，但是我们最后会有座谈会嘛，所以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能看见彼此看见不同的地方。
2: 好期待座谈的时间，
1: 我也好期待，
2: 感觉座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讨论更多现在不能谈的。

0: 东西
1: 了，
2: 赶快来看啦，
0: 好期待跟这些观众一起讨论，就是他们看见的东西跟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东西，
1: 好想听到他们会问
0: 在哪里。没错
1: 没错。
0: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就是有没有就是舞台设计上面有那种它其实是很细节的东西，然后但是观众可能可能没有看到，可能它是会很渺小的东西，但
1: 比如说某一个人物他底下坐的地毯是什么花，这种，或是桌上摆的是什么花，或是某一个角色递到某一个角色的花，它只是花吗？它的花语是什么？我觉得在事后都可以去找那个花的花语，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那个场景设计那个道具花出现。嗯，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你可能演出之后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吧。我想，
2: 注意花就对了，
1: 是注意每一场过场的花，他们都不是过场。
2: 向日葵。是色景啊！
3: 咔 ！Sorry！
1: 他们现在开始查，
2: 太多。有没有什么是没有用到的？我们好像都用到一堆花。
1: 而且想要事前知道的话，其实来看我们周边商品，然后、对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2: 书签
1: 上面有四种花，但是我们没有特别介绍它们是什么花。但你们最后会知道那些是什么。
3: 没有特别介绍。
1: 有，比如说两个很像的紫色，就有人以为是薰衣草啊。
2: 花很 tricky， 很有趣。
1: 对，所以到最后就会知道了。
0: OK，OK， 来看
2: 眼。OK 是不是很好用
1: ？OK，、
0: 真的。我们编剧很常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就是
1: 面试演员的时候，
0: 面试演员的时候 OK，
2: 因为很尴尬啊，你还是要做结尾啊，就说 OK， 好，下一个。
1: 太好用，救命！
0: 他把心动不如马上练这种习惯拿到试镜演员上面。
1: OK，
0: 好了， okay. 那我们现在来啊，就是宣传时间一下好不好？
2: 宣传时间，那我们要制作人来宣传吧。
0: 我吗？
2: 制作人宣传一下，
0: 会不会是
1: 镜头给到尾
0: 什么时候？
1: 记得啦。
0: 哎，你讲
1: 尾鱼
2: 拖拉、欸，你到底这样影像抠谁啦？
1: 对，快点，
0: 好，我、好，反正呢，我们这次的演出是免费锁票的哟。那时间呢是先讲地点，地点是在世新大学的梁燕讲堂三楼，梁燕讲堂做演出，那会在6月5号的7:30跟6月6号的5点，
1: 两场，
0: 6月6号的5点，那都有免费锁票。然后位置是限量的，所以没有就没有了。
2: 对，我们是免费锁票，所以其实有很多来复合展的观众，复合展的人群们都已经锁票了。
0: 没错，
2: 对，
0: 没错。
2: 所以如果我们还是比较开放给世新的学生啦，对，因为你们下课后就直接过来了，所以
0: 就是有考虑到这一点而设计那个时间。
2: 对，我们是考虑到你们下课时间，所以才有一个礼拜五的这个场次这样。
1: Yeah.
2: 所以你们下课，外面的民众们，你们下课后就可以赶快锁票了。对，
0: 对，没错。那补充一点，我昨天看锁票系统，剩下1/3，现在已经卖出已经有1/3已经锁票出去了，
1: 而且我们才开放3-4天的时间，
2: 对，就是，而且我们根本社群都
1: 还
2: 没有公布，
1: 有
2: 那只是我们的亲友们哦，
1: 就
2: 1/3
1: 了，
2: 座位有限，
1: 摆摊的人们就是狂舔猛舔啊，好喜欢我们的作品概念，
0: 对，然后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更好位置。然后也同时也很喜欢我们周边的话，你也可以上募资，募资应该近期这一周有可能就会上了。那募资里面就是会包含一个视野，就是确定是好的视线的位置，然后包含我们的周边商品一起提供给你。
1: 对，
2: 大家视野真的很重要，对，因为我们有去测试过了，就是我们的表演，它你不要觉得就是看到舞台就 OK 了。你们的观众席也很重要，对，所以你的视野真的视野好，会让你的体验跟你的感受都更好，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盲区啦。
1: 对，没错，就是你再也不用看到某个演员的背之类的，而且还可以跟演员互动，就是如果做比较，就是我们 安排的区域的话是互动区。
0: 一想到在排练的时候，我还一个一个位置这样坐，好累哦。我那时候还这样一个一个位置坐，然后画那个，这个线在哪里啊？这边是死角，
2: 完全看不懂。
0: 我在那边算位置、啊。
1: 对，我就想说他干嘛要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技术组在开会，然后

0: 就想说他干嘛要一直挑奇怪的位置坐下，
1: 制作人在
0: 想说
1: 在努力，
0: 他在神游还是在做梦，然后只有他就
1: 他在做梦。
0: 我想说好，他最后出了一个很厉害的图，就是、嗯哦、我这才懂他到底在干嘛。
2: 好、
3: okay. anyway 反正、yeah. 反正呢就是来看演出就对了啦。真的好，那如果需要有更多资讯的话，欢迎 IG 上面搜寻横花剧团第五个季节
1: Season 5、okay.
3: Season 2-5 就是二 Season 2-5， 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资讯，然后近期会再有锁票的资讯跟募资的资讯，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演员都发出了，所有东西都发出了，可以期待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好，那我们要结束咯，
1: 我们要结束了，
3: 好，我要说结尾咯，还是你们还要讲话？
1: 横花剧团，
0: 就是我觉得横花剧团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然后对，就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作品，然后来看我们精彩的谢幕，然后我们要毕业了，这样子。
3: 真的 ？Oh my god！ 四年就这样过去了。
1: 然后也希望学弟妹对于声音剧场有兴趣的都进来看一看，
0: 对、啊、
1: 就会对，你可以看一看，然后在我们的演后座谈的时候，也可以问我们很多的问题。
0: 是，
1: 对，因为我们就是比较，我们还是学长姐嘛，所以还是很希望可以提供下一届，就是我们走过的路，错路，你们不要再去走了。对，
0: 对，就是有问题欢迎。无论是演出前演出后都可以来问我们
1: 私讯我们 OK 哦、
0: yeah.
3: OK OK
1: 带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去看戏哦，
0: 来看戏。
3: 重点是梁彦奖，因为上一次的梁彦奖其实是第一届，好像是第一届的声音剧场就是在梁彦奖堂办，后面都没有在梁彦奖堂、oh. 我们算是总第一届的路。
1: 好，我现在要平反一下，最后平反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梁彦奖堂那边可以演出吗？那边真的可以用吗？
0: Oh. 可以，
1: 天哪，那是
3: 颠覆一下你的想象，
1: 颠覆欸，因为
0: 它舞台有重建过，
1: 对，
0: 所以现在是适合演出的，
1: 是非常的封闭跟沉浸式的，然后你进来就会知道我们怎么运用梁彦讲堂，所以不要被梁彦讲堂可能通识课啊什么这种代名词这种名词去混淆你了，
3: 可以把它当成教室，
1: 请你相信我们横花剧团带给你满满的体验，
0: 对，这是剧场哦。
3: 好，节目最后了，好，节目最后这一首歌就是要让你来听一下我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很常会听的歌曲，然后先让你稍微感受一下这本这个故事可能会讲什么，那氛围可能在哪里。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宇翔的最后一次这样，然后听起来会蛮舒服，有氛围感。好，那就是这样子了。 Hello， 晚安，我们、
1: yeah!
3: 拜拜，
0: 再见，拜拜，剧场见，拜拜，
1: 大家来看戏哟，
0: 看戏，看戏，
3: 看戏，
0: 看戏。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 88.1 AM 729，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这一周的 New Salon 呢，我想要聊是有关于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然后这部电影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发人省思。然后我其实有点看不懂，因为但是它剧情里面的各种铺垫啊，以及场景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今天想要讲一下这部电影。那听众可能听出来，我今天是有点感冒的状态，所以鼻音有点重。那就见谅啦，因为我其实已经感冒了一段时间了。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揭露我们今天要讲的电影。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其实今天要讲的电影呢，就是《星际效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星际效应》呢，这部电影我其实是昨天才看的。那这部电影呢，它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很特别？因为它其实是讲的是，一部人类在地球上因为资源的匮乏，例如就是植物没办法种出来，然后到最后好像只有玉米可以种这样子，然后再加上风沙的原因，让很多人都患了肺病，所以人类发现地球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就是去其他的银河去寻找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才衍生出来的一个故事。那在这部故事当中呢，他们需要去寻找的星球在另外一个银河，那大家都知道。星球与星球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远的，都是什么几光年啊、几千光年啊。如果在另外银河的话呢，说不定是要几亿光年这么远的距离。但是呢，他们就发现了在木星的附近出现了一个虫洞，那他们可以靠这个虫洞呢去到他们所需要的那个银河。于是他们就在想办法，就是去到那个木星的附近，然后钻入那个虫洞去。到不同的银河来找人类生存的方式。那故事的一开始呢，就是男主的女儿就发现了他的房间书莫名掉下来了，然后他就一直发现那个书一直莫名其妙掉下来，然后再加上玩具飞机也一直莫名其妙的撞那个书柜，于是他就跑下去跟他的父亲说有鬼。那他父亲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他就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鬼啊，那一定是出现了什么没办法解释的事情。所以呢，女儿就带他回去看，然后就发现真的有书掉下来了，然后他们就把书放了回去。但是女儿呢，也就把那些书的空隙给记录下来，类似摩斯密码，于是他把它记录下来。那男主起初呢也不在意，直到有一天沙尘暴来临，然后发现女儿的房间窗户没有关，然后在那个他关上窗户之后，发现房间里的沙尘聚拢成了一个类似密码的一个东西，就是粗线跟细线，然后他发现这是零跟一，就是表示那个坐标，于是他就靠着这个坐标呢，发现了地图上的一处地点，他前往这处地点，发现那边是美国的 NASA。秘密建立的一个太空总署。那在进入这个太空总署，当然就是被别人抓起来嘛，因为那是一个很机密的地方，他就被里面的警卫抓起来，然后送到里面之后，发现里面的局长是他认识的教授，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他认识的，他就发现了原来他们在建造这个太空船。那为什么要隐秘的建造呢？因为他们当下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食物可以吃，然后民众如果发现国家在花钱就是去做虚无缥缈的太空旅行，而不是

是为自己的名声做出一点改变，但他一定会，大家一定绝对不会就是同意，也不会就是去认同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才秘密的建造了太空鼠，在那个地方企图为人类的未来就是找到一个落脚点。那主角在到了这地方之后呢，那个教授就游说他说，希望他可以成为这辆太空船、这辆火箭的其中一员，因为男主是一个非常技艺非常高超的一个飞行员，所以他希望男主可以胜任这件工作。那男主呢，其实内心都一直非常的想要或者是希望做对于人类有贡献的事情，但是身为他是一位父亲，然后他的老婆也早就已经去世了，他有一个责任，就是需要去照顾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在这件事情当中一直在挣扎，直到后面他选择就是相信自己的职责，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到太空之后，为自己的女儿，为自己女儿那一代找到可以栖息的地方，为自己的女儿找到一个未来，这样。于是呢，他就试图跟他女儿说服他，他要去太空了，但是他女儿就不听，他就告诉他说，这个密码，这个书架的密码，我觉得是摩斯密码，他拼出了一个字是 stay，他希望留下，但是男主呢，这时候就是铁了心了，一定要去太空，就是为了要，寻求那一点点的可能性，因为他必须要拯救他女儿嘛。于是他就不听他女儿劝阻，就执意的前往了太空，并且在临行前呢，男主向女主向女儿承诺，我一定会回来，并且他在这边留下了一个伏笔说，因为太空的时间流速会跟地球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年纪会和他女儿年纪一样，所以他留下了这一个讯息之后，他就离开了地球，他就前往了太空。那他们的第一站呢，是要前往木星，所以他们会需要在宇宙漂泊2年才能抵达木星的位置。在这2年呢，男主一直不断试图的就是传递讯息给他女儿，让他女儿知道他还很在乎他。等等等等的，然后他们也在太空上去研究有关于重力呀、以及黑洞啊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需要这些数据传回地球，让地球人在得到这些数据了之后呢，企图可以就是透过这些数据可能突破人类的技术屏障，让他们可以透过这些创新的科技、创新的技术，带领人类前往未知的星空。这也就是他们在第一部分的时候所描述的一些事情。那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当下呢，并不会，就是被这些科学的东西给搞混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所关注的地方是他的那个世界观，然后再加上他，进入了太空了之后，会发现太空的浩瀚以及人类的渺小，这些是电影的一开始会让人感受，就是宇宙是多么的浩瀚，然后人类是多么渺小这种震撼感，以及在太空船上看地球的时候。会发现一种类似于非常死寂的那种孤独感，在然后也会认为说，原来地球是这么的漂亮。其实我看过一些太空就是宇航员的一些报道，他们说在太空就是在可能空间站上或者是火箭上看地球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颗星球是多么的漂亮，因为我们在慢慢的远离它，然后再加上。他们在看这个地球的时候，会觉得说，原来地球的周遭是这么的空旷，我们是非常孤独的，在宇宙的这一角上。那其实讲到这边的话，我认为其实在这个宇宙，或者是这一整个，在这个宇宙上，我认为是有其他生命体的。为什么呢？因为宇宙它是一直不断的在膨胀，然后也有不同的星系。不同的行星在形成，那在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呢，我认为以概率学来说，人类可以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其实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很多巧合所构成的。那在无数个星系、无数个银河当中，或者是无数个行星当中，我认为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行星产出了，就是人类出现，不是人类，就是可能外星生命或者是其他。不同类型的生命出现。那人类之所以没有发现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大家都在努力。

的去藏匿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之前我看过一部小说，它的名字叫做《三体》。那《三体》的话呢，它里面强调的其实是宇宙是一个黑森林，黑暗森林，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猎手还是猎物，所以呢，需要尽可能的去隐匿自己，因为如果你一旦暴露了自己的话呢，一定会有更高维度的猎手去消灭你，去掠夺你所在的位置的资源，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都没有办法找到就是其他人传来地球的资讯，或者是明确的就是知道其他宇宙当中会有外星生命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虽然说它只是一部小说，但是它给我的这个世界观的话，是我愿意去相信的，就是宇宙可能是有其他的生命体，但是因为不了解彼此的实力状况，所以选择隐匿自己。我自己是蛮愿意相信这一套这一套方法的。那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呢，下次也可以讨论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一部小说，叫做《三体》。好，那回到我们的话题，男主他在前往火星的过程当中呢，收集了一些资料啊，或者是引力场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另外一个博士就告诉我们，不同的引力、不同的重力是会影响时间的流速。为什么呢？因为重力如果它足够大的话呢，它就会压迫到周围的空间，就像是一张白布上，然后如果我们放了一个很重的球体，那个这个白布它会凹陷下去，那凹陷的部位呢，就是空间造成了扭曲，那这个扭曲就会造成空间与空间之间的时空紊乱，那它的流速就会不一样。我看他是这样解释的，就是然后我也去查了一些资料，他也是这样说，就是重力大到一个程度的话，就会影响时间的流速。那他也有说，在高山的时间流速跟海平面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只是因为它的流速没有差很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靠自己的身体去感知到。但是如果是用高精密的原子表的话呢，就可以去测量出来。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对不对？那讲到这边的话呢，其实我就会开始想，如果男主他从这趟旅行中，这趟外星探险中回来了之后，他的女儿会跟他年纪是差多少？我从这时候就开始想，所以这个事情会让我就是有继续看下去的动力，而且让我觉得这设定其实蛮合理的。对，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进入他们进入虫洞的这个环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二个单元要讲的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男主在进入了虫洞之后呢，就是进行了时空穿越，他们终于到达了另外一个银河。那在另外银河呢，他们首先要前往的一个行星是被是一颗非常靠近黑洞的一颗行星，所以他们在进入那颗行星之前呢，就被告知说一定要速战速决，因为在那一颗行星上的一个小时等于地球的7年，所以他们的行动必须要争分夺秒。那他们太空船上原本是4位成员，所以他们就决定说留一个人在船上去待命，那另外3个人呢就驾驶着太空船，就是小的那个，然后到那个星球去寻找之前的计划降落在那里的博士，就是另外一位，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计划，就是发射12颗火箭，然后到这个银河的12颗星球，然后去寻找这12颗星球中哪一个是适合生存的。那回传的报告呢显示这个星球是有水的，所以呢那个就有资料显示说这个星球可能是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那他们要飞到这个星球去把当初飞到这个星球的宇航员给接回来。好，所以他们3个在抵达这个星球的时候发现这个星球遍地的汪洋，就是全部都是水，每一个地方都被水给笼盖着，所以呢可能是一个会有生命的地方。但是当他们落地了之后呢，发现信号在附近，于是他们就在找，在水下面发现了太空船的残骸。他们就发现太空船的残骸呢，就一直在附近寻找资料在哪里。当他们找到资料的时候呢，发现因为非常靠近黑洞，所以当地的引力场呢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海啸，会一直有非常大的海啸，所以不是一个适合待的地方。他们发现海啸来的时候已经快要来不及了，于是他就赶快召集了他就是男主就赶快召集了去拿资料的那个女主赶快回来，不然就来不及了。于是呢他就有争分夺秒了，赶快返回太空船，在最后一刻终于上了船。但是不幸的是呢，其中一名宇航员因为没有来得及被大浪给拍在外面，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拯救他。于是呢他们就在这里损失了一位宇航员，并且在之后呢，男主就询问女主说那个当初降落在这里的宇航员在哪里呢，然后女主就告诉他了一个非常令人悲痛的消息，就是那位宇航员在降落的当下就被大浪给拍死了。但是为什么被大浪拍死了之后我们还会收到这个星球是一个宜居的一个信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博士那个宇航员在降落当下就是发送了这个信息，因为他发现这个星球是一个有水资源的星球，结果他在刚落下的时候就被大浪打死。在外界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是已经30几年了，但是其实在他们的视角里面，那位宇航员其实只降落在这个星球可能几个小时而已，然后但是在外界已经过了30几年，所以他们才会发现这些残骸啊什么都是新的，因为他们只是因为那个遇难的宇航员才刚刚降落。于是他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回到了太空船，结果回到太空船之后发现原本留守的那位船员呢已经在太空船上独自的度过了21年，就是一个人就是孤独的在太空上漂流了21年，就是只为了等他们两个回来。但他们两个在那个星球上只待了3个小时。从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残酷，因为时间对于我现在来说是一个还有很长的一个阶段，那我不会觉得怎样。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我就是我爱的人或者是我在乎的人他某天因为了一个任务

但当男主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也是非常的自责，因为他跟他女儿告诉他说他会回去，但是就因为他在这个星球上花了3个小时，他的女�儿就在地球多等了他21年的时间，并且他在回到太空船的时候呢，就收到了他的女儿跟儿子陆陆续续传来的讯息，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从原本的小小的一个高中生，到现在已经结婚了，然后生了一个孩子，并且在这21年当中，他的第一个孩子也因为地球环境的恶化导致去世，就是直接离开了，直接死掉了。而他的女儿也在这21年当中不断的去等待着他，等待着这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个机会。而女主呢，也收到了来自她父亲的留言，就是她的父亲目前也还健在，但是也差不多也要就是，也差不多要快要死了啦，因为也是80多岁了，也差不多快要去世了。但他们收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彼此都是非常低落的一个情绪。那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当然也会非常低落，因为以我的时间角度的话呢，我其实只花了2年又2个月的时间，但是在地球却已经过了23年了。他们错过了太多太多太多，他们错过了儿子的婚礼，儿子的孩子，以及也错过了女儿在人生当中的非常多的时间去，跟他一起去经历。那他们在短暂的悲愤了过后呢，就决定前往下一颗星球。下一颗星球呢，女主极力劝说他们要去，就是一颗就是也是好的星球。但是男主发现他是因为他爱上了就是前往那颗星球的宇航员，所以呢才会就是要求去那一颗星球。男主就在经过了理智的决策之后呢，认为那颗星球可能没有比他选择这一颗好，于是呢他们就选择了一颗就是表面数据上看起来比较好的星球。当他们到达那个星球之后，发现那颗星球遍地都是冰块，然后就是非常寒冷的一个天气。那白天的话会有好像71个小时，晚上也是有71个小时这样，温度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当他们到了那里，唤醒了沉睡在那里的宇航员。当他看到他们的第一眼时，他非常的激动，然后所有的孤独感都在这一刻给爆发。因为你能想象，你身为一个社交性的一个生物，社交性一个动物，人类，在遥远的其他的星星，就是离自己的地球非常近了好几千万光年的一个地方，你能够感受那种孤独感吗？只有你一个人，或者是可能只有几个人，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星球上等待着，可能不会到来的救援。这种感觉一定是非常绝望的。如果就是我们之前有看到那种，孤独的划分等级，什么可能一个人看电影啊，一个人吃火锅啊，这些都远远的不能够和这样子的孤独感媲美，因为这样子的孤独感是完全的扼杀了人类生于社会性生物的一个本能。所以当他看到了有人来，就是去唤醒他，去救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但也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了一个讯息，是来自地球的讯息，就是女主的父亲去世了。然后女主的父亲在去世之前呢，告诉了男主的女儿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就是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因为地球已经是一个没有救的星球，然后也没有办法去，也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些有限的时间去，再制作出可以前往外太空的东西。但是其实教授他早就已经，就是，早就已经完成了这些公式。但是因为他们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于黑洞的一些认知，所以呢，教授他就早就知道已经是不可能，就是送人类全人类去太空。所以他们一直以来的计划呢，都是另外一个计划，就是带着那些受精卵到外太空去繁育下一代的人类，所以地球人是被抛弃的。而女儿，他的男主的女儿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

很悲愤的询问父亲：“你知道这个计划吗？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地球上。”但是男主想当然，男主肯定是不知道。然后男主女儿又质问说：“那个博士的女儿，就是女主，你知道这个消息吗？”那他们俩其实都不知道。而那个被唤醒的宇航员则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个计划了，就是人类所居住的地球不可能。”就是得到拯救，然后当地的地球人也没有办法都送过来，所以呢，只好用这个 A 计划，就是寻找人类的第二家园来当幌子，来实行 B 计划，就是去新的行星去繁育新的人类。因为人类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告诉我们全人类，就说我们今天谁都没有办法被拯救，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送几个人去太空，然后让他们去带着这些受精卵去新的行星去繁育。去为让人类不要在这个世界灭绝掉，我相信其实不会有人同意，我大多数人应该都不会同意，因为人类的天性就是自私。所以当他们得知这一个计划的时候呢，男主很想要回家，因为他觉得说自己受骗了，他觉得这些时间没有陪伴女儿的时间，全部都是虚度的光阴。于是他们就做整顿，那个。降落在这边的宇航员呢，也表示说，这边其实是有有机物的，然后有生物什么的啊，然后也有地面，就是厚厚的这层冰下面是有地面的。于是男主在离开之前呢，就跟他一起去探查，殊不知，在探查的过程当中，那名宇航员把男主推下了万丈的深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颗星球其实是一个不适合居住的星球，整个星球只有冰。然后白天跟晚上都非常的寒冷，是一个完全不适合居住的星球。但是这名宇航员为了想要被救，于是呢，他就发布错误的讯号，就是告诉大家这边有资源，这边是一个宜居的星球，企图得到就是拯救。那男主也因为听信了这个信号，导致他来这个星球，发现这个星球是一个荒芜的星球。那这边就更一步的去。展露出人类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一个生物，但有时候莫名其妙，人类又非常的团结。But whatever，就是这边展现是人类一个自私面。那男主当然就是因为他是主角嘛，所以他最后还是活了下来。然后宇航员呢也因为其他原因就死掉了。好，那男主跟女主呢就是回到了太空船上之后呢，已经没有足够的一个资源去回到地球，但是还有剩下的燃料可以到第三颗行星，就是女主的爱人的地方。那男主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利用黑洞的引力去把它们发射到女主的爱人所在的行星。于是他们就围绕着黑洞开始转转转转转，然后男主呢，最后还是最后在。最后的关头，把自己也发射了出去，就是发射向黑洞，因为他们的重量太重了，如果不把自己给抛下的话呢，女主就没有办法，就是脱离这个黑洞，也没有办法去抵达那个地方。于是男主就把自己给留在了黑洞当中，而男主在冲向黑洞当中的过程呢，他也慢慢的看到了黑洞当中的样子。在最后的关头，一个弥留的一个环节，男主到达了第四维空间，就是一个空间将时间给塑化成怎么说？三维空间，就是一个更高等的一个文明，将男主带到了一个时间被清楚划分的一个三维空间当中。而男主呢，也在这个空间当中看到了很多有关于，应该说他男主在这个空间中看到了他的所有的时间线，就是他人生当中所有的时间。然后他的一个形式是在女儿的房间的一个时空间的形式。那这边呢，就对应到了女儿她一开始的房间的一个伏笔。那男主呢，就看着女主，啊，看着女儿，看着女儿，就是默默的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其实非常的想念他女儿，然后再加上刚刚他。

在黑洞当中，就是用黑洞这个方法要把自己给，要把女主给甩向第三颗行星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地球又过了51年，所以女主在那个时候的年纪呢，其实已经是80多岁了。但是因为那个她现在所处的时间，所处的空间呢，是一个，把所有时间排列成非常整齐的一个三维空间当中，于是他就发现自己可以在这些三维空间当中传递一些讯息，让原本年幼的女儿，就是在她小孩子的那个时间线看到这些东西，于是他就把书给推成摩斯密码的一个方式，那女儿呢就看到了这个书被推倒，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讲的女儿的房间书倒的那一个环节，才发现原来女儿口中的鬼就是她的父亲，在这个时间线向小时候的女儿的时间线传达这个讯息，然后为了让一切都对上，就是变成一个循环，于是男主呢就也把坐标啊什么什么东西都给一一的对上，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坐标发送给过去的男主，让他可以前往太空总署去完成这个循环。他也发现，原来自己才是女儿的那个鬼。然后他也很后悔当初没有选择留下，因为女儿发现这个摩斯密码拼的单字就是 stay 留下，那也就是男主留下的讯息，就是希望男主可以留下，就是不要离开了女儿这样。所以男主在看着自己离开的时候呢，非常悲愤的，就是说不要走，你要留下，你要陪着他，不然你会错过他的人生中的80几年，你都会错过他人生中80几年，你会后悔莫及。这一段呢，其实最近我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有模仿，就是在站在书架后，然后向着书架前去喊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学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你赶快去读书，不然你会后悔的之类的，就是向过去的自己喊话这样。最后呢，男主就在想说，为什么自己会来到这个空间，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时间的，时间被化作为三维空间的一个地方呢？他就突然想到说，原来帮助我们的从来都不是其他人，而是我们自己。他发现说，这个空间可能是未来的人类，就是在迈向了第5个次元的时候呢，就是所掌握的一个技术吧，创造了这个地方。于是他就结合了一些他在黑洞当中收集到的资讯，就是他的机器人帮他收集到资讯，把它转化成为摩斯密码，就是传送给他女儿的房间，让他女儿去解析，因为他女儿是一个。因为继承他父亲的衣钵，然后非常的聪明，就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科学家。他的父亲呢，就选择把这些摩斯密码给传送在他在离开的时候送给女儿的手表。为什么是这个手表呢？因为他坚信他给他女儿的手表，他女儿绝对会带走。于是他将摩斯密码传送到那个女儿的手表当中。女儿就看到这些摩斯密码，就突然就是理解到所有的事情。以及当初的什么 stay 啊，或者是坐标啊，什么什么东西，他就理解到，原来他的父亲从来都没有选择抛弃他。然后他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非常高兴的去和自己的哥哥分享。然后他也靠着男主留下的这个摩斯密码，解开了黑洞的一些原理啊，还是什么东西的。他就带着人类前往了太空。那故事的最后呢，男主在宇宙。就是因为他被吸入黑洞嘛，他的下一秒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太空站上，就是他在宇宙漂流的时候呢，被发现了，所以被带回了那个太空站，所以就是结局是蛮圆满的。他也发现这个空间站的名字是 Cooper，就是他的名字，然后被结果就是被那个医护人员笑说，Cooper 这个名字是以你女儿的名字而命名的，而不是你的。啊，男主听到就开始，就很欣慰的笑。他也被告知说，他的女儿会在这2周内去见你。而等到他见到他女儿的时候呢，发现他的女儿其实已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了。他的女儿在和他见面的时候，女儿已经是一个，快要

结束自己，就是生命你快要走到尽头一个老人的一个状态。那男主的话呢，则还是当初的三四十岁，所以他在见到女儿的时候呢，其实还莫名的蛮感动的，就是一种感觉，是一种跨越时间线，就是的感觉。他的女儿等了他八十几年，在最后的时间呢，看到了当初的父亲，就是记忆当中的父亲，而不是老的版本。女儿也告诉他说，父母不应该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的死去。所以呢，他告诉男主说，我现在有我的子孙可以看着我，所以你就去寻找女主吧，她现在在那颗星球上。男主呢，就在最后前往了那颗星球，然后也发现那颗星球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就是已经有殖民的活动在开始。那到这里的话，电影就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单元。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我觉得《星际效应》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因为我在看完了之后发现它的一些所有的可能黑洞的原型啊，或者是里面所用到的理论啊，都不是捏造的，而是有一个一套学说去支撑它的。然后其实里面就是它有展示黑洞的样子，但是其实在那个就是它电影发布年代，人类还没有对黑洞有一个确切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实际的观察。但到最近呢，发现它的黑洞跟现在所观察到的黑洞其实是长得差不多的，所以其实还蛮神奇的，就是感觉让整部电影更加的去真实。然后在电影当中呢，我在了解到就是一件事，就是黑洞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重力非常，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重力的地方，会导致光会被吸进去，然后就变成一个周围会有一个光环的感觉，因为光在那边被扭曲、被吸进去嘛。然后中间的话是看起来是那种怎么说，非常实心的黑的感觉，感觉像是一个球体，感觉会像是一个球体。然后因为它的重力，所以如果人掉进去的话呢，自己的时间流速变得越来越慢。如果我们有个手表的话，会发现手表如果带进去，然后再拿出来，会发现跟外面的手表会有时间差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技术应该做不到，就是可能靠近黑洞还是怎样的。但我发现就是。

是黑洞应该就是会跟时间有关的原因，就是上面讲到的重力嘛。然后再加上我最近其实有看一些动漫，什么《命运石之门》之类的东西，然后它也是讲有关于黑洞，就是时间旅行之类的东西，就还蛮酷的，就是发现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密切的关联，然后发现整个世界或者整个宇宙都有很多没有探索到的东西，让我对于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奇心。那我也认为说，我可能出生的年代太早了，因为感觉如果我们再晚一点出生的话，会来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时代。在看完电影的时候呢，我也会就是有一个想法说，如果我在某一天被赋予了这项任务，那我会选择去，就是去外太空去选择拯救这个世界，还是在自己剩下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人呢？我觉得我可能会选择的是后者，因为我自己是希望我可以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去陪伴着他们。那未来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话呢？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去管了，因为我希望的是活在当下，这样。所以我的选择会偏向于留在地球，虽然说地球已经不适合居住，他们现在都已经转到地下去住这样，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话，它讲的其实是有关于亲情，然后还有一些科幻的元素在里面。总而言之，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那今天的讲解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可以片面的去了解这部电影，但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搜索这一部电影，然后可以真正的去看一下，因为它的配乐啊，还有它的场景其实都非常的不错，是一个非常棒的电影。好了，那这里是 News Hello，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亮亮。继红人承袭一贯的滚石风格，不习惯安逸，喜爱挑战不同的音乐表现方式，在1986年发行的第四张音乐专辑《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里头，收录了多首由他重新定义的好歌，我们一起来听看看由他翻唱的《爱就这样消失了》。

这首歌原来的词曲创作者是在当年红极一时的郑华娟，但经过纪红人的翻唱之后，一改原曲温馨柔美的印象，再生成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曲中不断有大段落的吉他独奏，加上轻轻缓缓的乐器敲击声，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纯摇滚抒情作品。

0: 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 Talents in All Walks of Life。

0: 欢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7集《啦啦队舞道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这集的来宾可厉害了，他之前参加过《DD52女团选秀节目，而他现在同时是 Luxy Girls 美式啦啦队成员，也是现任职棒啦啦队舞道总监，有着惊人的舞道实力与反差萌的展现。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兽，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兽。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兽。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小蛙来向大家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蛙，然后我现在是在职棒啦啦队当舞蹈总监，然后同时也是 Lucy Girl 的成员。
1: 哇，经历可真丰富，那想必这集能产出很多的火花。那再来想请小蛙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我应该是乐观，然后人小志气高，爱笑。
1: 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充满正能量。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舞蹈还有啦啦队这部分开始聊好了。那后期小蛙总共有学了舞蹈，学了大概多少年呢？
2: 我其实从国中开始学，然后其实是断断续续，但平均算下来差不多十年以上。
1: 哇，欸，那你是从几岁开始喜欢表演？
2: 我是国二的时候，我们学校有热舞社，就是那个时候看到其他可能学姐表演啊，觉得他们就是很厉害，所以就想跟他们一起表演。所以我那时候从国二就开始加入热舞社，其实频繁都有在学舞，只是可能有时候在学校学，有时候是在外面的舞蹈教室上课。
1: 那你目前专精的舞蹈风格有哪些？
2: Yes， 跟 Girl Style， 然后之前有比较常跳一些男舞，就是 Urban 类的。
1: 欸，那你在不同的舞蹈风格的转变中，应该反差算是很大吗？
2: 对，因为 Jazz 比较像女生的身体，然后 Urban 就是比较像现在的男团的舞，就会比较有力跟比较帅气一点。
1: 好，那你在学舞蹈的过程中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挫折？
2: 挫折有吧，刚开始学舞的时候就是会跟不上大家。我那个时候在国中的时候是我们热舞社的算是吊车尾，就是完全是很不会跳舞，我也是初学者，可是其他人可能从国一就开始练舞，就是已经学了一年，然后我是比他们晚一年跟上，所以我那个时候算是我们那一个年级里面算是不会跳舞的人。
1: 那你是怎么这样子跟上大家？
2: 就是我妈妈都跟我讲过说，就是别人如果做得到，你一定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

0: 觉得说别人都可以办到，那我一定要办到，所以我就一直努力，一直努力的练舞。
1: 那你这样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比如说受到运动伤害之类？
0: 有，就是比如可能有时候跳舞的时候会容易翻船啊，然后或者是扭到啊。可是我因为我从小就很不喜欢看医生，所以我就算扭到还是翻船，我都睡觉睡一睡，它就自己好了。
1: 哇，
0: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好啦。
1: 有擦药吗？
0: 有擦药，有擦药。
1: 辛苦。那当初是在什么因缘际会下接触到职棒啦啦队？
0: 那个时候是遇到我一个在节目上的朋友，他就是在跳职棒啦啦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蛮有兴趣的，就我大概跟他聊一下，后来他就把我引荐进去他那一队，这样。
1: 那个时候的你是几岁？
0: 24、25岁，就距离现在也没有很久。
1: 那你自己是有本身待经纪公司吗？还是？
0: 之前在节目有经纪公司，但后来就是节目完了之后就离开经纪公司了。
1: 那可能有些听众会好奇说，当初在甄选啦啦队女孩的整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0: 比较像是例如可能初步的甄选，就是先在网络上丢丢资料，然后丢完资料之后呢，如果公司有看到你的话，他会自己联络你。现在的甄选又跟以前的甄选不太一样，现在的甄选比较像是透过网络上，就是可能网络丢资料，然后甚至在网络上甄选。但以前的甄选是会把你叫到公司，然后例如可能三四五六个人，然后这几个人去选，就是比较像是内部的甄选。但现在比较像是公开的甄选。
1: 这也是实体。
0: 对。我是早期的甄选，就是内部甄选，就是不是那种网络上公开，可能要投票啊，或者是可能让粉丝们去，或者是网友们去投说，这个女孩比较好，还是哪个女孩比较好。
1: 那时候的啦啦队员的竞争力算是很激烈的吗？
0: 我刚加入的时候没有那么激烈，现在的啦啦队趋势比较激烈，就是大家比较难甄选进。对，早期的啦啦队其实是你只要会跳舞。然后你可能样子就是很阳光啊，很爱笑，其实基本上都不太可能会落榜啦。
1: 那现在大概会多少人去竞争，跟以前比？
0: 我们队之前的甄选有100个人来甄选，但是以前的甄选可能只有10来个，
1: 哇，
0: 就是差距蛮大的。
1: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想要从事啦啦队相关的
0: 对，
1: 啊，
0: 对，没错。
1: 那你在啦啦队的背号是55号吗？
0: 对，55号。
1: 好，那大家记得哦。那因为有看到你之前会在一些社群平台上可能发布一些球队应援的短影片嘛，那不知道可不可以现场教我们一些应援的口号？
0: 像棒球的口号，通常都是例如可能安打安打谁谁谁，安打安打谁谁谁，然后谁谁谁全垒打，就是这基本上是所有棒球都会有的口号。
1: 那有什么就是可能搭配一些伴奏的吗？
0: 伴奏的哦，之前我们队有一个球员的口号，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的，但是因为他现在不在了，所以可能这首歌就不太会拿出来用，但我觉得还是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他是吼嘿吼嘿吼嘿吼嘿，超级喜欢，然后谁谁谁这样，觉得很可爱。
1: 对，有听过的，
0: 你有听过吗？
1: 有，
0: 你有听过？哇，那你有很关注棒球诶，因为其实这首歌已经很久没出来了。
1: 好，那再来想要聊关于舞蹈总监的部分，你们当初是怎么推选这些领导职位的？
0: 那个时候算是经纪公司，因为那个时候经纪公司有在经营我们球队，然后那个时候他有去跟我们每个女孩都聊过，算是因为我在还没来啦啦队之前是舞蹈老师，所以我也有在排舞，也有在教课，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我可能蛮适合在这个职位的，所以他就把我推上去这样。
1: 那是由哪些人去推选的？
0: 其实都是上层跟长官去推选，跟经纪公司比较不会像是我们女孩自己去推的。
1: 那会有人自愿之类的吗？
0: 应该也会有人想要自愿，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职位我在还没有上来之前也不知道这个职位的压力这么大，所以后来觉得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要自愿呢？其实就算我觉得有自愿，也可以多尝试看看。
1: 你自己本身是单纯被推选，不是自愿。
0: 我其实一开始 有在犹豫，因为我本来想说我要先专心的经营自己，然后专心的当啦啦队员女孩、嗯、

0: 还没有想要走这种可能要同时同步进行幕后的工作项目。但是后来觉得，因为其实幕后的工作项目其实是我自己设的目标是30岁以后，但是我那个时候才25岁、26岁，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有点太年轻了，甚至可能我觉得经验还没有那么够，所以我那个时候本来是想要30岁以后再进行，但是有点像是提早发生了，那我就只能接受，想说那我就提早执行这个工作，然后一直累积自己的经验，说不定30岁以后我超上手这样。但是我自己当啦啦队没有当那么多年，跟其他人比的话，我今年是我的第4年，所以其实也算是蛮浅的。
1: 那你当时确定当上啦啦队的舞蹈总监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是什么？
0: 其实就是有想，就是心情应该是比较有一点点沉重，加上可能因为你开始你要执行这个女孩们所有的表演的时候，你会有一定的压力。你会怕，可能如果没有把女孩表演做好的话，你自己也会觉得就是你的作品是不好的，所以变成要一直精进自己，跟一直去观察每个女孩她们擅长的是什么，她们可以在哪一个地方可以让自己是更亮眼的，就是比如可能团体里面每个人适合的地方不一样，那你要怎么去找她们每一个人适合的地方在哪里，然后让她们可能在这个团体里面可以发光，这样。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
1: 那你们平常练习如果有遇到一些可能舞蹈底子跟其他人有落差的成员，你会去个别的辅导他们吗？
0: 一定会啊，因为我们是团体为主嘛，所以我们一定是如果落差比较大的，我就会比较关心一下，例如可能程度比较不好的同学，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讲说，哦，那你可能回去交影片给我，然后我就会看他们的影片，然后一个一个去跟他们讲说哪里对，哪里不对。然后哪里改进，或者是可能我们有练舞的时候，我会就跟他讲说，哎，你这边的律动不太对啊，还是这边的手要打直啊，什么，就是会比较关注一点。
1: 对啊，因为啦啦队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嘛。
0: 对啊。
1: 对，那你们啦啦队要练完一整首歌的舞蹈，它总共大概花多少时间去练习？
0: 通常我会排3次练习的时间，但我不会集中在同一天，就是因为大家要回家吸收，所以我通常会安排3次的话，每一次在差不多2个小时至3个小时，所以我们如果练完一首歌，差不多最久最久就是8、9个小时。
1: 哇，好
0: 对
1: 累！
0: 对，
1: 那你们目前有练过的应援歌曲大概有多少首？
0: 哇，至少上100首哎，就是大概150首以上都有
1: 哇！
0: 可能。对啊，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歌，然后又有我们可能第一年出来的歌、第二年出来的歌，其实都还会持续在跳。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那我们好像6年还7年吧，所以等于6年、7年的这期间的歌全部都要会跳。
1: 哇，那一首歌大概多长？
0: 应援曲其实没有分长短，因为我们有可能是，例如可能这个球员上场的时间，他比如他打击了10分钟，但可能我们会放他的球员的歌，比如可能重复2次，再来可能就会放别的歌，可能公版啊、呛死啊，就是会放其他的歌去串场，所以其实比较像是这一局的球赛多久，我们就要跳多久。
1: 哇，那你们除了纯跳舞的部分，有没有唱歌的地方？
0: 有啊，我们每年都会出单曲，女孩自己的单曲，然后跟我们这2年我们的球场的应援有多加了我们女孩唱歌的 part，就比如可能是我们固定的女孩歌，带动球迷啊，然后我们就会有轮流女孩分别唱歌这样。
1: 那你自己唱到的 part 算多
0: 哎，不多，因为我不太会唱歌。我可能只会饶舌，但不会唱歌。
1: 那你最多遇过一整天要跳几首歌？
0: 很多哎，除了我们的开场表演，我们一定会有开场嘛，开场跟中场。然后我们有时候如果有特定的活动的话，我们会有赛后表演，甚至有赛前表演。所以其实就是每一次要看每一档的活动是什么，才能看我们总共要表演几首歌。但通常除了表演之外，我们的应援时间也都一直在跳舞。
1: 那你们上场表演前会彩排吗？
0: 会，我们例如我们的开场舞跟中场舞都一定会提前到球场彩排，然后跟我们的要上场前会预留半个小时，是我们的赛前练舞时间，就是大家彼此在熟悉。

0: 下。
1: 那好奇你们大概中场休息的时间会有多久？
0: 我们其实没有中场休息啊，我们就球赛期间只有我们换局数的地方是要回休息室，可能 maybe 换衣服，然后可能稍微整理一下。如果不用换衣服就会比较轻松，那如果要换衣服我们就会用那个时间换衣服。但如果有中场表演的人的话，就会变成他们回去换中场的衣服，表演完之后呢再回来换他们下半场上场的应援服，所以有中场的人就会更没有休息时间啊。
1: 那你觉得你们啦啦队员在球场上跟私底下的反差会不会很大？
0: 一定会啊，因为我们在球场上就是光鲜亮丽啊，可是其实我们在私底下就是不是很懒的懒，就是很耍废的废，因为我们平常的能量都用在球场上了，所以我们私底下就是例如可能我们跳完球赛一回休息室，我们就会瘫软在椅子上，甚至可能一坐就是坐一个小时以上，然后还不回家因为真的太累了
1: 那如果你们遇到下雨的话，你们会穿雨衣上去户外应援？
0: 会，我们就是会穿雨衣，只要球赛还没有停赛我们就一样要上去应援，然后雨很大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穿雨衣，只要球员还在打球我们就同步进行这样。
1: 哇，那再来想要聊关于你们有几个啦啦队员一起组成的154战队嘛？你们目前的这个战队里面有谁？
0: 我，然后宁宁，然后罗拉、思雅跟艾云，就我们五个人。对，
1: 那是谁提议要组这个团队？
0: 那个时候其实是个意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宁宁有先报名一个表演，可是因为那个表演有限制人数，就是报名截止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哈，可是我们也想要。后来宁宁就说还是我们就一起表演，结果一起表演之后发现我们就是四个，那个时候还没有思雅，那个时候是我们四个人，我、罗拉、宁宁跟艾云，我们四个人要表演，结果后来发现我们四个人都很小只，然后那个时候球团就问我们说那我们要叫什么名字，我们一时想不出来，然后我就看一下大家的身高就说我们这么矮，那我们平均差不多154吧，不然我们就做154战队好了。其实那个也是随便乱取出来的
1: 好，那再来想要来谈 Luxy Girls 这个欧美风格的啦啦队嘛？
0: 对，
1: 那你觉得 Luxy Girls 跟你们职棒啦啦队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0: 最大的差异应该就是我们就是看风格，风格光是美式欧美风格就是比较火辣一点，当然我们穿的服装也都会比较少一些，但我们虽然少但我们还是走在健康跟安全路线，就是其实它看起来少但其实它非常安全，就是不会可能不小心漏了哪里漏了哪里，但其实 它都是安全的。职棒的话通常就是比较活泼可爱，就是比较俏皮一点，可能跟欧美风格就会有点落差。
1: 那你们这样冬天的话也是穿那么少？
0: 对，冬天一样，冬天穿的服装没有多
1: 但大家都会很冷，还是会贴什么？
0: 也都不会，因为在跳的时候会热，所以通常我们跳完之后才会把外套穿起来
1: 。那你在这两者平常之间做转换，那这样时间会冲突到吗？
0: 我们开季的时候通常会跟篮球撞到，因为我们也有在跳篮球嘛，然后只有尾牙期间不会撞到，因为尾牙是12月到2月之间，但是我们篮球是差不多3月4月会是我们的主场，可是那个时候刚好棒球也开季了，所以只有尾巴的月份会撞到，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棒球跟篮球都可以排班，所以就不太影响，就是例如可能这个礼拜去篮球，下个礼拜去棒球这样。
1: 好，那再来想知道你觉得啦啦队在台湾的发展算是好的吗？
0: 我觉得其实近年来都算不错，跟早期的啦啦队比起来的话，近年来的趋势都比较像是例如可能光是代言啊、业配啊，就是只要冠上啦啦队名号其实都蛮多厂商会想要找的。
1: 那你觉得啦啦队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工作吗？
0: 全职哦，我觉得要看啦啦队，啦啦队其实现在大家都会想要进来，那我们就一定会每一年都会有新的女孩嘛，但是如果这样，这个社会一定是越新鲜的人越有发展性，因为你可能待久了，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的话，其实都很容易被取代，所以我觉得啦啦队可不可以当全职应该取决于说

0: 你有没有自己的特色，跟你有没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生存。因为其实啦啦队这样算下来至少四五十个以上，甚至可能七八十个都有可能，在每一个队伍跟每一个领域的啦啦队又不一样。
1: 那你在啦啦队这个领域中有没有哪些是你比较崇拜的人？
0: 我觉得我比较崇拜是我们现在的啦啦队管理层，她以前是女孩，然后她以前也是我们队的队长，就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就是很刻苦耐劳，然后又是很关心每一位女孩，就是不管是她在当队长还是她当管理的时候，其实她都很在乎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管理层很需要的特质。你身为管理，你一定是你要去人人平等嘛，你要去知道每一个女孩，跟你要跟每个女孩都处于一个好的阶段，一定是做事情来说一定是最有效率的。但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跟每个女孩都很好，但他也知道每一个女孩的个性，然后就算有一些可能女孩做错事还是怎么样，但他都不会真的放在心上，因为本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个性，跟可能相处一定会有一些摩擦啦。但我觉得他是让我觉得就是在幕后跟管理层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角色。
1: 这个人是谁？
0: 琪琪。
1: 哎，那你在韩籍的啦啦队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
0: 印象深刻，就是大家也都会知道李多惠嘛。
1: 嗯，
0: 对，李多惠。然后像我们现在队伍现在都有两个韩援，就是启源跟那言。其实我都觉得他们蛮认真的，就是以后期来的韩援来说的话，因为我们队也就三个韩援，也没有再别的韩援了，所以我们就是以后期的韩援来说的话，像他们中文也学很快。像那言已经可以，我可以跟他正常用中文对话。
1: 哇，
0: 对，他才来一年多而已，但是他也学中文能力很迅速很快。然后启源也是大概我们讲一些词他也都听得懂，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韩援都蛮厉害的。就是比如可能我现在去韩国我未必会讲韩文，可是他们来台湾，可是他们中文却都可以沟通，我觉得蛮厉害的。
1: 好，那最后想请小蛙给未来要加入啦啦队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梦就去追，因为毕竟就是啦啦队是一个算是有一点年龄层限制的职业，因为我没办法，像我们不可能跳到40岁还在跳嘛。
1: 嗯，
0: 对啊，甚至可能体力上一定会有一点落差，但我觉得只要你现在有这个梦想就可以，想要去跳舞或者是想要当啦啦队，我觉得就勇敢的去做吧，因为毕竟人生就这么一两次而已。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职棒啦啦队的大小事，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蔡依林。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0: 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小蛙除了是职棒啦啦队的表演者，也曾经参加过 DD52 的选秀节目。好，那想先请小蛙来简单的介绍 DD52 这个选秀节目。
2: 这个选秀节目的话，它就是扑克牌来做分别的，可能像风格啊，跟扑克牌就是1到13号嘛，就是 A 到 K， 所以 A 到 K 就是我们的排名就会是 A 是最厉害的，然后再来是 K、Q、J 这样子往下排，所以2是算是尾巴牌，然后我们风格学就是四个花色都有。然后我自己是待在红星，像红星就是那种比较性感一点啊，性感火辣。

0: 对。
1: 那记得那时候算是蛮盛行的嘛。
0: 对，算是那一个，因为我记得大家都在说女团的选秀节目是从黑涩会妹妹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算是继黑涩会妹妹以后来的选秀女团的节目这样。
1: 那蛮好奇，当初在什么契机下来报名 DD52 的？
0: 我其实是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去商演表演，就是像尾牙那种商演，然后遇到我那个时候的经纪人，他们也在同一场表演。然后后来就是我表演完之后呢，他就递名片给我，就问我说要不要去参加这个节目。我一开始也很犹豫，但我后来觉得好像也可以去试看看，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好大学刚毕业，然后想说，哎，好像突然刚毕业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还在摸索期间，然后刚好有这个契机，我想说那我去试看看好了。
1: 那个时候海选大概有多少人？
0: 海选其实蛮多人的，因为除了每一个经纪公司会带自己的艺人去试镜之外，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素人海选，然后那个海选至少100多个人。对，
1: 那你那时候是用什么身份去报名？
0: 我那个时候其实算是素人，但是是我的经纪人帮我报名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就都还没有曝光过，所以其实都还是算素人。
1: 那你在这么多人的海选中，有没有哪些是你原本就认识的人？
0: 没有欸，我只有认识我们自己经纪公司的人，但其实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都是在那个节目里认识大家。
1: 那 DD52 有分4个扑克牌的花色，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加入烈焰之心？
0: 因为我那时候一心只想当辣妹，可是我明明风格就超不辣妹，我就是可能看起来很像小朋友，但我那时候在对于跳舞这一块，我是觉得我自己是喜欢辣妹风格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加入这个花色，这样。
1: 因为看每个花色的人数都是蛮平均的，那这些花色都是你们大家选自己最想要的吗？还是会有填志愿？
0: 我们有填志愿制，然后当然就是如果你的风格被可能节目认为你可能不适合在这个风格里的话，他还是会帮你就是后期调整。但他就是，例如可能你的顺序，比如你第一个想在哪，你第二个想在哪，第三个想在哪。
1: 那看你一开始是选择红心六这个位置嘛？
0: 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把自己放在红心六？
0: 因为我不会唱歌，我其实不会唱歌，然后我就只会跳舞。但我觉得在女团上，我等于我有的技能跟能力只有一半而已。所以我就选六，六刚好是13个数字里面的中间值，这样。
1: 那第一关选择52张王牌的这个 PK 就是顺利的入选了。那到后面开始练歌练舞都是怎么去安排？可能谁唱谁跳哪个 part 之类？
0: 哦，我们都会有老师牌，我们会有制作人，然后也会有舞蹈老师，所以我们的歌的分帕跟舞蹈都是老师他们去安排的。
1: 那你们节目有没有所谓的培训课程？
0: 好像没有，我们那一档的节目没有，但我知道后期的可能像《原子少年》啊，《未来少女》好像都有培训课程，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嘛，所以我们第一个节目好像没有培训课程。
1: 因为看那个时候很多团员也都还是学生嘛，那通常培训的时间或是团练的时间都是在什么时候？
0: 因为我们其实每一次练歌都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就要马上接着录下一档。所以，我们通常我自己印象中，那个时候的学生都休学了。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学生了。然后，但是我们自己经纪公司的妹妹们也都是休学的期间，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上课。比如我们录影，就是从早上6、7点一路到半夜，甚至3、4点，然后这一路就是录2天。就是你可能3、4点回家，隔天你6、7点又要再来。我们一次录影就是录2集，然后加上我们前面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等于你2个礼拜的时间要把2首歌练好加唱好，所以其实时间非常的短。然后大家也都没什么在睡觉，因为就是要一直把它赶出来啊，把它练熟啊，然后跟唱好，所以其实应该没办法去上课。
1: 那都是在平日录的吗？还是假日？
0: 我们好像每一次录影的时间点都不一样，就是没有分平日假日。那个时候就是完全算是，如果以工作来说的话，就是一直在工作。
1: 那你觉得你在烈焰之心这个团体中扮演的角色或是担当是什么？
0: 我其实好像

0: 比较像是姐姐的担当，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那一团里面的妹妹们年纪都很小，我记得都跟我差至少3到4岁以上，就是我算是里面少数几个算年长的。
1: 哇！
0: 然后因为我就只会跳舞，所以我比较像是可能也像是舞蹈担当，但我们当然也有很会跳舞的人在里面。
1: 那表演了这么多场，那你们有没有你们团的哪一首歌，或是哪一个舞台是你特别喜欢的？
0: 特别喜欢的，应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突然爆红的《Fairy Temple》，就是后来我们的出道团出的单曲，然后跟另外一首应该就是《烈焰丝路》，就是我觉得是可能现在的女团比较不会走的风格，一个是比较像是中国风，一个是比较印度中东那边的感觉嘛，就是比较不会是现在的女团会走的风格，但我觉得蛮有特色的。
1: 那有哪一套服装是你特别喜欢的？
0: 应该就是 Fairy Temple 的中国风吧，比较有气势一点。
1: 那你们有没有哪几团的其他歌曲是风格也是你很想尝试的？
0: 应该是，如果说粉红梅花，好像也是蛮合理的，哈哈。就是我自己也蛮喜欢有一些像粉红梅花的歌，然后跟林行他们有一首歌叫《马可波罗》，我觉得那首歌很好听，然后舞也很可爱。就我觉得那一首如果是全部来看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尝试《马可波罗》。
1: 之前你们好像有 cover，就是其他团的，
0: 对，对，我们有刚好 cover 那一首歌，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刚好是我喜欢的歌，这样。
1: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 cover 别团的歌是你们自己选的吗？还是
0: 其
1: 制
0: 实
1: 作
0: 不
1: 人？
0: 是，好像是制作单位他们抽签的，就比如可能他们选了4首歌进去，直接抽签看谁跳谁的歌这样子。
1: 那你有没有哪一次表演完，可能哪一位评审对你的奖评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特别深刻应该就是我们有一首歌，反正那个时候我们是5个，我们是分小组，然后我是被分在开心组。那时候结尾的时候，我就是刚好有一个那种开心的感觉，然后就有被老师们点到。
1: 是
0: 对，
1: Fire Heart
0: 对对对对，哎，你很熟哎，我已经忘记歌名了。
1: 那就是最后好像有一个扭肚
0: 对，就
1: 子
0: 是比
1: 嘛。
0: 爱心，然后扭一扭。其实那个时候本来没有安排这个动作，是我们经纪人觉得这首歌需要有一点跳点，所以后来有跟我们讲说，有一些地方好像可以加一点东西，但是不影响整体的舞蹈这样子。
1: 记得那次你们那首歌的排名好像
0: 对，我们排名没有那么理想，但是我们自己跳得蛮开心的。
1: 对啊，就蛮喜欢那首。
0: 对。
1: 那你在你们烈焰之心的团队中，有没有哪几位团员是你特别欣赏的？
0: 特别欣赏的应该就是现在也在职棒的成员，他叫夏雷，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人，因为在他18、19岁的时候看他，他现在可能23、24吧，就是看他这样子一路走来，就是他也很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就是希望如果大家还没认识她的人可以去认识她，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然后又很认真，然后又有自己的企图心，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 你之前是不是有跟他录一集 podcast
0: 对，我之前有跟她录，她有找我去，那是她的平台这样子。
1: 那最后这个选秀节目结束之后，你们选手之间还会再约出去玩之类的吗？
0: 当初那个时候结束的时候，有一起去蝶香家玩。对，我记得后来好像大家开始比较像他们出道之后呢，他们会比较常约，但我们是就是各自去做各自的事情。但现在还是有时候会在一些活动场会遇到，就是会稍微问候一下。但是其实都有在关注他们 IG，就是他们都有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比如可能唱歌啊，像阿宝跟夏娜就是去拍戏。然后蝶香就是出他的歌，他我记得他现在好像要组新的团，跟3个男生组一个，有点像是乐团的感觉。
1: 那 DD52 圆满落幕之后，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素人，我不知道这个演艺界的视野在哪里，但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发现这里的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但是你会开始看到每一个人自己对于自己的挑战，跟每一个人自己的企图心，就是我觉得这是值得学习的。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行业，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跟自己的企图心，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跟可以更努力向上。 就是比

0: 可能你要设定自己一个目标，你就是朝那个目标前进，然后就是努力往前冲这样。但可能如果我没有进滴滴，我可能就是一个一般的上班族，或者是可能是一般的可能柜台小姐，但我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是每天就是哦工作、吃饭、睡觉。但现在也比较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小蛙之前参加滴滴52的节目大小事，想必听众朋友们也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妈妈，我肚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

0: 深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啦啦队舞蹈总监热舞让你辣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在这个单元中我们会邀请来宾分享自己最喜爱或是成为他独家记忆的美食，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小蛙来推荐自己的私藏美食。
2: 通常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爱吃泡面的人，但是因为可能汤汤水水的泡面会让自己可能隔天会水肿啊，或者是可能会容易胖，所以我通常都会喜欢吃炒泡面，就是干的泡面，自己炒的，不是那种可能泡过的还是什么，就是泡面，但我不加调味包，我是自己调味，自己加，例如可能菜啊、蛋啊、然后肉啊，然后去炒一炒，然后就有点像是炒面啦，只是那个面换成泡面。
1: 那你目前吃过最好吃的炒泡面是什么？
2: 最好吃的炒泡面就是深夜味龟，然后那家店就是它是复合式的，有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它里面什么都有卖，就可能早餐类的都有卖啊，然后中餐可能是那种锅烧意面啊什么，就是很复合式的，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卖炒泡面。深夜违规就是它的名字，就是因为它会开到半夜，但是我们通常下班啊或者是我们工作晚啊时间都已经很晚了，其实有些店都已经关门了，然后我又是住在比较远一点地方，不是那种正市区，所以通常晚上都比较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所以我那时候都会叫外送，叫深夜违规回家。比如可能我像球场下班，然后可能回家的路上路程差不多30至40分钟，那我这期间我就可以要出发前我先叫外送，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是已经送来了，我就可以拿上楼吃。这样
1: 家都是已经帮你煮好？
2: 对，就是卖一份炒泡面，然后他就是会帮你加料，比如可能你选是鸡肉或猪肉还是之类的，就还有口味嘛，口味都选好之后呢，他就是一份面给你。这样他炒泡面一定要加起司啊？
1: 欸，他有分什么口味？
2: 有，就比如可能有些会有什么沙茶啊，然后有些是一些原味，可能像他们肉的话就是猪肉、鸡肉、牛肉，就是看你想加什么。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的？
2: 我其实好像是第一次吃是在我们球场吃的，因为我们球场也有卖炒泡面。对，我第一次是在我们球场吃，然后那个时候是摊贩，就是我们去摊贩可能互动什么，然后摊贩的老板有拿炒泡面给其他女孩，然后可是其他女孩不吃，然后我就说你们不吃，那我吃看看，结果我一吃发现超好吃，然后我就从此爱上炒泡面。对，
1: 一碗的价格大概多少？
2: 不一定要看每一家店，但差不多就是100出头，因为它其实分量蛮大的，因为它又加帮你加菜啊、肉啊，然后又加蛋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就是差不多现在台北的价格。
1: 那你平常深夜吃泡面的频率很高吗？
2: 蛮高的，如果我下班很饿，然后发现都没有东西吃，我就会叫炒泡面来吃，因为它是唯一半夜叫得到的东西。

0: 然后又不是那种汤汤水水的，隔天会很容易肿的。
1: 那这家有分店吗？
0: 有啊，深夜味龟超红哎、欸，就是台北也有，新北也有，到处都有。就是其实你只要上网查深夜味龟，超多。
1: 好，那刚才听小蛙分享了这么多，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那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好的，刚才是美食单元，请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2: 五、四、三、二、一 ，Game starts！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6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1分，最后2题各3分，满分10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1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0: 我不知道歌名是什么哎，但我会跳，怎么办？
1: 五个字，好，第一个字是世，
0: 世界，
1: 嗯，
0: 世界什么？这是经典赛的歌，
1: 对，
0: 但是歌名是什么？世界台语吗？
1: 对，这句话唱到那个歌词应该是台语的，世界
0: 龙夸乌，
1: 对对对，
0: 但中文怎么办？
1: 就是
0: 中文
1: 世界都看见
0: 哦哦哦哦，我台语超烂的，
1: 对，我台语很烂。对，这首歌就是911的《世界都看见》，那这首歌也是奥运世界12强棒球赛的经典歌曲。好，请播放音乐。

0: 哇，这也是台语哎！
1: 对，
0: 别再，
1: 别
0: 别
1: 再，
0: 再偷，
1: 哎，没有偷。
0: 哦，没有偷，别再啊！我忘记了耶！天哪，我太失礼，这是我们自己的第52团的歌，什么爱死定了，我不知道。啊，
1: 是别再欺骗。
0: 对对对对，别再欺骗我的爱。哦，天哪，太久了，太久，这至少5、6年前了耶。
1: 对，这是你们烈焰之心的第一首歌曲《别再欺骗我的爱》。好，请播放音乐。

第三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0: 道，叽叽叽叽，呗呗呗呗呗，叽叽是吗？
1: 对，
0: 是这首吧？
1: 对，
0: 这个歌名是叽叽吗？
1: 就叽
0: 叽。
1: 对，这首歌就是少女时代的叽。哎，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中部的口音摇落摇落，南部的口音摇落摇落。
2: 哦，我知道，南部的口音，有嘞有嘞，那个什么，我每次都不知道歌名，辣妹，
0: 中间还有一个字，
2: 辣台妹。
0: 对，这首歌就是顽童 MJ116 的《辣台妹》。对，因为现在小蛙想要当辣妹，
2: 对，
0: 对，好像之前有看到你就是有伴舞这首 歌，
2: 对，跟那个呆呆
0: 对，
2: Demi，
0: 好，请播放音乐。
3: 九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辣台妹。九色财气的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

0: 第五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散发最骄傲、最迷人的我，尽情的燃烧那生命的烈火。
2: 也是 DD52 的，恋、嗯、思路吗？
0: 不是
2: ，Fairy Temple。
0: 对
2: 对，两首很像。哎呦，对对对，那个那句是那个阿宝唱的。
0: 对，这首歌也是烈焰之心，还有 GOF 的 Fairy Temple， 也是你们之前女团很经典的一首歌。
2: 对，
0: 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What the funk? Said it. Don't want it yet.
1: 哇，超难！
0: 要再念一 次。
1: 好，
0: What the funk? Said it. Don't want it yet.
1: 完全没有画面，好难哦，这什么？
0: 这首歌是你们在第五二，就是有一个小插曲的时候有跳过。
1: 小插
0: 这
1: 曲，
0: 不是第五二的歌。
1: 小插曲，哇，这要
0: 对，
1: 回忆一下过去，
0: 在舞台上，就
1: 在
0: 是
1: 舞台上。
0: 向一些老师们致敬。
1: 哦，该不会是杨丞琳的歌吧？
0: 不是，
1: 我们那时候跳什么？杨丞琳的歌跟潘玮柏的歌，还有谁？我不记得了。
0: 你们的助教。
1: 哦，陈汉典啊，先不要，
0: 对，你知道我刚刚念的是哪一句吗？
1: 不知道。
0: 就 What the funk 就说了先不要，就这句。
1: 哦，哈哈。
0: 对，这首歌就是陈汉典的《先不要》。好，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最后小蛙有什么想要向听众朋友们宣传的吗？
1: 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一期直播看我的直播哟，会跟大家一起聊天啊，抬杠这样子。
0: 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小蛙的参与，大家也要记得多多支持小蛙哦。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奇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压吐司。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日牙吐司哦，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在今天这个5月26日的下午三点，很难得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听到我今天的音质稍微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哦。诶，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今天久违的回到了世新电台的录音室。那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我这一集也有请到另外的来宾，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阿 K 秋天耶。
2: 大家好，我是秋天。
1: 秋天刚刚跟我说他有点紧张这样子，因为他第一次进电台这样。你觉得你看到电台之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就这个地方，因为你没有进过嘛，对不对？
2: 嗯。
1: 你看到第一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2: 我就想说，我应该要读广电系的，原来资源都用在这边了。哟，大家不要读口传。
1: 不是这样讲。那秋天呢，是我们学校这个口传系的大三的同学，接下来就大四了。这样、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跟认识秋天这个人哦。那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另外一个人或是团体啊，他不是一个人，他是六个人哦。那这六个人是谁呢？这六个人分别都来自东京大学哦。哎，这很酷哎。你有想过平均学历都是东京大学的一个乐团吗？那现在我们是时候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 1,2,3。

0: 面粉有我了。
1: 捕获啦。
2: 好，欢迎回到日牙吐司的捕获啦单元哦。那在这一个单元呢，我们会给大家的这一个日文 J-POP 的这个知识来进行捕获。那我们今天要捕获的对象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来自平均来自东大的这一个 Penthouse。 那先简单来介绍一下 Penthouse 好了。 Penthouse 这个团体呢，他们总共有六个人，然后他们是在2019年的6月开始进行活动，而他们在2021年的11月透过发行 EP Living Room才正式的主流出道哦。里面总共有六个人，分别是这个浪冈真太郎作为这个团队里面的 vocal， 就是我们的男 vocal， 还有吉他，然后下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岛真帆，就是团队的女 vocal， 角野怀豆，就是或者是我们叫他卡汀，就是他的艺名，他就是这个团队的这个 keyboard 或者是 piano，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钢琴家哦。我们在等一下的这个来点日知识这个单元我们会来讲一下。然后下一位是石野慎太郎作为这个团队的吉他手，大原拓真作为这个团队的贝斯手，还有平井成典是这个团队的鼓手哦。那他们很厉害，就是他们全部人都是我们说平均东大嘛，就平均学历最高的那一群，因为他们全员都出身自这个东京大学的音乐社团东大 POM。那这个名字 Penthouse 呢，其实它就是指这个顶楼的意思啦。秋天你知道什么是 Penthouse 吗？
3: 完全不知道。
2: 因为以前呢有一个韩剧呢，它也叫 Penthouse， 就是在讲着这个上流社会的人，他们住在楼顶的那几家人的生活是长什么样，这样所以就叫 Penthouse 啊。那这个 Penthouse 为什么他们叫这个名字呢？其实还蛮现实的，就是有一天团队成员就是聊到，就是哦，我们来想个名字吧，然后就说，我觉得我们要符合一点城市的风格这样子，然后就，哎，我问你，你喜欢那个 Penthouse 吗？就是那个屋子顶上最贵的那一间，然后就哦喜欢啊，谁不喜欢？然后大家就这样决定出来了。就是这么的随便。好啦，但这个就是他的寓意，就是他其实从他的歌曲风格中你可以感受出他们是很强的这一种 City Soul 跟 City Pop， 就是你可以从都市的这一种高楼直接看下去这样的一个感觉哦。嘿，我最近啊工作的地方就是在一个都市的高楼这样，所以我基本上每一天工作就是在看台北市的夜景。对对对，我在28楼工作。
3: 28楼这么高？
2: 对对对，我在顶楼的泳池，具体哪一间不方便透露。欸，其实好像可以，但是呀不方便透露，它就是一个豪宅在大安区这样。
3: 哇，
2: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在那里听他们的歌那感觉是十分的强烈的。好，我们回来，我们诉说一下他们的生平哦。就是2021年出发了，用了这个 Living Room 作为他们的这个音乐生涯出发，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推出首张专辑 Balcony， 也就是这个阳台的意思。在2024年呢就发行他们的第二张专辑 Laundry， 也就是这个洗衣机，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又提供给很多的这个单位这个主题曲啊，比如说我爱你这一首歌曲其实也是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哦。那他们呢走的核心风格其实比较多是 R&B Soul 还有 Jazz Funk 这一类的黑人音乐风格，那等一下我们直接听就会感受到了。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Penthouse。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他们这张专辑 Laundry 这个专辑哦。那 Laundry 这个专辑呢，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因为洗衣机可能会有各式各样衣服，所以就把各式各样风格给整合在一起啦。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是时候继续来听他们风格不一样的歌曲，也有包括接下来这一首。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123，那123就是一分钟一分钟在走嘛。那我们是时候也应该来收听一下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 Minute by Minute。

0: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来点日知识。欢迎回到瑞亚吐司的来点日知识单元哦。诶，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冷知识呢，诶，很酷吧，我的单元叫来点日知识，可是我们要讲的是冷知识。因为你知道那个知识是那个 cheese 的那个知识。
2: cheese 知道。
1: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这个来自我们的这个 penthouse。我们刚刚有说了，就是这个 penthouse 是指这个顶楼的，就最高那一个楼的地方的意思嘛。那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冷知识呢，其实很特别哦，就是我们要来说这个团队很特别的地方。那第一肯定就是全部人都是这个东大出身，这一点就是全部都是高学历，诶，很恐怖诶，很恐怖诶，你不觉得？就是你想象今天就是台大，虽然台大好像有，是不是？
2: 有，
1: 就台大出身乐团是
2: 公管青少年，
1: 公管青少年，对，管青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你就想就是六个人管青，哎，然后再走。

0: 欧比较黑人音乐的风格这样子，而且他们甚至有一些歌曲是全英文歌曲，对
1: 全
0: 对
1: 英
0: 对
1: 文。
0: 对对对，对他们主要是唱英文跟日文啦。那
1: 哦，
0: 成员这个角野怀斗呢，就是我们的 Katin，他其实是这个国际钢琴比赛等级的音乐家哦。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专辑，也就是我们前面有介绍到 Red Wimps 的这个周年专。这个周年庆的这个纪念专辑，这个《Dear Jubilee》里面有一首，就是这个《Suzume no Tojimari》，也就是这个《铃芽之旅》的这个电影主题曲的钢琴，是由他来进行翻弹，就是翻奏的。然后
1: 哦。
0: 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要介绍这个《Laundry》呢，我们说它是洗衣机嘛，那这一次的《Laundry》它的周边产品其实很特别哦。然后它里面有一首歌曲是跟988进行合作。988是台湾一个会唱 jazz 类型音乐的一个女歌手。那大家也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去听她的歌曲。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这首歌曲。那她周边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台湾渔网袋哦，它是沿着这个 laundry 延伸制作出来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洗衣袋的一个周边产品啦，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很有特别的一个感觉。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这个一点都不冷的日知识，哈哈，好烂！你对这单元名字你有什么想法？太特别了，是不是？
1: 好冷，
0: 好冷，对，
1: 好冷
0: 没晒啦。我看到你今天带来那个袋子，就是那个阿嬷的袋子，
1: 啊！
0: 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台湾 LV，台湾
0: 对，
1: LV，
0: 台湾 LV 就是这个红蓝绿色三
1: 对，
0: 原色的一个搭配的一个袋子。如果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大家可以直接上网去找阿嬷的袋子
1: 阿妈
0: 长
1: 的
0: 什么
1: 袋
0: 样。
1: 子，
0: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个这样的小袋子，这样，
1: 对，菜市场袋，
0: 对，蛮可爱的。可是那个就很文艺品啦，现在，
1: 对，
0: 对对，太酷了，太酷了，跟渔网袋可以比。好，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来收听，我们等一下在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来正式来讲一下 Penthouse 这一些歌曲究竟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个代表死神哦，诶，很酷诶，就是这个命运，这个生命的收割者的这一首歌曲哦，它叫做《Ichinan》，或者是在英文中叫做《Undertaker》，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Undertaker》。

0: 帮你热好啦。
1: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在这个单元帮你日好啦。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Penthouse 的 Undertaker 或是以奇难这一首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其实它是在2024年的时候收录在这个第二张专辑 Laundry 里面的一首歌曲。那名字呢，这个 Undertaker 或是这个以奇难呢，其实它是两个意思啦。那 Undertaker 的意思呢，它就是这个送葬者的这样的意思，它就是有点像是死神的概念。然后以奇难呢，其实他在讲的，其实他完整的是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这样一个概念，他其实念起来就很像是以奇难过后还有多一个以奇难这样、嗯、以奇难就是他汉字写作以难，那意思就是一个未处理的一个事情吧。那他完整其实应该意思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样事情。那其实这一首歌曲他贯穿的这个核心概念呢，就是说这个 Don't be lazy 的这个概念。那很有趣的是它里面给人的感觉就是哦，我有很多东西，可是没办法，我们就持起来，我们就继续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就慢慢越做越上手，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忙很严重很的之类的事情，但是就主要主打一个概念就是忙中做了 happy working 这样一个感觉啦。而且我觉得个人评论来说，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它的这个MV 动画其实做得很不错，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因为它其实用的色调没有到很浮夸，但是它的线条的流畅感其实还蛮特别的哦。它给人感觉真的是一个送葬者这样的一个感觉嘛，算是吧，我觉得有点这样的感觉。那其实里面有说到就是这个忙中作乐这个时候啊，我最近才刚开始工作，就在五月的时候，然后最近就是没有到很忙，可是感觉就会在工作期间就是会找点乐子、嗯、这样就是我们还是一样是有在工作，但是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以不随便以轻松的状态工作就好这样、嗯、那我想问一下秋天哦、嗯、就是因为之前有提到工作上的事情，就想要问你啊、嗯、在你的工作生涯中有没有那一种工作忙碌起来，可是你觉得还蛮有趣或是让你记忆很深刻的时刻
2: 哦、oh, 我之前去年的时候八月我也有在一个广告公司工作，它叫电通，而且还楼层、嗯、还比你高，它在50楼，
1: 50楼
2: 还在信义区。
1: 请问你是在那个天空塔那里做的？
2: 不是，是富邦大楼、
1: 哦、富邦，
2: 对，
1: 然后 A26 那个，
2: 对对对，我每天都在那边上班。然后那时候每天都很忙，因为第一次去广告公司实习、嗯、然后就是有要接触很多新的东西，可是我每天早上必做的事情就是到50楼买一杯咖啡，而且我还会早到公司，就是为了对，就是为了在那边坐着看楼下那些人、
1: 欸、我好像知道那一间咖啡厅，可是他之前是开放，然后现在管就不能开放给外面的人上去了，对不对？
2: 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之前知道他是开放33楼
1: 哦，现在没有了，
2: 现在没有了，
1: 因为富邦大楼改规定了，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不然我也想去、啊，对对对，我刚好没有蹭到、欸、那你有那个经验很好、欸、
2: 有33楼跟50楼都有
1: 哦。
2: 而且重点是什么，他不是在信义区吗？
1: 嗯， 嗯， 嗯，
2: 所以结束要干嘛？
1: 嘿
2: 去喝酒。
1: 来这里宣导一下哦，就是那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未满18岁禁止喝酒，我们在这里 不鼓励大家喝酒，好不好？
2: 对对 对， 对，
1: 但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兴趣各自的习惯各自
2: 的
1: 生活形态，对对对对，那个就大家就自己看看。可是的确就提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哎，但是这样听下来就结合前面的东西、嗯、你好像是不是离不开信义区啊？
2: 哎、欸，干嘛这样说？只是刚刚好在新一区而已啦、
1: 啊。可是你回去好像也只是回隔壁那一区而已，对不对？
2: 啊，对。
1: 你好像离台北市蛋黄区好像离。

0: 移不开，除了来世新大学的时候，
1: 世新大学真的是
0: 蛋白区了，对
1: 蛋白蛋白。
0: 好的，谢谢你蛋黄区超人。
1: 哎、欸，不要这样说。
0: 好好好，没有这样，我们不能这个节目不能这样弄来宾。好，以上就是关于这个 Undertaker 这一首歌曲哦，就是大家记得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忙中作乐，就是趁你工作的机会去把握你所能看到的东西。像我就是一直能看到、嗯，我一直能看到日落啦。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礼拜有五天看得到日，哎、哦欸，五天六天六天看得到高楼层日落，哎、哦，蛮、欸、好看的，蛮好看的。
1: 你骗人，明明最近都下雨，怎么看得到？
0: 那个时间嘛，怎样？嘿、hey, ，为什么我的来宾呛我？好，没有没关系，好回来。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嘛，就是你工作地点在五十楼，哎，五十楼很高哎、欸，但就是你知道在高上去就能接近什么吗？
1: 六十楼
0: 没有了。Hey, 你在说，然后再下一个就是七十楼，然后就101，是不是？没有啦，再高上去就可以接近月亮嘞、欸。
1: 哦，
0: 哎，有没有很酷？但是以前啊，很常就是说就是。大家对月亮有一定的憧憬哦、
1: 嗯、
0: 那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可以搭乘一个计程车上月亮呢、嗯、
1: 计程车
0: Taxi to the Moon 这真的很酷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 Taxi to the Moon

0: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Penthouse 的 Taxi to the Moon。 那 Taxi to the Moon 这一首歌曲呢，一样是收录在 Laundry 这个专辑里面。哦，我们基本上接下来所有歌都收录在 Laundry 这张专辑里面。好，那我就不赘述哦。那 Taxi to the Moon 就是说这个计程车去到月亮的计程车嘛。那其实它的意思呢，其实比较像是人生的自由就像是 Taxi 计程车这样。就是因为像计程车啊，它不像公车捷运，它是限定固定的路线，它就是表达你今天就是突破框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可是歌词呢，很难免的就是有形容到这个 taxi 啊，其实是很奢侈的一个东西哦。对对，的确是。其实我感觉我在台北市搭那个 Uber 或者是计程车，我都觉得小贵小贵。
2: 对，我刚就是搭 Uber 来的。
1: 对，可是在日本会更夸张，就是换来台币，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时内的路程可能会到上千，一个小时内哦，或者是半小时。

0: 整体的 flow 里面都很有层次，而且它里面会有这个跨语言的这个押韵哦，比如就是 no pain no gain，然后再搭的日文这样一个感觉。那这首歌也是这个 Laundry 这一个专辑里面收录的第一个歌曲，作为这个团体的这个 Laundry 这张专辑的开篇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 Penthouse 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做到多语言之间的这个押韵啊。我在前几期的节目刚好有，哎，好，没有提到，这是第一次提，因为我把那一段剪掉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多语言的这个押韵上，Penthouse 有很多歌曲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哦。那我们现在要来讲的就是生活中追求自由的时刻嘛。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阿 K 秋天哦，就是对于这个生活中自由的时刻，你有没有哪一些时刻在做什么东西去追求自由？
1: 其实不瞒大家说，其实我是个飙仔，我很喜欢开车，
0: 这个
1: 非
0: 词
1: 常
0: 汇
1: 喜
0: 很好用吗？哎，爱开车的算飙仔吗？不算你不是飙车吧？来，这里不鼓励
1: 哎，
0: 哦，就
1: 不，
0: 是那
1: 也不
0: 个，
1: 鼓励哦。
0: 对，现在速线全部都给我 注意一下，
1: 对，
0: 这样。
1: 因为我很喜欢开车，然后在前段时间，那时候是刚分手嘛，然后情伤，因为比较不开心，我算是被绿吧，对，然后就觉得心情很郁闷，可是我就觉得要怎么去处理这个情绪呢？我就直接，因为那时候家里的车被开走了，就直接去隔壁租一台车，
0: 租一个那个某 RAN 是不是？
1: 某人
0: 那
1: R
0: 个，
1: 开头的，然后我就直接开车去北海岸那边，然后开车去北海岸那边，
0: 你哦，我刚刚才发现一个东西，但是哈
1: 想
0: 哈，
1: 不
0: 蛮
1: 了
0: 好
1: 吗？
0: 笑的。
1: 他一直在指我的帽子，因为我今天戴绿色的帽子，很过
0: 对不起，
1: 分，不能这样。
0: 不是我选的吧？这是你自己穿来
1: 好，我
0: 的。
1: 自己提到的，然后我就开车去北海岸那边，就只是为了看海。我就觉得那是我在这段不开心或者是很忙碌的时间，短暂的自由，让我去开车，就享受自己一个人开在路上，听着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去看海，自己一个人看着海，就觉得就算旁边没有人或者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音乐，没有声音，就是听海的声音，我就觉得那一段平静的自由就是对我心灵上的抚慰。
0: 哎，对，哎，我感觉起来这个调性就很像是，我觉得如果是要给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前段时间介绍的这个尤如西卡的这个最新的这个专辑，这个《泥泞秀二人称》这张专辑里面，它有一段叫做无米，就是往海边，就 to the sea。那个音乐还蛮好听，但是我们已经介绍好几次，大家欢迎去回顾一下我们二人称的这一集，或者是大家可以去收听一下这一首来自尤罗西卡的《乌米耶》哦。那诶，身为一个开车族，就是我在马来西亚也有开车，我也是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开车就自己一个人，所以基本上我会很喜欢搭一个歌单。那可能以后会是 Penthouse 啦，因为 Penthouse 的歌蛮适合开车
1: 超
0: 的。
1: 适
0: 可是我
1: 合。
0: 觉得，像是 The Peggies 的是，我们以前介绍 The Peggies 的时候，我就介绍到，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听，而且一般是下午2点去我的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公司，去跟老板还有我们的学长世新电台学长 Call to Dino 学长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开车一边听 The Baggies 的歌，然后开个30分钟到公司这样，然后到了就又继续去顶楼游泳，他顶楼游泳池，好酷哦，好酷哦，好，我的机缘巧合，好，以上就是关于追求自由的这个瞬间哦，这个，嘿，那下一首歌曲呢，也是这个很有押韵的这个时刻哦，这首歌曲，那这个歌曲呢，很特别的是，它用的不是日文，不是英文。而是中文这个歌曲作为这个名字，我觉得很特别。那大家可能也在日文中也有听到过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法，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Penthouse 的这个《我爱你》。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这个 Penthouse 的《我爱你》这个歌曲哦。那刚刚简单跟秋天聊了一下天，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好，没事，我们回来哦。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很特别的，就是它用的是这个中文《我爱你》这个歌曲嘛。那其中这个歌曲用《我爱你》的，不乏有很多人也有玩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包括我们前面有介绍过这个《Fish in the Pool》的这个系列的这个。花与爱丽丝的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主题曲叫做我爱你，因为这是他爸爸教他的一个单字，一个中文单字、那也有包括这个来自这个乐团 Cody Lee 也有做一首歌叫做我爱你，但他里面一个中文字都没有用。而这一首歌曲呢，很特别的就是他用了我爱你这三个字嘛，而且他还有跨语言的押韵哦。他用了押是什么？我爱你 All I need 跟 All that I need，它是什么意思呢？我爱你就我爱你啊、All I need 就是我需要的东西， All I need 就是我们之间的往来、对，所以它其实很特别这个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想和喜欢的男人分手的一个主题曲哦，很特别的一个、一个小标这样子、然后那这一首歌曲其实它讲的是这个爱情最后的样子应该是什么呢？其实不用猜忌，不用提问，每个人答案都自在心中。可能每一个爱情都有不同的形态，比如是说这个爱情是含蓄的，或者是这个爱情是开放的，很直接敢讲的，或者是这个爱情是无声的，或者是爱情是跨越不算跨越界限，那这个界限比较像是现实的界限，那这世界都很多这种等等的形态、但没有一个对于爱情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出不同的结果，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就是这个答案最后就是不用猜忌，不用提问，因为每个人对于爱的方式都有不同的体现啦、这样子。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问秋天哦，就是问一下，就是对于秋天来说，你觉得对你来说爱情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你觉得就是不管是怎样情感，你觉得爱的最终形态会长什么样子？
1: 爱情

0: 情对我来说是有两个样子，有一种是像烟火一样很
1: 嗯
0: 绚丽，可是又很短
1: 嗯
0: 暂；另外一个就像路灯，虽然它
1: 嗯嗯。
0: 就是微弱的在旁边闪着光，可是它是会一直一直陪着我们。那这就是要看大家喜欢那种激情，可是却短暂的爱情，还是喜欢那种没有很多的火花，可是却慢慢的、稳稳的
1: 就
0: 喜
1: 慢
0: 欢
1: 慢
0: 陪
1: 的
0: 你
1: 绽
0: 很
1: 放
0: 久。
1: 这样子，
0: 嗯，我
1: 哦，
0: 个人是比较偏好第二个啦，因为现在
1: 现
0: 这
1: 在
0: 个
1: 是一个
0: 社
1: 速
0: 会，
1: 食时
0: 对，
1: 代，
0: 速食的爱情，可
1: 对对
0: 是
1: 对，
0: 那到后面怎么办？你前面激情过后了，那后面的爱情怎么办？你能稳定下去吗？你那个激情退下去，你还会爱这个人吗？嗯，不好
1: 对对对
0: 说，
1: 对对，
0: 真的不好说。
1: 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的确。它不是一个当下就会确立说，哦，我在，比如说在一起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因为你还没结婚，或者是我们应该说一个健康的交往状态，应该就是一步一步来。它不是一个合约，不是啊，它是合约，应该这样做，它不是一个一笔就打下去，叫什么，一个决定就定生死的一个决定，它比较像是一个订阅制。就是你觉得到这个时间相处，OK，那继续，那我就继续订阅，
0: 续订，
1: 对，续订这样子，直到有一天说不行了，那就说拜拜吧，没关
0: 就解
1: 系，
0: 除这个
1: 就我
0: 订
1: 希望你的
0: 阅。
1: 服务别人更好，或者我更好这样子，对对对，这就一个相互往来的关系啦。而且对于现代的爱情，尤其是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的一个时代，
0: 真的。
1: 的确，爱情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儿戏？我觉得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决定。我们可以解答这个事情，绝对的答案绝对就是爱情不是一个儿戏。但是这场戏你要怎么演呢？就在于你自己个人的造化，或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那就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听到了这个事情，听到了这个广播，那就祝你有跟你的另一半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或是对你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吧。如果今天你是单身贵族呢，也没关系，就是Kim 在这里会陪着你，这样子跟你聊聊天，没关系啦。这样子，对，大家就相互加油。就最重要的是不用跟身边太多人在一起，无论是情侣，或是甚至是朋友，或
0: 家
1: 是家
0: 人，
1: 人，对，其实就是用你由衷的心去爱对方就好。就是不管是爱情或是不是爱情，各种感情的这种爱的这个面貌。好，那以上就是关于《我爱你》这一首歌曲哦。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一个跟988一起合作的这个歌曲哦。那这个歌曲的标题呢，很特别。哎，我想问一下，秋天你会下厨吗？
0: 我跟你讲，我不太会下厨，可是我最会煮，最会煮是泡面。
1: 可是呢，泡面也有很多种形态 嘛。那当然呢，这个歌曲呢，就是。关于厨房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Penthouse featuring 988的这一首《Kitchen》。

0: Yeah， 欢迎回到我们的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Penthouse featuring 9M88的这首 Kitchen 这个歌曲。那 Kitchen 这首歌曲一样是收录在我们 Lonely 这张专辑。那它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有请到台湾的一个音乐的女歌手或者音乐作家啦，就是我们的 9M88、嗯。然后她刚好呢都是喜欢这个 Jazz 的，就他们都是做这种黑人音乐类型的这种音乐。那专辑特点刚好就是也有这个台湾的带子哦，也是这个延伸出来的一个东西哦。那 Kitchen 这首歌呢其实很简单，就在说着这个厨房的事情。其实老实说，厨房是一个可以提供良好回忆的地方吗？嗯，对，我顺便讲一下那个故事好了。对，厨房这个事情 哦，我们先回来好了。那个问题我们刚刚问过啊，就是问秋天，就秋天你会做饭吗？
1: 嗯，我只会煮泡面。
0: 煮泡面也是一门技术吧。可是你的泡面是那种杯面还是就是那种有煮的那个？
1: 但是要用锅子煮的。
0: 那你觉得 你 煮出来可以煮到最豪华的泡面是什么？
1: 加蛋加菜加肉，就这样。
0: OK， 好，没事。我觉得大家对于泡面这个门类都有一个不同学问、哦
1: 嗯
0: 欸、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个事情，刚好是想要秋天刚刚有问到、嗯，就是有一个回忆的一个片段哦。
1: 对对对，
0: 其实在我家的厨房啊，贴着一个食谱，贴了快一年要半了。对、哦、贴了快一年半。那个食谱呢很特别，食谱是我自己手写的、哦、然后一部分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配比。它那个食谱呢、哦、配的是什么？配的其实是赏樱用的三色团子。我以前学会，就是身为一个男生没有啦，没有没有，这没有心理刻板印象，就刚好就是一些契机的关系，刚好有一次上音就是买不到三色团子，因为三色团子这种东西是很不耐放的、
1: 嗯、
0: 所以为了还原一个三色团子呢，我决定就是自己来做三色团子这个事情。然后、哦、第一次做三色团子的时候啊，因为我跟隔壁间抹茶粉，然后用粉、嗯、因为我那时候不是用糯米粉，好像用什么太白粉、
1: 哦、
0: 然后弄出来，你知道它中间那个我丢水了，它外面是软的，它里面硬的比蛋黄还要硬，很夸张，它硬的像个石头可以直接丢在地板的那一种。你知道滑鼠以前不是有那个、啊、那个下面的那滚轮、
1: 啊、
0: 以前不是有说那个什么蛋黄煮熟、啊、我跟你说、我那个东西也可以拿来做那个滚轮OK， 那个真的太夸张了，
1: 失败的。
0: 对对对对，失败。后来我做了好像快六七天、嗯、哦，
1: 六七
0: OK， 来就是做了快六七天啦，不是次、嗯，然后之后我就搞出了一个哦完美的配比。然后粉、哦、白色的就是一般的加糖，然后粉色的就是这个我去 Donkey 某个糖吉诃德，对对，
1: 糖吉诃德
0: 买了这个草莓，这个哪里的草莓，熊本的吧应该是，然后就拿来做成那个粉色染料、
1: 哦、嗯，
0: 我

0: 因为我很厉害的这一点，就我在厨房回忆是三色团子，也
1: 嗯，
0: 是因为那一次开始，我就比较常下厨这样。对对
1: 哦，
0: 对对对，可是我很久没有做三色团子了，明年的春天应该会再做
1: 那
0: 吧。
1: 希望明年春天我有机会可以吃到。
0: 你不用想着你可以先吃到，那希望明年的春天你可以吃到别人。
1: 也希望。
0: 哦 ，All right，好啦，那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 good affair，OK，大家就是。
1: Yeah。
0: 大家就希望大家在厨房也有一些良好回忆啊。老实说，我觉得做饭这一件事情是蛮好玩的一个东西哦，可以跟大家就是小小的这个互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的标题你觉得怎样？这首歌曲的标题也很酷，是不是？我觉得很浪漫诶，
1: 很
0: 这个
1: 浪
0: 歌
1: 漫
0: 曲
1: 呢。
0: 这样。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厨房的回忆哦。那我今天呢，其实我才发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请到我们秋天的阿 K 上来，可是他没有说为什么他叫秋天。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听一次。
1: 因为我就是刚好在秋天出生，就是在秋天，而且是秋分哦，秋天的正中间出生，然后我就刚好姓秋，然后爸爸
0: 对，
1: 妈妈说："哎，我懒得取，那就叫秋
0: 秋
1: 天吧。
0: 天。
1: ”对，
0: 主要懒得取
1: 怎么叫
0: 啦，
1: 懒
0: 为什
1: 得取？
0: 么？
1: 因为
0: 可
1: 原
0: 是
1: 本我叫秋可丽
0: 巧克
1: ，chocolate。
0: 力，真的吗？
1: 对啊，超难听
0: 你有
1: 的。
0: 没有兄弟姐妹？
1: 有。
0: 你是什么？往上往下，
1: 往下两个弟弟，
0: 往下两个弟弟，你弟弟叫什么？
1: 都是很像艺人的名字，一个是秋意，一个是秋哲。
0: 哦，都是单
1: 对，我
0: 字，
1: 们都是
0: 就是
1: 单名。
0: 一个单名的这样子。秋天这样，
1: 对，只有我一个人跟季节有关。
0: 天哪，还因为你爸不姓夏，不姓春，不姓董啊。
1: 对啊。
0: 哈哈哈，如果你今天听众朋友刚好你姓夏，如果你还没给你的孩子想个名字，那如果刚好是 夏
1: 夏
0: 天
1: 天
0: 生，
1: 厨
0: 那你
1: 师。
0: 就叫夏天；
1: 哎，刚刚
0: 如果刚
1: 好，
0: 好是春天生，那你可以叫夏大雨。
1: 哎，不要再下雨了，
0: 冬天也可以下大雨啦，
1: 对，
0: 拜托不要不要
1: 别
0: 不要！
1: 下了，
0: 对对对，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啦。那在接下来最后呢，我们会来。给大家带来两首歌曲哦，这歌曲其实很特别，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很浪漫。
1: 超浪
0: 对对对，这
1: 漫，
0: 歌词叫做，哎，这歌曲的名字叫做 Could I Be Yours，就是我可以成为你的
1: 你的
0: 人
1: 人
0: 吗？
1: 吗？
0: 对对对，太浪漫。然后另外一首歌曲就是这个 Burn Blue 这个歌曲哦，两个的调性呢，我又觉得就是这种很 upbeat 的一个歌曲，那也符合这个大家这个歌叫什么？调性吧，就很适合大家去开车的时候听。那今天日牙吐司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那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刚好在世新电台听到各位，就是不管今天你是否是一个送葬者，应该不会
1: 送
0: 是
1: 葬
0: 啦。
1: 者，
0: 就如果你是否今天是工作很忙，忙得快烦死了。或者是你今天呢是一个没有什么自由，正在追寻自由的一个人，或者是你今天想要说我爱你，或者等着一个 love affair 的一个人，或者你今天就是想要学下厨的人，我们都祝你在这一条路上顺顺利利。那希望你的人生呢，可以很简单的，就像是这个歌曲来自 Penthouse 歌曲这一首 One Two Three。然后最后在结婚的时候再说一句 Could I be yours？ 哦，乱串了。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祝福。秋天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
1: 希望大家不管在未来任何时候都可以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人。
0: Could I be yours?
1: Could
0: Love
1: I be
0: affair。
1: yours？
0: 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今天的节目《纳瑞亚吐司》，每周一下午3点准时在世新电台，还有我们的 Spotify、Apple Podcast，还有我们的这个 KKBOX，还有 Sound On。我最近那个。
1: 舌
0: 翘
1: 头打
0: 舌
1: 结，舌头
0: 舌
1: 打
0: 头打
1: 结，
0: 结就很严重。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歌曲。那世新电台日牙吐司，我们会到6月，我们依旧下周二下午3点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3: 有些画面我们曾经以为只存在电影里，戴着口罩的人群，被封锁的城市，空荡荡的街道。
0: 但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不是预言，那是预演。
3: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可以在几天之内改变整个世界？
0: 没有声音，没有预告，甚至没有明确。